0: 这现在还跟着读啊？啊，公寓的黑麦那个仙女宫呢？你要知道吧？
1: 公寓、
0: 啊、不是，是公寓还。有的那个还该要个过继了，这不是个少年宫啊？
1: 你能不能过两天要个过继的意思？
0: 哎呀，还该等会家人到就忙走吧呢。有的还该木卡早还该火星，我要个少年宫的。
1: 你过个王护国
0: 啊？王护国，王护国，还个
1: 仙女宫在这 kiss 那些叫啥？
0: 啊，王护国呢？但是呢，我还该等会是个苏瑶你能对呢，在乌龟啊，
1: 带王护国你哪年个？
0: 带。
1: 哎，他最近当过要那个是哪个当过？要杭州的叫白熊吧？
0: 带。
1: 去过个天武的乌瑶。
0: 乌瑶是。
1: 啊，过去你能给你说的乌瑶。
0: 如果是被关注的。带，要不我们说好以后嘛都可能。
1: 哦，好像是。你白熊八岁不们？
0: 没比过比子子
1: 啊，甲子
0: 甲子带西吧，无忧无国，那啥光棍盖住，无在生意嘞，每日可以去搞那货呢，那个行动买去搞商务啊，啊好去搞哎个无在光棍这一个嘛，和一个哇要你要那个要行哎个公寓社那个几岁个气样我，你遇见你太去西吹雾多，先你功课往户累多，总是事我给那个李董啊，上户一股 X 一个冲你去。啊，每一年我你就是一张继承一百年个一个公寓社吧，一百在连个西村五多一个仙女宫啊，庇护的夫子过个手里都是，结果是给个子女给走这一伙。
1: 该我国家是很好，很有讲的。哎，
0: 陪着鸡蛋吧，狮子吧，苦人吧，乌冬吧，可以四大姑娘一同找去四月。
1: 但要那个军人过年，孟师傅夫子过别那种。老西家吧，这个晓得那个日子。
0: 有
1: 如果你给带几块走走哦，一点给个工作里是许多多的，是不是？如果你给是一盖那不得一盖不嘛那个女人哎，给必须要一盖当个通酒。
0: 通酒哎，对，
1: 上那个又不立冬。
0: 对，有那个点鱼棒防沙啊，防沙啊，女的防沙那个那个的子女啊，得给穷拉吃嘛，买上比给个人机给个累累些。那样的陪着过的给嘞，防护给几个工作给空家住你给自高慢慢能。阿日外西嘛买开货陪着过东都呼吁一个小度学堂
1: 哦，
0: 阿妈买可以找那个呼吁多种复杂，但是个做炊果，你要挖那次互动一类故事一些，替你个母尼一个
1: 母
0: 尼个那一个登上啊，给关你修个对麦可以呼你就修，那我把点女帮，
1: 但是母尼个就互动啦，
0: 带薪啦，
1: 就是关你找多呼吁
0: 啊，
1: 你陪着过你是当关你上你女吧，
0: 对，
1: 是哪吧，
0: 要不给个帮上是一个非。抽象一个就举这一些嘛，是吧？
1: 要冷话给你带冷，我你在一些我这边过雨的。
0: 对
1: 啊，你难道如果再到呼吁来了吧？
0: 来，
1: 所以讲你要当个么子的，还是要给这个基础有个护理个么子，你要那个意思。然后护理人我你养一多久？我说铁王
0: 啊，对，
1: 你们那找个脚的呢？也要在这样护理我来当个，喊你干学的对住谁吃别个人，谁吸谁那方面都要，那个跟学人家蒙一蒙上面蒙懂能。
0: 对，反正那个行都给个人是机构啊，有必。那次给到是一个国赛一些能一个主要哈，给到小五多种可以要给做推泥啊、吹瓦雷嘎的这个在考，我你给到的可以做慢慢可以做吹鼓的多种啊，再要那个杭州那外国一个买个升级。啊，福达达是五多得买个这个，五多吧，古登吧，再歪吧，次尼吧，再去吧，五可以得做自己做雷利，还给都给做再歪雷利啊，可以找他们买个上币
1: 啊。
0: 有让你啊，不是过达达是五多嘞，我你来折扣，有如果买着五多就该。
1: 搿种话给你了，该么子又是升级一下
0: 对
1: 伐？
0: 你
1: 问你过这一圈还赚了哈？你感觉你感觉适应到我学这个古登，
0: 适
1: 应到嘞那么
0: 啊
1: 吃个这个，
0: 对，就
1: 给你小饭桌吧，
0: 是
1: 不
0: 是？
1: 这
0: 是
1: 感觉给的酷啊个这个，我想你去。是你一些当过酷奥的白这个算你啊
0: 白熊
1: 啊福顺白熊呢
0: 当
1: 过辅导呢
0: 啊辅导
1: 工业生产的行都是需要爬的给做呢有时候还有年路把你找的急买货上呢
0: 对
1: 刚你其实你王家当过生产车给当过辅导是那样子给回家做吧
0: 是
1: 那么我家去给当过整个便宜的么子比如说你要死吧你要便宜给这斜杠教育
0: 啊，是，反正那个我你吃的一个四股多种在预就买一个人机啊，福达达是过是库多得买四磅一买吧，那个可能给都是一记废物给推你啊，一记带一朵还给工业裤啊，
1: 对，还给唱啊吃唱啊吃，
0: 对，子女给来玩啊，给都给几个啊，起码买客户越来越多给囊可以找他们买个商品，越来越多给子女理几次，人是啊福达达又是过一个，给可能三五一个得货，给故事给人机。 己该得活
1: 嘛。是
0: 是。给可以娘谁谁家累家在外，啊，我该可能又是哪家我你国有得买的，他自己该。

0: 拘捕凹玉罔顾，国语与酒故事，贵友与酒红人，几岁与酒正让，美美与酒疼与酒的生养。
1: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晚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2: 与酒呢，国与酒物
3: 月塞开始物
4: 与酒物是第一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与酒呢？
2: 我你管你虚物
5: 与酒物
3: 你管物一开始吧。阿东子给你准备口大过能管你
2: 给你我你西过个打
3: 打
2: 达到到达
3: 啊，达啊啊，达！
2: 但是我要列个头羊，
3: 要列个头羊
2: 啊。第二个就是讲过白达，
3: 达，
2: 达一般个通达，四通八达
3: 啊，四通八达。
2: 一个那个通晓，那个是一些一个理达，知识达理，
3: 嗯，知识达理。
2: 第二个是得，
3: 得
2: 啊，得达，
3: 到达
2: 啊，抵达，
3: 抵达啊。
2: 我要给你上学行开户，我跟他
3: 啊，
2: 跟他行打狗。
3: 达
2: 官
3: 官
2: 哎是西西达官啊
3: 达官
2: 龙王给你是举曲
3: 举曲
2: 啊这样意思我哎我你举大物
3: 哦传达
2: 啊我要跟啊你让你那节目播给举大一我你
3: 转达
2: 啊是西西西西哎跟另外龙王给你当过对得你西意一些显要的位置的让达官贵人
3: 达官贵人啊嗯嗯嗯，
2: 另外个这样，跟你们是国要个职业哦，个可能那个行业能下得吧？
3: 啊，你是？
2: 而且大姨，这个是来交代办的那个，是办两年的，红吧四十多种，玉吧六年的呢。
3: 老堂哥，
2: 知道吧？
3: 老堂哥，
2: 那个家牛。
3: 晓得，那个家牛。
2: 那个我呢，红喜十多种吧，玉吧六吧六年级督导。
3: 啊，不是哟，
2: 不是哟，
3: 那你公司么？那个
2: 我，啊，那你公司，
3: 那
2: 个
3: 呢？
2: 哎，是是是，该冷啊，该是啊，是给你往前脚底一过，可能很多那位西游的，
3: 啊你
2: 都退，
3: 退，
2: 对，都退，
3: 啊
2: 啊，
3: 咋弄呢？
2: 给咱你意思呢，就是滑润细腻的意思，
3: 啊，老退，是那个，是那个意思，该退啊，
2: 退，啊
3: 啊，是该是啊，
2: 陪着过，给一把送个啊，吃吃啊，退，洗退。
3: 啊，那个，有的很细腻，是吧？
2: 就是很细腻，我你，妈，
3: 送个要来采访，我在吃哪里靠？
2: 哎，我盖张腿，如果很细，
3: 哦，
2: 要不会要来送个吃吃，当我你吃吃了有颗粒感
3: 啊，对对对对，
2: 要来你有绵软的
3: 这
2: 种感觉，绵软的给觉得就是腿是腿
3: 啊，
2: 你那不腿是腿，所以讲我们国家这个字啊是只可意会，有多的那位晓得，你光根本就腿
3: 啊，但是那
2: 我呀，弄美，比如说弄美房啊，服装一说啊，个脱衣房首次有服高腿，因为那我呢，首脱衣房那个屋里，你晓得那美拉克要来到要颗粒，
3: 要
2: 来抓起要是细碎个房。
3: 你啷个来过给我那个不是打工当学磨来吃个，比那走拍一碎个是吧？走一步啊你，是不要过筛那房那筛一遍那个骨呢？楼那路还来房有的太细腿个那个意思。
2: 哦，有个碎腿。
3: 碎腿啊，碎腿。
2: 啊，我也不过个，你喝拉手的是吧？我娘那个哥哥买耳朵，我给买张鞋呢，通上木拉克，然后塞腿不牛，
3: 是的，就有的很滑润。
2: 啊，结果你啊木拉，哎呀，木拉克楼梯，
3: 楼梯对，楼梯没这那个。
2: 哎，这楼梯，该梯就是有几个，几个是有几个是啊。
3: 你要副国长晓得
2: 啊，是细。
3: 有晓得楼梯，
2: 楼梯，
3: 但是晓得是该是啊。
2: 那个几个要该是啊，是别个我牛也不过得弄的。
3: 啊，懂懂懂。
2: 我要给你当国是嘎，
3: 嘎，
2: 嗯。嘎嘎你是个入声啊嘎
3: 你要给嘎
2: 入声啊这有的你有个小拐弯的嘎
3: 你要给嘎
2: 夹子的
3: 夹啊嘎哦
2: 一看你是脸门不嘎了
3: 夹住
2: 啊啊嘻嘻嘎了鸡肋啊那意思嘎
3: 嗯
2: 我要给你是两者之间
3: 嗯
2: 啊两那个意思啊，
3: 嗯，
2: 譬如讲那连杀嘎意思，
3: 两
2: 者之间
3: 啊，连个杀多
2: 就
3: 嘎个
2: 啊，是连接之嘎，连门要有东西把它限制住的，
3: 懂吧？
2: 连杀嘎意思，
3: 嗯，
2: 啊，给给，包给你是啊，你意思你如果掺杂的意思，
3: 哦，啊，你们是嘎，你们是那个，
2: 嗯，
3: 啊，你们是嘎，你们是不？
2: 是嘎肉，
3: 嘎啊，
2: 夹杂，
3: 夹杂啊，
2: 是啊，嘎杀，
3: 夹
2: 山
3: 山，
2: 哎，是嘎巴，
3: 啊，夹板，
2: 哎，
3: 该要用呀。
2: 给你玩，给你玩一个菜，嘎菜嘎布，
3: 夹起夹板，
2: 夹板，那么子是啥？你觉得是通水果人了嘛？
3: 啊，
2: 那那么子啊。
3: 啊。
2: 那我给你是夹子，
3: 啊，
2: 又是干么子给干么子？
3: 啊，嘎。
2: 哎，是西西啊，白嘎。
3: 皮夹，
2: 来我给你个背夹，
3: 背夹啊，皮夹，
2: 背夹是干你没用呢？
3: 错别，
2: 不行，
3: 还要卡。
2: 哎，我呢一般用个例句多种呢，让你夹啊，你们你们夹，过个样用字，过个动词是叫非第一样的句式，然后呢语句多种啊。
3: 哎，你过来通通。
2: 夹欧姆。
3: 哦，就是啊，叔叔大夹啊。
2: 哦，这个样用字，
3: 我
2: 这个动词，
3: 动词啊。
2: 夹。
3: 嘎欧姆，
2: 嘎欧姆，搿是我你讲一声约个很低样的一个句式，
3: 要给要给要
2: 给，有经常看游戏的，
3: 要洗要洗，
2: 哎，啊，我给你嘎奢侈，
3: 哦，嘎奢侈，啊，
2: 知道吧？
3: 是个，
2: 嘎大吃，
3: 嘎大吃啊，就是单独吃，嗯，
2: 嘎大吃，
3: 嗯，
2: 嘎大吃啊，你呢？让你一声，
3: 单独吃么？
2: 单独吃，
3: 啊姐，哎让你哦，有的嘎大吃么？
2: 嘎大吃啊，对啊，
3: 让你哦。
2: 给个准确说法，
3: 哎，
2: 是吃完佛牌。
3: 哦，大家不是大豆吃给吧？
2: 你给不是大豆吃给是，一人是橘子吃完佛牌，嘎达吃。
3: 嘎达吃是那得嘞是当给得嘞的，有那是个又不又是你的吧？嘎达吃是吃完了老牌给的。
2: 啊，就都两牌，都爱吃吃喝嘎达吃。
3: 带给。
2: 啊，那不是，本系列啊，那么子你给你吃喝嘎达吃了。
3: 啊，带给。
2: 嘎达吃有专指吃饭没有牌。
3: 啊，吃完老牌。
2: 吃完老牌。
3: 晓得吧？嗯嗯。
2: 我给你是啊，嘎五。
3: 嘎五，
2: 哎，就活生生的意思。
3: 啊，那个，
2: 哎，是啊，嘎浪头。
3: 啊，又是一个木头那路。
2: 啊，我那我是盖不个木头，嘎浪头。
3: 嘎浪头啊。
2: 啊，嘎狗吃。
3: 给大牛。
2: 嗯。
3: 给大牛。
2: 嘎狗吃。
3: 晓得。
2: 就是不加油放在锅里头烤东西，嘎狗吃，哎，我嘎奢侈啊，要贵。
3: 啊，那得贵。
2: 就是不加油。
3: 啊，那得贵。
2: 嘎咸吧，我就晓得个。
3: 加咸饭
2: 啊，是啊。我你给你新闻忙打过那长得窘苦的找过一个我你遇见哇塞打过那我还过一个秀
3: 哎你
2: 高嘞
3: 哦你给给自个点拉去是那个意思
2: 高嘞不是不给意思打过那哎对意思你窘苦的
3: 干
2: 啥啊是俺过个马拉塞是吧福建大哥给这个 CP 是高嘞
3: 啊你懂吗咩乌斯卡莫
0: 给嘞是遇见给嘞要最愚蠢的遇见子兄给了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了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5: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故人杀死秀雷让己对冷
0: 宇宙一座无类绑货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让西
5: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王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6: 记子宇宙红腿蒙乳与人宇宙的女王乎买你的女与腾与思徐
7: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腾跟你给买你的女今天七夕过大姑娘家也给句宇宙的女人节奏这次好摸过的木我这次一摸得的女多木我可女多呢一女一百两个人马在女人木我呢是我你拜买最拜买吧也将是奥国比吧个女多呢是我你最女买吧可五的给国家吧还是给两个一女一百呢两个对火你试试给了解语这次好摸过的木我这次一摸得的女多这句书呢意思有过我呢一个女人呢差着一个女人我要给个白袄的样子差给我叫狼一些脏些和给白袄的样子都差给玉子一些给汤给汤给切给切给蹦给蹦他是个女人是个女人有一直刚个女人刚刚的母我是次次个女人真是个面膜炸开些让些子过去不过去你要晓得刚刚的母我那个给女人都来来来来句我叫我个女人还给唬的你要晓得给呼来句那个来来句呢能拿吃过的拿吃的别个女给呼老呢假大呼浪母一口吃呢得了的女多你吃一口吃有最白美倒得了的这女美那徐萌给一个人呢假意假内口的得 有时养哈个女个护家，哈个女呢在这偷拿手把护家，可是这个女人上这辣子一口吃，有最白买得了的这女买，吃吃好蘑菇的蘑，吃吃一蘑得的女多。这一句俗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你本是白去吃个那啊哈，把结果吃一次日光哈，非自己家里吃个便秘，加真是吃吃冷成的。噶非要只吃个屁米，只吃个便秘呢，被整个那啊哈，结果整个日光呢，我被容易就晒饿。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城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间蒙一，我女就来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季可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满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五国啊，撒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姜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得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类宇宙

0: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2: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3: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4: 故事中介，故事宇宙，
5: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4: 同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5: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圣阳，
4: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6: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7: 虚娘秀腾萨国宇宙脚步，
5: 盖也宇宙网乎嘎子把圣邪舞，素瑶玉娇的庇护，走路腾腾，三国玉娇。

0: 徐娘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娇，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微商公众的宇宙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呼来的王大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鼻子那累啊。好，接下来问你啥国宇宙啊，在江里连人连楼啊，这个茶阳茶你大外黑藏子茶藤子那个这个大外啊，是问你宇宙开幕啊。这个要是大姑娘晓得说这个还给娃儿黑卖呢，娃儿就地黑卖要行都给这个萌生啊，和娃还跟大姑娘晓得那个要给综艺嘛，给我做娃给孩子，对没有？那找你那过大姑娘找那做派爸爸要个，要么黑藏子给该茶藤给子女的有的过，你那个说抹嘞，你到藏一类茶藤那个，你们吃呀该茶藤的黑藏子，你们过来该茶藤给奔放啊，平分，给放手啊喝，给蒙古啊喝，外那边喝嘞。大姑娘们，你也虚咋给黑藏子那个该茶藤早吃，那上过给带我问你啊，欲叫茶阳吃你嘞，过给五年要杭州的举国节啊，大姑娘五年呀给咋能做派啊？手艺问你咋过？手艺呀，手艺。
1: 秀你
0: 秀你秀你啊，过个火米啊，大姑娘说的放心放心，过楼过楼给比你给个爱陪子爱鞋子，我你连人连三年他一去给个插秧也懂你的人外一把早还该过去的，那给比你给个外呀子路得我你遇酒一帮丈夫一个字的啊，过楼给娃娃你说了这个黑帐子插疼啊哭大得了，杭州给发展历史给碰吧，
1: 得火给插，
0: 对，还要你不忘一个黑藏子插藤一个对比，还要啊碰在对比和给插秧的媳妇给来对比，反正有个整改鱼改，不把哆啦 A 梦一个插秧的对比啊，找到我你宇宙的吹鼓一个黑藏子大碗、啊。
1: 我给吃呀，你给不把哆啦 A 梦的吹鼓，徐梦哥根本是没红色吧？
0: 哎，你不要取笑到水妖如意。
1: 我属于在长到睡觉，
0: 到睡觉，
1: 我属于闹一个是小事，过再过。
0: 谢霆锋走了，那个养父给不来给。
1: 啊，给，
0: 你走派我。
1: 走，走你寂寞。
0: 走你寂寞，但是个。啊，
1: 我你不得给带过个水，不过给蒙生。
0: 但是给那个个蒙生走了呢，蒙生走了。
1: 对，给俺是困难是蒙生走
0: 了。对。啊，杭州那位哥，就你该比徐大文，你遇酒呢？遇酒啊，要都得给那个带货给该派些熬菜嘛。
1: 熬菜是在浙菜，浙菜当过给是啊，在过给大么？
0: 在
1: 菜给当过是非遗都给个招生部嘛？
0: 但是要我你搞给该还该卖茶红，还要你还该浪嘛？那边啊，你意思你要是搞修外卖做生意啊，和修鱼盖古代你五块吃啊，鱼酒呢？
1: 浪嘛，韩国啦，
0: 浪嘛，韩国。
1: 我鱼酒那是去过蒙窑铁的，蒙窑 BT 五是吧？
0: 对。
1: 浪嘛，跟你苦在过我，你搞是上海子女婿，韩红粉，啥发窑，黑发窑，
0: 是的，
1: 是吧？
0: 刚给熬菜。你好多那国给你要给得得针啊，有如果枪药啊给搞气你啊是枪
1: 药，有如果我你
0: 的工作的，
1: 对。

0: 我觉得工资啊，你意思就是说我你好像自觉给当过德工，
1: 撇不撇？咱入位不入位的。
0: 德工可入围那概念，
1: 你德工去和尚要的派位入围吗？
0: 德工就是行自觉，跟么子给高高给补补
1: 啊啊啊！
0: 其实呀，当我么子黑干了哇，也偏了。
1: 考妹妹是要洗妹打啊，疼洗的
0: 啊。我女就是行自觉给当过，我女么子傍上个妹的，所以说我你只傍一个派，而且我你写这下又是古写嘛。
1: 带洗带洗，
0: 我你行写要给脚当脚要脚啦，脚妹的脚么子？我你要傍上，我你吃黑蟹，你么子给是自觉给傍上。
1: 自觉傍上个妹的带洗，干完要脚过户那个叫淡而不薄，有个妹的。
0: 该又是五谷呀，该又是行中谷给找的别的，我你古写。
1: 南谷
0: 蟹，
1: 带带南谷蟹，
0: 要南谷蟹的，我你么子吃起还别嘛撑大嘛。
1: 带洗带洗
0: 带洗，大是给美人鸟的，
1: 美人鸟的，
0: 有就那有能。
1: 对对对，奥车那个你再将要列把我来到这里坐吧，十二楼的奥车你猛车呀，一将修路的我你中改车铺多中吧，
0: 可以买
1: 是吧？退役我你行都给个宇宙的啊，书法买个宇宙那个李吉世家古改的货，刚弄上过给个 iPad 给个 Y 啊，书我你录的宇宙你啊那个古方的改
0: 的
1: 货，
0: 可能的多是吧？
1: 这过年我你那个宇宙是打上错给个世家美丽之都，
0: 带西
1: 弄上过是电去给个国服 T 五西敢为。
0: 宇宙那具有体无息息，
1: 我你是黑
0: 息早息，我你息早一半。
1: 对对对对
0: 对。那讲我你宇宙车也是具有体无息，
1: 该是息都
0: 给息，
1: 息没给息啊，该是一个人是没得一个碰吧。那三个哈，与谁家可以让谁得我你宇宙车啊，都懂我你宇宙个没得一个没和一个女将啊啊，我你对一个行都给一个。奥车重视啊，就给个一国都叫给他别人了，有日这个白奥给小五给火色呀、啊，有的好还给大姑娘可以娘色一座人日给个雷要，那上个我你宇宙给个派呀、啊，给过又是个陪着过咋过年修娃的给朋友给娘的鸟一口，又是行可以找那边给个得火一个么子，又可以找家人那个大姑娘的一个火气又找那里吃啊。和啊，咋能可以列干的给个人事？还有你我你，很多的朋友给过，带我奥车的过给我呀，注重给最主要给帮上
0: 啊，最主要给帮上啊，
1: 用我一车，用我一车，但是你非不伦不类，因为那个
0: 有的朋友的，
1: 用我一车又是个，
0: 是不用我一车又是个干洗机，黑干洗机，那么八过来过又是干复洗机，黑干复洗机，
1: 要的那有个机子给个宇宙车啊和奥车啊和做那的
0: 节制，通过要改给了要，买个那个西湖飞翔
1: 啊，
0: 带过炸动机就那些，
1: 对，
0: 我在过，
1: 反正要互动的来过户呢，那时候我改了接过楼嘛，你要你西湖，你要你西湖。打过那我过一过次。
0: 对，是，一对个兄妹，否则你不能够搞一家之言，
1: 啊，这是这是这是。要不我你搞给我行东当大夫给个吃啊，是得比自觉的。行东当女艺术吃对吗？啊是有功夫啊和有错别，我是要扛的。那上个我再带我你熬菜给胡鸡来过给我呢，是要行基于给个该前景的呢，
0: 对
1: 讲的呢。这个我你预计要行动的妹子那个是还给挖的一个朋友张木多中啊，是我你阿拉非合吃的妹子哎呀行动的碰吧，一家哈大姑娘一家下的吧。
0: 那刚跟你给我发关键信，你那个行动是一个买铁的陪着过小某书的。
1: 你给我的。
0: 那个预计拍当我对局一样的马红色
1: 吧。
0: 那个喊你随你副驾驶。
1: 是
0: 你给我打手据，你给要太松功能打日需门给妹子哭的还是都吃吧。
1: 对，有过的我你要多喝吃给妹子那个预计给要的妹子一张。
0: 梦地，
1: 梦地啊，
0: 梦写词，梦吹鸡。你那个找我是对我吹鸡吗？反正困你过，你唱好久了。哎呀，你
1: 啊，到谁指点到外头了？
0: 对吧？
1: 是给是给。那
0: 怕解析给
1: 着。怕解析，怕日本给都系统。那三哥在问你，宇宙那个该四该火面啊，在什么忙呢？得生给一个备注啊。问你给那三哥宇宙夸大过呢？过得高兴。
0: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洪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0: 高又是我呢，
4: 宇宙人；
0: 盖又是我呢，
4: 宇宙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6: 沙城是秀和红果，
0: 宇宙是该喝的火，
6: 永固要该暖吃过，
0: 沙冷不补马奔波，
6: 五层阿朵沙红果，
0: 把腰包子数我错，
5: 东头半本黑死脱，
0: 女子无才闷本多，
5: 错男可黑马无过，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5: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男的眼破，
5: 望人男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闷羞弱，
5: 他用罗杰王猛者，
0: 人有九十猛之国，
5: 猛以女子飞用过，
0: 娃子发过我托，
5: 过不的得张腾说，
0: 此此事事妈妈过。
7: 最输的输不胜枚不胜错，贼雷娃年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0: 鱼酒呢过鱼酒屋，
8: 月赛开始舞，
9: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0: 我你咋你呢，
10: 鱼酒呢
0: 我你管你虚无，
10: 鱼酒屋
1: 虚娘小头你管我阿松子给你一口大过那管你啊，
0: 给你的应该是俺爷子被国家打掉，
1: 哎
0: 接
1: 接，
0: 哎
1: 你要个接
0: 接龙个接，
1: 哎
0: 召唤的召，
1: 啊
0: 我你不讲一声，我你们能接龙，你们去不给这个拐过，
1: 能摇能摇，
0: 把人招过来，召唤过来，
1: 下来吧，
0: 接龙，
1: 嗯，
0: 给你们一边有是接在耶，
1: 嗯，
0: 接正接，
1: 啊正招，
0: 我是被过市民的，我你甭记过接龙过这个都，
1: 有的接能的，
0: 有咱
1: 接能接哪里的啊？
0: 能接嘞，接嘞，接嘞啊！
1: 对，
0: 不能接龙，我就不给这个过龙城。
1: 这个是给，
0: 第二个人啊，你给你过个是姑
1: 姑，
0: 嗯，
1: 你要个姑啊？
0: 我那个别娃娃别个谐音，嘻嘻，你要个姑。
1: 加
0: 龙字给姑。
1: 哦，加减乘除啊，该嘎达，
0: 一个是长斗。
1: 啊，增加姑拉是。
0: 长姑。
1: 长姑增加。
0: 是姑姑白。
1: 啊，加倍。
0: 啊，姑白。
1: 啊。
0: 知道吧？我你分难过噶。
1: 要的。
0: 啊，连你们是古白古吃，
1: 啊，这个要。
0: 另外嘞，一是你不帮嘞，那我根本是不古拉伊。
1: 啊，有古拉伊吗？
0: 加注解那个意思，比如说古个字噶，我这个哎呀，给继续
1: 哇，
0: 古那个字啊提。
1: 把给古好嘞。
0: 哎，我这个你该做嘛，你给得人，给得家古那个字
1: 啊
0: 提。啊。就啊不，那我们是加上去。
1: 古个啊，你人女的，该句子。还该吃哪口给过河的吧？
0: 那我跟你说，我你水壶都中给古壶，我你
1: 加法，
0: 好吧啊，古壶啊。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你某一种动作
1: 啊，你意思
0: 示意某种动作的，该是我你肢体作用讲一声给干涉子过一宿过去非你私密女。
1: 对呀。
0: 该在这过程你得了还给
1: 你句子里句
0: 加以
1: 不
0: 顾客了
1: 啊，不加考虑，
0: 哎，这个那个意思
1: 啊。
0: 另外给你整对张歌词，
1: 整对张歌词，
0: 哎。
1: 要
0: 顾及
1: 啊，加强
0: 哎，是。噶另外概念是，不过要意识给个过户啊。
1: 啊，你呢？
0: 是卡在脚底的门子之间，顾及女子。
1: 你做个，做个日女试试。
0: 女顾女。
1: 啊，你意思？
0: 内顾内。
1: 哦，日加日，哦哦哦哦哦。
0: 啊，内顾内。
1: 有的一天又一天的。
0: 美美，就是每天的美美美意思啊。
1: 啊，
0: 你内顾内又是啦，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0: 你美美总是这个样。
1: 啊，要是买内屋那个谁，
0: 啊，就
1: 要
0: 在这里是美美都这样
1: 啊。有的
0: 顾及女子。
1: 女子要您。
0: 我你给我买内。
1: 他那可有当美的。
0: 内姑内
1: 啊，内姑内有脚都细骨呀。
0: 女姑女我哪个说给呢？
1: 啊，越加越啊，买个女内。
0: 是，我你甭说给买个女我哪个说？
1: 自然有买个女
0: 的那个
1: 意思。
0: 那估计女子这个女姑女我哪个说？别是给日本人带一样是杭州给吃完吧？
1: 是的。
0: 估计女子。
1: 在乎做何的意思？要你哪个姑姑？
0: 女姑女我哪个说给？我天呀，那还错我？
1: 啊，是的。
0: 哎呀，我天，麦子多种，给我日谷子。
1: 啊，每一餐。
0: 要给日谷子五百哈酒。
1: 啊，每一餐。
0: 啊，每一餐，知道吧？啊，杀敌联系，把八路人死。你姑娘五日啊，啷个三五个？
1: 常年累月都是这样的生活的。
0: 杀那杀敌一系。
1: 啊，三点一线。
0: 杀敌一系
1: 啊，
0: 把八路死。
1: 把八路死的就。
0: 啊，
1: 八八六十四，
0: 好，那这样是八八六十四，三底写着板板六十四，有一有是一那故意
1: 啊，
0: 故意故意，
1: 我是那个谁啊，
0: 我是那意思啊，反正是吧，哎，你姑娘我是那姑的么？
1: 啊，买那我那姑的，
0: 你姑娘啊，每一年都是这么过生活的，你姑娘我是那姑三五个啊，
1: 对，
0: 开销讲啊，女姑娘啊，我是当了户的，
1: 啊，退休金，
0: 我点了卡了
1: 哦，啊，我点了卡了，
0: 谁都活不起。刚来的那这一次没那鬼啊，女姑娘有点卡嘞，
1: 买个女的，
0: 买个每个月的意思啊，顾及女子啊。
1: 对，
0: 啊，搿对个姑，原来宇宙上也失去过姑
1: 姑。
0: 哎，你还该搿个我讲，富有财富啊。

0: 但是你看过戏，快到冬至那个，快到戏，我们快接近的意思，就是那比过四旬，我该病，就是给要给要给，你给啊，冬至，我们秀过了治病吧，啊，
1: 嘴边了，
0: 冬至病啊，那就病，
1: 中午了，快中午了，
0: 是给那太小病吧呢，
1: 啊，快退休了，
0: 快退休了，啊，知道吧？嗯嗯嗯，给你发过太小病哈，比讲一声来过，但是比你病哈比讲些，
1: 看比你吧。
0: 对吧？我就看到过比你，我看来比你吧。
1: 但是，
0: 比你，比你，讲比你吧，要不？
1: 要给要给。
0: 比你病还没讲到过，但是太小病讲一声过。
1: 要疼要疼要疼要。
0: 知乎讲一声过吧？太小病，那句你要给人家，我们有意思的，对不？哪个来说？给你忙，哪个那比嘎，中裤遭嘎谁？扬州人你要给嘎？
1: 比嘎不就是边间吗？
2: 边间，中裤遭嘎谁过是鸟盖嘎？
3: 啊，你把中裤嘎谁又是边间么？
2: 那你边间啊，你边间么？
3: 边间不就是边间啊？
2: 比嘎！
3: 我要是忘忘是了。你懂吗？咪啊，我是卡某。
4: 阿仁，祝你和你找起女友一等价打熟悉呢。
5: 要问我你是宇宙男？
3: 你不打娘妈还打的。
2: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谁还头水呢？
6: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男，
7: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8: 阿仁，祝你和你一直物价吃最多房呢。
9: 要我比那我闹开。
10: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1: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13: 咋的？江乐是国图。
14: 大哥呢？今年呀，其他哥呢？加一句玉酒，玉酒啊是口头语，讲一个的啊，这大巨年，大巨年，大大西大个大，大写个大巨，我们巨不巨年也是，我是年次的年，巨年本就是两个大个巨年，给大巨年要来念个歌呢。
15: 今年的第一句的口头语啊，其他哥能做个加一。今年准备打哥能也想写个当妹呢，妹妹节奏是一滴一滴湖南话，我是我自己话啊，湖南话名字，一个另外湖南话名字，一滴一滴湖南话，一滴一滴湖南话。这句话就妹妹催我呢，哎，有句话就有女，啥个是啊，啥个是啊。
14: 哎，这里盖也大巨年，在宇宙人的口头语当中，过去有月做肉饼人的啊，过去你妈负责的是死活，你是对西边呐，哎，越南的妹子过去学肉饼人指哪做啊，过饼人是大姐你啊，你个大姐你指哪负责你大口啊，哎，究竟是个不是大姐你呢？在这也是我你，全部人家是鸡，给烤羊下的比哦。 正式也是俺家大巨年，哎，巨年本是吃，还有就是巨年卡西卡，哎，还特别大个巨年叫大巨年，大巨年大巨年大巨年，又叫我国国国国房的个大巨年大巨年大巨年，啊，自在呢，正式也是俺家大巨年，又是大个一叫巨年的本，个巨年本呢是要古家的本女太洋吃的。 能够在南口东外之家、东北口东外之家，或者南口东外之家，为无锡全部的一类菜本。军医本呢是预设个，无锡无要的，是一次呢许多木瓦的事故。据说啊，我呢能够改过木易呢啊，改过军医本叫最大军医本。一般上你呢，分别是老外生购买，大家能晓得啊，石头。
15: 老外生的实习，修脚口本，本都生的吴学义，啊，飞机员，红章，伢子，艾滋病，啊，和机材的三幺，哎，给啥一大，我是为你改过的买的，啊，成就军医本的名称。过去他可能的三五年级了，故此去无苦无之色。 故事家一卷军旅本家之后写那个是加油，那把火的个字了，一卷你卡西卡，是我历史许多之歌，啊，多许多年个军旅本家写了来呢，哎，不管你能做还怎么的，啊，
14: 我被

自我，所以上来在有叫人家去修过，我天啊，个横死大姐你的我啊，一直个好跟杨军你本写词啊，交给夫人是那个意思。所以，人家是叫我你是对和几十块正不一连四本的对个，他那黄军你本呢，我你无能够驾驭的对的控制。但是啊，杨日一嘛，将可写的破啊，军你本呢？啊，这样能干呐？又是自家的能力就意义啊，养笔是笔，上去不穷。比如过上来这个葫芦对不起西，啊，为啥一去一江的一个江楼谷，要不啥一去一废地啊？一家我你一给你我你打工了碰见一个山沟废地的灯，这是山的旧泥本的旧泥的材本，是我你上楼有的山的泥脚的铁剂。所以啊，大巨泥之水日刻无锡家，无锡家大姑娘让你写梦，所以你隔海无锡我语啊，再放作业。好，我是大姑娘教一两文一句，一九五虚无节奏大巨泥啊，一九能过节大姐泥。好，记录去啊，得给你大姑娘详细当美的美得七下。今天每一面节奏是一滴一滴赋能我，一滴一滴赋能我。催我你啥个是那个有女，讲讲讲没晒你，没晒你也就能是找来红刺背负给人过虚无过出过无锡啊，要来生过的一百人，我听那个一百人没晒你为你洗的，没晒你晒晒个是狗，你是牛屎，没能给放晒的么子，把大裤衩你就没晒你。我你讲过是一对一对啊，一对一对又是没晒细细的么子。湖南个忙着呢，是年年被我把这个治了过的，给年年都治了一次。啊，一对一对湖南我是没晒的么子，把这个治了年了是的，就没晒年。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是还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万能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我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人的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和对火
9: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沙冷布布马奔波
9: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秀弱
9: 他用罗界望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果
9: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10: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有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1: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有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

0: 美丽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福建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福安坦阳村百年功夫香飘四海，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3: 听众朋友，福建宁德福安市坦阳村是坦阳功夫茶的原产地，这里有600多年的种茶历史，同时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近年来，坦阳村紧抓产业富民，推动茶产业、茶文化、茶科技融合发展，现有茶园面积4900多亩，全年干茶产量400几吨。下面等我们走进坦阳村，了解这座茶村的产业发展之路。村前青楼如练，村后桂树飘香，隔岸松杉苍翠，远近茶园碧绿。福建宁德福安市坦阳村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是坦阳功夫红茶的发祥地。经过多年的茶叶贸易发展，这个平凡的小山村成为繁华的集镇，亦为当地村民带来滚滚财源。福安市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茂少斌讲：
5: 福安的这个茶产业的话是底蕴非常丰富。
3: 他说福安的这个茶产业的话是底蕴非常丰富的。我们2020年的时候制定了一个福安市进一步促进坦阳功夫红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我们准备再调整一个最新的措施，这个措施从五个方面进行支持补助。这五个方面主要包括了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以及装龙头和明确措施这五个方面，好希望全国各地的茶商能够来这边发展置业，进一步促进壮大我们的茶产业。根据历史记载，中国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坦阳村成功试制坦阳功夫红茶，一时声名远播。相传在鼎盛时期，坦阳功夫茶远销荷兰、英国、法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海内外民众的喜爱。坦阳功夫亦一度成为英国皇室饮用的专供茶。当年国外邮件只写中国坦阳就能够到达。小小的坦阳村因为红茶声名远扬，人口繁盛。19世纪初期，全村人口达到8000几人，有50多个姓氏。坦阳村干部李青青讲：
6: 最早开始只有四个姓氏。
3: 他说最早开始只有4个姓氏，就是司、胡、还有王、郭4个姓氏为主。后期就因为做我们坦阳功夫红茶，令越来越多的姓氏的人都侨迁来我们这边。最鼎盛的时候，据老一辈讲有131个姓氏。既然是功夫茶，肯定少不到真功夫。制作坦阳功夫的关键就在于功夫两个字。每道工序皆有诀窍，传统工艺的核心仍然是机械无法取代的。福安市坦阳茶厂厂长郑明星讲：

0: 国门海洋公墓的精致部分，它分陡、平、low、飘、沈这几个核心的步骤。
1: 佢话我哋坦阳功夫嘅精制部分分为陡、平、撩、飘、波呢几个核心嘅步骤，反反复复咁耗工耗时，所以话我哋称之为坦阳功夫。因为我哋要睇茶做茶，睇天做茶，选择乜嘢气候，选择乜嘢方法去做佢，完成佢。要努力咁将呢一泡茶做好，要经过长时间嘅积累。早几年为咗进一步推动当地茶产业发展，坦阳村干部喺村里边推广品质更优、产值更高嘅茶叶新品种，但系一啲村民却唔系咁愿意。坦阳村村民赖秀银讲：，
2: 我家的茶园比较分散，要改造新的品种比较难。
1: 佢话：我哋屋企嘅茶园比较分散，要改种新嘅品种比较难。村民嘅意见被坦阳村干部一一梳理出嚟，逐个解决。茶苗价格高，村里边就去争取团购优惠；地块分散，就协调集中连片嘅茶户先做起身。劳动力不足，村里边即刻引入大型机械。有咗解决办法，啲乡亲换种新品种嘅速度亦提咗起身。坦阳村村民施振云讲：，
3: 我这新品种种下去，每年刨去成本。
1: 佢话：我呢个新品种种落去，每年刨去成本同人工，我每年一亩地可以多收六七千蚊。一片叶带动一个产业，喺当地政府同村民嘅共同努力下。呢几年，坦阳村嘅茶园面积增加咗将近50%，达到4900几亩，茶叶产量由100几吨增长到超过400吨，茶产业产值超过1亿元人民币，茶产业亦成为当地富民增收嘅金叶子。曾经喺坦阳村，家庭作坊式制茶喺村里边比较普遍。场地细，制茶工序亦受到咗一定限制。坦阳村村民林茂盛讲：，
4: 我们就是线下就磨茶为主，磨茶的利润就低啦。
1: 佢话：我哋线下就系卖磨茶为主，磨茶嘅利润就好低。磨茶我哋就只能够赚啲加工费，所以话我哋而家就迫切要一个标准化嘅厂房。明晰咗问题。村里边请嚟咗科技特派员同自然资源局等单位嘅专家，从茶叶嘅品质提升、标准化生产、品牌塑造等多个方面谂对策。宁德市派驻坦阳村乡村振兴指导员冯坚讲：，
5: 茶户现有厂房有条件的，我们帮助他们进行标准化改造。
1: 佢话茶户而家有厂房有条件嘅，我哋帮助佢哋进行标准化改造。我哋仲规划建设咗一个小微茶叶加工园，通过标准化厂房建设，让传统制作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提升茶叶品质。咁样茶户亦能够做自己嘅品牌。如今坦阳村建起咗电商直播间、茶叶技术培训中心等，并且结合自身产业特色同历史人文优势，大力发展茶旅研学新业态。2023年，村里边嘅茶叶文旅商店开门营业，坦阳村凭藉自身壮大嘅茶产业，走出咗一条属于自己嘅乡村振兴道路。坦阳村村民凌光国讲。
6: 政府也是非常重视这一块。
1: 佢话政府亦系非常重视呢方面。我哋以前系迈住小步去发展，而家系迈住大步向前走。坦阳村村民林茂清讲：，
7: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我们对未来更有了信心。
1: 佢话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我哋对未来更有咗信心。我哋要去拼去闯，将我哋嘅茶种好做好，让我哋嘅茶走向全世界。近年嚟，坦阳村以茶旅融合为揸手， 通过挖掘文化内涵、修缮历史古迹、打造旅游景点、提升红茶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大力提升坦阳村文化引领乡村振兴的内涵和水平，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文章。随着饮茶成了新中式生活方式，坦阳村也在度不断耕耘年轻人的消费市场。为了令坦阳功夫被更多年轻人喜欢，坦阳村将百年传统红茶和现代工艺融合，开发坦阳功夫新式茶饮、茶点等产品。坦阳村文旅商店工作人员讲，
8: 偏向新中式的饮品，年轻人现在喜欢的一种饮品，我们基本上都有去做。
1: 他说，现在呢，首先好像新中式的饮品，年轻人现在喜欢的一种饮品，我们基本上都有去做。然后其次呢，做一些中式的糕点，因为我们是想做坦阳功夫这个红茶，那中式的糕点其实也是一个百年的品牌，然后我们就想讲两者再结合一起。时至今日，几经浮沉，历久弥香的坦阳功夫茶迎来了新的辉煌。通过引入新业态，传播茶文化，传承茶技艺，正在让坦阳村这个古老的茶村焕发全新的生命力。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福安坦阳村百年功夫香飘四海。稍后节目下半时段，请听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全港为聚文产旅提真和美海岛，
9: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为聚横亘于湄洲湾主航道西侧上的一颗明珠，是福建省泉州市唯一的海岛行政村，面积仅两平方公里，共403户1400多人。2023年，惠聚村人均年收入增长至近10万元人民币，先后获评中国农业农村部最美渔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并入选首批中国和美海岛。从最初的粗放捕捞到精细耕海，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发展，从简单索取到与海共生，20多年来，为聚求变创新，绘就了一幅同美共富的振兴画卷。下面我们同泉州台一起关注全港为聚文产旅提真和美海岛。惠聚位于泉州市泉港区南部镇，都话靠山食山，靠海食海。对于惠聚岛上的渔民来讲，鲍鱼养殖和海带养殖是惠聚村海产品养殖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养殖鲍鱼对水温和水质有着严格要求，为了提高养殖成活率，鲍鱼养殖户采取南北调养的鲍鱼养殖方式，每年五月份将鲍鱼运到山东省荣成市，11月份再运回惠聚海域过冬。通过一来一回的南北转场，不单只能够降低夏季台风温度高带来的风险，还能够令鲍鱼生长速度更快，存活率更高。另外，除了传统的网商养殖，近年来惠聚村的鲍鱼养殖专业合作社还尝试引进更高效的养殖模式。
10: 现在养殖方式嘛，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那个网箱养殖嘛，还有一种是新型的那个类似说鲍鱼别墅。
1: 鲍鱼养殖人许如佳讲，现在养殖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网箱养殖，还有一种是新型的类似鲍鱼别墅。 好似我哋亦系呢两年先至开始慢慢尝试，效果比传统嘅养殖好好多。特别系喺鲍鱼成长速度，仲有肉质同口感呢方面，会比传统嘅养殖方式更好。近几年，卫作人唔单止尝试改变传统嘅养殖方式，仲立足于岛聚水质优良、水温适宜等得天独厚嘅自然品库，逐步引进并发展高品质水产品养殖，重点培育黄金鲍、绿盘鲍、蓝子鱼、辽心等多种名特优品种，打造多样化、规模化的海产品养殖业。从最早的90亩牟利开始养起，第一年产值就达到100几万元人民币，卫聚村赚到了第一桶金。20几年来，卫聚海水养殖业的规模呈几何数量级增长，截至目前该村共有网箱养殖8096箱，海带养殖近10000亩，鲍鱼养殖5000几口、5000几万粒，海参养殖1200几口，牟利养殖800几亩，产值达到了3亿元人民币。同时，新型的多元养殖产业的发展，亦令卫聚村养海护海的绿色发展理念越加深刻。近年来，卫聚村成立集体所有制的渔业开发公司，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整治消噪至卫聚海域不符合海洋功能规划和养殖规划的传统网箱养殖设施，全面清理淘汰老旧木质鱼排、养殖白色泡沫浮球等传统渔业设施，保护和改善养殖水域生态环境，推进海洋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卫聚村党支部书记萧清林讲：
11: 区委区政府共投资8000多万元。
1: 他说区委区政府共投资8000多万元人民币，新建新型塑胶网箱6000多格，配套管理房94座，平台92座，升级改造浅海网箱养殖面积22.1公顷。只有与海共生，卫聚的海产品养殖业才能够走得更远，小岛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2024年2月，中国首届卫聚电影岛诗歌电影春晚在卫聚岛的海滩上举行，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诗人、电影人、音乐人与当地渔民一起欢喜相聚，共同见证这一盛会。以诗歌为魂，以电影为媒，3个多钟头的春晚文艺演出，直情好似诗歌舞影视大片，传统文化及文艺美学特色浓厚。全之港、造船歌、寻步女头上的花园等歌舞表演丰富生动，精彩纷呈。音乐人李俊讲：
12: 会遇到挺有一些别致的美。
1: 他说卫聚岛好有一些别致的美，我们要深入挖掘，令它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有故事的地方，通过电影这种影像的方式将它表达出来，让这个电影岛这样一个概念影响力能够立住脚。浓郁的滨海小岛风光、质朴的渔歌生活、长久的耕海牧渔，涵养了卫聚岛独特的海岛渔村文化。这个不单止滋养着卫聚人的精神品格，亦形成初次登岛的外来客人的最初感受。对于文化，卫聚人向来珍视。在村史馆里面，旧时的渔网、船桨、蓑衣、煤灯、手摇发电机等沉睡多时的各类老物件，不单止记录着过去卫聚村的生活变迁，亦铭刻着几十年间海岛的沧桑变化。卫聚村党支部书记萧清林讲：
11: 我们希望把这些文化传承下来，并打造成为富渔村特色品牌。
1: 他说我们希望将这些文化传承下去，并打造成为卫聚村特色品牌。今后我们结合卫聚文化，各方合力将卫聚岛打造成诗歌电影岛。 喺呢个基础上，为

0: 在电影岛与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战略合作，百集微视频短剧《冰淇淋》，四十集电视连续剧《两岸一家亲》完成拍摄。此外，为在电影岛首部院线电影《超萌小月老》亦都启动拍摄。诗歌电影与海岛本身的交融，将比为在岛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亦将进一步提升村民们的精神面貌。海风徐徐，从南部镇萧燥码头搭乘惠聚号渡轮登上惠聚村，只见军黄色的楼房鳞次栉比，黄蓝相间的塑胶网箱蔚为壮观，以来的海滨风情扑面而来，自有一番海上田园风光。值得一提的是，村里边的海岛研学游民女新业态令这个网红村更加火爆。
1: 这样的研学活动特别的有意义。
0: 研学团队成员刘丽星讲，这样的研学活动特别有意义，不单止可以令孩子收获海岛知识，还可以使他们参加各种手工活动，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而且大人和小孩可以尽情在海岛上玩耍，增进亲子的感情。把握好时机，惠聚村渔民足不出户，在岛上就能够得到旅游带来的经济增长。现在惠聚村年游客量达到20多万人次，带动旅游收入近2000万元人民币。惠聚村党支部书记萧清林讲，
2: 自2019年以来，我们加大发展海上休闲旅业。
0: 他说，自2019年以来，我们加大发展海上休闲旅游业，加快惠聚产业转型步伐，全力打造海岛共享友好的乡村民生活品牌。2024年五一假期，更有15000多人次的旅客上岛旅游观光。为精心布局文旅产业，深化文旅融合发展，近年来惠聚村开展岛内绿化景观提升、大澳沙滩修复整治工程、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通过海域生态保护、人居环境整治等措施，不断提升海岛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打造集滨海旅游、体验海洋、非遗文化创意于一体的渔旅融合海上田园综合体，实现旅游增效、渔民增收，有效解决富余劳动力就业。另外，岛上利用1500多亩传统海上鲍鱼养殖基地，借塑胶网箱改造提升的契机，将传统鱼排改造成集养殖、垂钓、休闲、餐饮、海洋科普教育为一体的海上生态休闲养殖体验中心。随着惠聚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游客数量逐年攀升，原有的码头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旅客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港区投入2000万元人民币，全力推进绿岛交通码头提升改造，全面优化水上客运航线，优化运输装备体系，新购一艘外形新颖、涂装靓丽、功能多样的客滚船舶全港号，初试运行，彻底改善码头交通设施水平和服务能力，实现20分钟交通圈。如今独具魅力的滨海小岛已经拥有6间特色民宿、1间假日酒店和5间农家特色餐馆，带动旅游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200多万元人民币，华丽转身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福建金牌旅游村、福建省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全港惠聚文产旅提振和美海岛》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中国民歌与人民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悠久。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生活方式、劳动方式、风土人情各不相同，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民歌。而汉族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更是产生了大量旋律动听、歌词优美、情绪饱满、具有明显区域性风格特点的民歌。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感受中国民歌的经典与美妙。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是由中国民族音乐家黄乐斌创作的民歌，是电影《小城之春》的插曲。该曲是黄乐斌最真实的歌曲，被称赞为艺术里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朴素简洁的比兴歌词，自然和谐、生动流畅的旋律，配受人们的喜爱，成为了一首跨越地域、语言、种族和时代的华人声乐艺术佳作。

而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发行于1963年。歌词保持了新疆塔吉克族民间诗歌原有的特色，以花象征友谊和爱情。歌曲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既简洁明了且诚恳殷切。1963年影片上映后，在群众中广为传唱。

敖包相会是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这个是一首充满着大草原风情的优美歌曲。歌曲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该曲除了保留了大草原韵律之外，还充满着真挚淳朴的清洁情感，是典型的以情动人的代表佳作。

蝴蝶前边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出品的爱情喜剧故事片《五朵金花》中的插曲。电影讲述了一对在云南大理蝴蝶前边对歌定情的白族青年的爱情故事。而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蝴蝶前边》亦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

茉莉花改编自中国民歌《鲜花调》，歌曲的五声音阶曲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乐曲委婉流

紫竹调是广泛传播于吴语区的传统小调歌曲，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歌。歌曲轻柔婉转，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既有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又有海派文化的奔放而不失内敛含蓄，粤语动听，民间流传广泛。

草原之夜诞生于1959年，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中的插曲。这首歌根据蒙古民歌素材编曲，成为蒙古民歌的经典力作。草原之夜以蒙古民歌旋律为主的乐曲集，曲调高昂奔放，马头琴的特有音色将人们带入了广阔的草原，令人陶醉。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

0: 纯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下边为大家介绍王羲之的《兰亭集序》。312年，匈奴大军攻破洛阳，西晋王公贵族被胡人军队一网打尽。镇守下邳的司马睿在王道王敦兄弟的扶持下，占据江南虎踞龙盘之地，并且在5年后正式称帝，史称东晋。这个时候最显赫的氏族是琅琊王氏，王道做丞相主文治，王敦掌军事重镇荆州，家族的叔伯兄弟子侄纷纷占据耀津，东晋几乎大半的大权都被琅琊王氏收入囊中，一切都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王家人好开心，连行路都苦苦生风。在后院却有一个弟弟不高兴，他叫做王羲之。他的父亲王抗一路官至淮南太守。310年，王抗率领30,000兵马直奔山西，想要收复被匈奴人占据的上党郡，结果全军覆没，王抗亦下落不明，留下世世的王羲之在寒风中独自凌乱。 在无数个孤寂的夜晚，王羲之都在度怀念那个宽厚的身影。虽然他是一个领兵的军人，但他的眼中的温柔是勾不到人的。现在再都见不到父亲了。王羲之每日面对的都是来自同龄人的白眼和鄙视。家族里面那些人的冷眼，父亲的失败令王羲之自细就立下了大的志向，我要读书做官，光耀门楣。对于琅琊王氏来讲，他的志向只是锦上添花，但对王羲之来讲，则是一条必须要走到尽头的不归路。不过好彩琅琊王氏家大业大，没有父亲的王羲之还是可以享受得到顶级的教育和生活的。这个让他细细年纪就表现得出类拔萃。在他13岁那年，名士周毅在府里边请客吃饭，在热闹的客厅里边，达官显贵在周毅面前卖力表演，希望可以得到提携。那日王羲之都来了，但他不同其他人争表演的机会，而是在角落里边默默地吃着美食。可能是看惯了世人的虚情假意，突然冒出来一个不争不抢的王羲之，令周毅感觉就好像是高山流水间的泥石流，如此惹人注目。为食的王羲之结果被周毅看中了。因为欣赏王羲之，周毅将压轴菜牛心脊拿到了他的面前，请他吃第一啖。这个原本是最尊贵的客人才可以得到的待遇，这个也是王羲之第一次享受到万众瞩目的滋味。王羲之的好运来了，真是挡都挡不住。3年之后，太尉希鉴想为个女择婿，于是呢派亲信下属去拜谒王道，想叫他推荐几个优秀的子弟。点知王道大手一挥，王家的孩子好多啊，个个都好优秀，你仲系去屋企拣啦。听讲太尉大人派人嚟拣女婿，王家的子弟都梳发迎着新衫包香囊，个个打扮成选美型男。就在兄弟忙着参加选秀的

时候，王羲之正瞓喺书房里边读书咧。太尉嘅亲信兴冲冲咁过嚟拣女婿啦，结果一拧头见到王羲之正瞓喺嗰度，一只手摸住肚皮，一只手捧住书。呢个画面确实系令人忍俊不禁。当王家嘅情况传到希鉴嗰度嘅时候，佢就偏偏中意小王同学不走寻常路，于是即刻就定咗落嚟，我要将女嫁俾佢。王羲之真系人在家中饿，妻从天上嚟啊！顺便仲创造咗一个成语叫做东床快婿。短短三年嘅时间，王羲之接连撞咗两次大运，从此有名有妻有靠山，光明前途正向佢大步走嚟。有家族嘅背景同外父嘅提携，王羲之想唔做官都难啦。喺之后嘅二三十年间，佢从秘书郎起步，然后做到咗征西将军府嘅长史、宁远将军兼江州刺史，再到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佢顶住王右军嘅名头行走江湖，到边度都有人让住佢、敬住佢、巴结住佢，人生睇似走到咗巅峰。但王羲之一辈子做官，佢都做咗啲乜呢？佢又可以做啲乜呢？喺朝廷做官嘅时候，为咗适应清谈嘅大环境，佢不得不加入其中。但王羲之内心清楚咁知道，清谈系冇前途嘅。佢喺同谢安游览建康野城嘅时候，就曾经喺城头指住山河话：你睇睇周围嘅呢啲大大细细嘅山头，连绵起伏。依家天下局势亦系咁，我哋必须整军经武，唔可以轻谈啦。睇住王羲之义愤填膺嘅样，谢安觉得好好笑。你睇秦国任用商鞅变法，结果呢仲唔系易势而亡？王羲之怒啦，系一回事咩？喺东晋呢片污浊嘅泥水当中，冇一滴甘露可以生存，一系同流合污，一系选择离开。在王羲之的内心苦闷的时候，殷浩不失时机地帮了他一次。三四七年，桓温平定四川，成为朝廷的实力派。总领朝政的会稽王司马昱提拔扬州刺史殷浩来对抗桓温。自从南渡以来，东晋就怀着一个伟大的北伐的梦想。边个能够完成北伐收复中原，边个就是再做乾坤的功臣。列土封疆甚至走向九五自尊都是有可能的。殷浩和桓温争夺的就是北伐的主导权，而司马昱主导的朝廷支持的当然是殷浩。作为朋友，王羲之觉得有义务要提醒一下殷浩，於是呢，佢寫咗一封信俾殷浩，話依家國內經濟形勢唔好，農民嘅收入亦唔高，隨時都會有陳勝吳廣之輩出嚟搞嘢。你不如好好咁整頓軍隊，養精蓄鋭，等到實力足夠咗再北伐，咁樣必定會大功告成。殷浩睇咗信之後，只係回咗兩個字：呵呵。三五三年，北伐失敗。在桓温的弹劾下，殷浩被废为庶人。如果说殷浩是咎由自取，那对王羲之来说，几万将士的牺牲，怀才不遇的人生，就好像一条绳一样勒在了颈上，等他唞不过气来。出身贵族，身怀绝技，志存高远，却偏偏遇上黑暗的时代，王羲之真是欲喊无泪。再加上他与扬州刺史王述有矛盾，在痛定思痛之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辞职不捞了。既然不可以改变世界，那就去适应世界，哪怕眼前山崩地裂，心里边亦要歌舞升平。从此之后，那个官场上的王羲之死了，书圣王羲之涅槃重生。在忙忙碌碌的官场生涯当中，王羲之留下的传世作品很少，一方面是他业务繁忙，另一方面是他境界不够。直到他放弃半生的执念之后，才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
在不知不觉之中，王羲之的心境变了。他早年学习魏夫人的书法，非常之飘逸，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影水，碧笑浮霞。在半生的琢磨和学习当中，他又博览秦汉以来的船、堤、碑等古迹，形成古朴刚硬的另一种风格。现在一游一江、一文一武两种字体风格在自由博大的心境中合二为一，就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融会贯通，真正立百家为一路，成自家之风格，动必中庸。以中为核心，求取楷书与草书的平衡，形成独创的行书。而中也成为他的人生哲学，在理想与现实、人生与山水之间形成平衡，真正活出了自己的人生境界。王羲之的字太好了，当时的人们就有一个评价，偏若惊鸿，远若蛟龙。其实这个评价形容他的后半生也是恰如其分的。在王羲之的生命中，他唯一的朋友就是书法。孤独寂寥的时候，他身边只有毛笔和纸张陪伴。难过无助的时候，龙飞凤舞的汉字带着他直上云霄。失意彷徨的时候，无数的字帖在这里听他喃喃自语。为什么千年以来无数人学习王羲之的字，却从来没有人可以达到他的境界呢？答案就在于王羲之将书法当成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相互了解，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在自由精神的指引下，成就人书合一的最高境界。啱啱杜志刚任会稽内史的时候，王羲之就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打算将来在这里终老，所以辞官之后呢，他彻底放飞自我，每日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在诸多动物当中，王羲之唯独喜欢鹅。他听说会稽有一位老太太养了一只鹅，叫的声音非常好听，就好像唱歌一样。王羲之就来了兴趣了，他带着亲友不顾山高路远，跑去听这位动物歌声的万苗歌声。到达地方之后，王羲之刚敲开门，阿婶啊，你可不可以将你屋企的鹅给我们看下？老太太一看来人风雨俊朗，就说你是王羲之是吗？早就听说你们要来了，我就将鹅炖了来招待你，你看鹅在锅里边呢。乜嘢话？王羲之一听，个面臭到比雷仲长，乜嘢都冇讲，掉头就走啦。过咗冇嘅耐，佢又听讲山阴有一位道士养嘅鹅亦唔错，佢攞咗条拐杖，即刻就出发。呢次佢边个都唔带，自己偷偷咁去。到咗山阴，王羲之睇住嗰啲白白肥肥嘅大鹅，顿时心满意足。王羲之话：道长啊，买只鹅俾我得唔得啊？道士话：如果你可以同我写一篇《道德经》，我就送俾你。写字对王羲之嚟讲真系小事啦，一张纸边有可爱嘅鹅珍贵呢？佢开开心心咁写完咗《道德经》，带住一笼嘅鹅就高高兴兴翻屋企啦。王羲之就系咁任性。有一年秋天，王羲之见到房屋旁边嘅桔熟啦，于是打算送啲俾朋友。他亲自摘了300个桔，并且写了一封信：我这里有300个桔给你试一下先，但是还未有霜降，再多就没了。后来的桔被朋友吃了，信却被保留了下来。这个就是现在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缝桔帖了。又有一年冬天，茫茫山野间落了一场大雪，到了挨晚时分，大雪才停。王羲之在屋里边吃着炖肉，饮着小酒，看着屋外银装素果，正惬意得很呢。
突然之间佢谂起一件事，即刻写咗一封信俾山阴嘅老张，话呢度落咗一阵雪，好彩依家停咗，你嗰度好吗？

0: 那件事一直都没帮上忙，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老张好不好就不知道了，但这封信却成了国宝，它就是快雪时情帖，现在亦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皇帝曾经对这幅帖爱不释手，评价它是天下无双，古今闪对。在放飞自我之后，王羲之的书法造诣更加炉火纯青，没有任何约束，全凭天马行空，随手一写就是流传后世的珍品。点、画、勾、挑都不露锋芒，结构平稳匀称，在优美的姿态当中流露出质朴内敛的意蕴。其实人活得极致就是两个字，叫做舍得。舍去人生中不可以改变的人同事，得到的会是陪伴一生的伴侣。在删繁就简当中培养一两行的爱好，就能够有心情，有真气。1353年那一年的王羲之还未有辞职，他在劝诫殷浩无果之后，就知道北伐必然会失败，怀着悲愤的心情，他与谢安、孙卓等名人雅士来到山阴饮酒赋诗，玩曲水流觞的游戏。那天他们42个人饮了无数的酒，并成兴写落了37首诗。当夜幕降临，聚会结束的时候，他们将37首诗编成了诗集，请王羲之作序。王羲之仰身而起，望着群言不至、笑掌咸集的场面，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好日子里边，他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情怀，足以极视听之余，信可乐也。在国势沉沦、仕途梦断的时刻，这是他难得的消遣。王羲之好开心，虽然每个人的兴趣不同，但无论哪个遇到开心的事，都会发自内心感到满足，不觉时间流逝。虽翠舍万树，静躁不同，当其因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今日咁开心，系因为逃离咗城市嘅喧嚣，重归苟且嘅生活之后，开心嘅记忆亦将成为永久嘅怀念。咁样真系太遗憾啦！如果将目光放得长远一啲，人生又何尝唔系如此呢？无论富贵亦或系贫贱，终究系过眼云烟，一抔黄土染此生。向之所因，俯仰之间，以为尘迹，又不能不以之轻怀，放修短随化，终其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世界如此广大，人生如此无情，人该如何自处呢？放眼宇宙，无论是身边事亦或是形形苟且，每日基本于琐事，不得，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世间几十年，不应该默默地来，偷偷地走，而应该为后世留下些什么。当后人看到的时候，亦会感同身受，就会知道他来过。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乎！故列罪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宜，所以轻怀其志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其实王羲之尽兴而写的《兰亭集序》想讲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不要浑浑噩噩地了此一生，舍去不必挂怀的琐事，养活陪伴一生的癖好，向世界发出深情的问候，对人生抱有真气地活住。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在世上留下痕迹，可以是高尚的道德，可以是内心的友善，可以是传世的文字。它不在于你权力的大小、财富的多寡，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向世界表达你的存在。
1: 是不是广东人啊？ 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知圣子宾发诗晚春茶会，唐·武元衡。去实昼常掩，心源知悟空。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不知方便里，何路出樊笼。武元衡，字伯昌，河南侯氏人，即是现在河南偃师东南人。唐德宗建宗四年进士，到了武元衡从政的时候，大唐朝已经身患顽疾了。藩镇拥兵自重，对于中央朝廷阳奉阴违，颇有尾大不掉之势。这样的局面一直是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的常态。到了唐宪宗李纯不忍得了，原因很简单，再忍下去大唐朝亦就应该宣告破产倒闭了。于是武元衡就成了宪宗对付藩镇的左膀右臂，入阁拜相主持对付藩镇的工作。最终武元衡被藩镇派出的刺客刺杀，横死街头，身首异处。这首诗的题目将时间地点和人物都交代得很清楚了。茶诗的起因是武元衡参加了一场茶会，茶会的举办时间是在晚春，地点是在知圣子，主办者则是这位宾发诗。在全唐诗之中收了武元衡诗二卷，其中只有两首茶诗，而且都与寺庙有关。这个透露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就是武元衡不见得不爱茶，只是工作过于繁忙，只有到了寺庙当中才偷得半日清闲，得以亲近茶事。武元衡是一个典型的职场中人，他既享受职场中的荣耀，亦背负职场上的压力。即使有夜久圈暂式的片刻清闲，心中亦仲系怀住日出是还生的焦虑情绪。这首茶诗我们可以分成上下两个部分来品读。开篇的四句都是写景，知圣子的殿宇平时都是大门紧闭的，屋外少有闲人，室内装潢简单。一场春雨的润泽，寺庙的庭院显得格外清爽干净，盛开的莲花亭亭玉立，这一切都显得这场茶会禅意十足。但是这四句又不只是写景，前两句看似是写庙宇的环境，实际上用的是一种高妙的对比手法。僧房的清静反衬出朝房的热闹，僧房的布置简单又暗讽了朝堂的错综复杂。作为一个职场人，武元衡既热爱工作，亦会想到逃离。在茶的面前，他好像得到了暂时的解脱。后边两句亦颇有深意，在晚春茶会之上，随着几口香茗，茶在带来口感上美妙感受的同时，亦从未忘记观照爱茶人的内心。茶汤如春雨，心境似禅庭。一雨过后，禅庭焕然一新，茶汤落肚，心灵似乎亦得到了洗礼。那为什么又出现了莲花呢？自然是与佛教文化相关，但与此同时又更有深一层的文化隐喻。 武元衡深得唐宪宗的信任，职场上可谓是顺风顺水，但是官做得越大，诱惑亦就越多。在纷繁复杂的中唐乱世，想清清白白做人，谈何容易呢？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因此亦被人们赋予了廉洁自律的文化特质。万花丛中傲然独立的莲花，正是武元衡自身的心理投射。后边的四句是感叹，与今人相比，古人更能够深切感受到自然的变化。题目当中讲明，这是一场晚春举办的茶会，流芳溢彩的春景自然亦是茶会当中欣赏的主题之一。花红柳绿，草长莺飞，四季总是在这里不停地流转，晚春的景色亦会在之后不久消散。人天此会同这一句透露出武元衡的心事，他由眼前的春景想到了自己的职场生涯。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全身而退，终老临泉，恐怕这个就是一位宰相最成功的归宿了。当然，参加茶会的武元衡还不知道，这一切最终都成了奢望。结尾的两句诗听起上来稍微觉得有点耳熟。东晋的陶渊明就曾经有久在繁荣里，福德反自然的诗句，武元衡显然是受到他的影响，但两人之间的处境又有不同。武元衡不是陶渊明，一般人亦不可能成为陶渊明。辞职不是讲来玩的，何路出繁荣这一句是武元衡代所有职场人的发问。生活总是要继续的，工作也不必逃避，话走就走的旅行虽然浪漫，但是却不实际。在知圣寺的晚春茶会上，可能有这样的一番对话。武元衡问，何路出繁荣呢？宾法师话，去饮茶啦。再来欣赏一次知圣寺宾法师晚春茶会，唐武元衡。去实昼常掩，心缘知悟空。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不知方便里，何路出繁荣。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啱啱同萧玉潭倾紧偈啊，就有个家将嚟慌慌张张咁禀告：，哎呀，执事弊家伙啦！有一群齐国嘅剑手凶神恶煞咁走入嚟，指名道姓话要见你啊！项少龙同萧玉潭两个人都觉得好愕然啦，吓、啊、又会咁巧嘅？项少龙唔想萧玉潭卷入呢件麻烦事里边，同个家将一齐就行咗出去，准备应付嗰班人。自从同韩闯倾过偈之后，知道凤飞一直呃紧佢，佢对自己一番好意，已经感到非常之心灰意冷。尤其知道凤飞嘅情人系韩揭，韩揭嘅剑术应该可以同个项少龙咧互相匹敌。对呢个人，自己冇咩好感，但系咧亦都同佢又冇咩过节。不过，呢个人啊，点都算系好人有限，竟然系一个咁嘅人，使到凤飞啊，俾佢英俊嘅外表迷倒咗，所以凤飞喺项少龙心中嘅地位亦都急剧下降。虽然佢对凤飞又冇咩男女之间嘅野心，但系点都希望一个咁出色嘅女子能够将自己嘅终生托付俾一个有品格嘅人啊！而家嘅心情已经改变咗好多，只系希望能够安排咗董淑贞佢哋嘅出路，然后就功成身退，翻去咸阳同自己嘅娇妻爱儿相会，然后再等待小盘登基嘅时间，同埋吕不韦、陆海两代集团之间嘅决斗。萧月潭虽然指出韩闯唔系咁可靠，但系佢有信心，韩闯对自己嘅交情已经超越咗人性卑劣嘅一面。直到而家，佢对人性间嘅善良，亦都有一股近乎天真嘅信念，因为佢自己正系一个咁样嘅人。佢好痛恨仇杀同埋斗争，但喺呢个时代，偏偏仇杀同斗争，佢又充满住每一个空间、每一个时间。项少龙一入到前厅，就见到五个好后生嘅齐国剑手一字排开喺大厅嘅正中间，大嗰啲一齐盯实佢。呢班人冚唪唥都着住非常之华丽嘅武士服装，净系睇佢哋嘅配剑啊，就知道如果唔系咩公卿大臣之后，就系啲豪门巨富嘅仔女。呢个时候，大厅呢边有几个家将都一面好愤怒嘅神色嘅企喺旁边，显然俾啲好傲慢无礼嘅人做好就激亲。老实讲，而家项少龙嘅心情好曳，好想揾啲上门嚟嘅人开下刀，但系知道如果真系辣手整低一两个人。

0: 紧，恐怕呢件事会越搞越大，最后就会惹嚟好似众宣圆话、弹坐麻城夹敏廷将啲高手，咁呢对自己亦都相当唔妥。眼前呢五个人，净系睇佢哋嘅气势神态，就可以断定呢几个人嘅身手高明极都有限。但系对啲咁嘅人啊，绝对唔能够太过忍让。如果唔系，对方就会得寸进尺，踩埋上面。就喺佢谂紧嘅时候，忽然间对面一个身形最高壮嘅青年话：你系咪就嗰个自夸自己剑术无双嘅九奴才沈良啊？项少龙听我咁讲，哼一声，向前两步直逼过去。嗰五人估唔到佢气势咁逼人，吓咗一跳，一齐手揿剑柄啊，准备喐手。项少龙嚟到佢哋身前五尺之处，突然间一企定，双眼一扫，冷笑两声话：呢位公子高姓大名啊？点解一出声就犯咗两个错误呢？那个身形高大嘅青年显然系呢五个人嘅头领，双眼一瞪：咩啊？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快剑连上就系本公子啦！你话我有咩错啊？净系听佢嘅语气，就系知道佢已经俾项少龙嘅气势压住啦。项少龙心中暗暗好笑，佢话：首先我从嚟都冇讲过我自己系剑术无双，其次我绝唔系咩九奴才。
1: 做啲歌姬嘅下人，唔系九奴才系乜嘢啊？
0: 哇！呢句说话将大厅里边所有嘅家长都闹晕晒，凤飞啲其他嘅家长啊，早就已经嬲到咕咕声，但系又系知道呢啲人系自己惹唔起嘅，夹硬啊谷住道气唔出声。项少龙听到松容自若，原来系咁啊！乜睇人办事嘅就系九奴才咩？咁齐国除咗齐王之外，其他人都要睇佢办事，岂不是都系九奴才？呢几个人都系有勇无谋之辈，斗口啊点斗呢人项少龙啊？一听佢咁讲，当堂啊唔识点样反驳。项少龙见到佢几个都窒晒，然后咁先话：请问五位公子，究竟系边个？听过本人讲过，话自己系剑术无双啊！如果真有此事，沈某马上叩头认错。五个人听到佢咁讲啊，你眼望我眼，呢显然都系道听途说，一下子亦都无言以对。昆山就乘机话：小人都话啦嘛，一定系有人中伤我哋嘅沈执事嘅。连上有啲怒羞成怒，索性打横嚟讲我嘛。我唔理系咪有人中伤佢，横掂佢哋嚟咗啦，点都唔能够使我哋白走一趟嘅。沈执事有咩本事，整一手出嚟玩啊咧！项少龙哈哈一笑话：咁就容易啦。沈某嘅剑法当然唔可以入得大家之眼，但系有啲小本事都可以俾你哋睇下嘅。寒刀大开一声之中，左右两手同时一挥，两把早就收喺袖口里面嘅匕首啊，唰一声随手挥出，左右横飞去，啪啪两声，啱啱好插正东西两面嘅窗框，高低位置都分毫不差。包括昆山在内，人人见到佢咁样嘅本事啊，不禁面色一变。左右开弓都咁快咁准，因为掟喺人身上嘅话，大厅呢度所有嘅人又边个可以话自己避得开去啊？项少龙一见到对面嗰五人面色变到惨白，知道自己呢下嘅飞刀绝技已经系将佢哋镇住晒，于是即刻躬身行礼话：沈某仲有事情要办，唔送啦。讲完之后，松松融融咁转个身离开大厅，然后马上就带埋萧月潭一齐去揾李元啦。萧月潭求师虽然冇跟佢入去，但喺外边将呢一切睇得清清楚楚。少龙，你真系睇穿晒。

为人好爱面的心态。你这样一来呢，你五个小子怎敢说真话，只会周围讲话你向他们认错。那到时候没有哪个再有兴趣来找你的咯。项少龙拧拧头说，仲孙龙呢，他更加爱面子了，怎会善罢甘休呢？我看今次啊，你怎么找李元出马，如果李元肯出马的话，仲孙龙怎么都要忍这口气的。是的，你知不知道刚才凤飞和小平儿在几个心腹家将护送之下在后门离开？什么话？你怎么知道的？云娘见到，是她告诉我的。她会不会见韩杰呢？唉，可惜我不会跟踪她啊，如果跟踪她那就好了。你在这处人地生疏，不被人发现才怪啊。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有几匹马在后面直追上来，说沈执事有没有时间倾几句偈啊？项少龙拧转头一看，原来金老大金成就和他几个手下策马而来。项少龙马上叫停车，然后对萧月潭说，你记得和我搞积下学宫的地形图，我自己去李元那处。落了马车，金老大马上落马，将他带到附近一间酒馆，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然后就说，沈兄，你知不知道自己今次好麻烦啊？项少龙苦笑说，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何妨再多一件呢？沈兄，你真是英雄好汉，金老大没教错你这个朋友。你才是真正救朋友啊，究竟有什么事呢？昨晚田丹为吕不韦举行洗尘家宴，请了我和素风去参加，我啱好就和仲孙龙一个手下坐在一起，他问我识不识你，我当然不会透露我们的真正关系了。那一定是仲孙龙现在在悬赏拿我的人头呢。你真是看得开，不过呢，还没严重到这样的地步，你听过积下剑回这件事没有？项少龙拧拧头表示没听过。金老大就说，每个月初一，积下学宫都会举行骑射大会，等啲后起之秀有机会显露身手嘅。三日之后呢，就是下个月的剑会了，照例他们会请啲宾客参加嘅。其实呢，呢啲客气的讲法，他们是想找人和他们比试而已嘛。如果他们找我的，我说自己有病推迟，那怎么都不能够夹硬压我去吧。但是如果这些邀请信是齐王发出来的，沈兄你够胆不给面齐王吗？我听说啊，仲孙龙的儿子仲孙元华已经好嬲沈兄，说要亲自落场教训你。他虽然不敢杀人，而且呢，到时候比试用的都是木剑，但是凭他的剑术要打断沈兄一只脚不是那么难的。项少龙听到当堂就皱晒眉头了，他不是怕这个打遍林芝无敌手的仲孙元华，而是怕到时呢，田丹吕不韦都是座上嘉宾，那自己的身份不暴露真是怪了。金老大细细声说，沈兄，你不如漏夜离开林子啦，冯小姐她不会怪你的。项少龙心想，这个的确是最妙的办法，但董淑贞他们怎么算呢？如果自己一走了之，以后心里面一定会留下一条刺，迷死自己的心再得平安快乐。金老大又说，仲孙龙的势力在这里如日中天，连有身份的恭卿大臣都怕了他，沈兄你一个人斗他不过的。得了，多谢老大你提点，这件事我有应付的办法的了。说完之后拍下金老大的膊头，自己另转身就走了。怎料他去到李元住的地方，李元就已经出发，
去参加齐王宴会，反而系项少龙翻到去凤飞住嘅地方嘅时候，孩子。

我就有难啦。我本来想派人嚟接你，但系谂下咁都唔妥当嘅，横掂顺路啦。一阵间咧，将沈兄接到卸下之后，请恕小弟会失陪一阵啊。两个人一边讲，一边就行出大门。只见外边已经等住三十几名嘅家将，正系驾住马车恭候佢哋大驾。项少龙咧知道孩子原系大官，但第一次仲系见到佢咁嘅阵仗架势，孩兄好威风噃。唉，我都唔想咁张扬嘅，但系仲孙龙逼我咁做嘅啫。上车再倾啦。两人坐上马车，项少龙睇见孩子原咁嘅面色，忍唔住问：孩兄，你家担心嘅系咪两位王子嘅皇位之争呢？诶，乜沈兄都知道内情嘅咩？我都系略知一二啫。见到孩兄愁眉不展，系咪有咩变故令到孩兄烦恼啊？唉，有啲事讲咗俾你知啊，绝对唔会有咩益处嘅。沈兄到卸下同内人倾下偈先，等我见到仲孙龙之后，再翻嚟同你相会啦。今晚呢，无论如何都要出去刮下噶啦。沈兄，你识得点同内人讲啊嘛？我仲以为孩兄唔记得添。唉，点会唔记得啊？我而家最需要嘅系清流解闷啊！项少龙嘅心啊，始终都关心住善柔嘅。爱屋及乌，当然系关心埋呢个孩子源啦。但系知道孩子源唔会随便咁将皇室嘅斗争向佢呢个外人讲出嚟嘅，个心一谂，哦，大约已经谂到咩回事啦，就试探住话：系咪吕不韦喺度玩紧咩手段呢？沈兄，你点会知嘅呢？哦，我曾经喺咸阳住过一排。同秦国朝廷一啲重量级嘅人物好熟嘅，我知道吕不韦呢个奸贼嘅手段，所以一估咪估中咯。重量级嘅人物，哎呀，呢个形容词小弟仲系第一次听见嘅啫。不过又真系非常贴切。沈兄啊，你识得咩重量级嘅人物呢？项少龙啊，随口讲咗李斯、昌平君兄弟呢啲人嘅名，咁当然啊，包括埋自己啦。孩子源听到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哎呀，乜沈兄同嬴政身边呢班近臣都有咁深交情噶？呢班人里边最厉害嘅就系项少龙噶啦，吕不韦点样都搞佢唔低。我顺口问下沈兄，你话嬴政系咪吕不韦同朱姬嘅仔呢？吓，梗系唔系啦。如果唔系，佢哋嘅关系点会搞到咁僵？睇嚟。一定是个吕不韦不知做了什么事，搞到孩兄你这么烦，他不是对你们大王说了什么啊？唉，这些事啊，挽手就抄家灭族的了，我怕着连累沈兄，你最好不要理好了。项少龙知道不能逼他，但是心想自己无论怎样都不能被人将善柔的家抄了的。不过一时间又唔知其中嘅情况，都唔知点算好。孩子源就岔开话题话：睇嚟凤飞都几器重沈兄噶噃。项少龙随口应咗声，个心里边始终都挂住齐国嘅皇位之争。呢件事本嚟同自己冇咩关系，但系牵涉到善柔嘅幸福，咁就变得好直接相关。田丹同吕不韦。都是找阴谋手段的高手，以仲孙龙、孩子源这班人呢，虽然有其他国家人物的帮助，但是赢不赢得到吕不韦和田丹，真的还是未知之数。怎算好呢？自己怎么可以帮到他呢？这阵时马车已经来到蟹府了，项少龙落了车，孩子源呢就即刻赶着车继续走了，去仲孙龙嗰处同自己嗰班人一齐喺度秘密商议。项少龙入到府内，见到善柔，佢个心里边不断咁自我警惕，话俾自己听：善柔已经系人哋嘅妻子，绝对唔可能同自己再续前缘。如果自己仲系忍唔住同人哋有咩牵扯嘅话，咁啊

0: 对唔住自己嘅良心。
1: 仙游始终都系仙游，冇一般女子嘅扭扭拧拧，神态如常，将啲下人冚唪唥赶咗出去之后就话：
2: 喂，你做乜嘢啊？唔通我嫁咗人之后变呢只食人嘅老虎咩？上次见到我就走喎、啊，吓系咪呢云成日都走佬走惯晒啊？你呢个坏家伙啊，去到边度都系坏家伙嘅，居然串通紫鸢嚟呃我。如果唔系睇我个妹自治份上啊，我唔打断你只脚就怪啦。
1: 项少龙见到善游咁凶神恶煞嘅样，哎呀，反而个心啊平静落嚟，坐低就话：唔抱你两个仔嚟睇下我咩？小弟对任何生到好似游姐一样嘅人，我都好惊。他们会不会一出世就懂得舞拳弄脚打人踢人啊？
2: 哈，你就真的懂得说话了，我都不知道多想打你一餐啊。都不好玩的，做了蟹夫人之后，想找个敢还口或者还手的人都不容易。师傅现在又不肯陪我练武了，他那班徒弟呢，哈，就更加没用了，搞到我的手都不知道多狠。
1: 原来是这样啊，咁唔怪得蟹兄要遭殃咯。
2: 哎呀，你使唔使将我讲得咁得人惊啊？喂喂喂，不如攞把木剑，我哋对打一下啦。
1: 项少龙听我咁讲，忽然间个心一喐。系啦，你师傅有四个最得意嘅弟子，其中两个就系韩揭同仲孙元华，咁其他两个又系边个呢？
2: 哼，咩四个得意弟子啫？我先唔知啊！师傅最锡就系我善友，仲孙元华呢个龟蛋呢，成日都似缩头乌龟咁，每一次要同佢喐手啊，都推三阻四，睇见佢我就憎啦。
1: 唉，你呢个刁蛮女做咗母亲，都系仲好似以前咁嘅。系啦，田丹知唔知你做咗蟹夫人呢？
2: 知啊，点啊？我唔揾佢算账啊，佢都要烧香酬神啊！哼，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杀了那个冒牌货之后，我当堂心里面什么仇怨都没了，就算这个田老贼现在生勾勾的，我都可以将他当成死人的。
1: 是的，你说韩揭是个怎样的人呢？
2: 可以同得陆海狼狈为奸的是什么好人啊？我一向都对他没什么好感的，不过都算是有些本事的。
1: 喂，你点解仲唔翻去咸阳啊？次次都唔知几担心啊！我系走投无路先溜嚟呢度嘅啫。你以为我游山玩水咩？
2: 我知，而家经常都落大雪，连河道都冻坏晒。一离开个火炉啊，就唔识得做人噶啦。不如我叫紫鸢派人送你走咯。
1: 诶，你千祈唔好啊！如果俾蟹兄知道我嘅身份，咁将来呢事情传咗出去，佢就要有欺君之罪噶啦。
2: 最多咪唔好做官咯，官有咩好做嘅啫？
1: 项少龙知道佢因为自己嘅父亲做官嘅时候俾人抄家，所以对官场已经深恶痛绝，就话：冇错，蟹兄呢份人太过善良啦，的确唔适合喺官场打滚嘅。
2: 算你啦。既然项爷仲记住小女子嘅，咁啦，我点都要俾啲面你嘅。如果唔系，你点能够喺紫鸢面前神气起上嚟呢？嗱，今晚你两个要勾三搭四呢，就准你哋去。但系初更之前一定要翻嚟。如果唔系，紫鸢就唔好翻嚟瞓啦，去你嗰度瞓啦。讲完就话：哎呀，肚都饿晒啦，我要食嘢啦。
1: 两个人食完饭。蟹子元都仲未翻嚟，项少龙马上乘机告辞啦。佢翻到凤飞嗰处嘅时候，已经系夜晚啦。项少龙知道呢个时候有好多人喺度监视紧前边呢个地方，佢又唔想惊动其他人，于是就兜到后门。点知啱啱嚟到后门啫，哎呀，就忽然间见到一件令佢都觉得好惊奇嘅事。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动唱片。到南疆界西天寺，有一个中国目前规模上大，最猛用于瑞体器官进行实验的纪念场所。因为进行进行者的生命以冷直症方式得到延续。下半车听江苏太子一个报道，假如生命真该走到最后一刻，乐爱再生的选择呢？假如生命真该走到了最后一刻，乐爱再生的选择。到南京西天寺，有一个中国目前规模上大，专门用于瑞体器官进行实验的纪念场所。到瑞体器官进行这个名录必定，明确了农村外名已经进行瑞体器官这个生命。因为进行因那个生命以冷直症方式得到延续，因能充满走样，用用特定能充分的建议。从2018年开始，南京市人民政府将每年嘅3月31号确定为南京市瑞体器官进行者纪念日，又是整年嘅公祭。到南京市瑞体器官进行者纪念日嘅名录签字，每一个名字背后拢有一个家庭嘅故事。65岁李平兄弟姊妹王能，伊答。爸母成功经营的股东，其实就是老本因人以及一直到上代财富。爸母所经历的事，唔请记录到值得被大家用心宝贵的日记来，更尊刻到名录签字。
5: 他们的精神感动了我，
4: 因来真心感动了我。后来王姊妹、王娘全部同意了。我爸母非常开明，到往届什么当拢非常尊敬伊人，伊人非常爱学习，读书通报写日记，日记本值大款，所以往届们误解非常幸福也非常团结，就是因为有爸母大个好头。到2014年度进行的名录来， 三十二岁嘅池恒芬找到了寡公寡婆嘅名字，奉献了智慧寄托爱思，对于一生陪伴家己长大嘅老人，对了亲人般嘅爱，已经充满敬意。因为早到前个世纪九十年代，老人就做了垂体器官进行登记。
6: 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有一次我是无意中在那个外公书柜里面发现了《万智有》的杂志，
4: 就发现了那本记忆的杂志。后来我问过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就是觉得不是个老人添负担，用传统的磨种方式浪费土地而不环保，所以就是以这种进行方式能够用于维护研究。我觉得把他们做的爱让我觉得这个世界非常温暖，让我自己也考虑能够加入自由的队伍。韩国本今年正满二十岁，值得被爸母宠爱的长大，伊从来没想过人生的早该面对亲人的离去。最体经验是爸爸最后的罪名，这次也选择了总统。
7: 各种选择他都会很尊重。
4: 各种选择，伊拢会非常尊重我意见，所以是硬吞性格吧。非常为自豪。我决定，如果能够我爸半夜为别人做错事，人生这辈子是宝贝我的，是留落了一点影响的。具体经验，或许对好多人来谈，或是非常有用，甚至无想过。但是对于赵明子安，这是伊个高高个罪名。2017年，南京市慈善总会收购了有史以来上大个一笔个人捐款，金额高达900万元。对了，将直升机贴以及投资收入全部捐出设立公益基金之外，因还将肉体个器官捐献本为了事业。伊就是南京河海大学的教授高义本。赵明达，高高已经离开多年了，但是伊的真心里值得落影响的是关于帮助的每一个人。
5: 他的愿望是什么呢？就希望用这部分钱
4: 就是希望用这部分巨款帮助贫困的同学和生病无钱为敌的穷人，也无私的转革传播正能量，况且更在有志者做善事。到赵明的心里，高高五年半生在对家己物质生活是非常低高难以想象的，但是高高的生命是长人的，也能够温暖他人的。
5: 勤俭节约，省吃俭用，内衣是补了又
4: 省，三家俭俭，内衣是补了又补，也是正心眼汤想象不够的。这件新衫裤拢包到临别的时钟，以为人家的自己响亮啃老，一旦我将这部分钱建议社会，资金来源于社会，我爱用于社会帮助更多的贫困孩子，保护家己的国家。啊，提前

0: 人现在的学生采补，爱从家己个勤劳勤奋的学习中、勤俭节约中获取。最体经验，学校乐时先有听教，但是因为认识个客观的差异，真正实行的路径难免有障碍。朱崇林之所以登记成为一名锐体经营志愿者，是因为先生的志愿未能实现。
1: 他有一个想法，就是
0: 有这个想法，就是锐体经营做了还是非常大
1: 嘅，
0: 冇实现。我心内就想，既然你嘅愿望冇实现，我退了实现这愿望。伊走路之后，我就心切了，我甲我农家打，来等我接件人。后来我的农家就同意了，我甲我的农家当阵呢停了行车，好像伊始终是我到往心内扮演，也无觉得伊严厉去。对维学专业的学生来答，只要锐体经营者是能对解手术的患者，东南大学人体解剖学系老师乐海坑答，每届锐体经营者拢是学生分解。代替老师，
2: 2018年遗体捐献超过了110，
0: 锐体经营超过了100例，一四年中每年经营者只有20人，只有解放的家学提供了资源，但学员从自由行等学到了老难解对生命无私的奉献。自从末，因比我到开灯前破解爱情剧，每年工资活动行点，还有一群特殊的人。因人甲好错纪念彼等个陌生名字，并唔相识，但却因为为了只要人个成功经营，获得了多一次生命。此光明今年55岁，十多年个当道关爱会，让伊最终只能选择关于式手术。到经历外国国家交流等台之后，去年2月伊接受了关于式手术。经营者是一位脑死亡患者，伊答每一位经营者拢是伟大个。
3: 实际上不是我一个人的生命了，
0: 实际
3: 上
0: 是
3: 两个人的生命。
0: 是我生命只是脑个人的生命。相信我应该有更好奉献精神，也非常感恩。为了参加这次公祭活动，41岁个弟女提上一马从杭州赶到了南京，直到现在，伊拢感恩伊。本以经营观展界好的家庭，因为因来选择也帮了弟女获得新的生命的机会。
4: 好好的活着，好好的尽自己最大努力，
0: 好好活着，好好的尽家己的上大努力去报社会，尽家己上大努力去帮助别人。今年81岁的李梅迪，家来徛到南京的乐客，早到1996年5月，就甲老伴做一个。到南京维科大学界解剖室办理了锐体经营的手术。
5: 那么我一看，这个事情是好事情，就不光是
0: 现在，
5: 就当时
0: 我们最棒的想法很简单，不管现在还是当时，往只要能帮人的想法非常简单，不该只能添麻烦，不跟国家争土地，就是这样的简单。跟老婆做这个办理完经营的手术之后，从2006年开始，李梅迪加入了南京乐客锐体经营志愿者组织，为器官加锐体经营弥补帮助。记者了解到，江苏省的目前器官经营报名志愿者有1.6万人，成功实现了器官经营670人，锐体经营登记人数超过了1.4万人。成功实现锐体经营超过了9500人，日子的数字每年欢乐上升，其中南京、苏州位居全省最列。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江苏台记者会，家族生命正在走到最后一刻，热爱再生的选择的报道。

0: 省地的当局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当局故事。省地的当局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每年春天时，北京六二号电竞会大阵举行个全国名优的展会会，拢是北京当年新的开秋个方向片。如果汇集了全国名优的选品，让北京个大开会和并接个并线到来自电竞会全国各大大学基地个冲突。不过，到好在老北京个心目当。电竞会的名字永远甲会展结合组织个。电竞会个会展已经伴随了和过到北京人流，无论生活如何变迁，无论家己身处到咩地方，日本会展永远是家乡个味道。现在电竞会个会展制作机构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今开始，就让咱走进电竞会大阵。来认识这个节目人，即位为第一次世界爱电人。
2: 中国茶按照制作方法分为黑茶、红茶、
1: 绿
2: 茶、白茶、黄茶和清茶
1: 六大类。按
2: 照分
1: 为黑茶、红茶、绿茶、白茶、黄茶和青茶六大类。但是，本人上爱个茶，里面导致六大类蛋白，电竞会麦里会的。因为是2007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人早年对称有独钟呢，当各种名茶不断差出天价，百年个电竞会里直直行清明个路线。这背后个原因是咩个呢？
3: 我叫王秀兰，我是张艺元茉莉花茶印制技艺。
1: 我叫邢秀兰，我是电竞会麦里会的印制技艺国家级传承人。邢秀兰今年62岁，直头的大会，大会非常咩？据介绍，这麦里会的是北京人老一辈老老的一种生活方式，
3: 是我们老北京祖祖辈辈。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
1: 邢秀兰答，
3: 就跟我们现在人说，
1: 是
3: 咱
1: 老北京祖祖辈辈，
3: 咱
1: 个一种生活习惯。如果咱现在咱有早起麦田金爱食脆白滚脆白叶，实际上老北京门起早头早起麦田金就爱食的脆麦里花的，好但这是老北京个一种记忆。配到北京人爱食麦里花的。知青的文化作家毛曲奇表示。

0: 这个北京的历史和水质有关。
1: 这个北京这个水呢，就是比较硬，因为北京人呢，就是吃东西口比较
0: 重。北京
1: 的
0: 水质
1: 要
0: 用
1: 硬，
0: 另外北京人吃物件口味要用重。这花旦正好适应了北京人，花旦这个味要用酸高，既有淡的香，又有茉莉花的味，所以过百年来，北京人直直吃花旦。好多人认为，无变做绿带的带，只系刻来做茉莉花带。很少人表示，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
2: 茉莉花茶，我们一定要用春茶去做。从花茶的工艺来讲呢，就是
0: 很少人
2: 答。
0: 茉莉花
2: 带，咱
0: 一定
2: 要
0: 用春带来做。用花带的感觉来答。茉莉花带点点青叶，青叶点完之后，换拉凉。让青叶的湿气经过过程透过挥发，才能开始刷青。换艾灸，灸完之后换滴红姜，搓至做完之后，换坏整治，整治完之后换阴治。1908年，一位来自安徽，名叫做丁强的人人，将地震风大阵开到了最猛界大宅栏街。1925年。伊亲自到福建开培茶店，并按照北方人的口味整制茉莉花茶。这是有记载的地震风茉莉花茶上初成品。这杯茉莉花茶要经过采花、筛花、起花等将近15道工序，才能呈现出来。
2: 茉莉花9点以后开，所以我们印花都是夜里印。开始7点
0: 很少人
2: 打。
0: 茉莉花茶9点之后才开，所以往饮茶拢是每个开始饮来。7点过开始拿走，拿完之后换来掀起来。当日即个门起早头6-7点才开始往挂起茉莉花茶，但是日子在即当人是无便离开个。比如打，每个温度应该起花也是无固定个。得根据当季的气候，根据车间内的室内温度，根据茶叶的吸附能力来确定。我的师傅做到了，伊明用温度计，切手一个芒做在，加茶叶打了将近10年高头的很少人，养成了一身的本事。切一把茶叶本意，犹如能够辨别出伊的山地、偏僻甲价值。只有这超人能，全中国现在也就只有10来人。1992年，伊成为电力分界总经理之后，将这个水茶证发展成为全国近900个分店的品牌。
2: 像我呢，76年就开始涉足这个行业，到92年正式接手这个行业。
0: 我1972年就开始涉足这个行业，到了1992年正式接手电力分。我的全部心血拢投入了这个行业，现在的我是追求为了做一泡好茶。这个行业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做，跟茶叶人边界就是一个良心。茉莉花茶不仅要经过水和火、生和死的淬炼，还通过品配、最后调味，才能给消费者食物。很少人都继承电力分茉莉花茶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不断研究并开出新的花茶口味，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2: 我是属于是亲力亲为的，真正一个品牌的背后是什么？
0: 很少人答，我是属于亲力亲为的人。真正这个品牌的背后是什么？是乐的品质。所以，所有电力分的茉莉花茶品配比例拢是我来做的。茉莉花茶出来的外形、口感、色泽、香气，包括助你控制伊个茶汤。我有时阵品一泡茶，爱品3-4日，品了好一个夜，最后我煮出一个夜。虽然大，一年甲一年个茶叶个原料有变化，但是你卖出个成品茶，不能让伊有品质个变化。
3: 可能就是北方人就喜欢这种。茉莉花茶，
4: 在我们家在渠的，其实就是喝的是花茶。
0: 今日电力分茶店，一股浓郁的茶香就扑面而来，茶客会也沉香而来。

0: 茉莉花底朵隆隆大大，白转彩花之灯，眼角了挂朵灯，对伊个记忆。到彩环过厅灯，望留意到，很少人总会挑战杂志，也是伊个野心的所在。为了找一杯好个茉莉花底，为打开花找到口味正宗个姜味底，到很少人个从业生涯灯。几乎每年的春天时，拢跑到北京度过。
1: 从退休闲下来以后，可能精神放松了，一下这腰就很差，有时候出车祸。
0: 从他乡安了之后，可能精神放松了，这个经我就也做决定了，保险好了。以前彩带的时阵出过车祸，也被转过，可能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永远是被生到城市来的。高山出口的，我正涉及这个行业的时阵呢，真是忙碌。我特别离开忙碌，但是在咱将路开出来之后，后咱才来够享受。热过天了，我今天到北京，正度过了这个春天时。北京的春天非常热，我有看这个花，作为茉莉花的引子，奇怪国家级花卉传承人。很少人到台文化推广界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1: 我现在呢也是在整个，中国的茶叶行业里边在干点事儿。
0: 很少人
1: 的，
0: 我现在也是到这个中国的茶叶行业来做点事。各界的茶叶标准的修订，包括中国茶协会的这个工作。现在有好多学生拢来找我，爱拜我为师。往这个翡翠行业平稳之后，会推广出去。坚持南边追求茶品，是很少人对茶的奉献，也是茶人们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主持人吴金。这期将咱到六十大档讲授传承至今的中国流行金曲。这世纪八十年代，福建歌手开始挖到中国歌单，对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有较大影响。因人福建词大，见证了早期国内原创歌曲的发展和传播，记录了福建当年歌迷播放自己的时代歌声。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分享八十年代中国内地福建界老词大歌曲，简单回顾内地流行音乐界发展历

朱红帕依起开唱三枪黄，将几首团腔向你道个经典老歌唱到改组好响。这个广州太平音乐影音公司出版的词段，是中国内地福建的一个卡实力提升词段，把中国音乐世界有十分动员意义。

用现在眼光做航拍李国籍唱个歌曲，并且能成为个客语派民族风传统唱法。当大东西伊能曲风被大众接受，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李国籍至少等你电视屏三脚团说插曲个片段，做过特别声。

而苏丁因请个人的生活充满阳光，是当你家庭导演的电影《甜蜜的十年》主题曲，也是贺喜到南母和喜欢歌曲。优美冬天上路充满正能量的歌词，唱出了南母当年的内心渴望，唱出了南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这就是经典能够流通所必须的直接要素。

苏小敏介讲港资咩，跟胡夏大正对了解各界理解甲偏好，所以莫个是想，虽然莫个是想个偏激，莫个复杂个配器，但有。

下令十回国来对位真正英语界的流行高手，以十叠白白冰江西凉妹，你更十三回以演清新剧龙界声音音强，不更吹凉流修老号，更呛香流大江南北。下令到八十年代高端随风的结识，创造了诸多辉煌成就。所以以合唱经典歌曲《修老号》，新听友就讲唐麦宝等。

韩康乐样改双路求物改高斯接待物的影响刚当成就六只小景点以两只小五名高客是大和桃花神快的哼其实小强家是当年在前高部团改高强家当真高当接待物到1984年匆忙的影响真正将伊留下起来以及多少高年一提到接待位，就率先改作是甲医界保单自觉。

所以将吴清楚当年学校广播时候经常放这首歌，但现在再听发自牛直正定会好很尴尬。很激烈的家里是以男人生拿定枪将心疼的形式出版的系列词段，或是学了东西好像那心。

1989年，最轰动的中国电影《灰袖玲子》莫叔来本的景点电影《宝大片》等，对话包括荧光力量级、灯浪、二神会、甲二海，以及主题歌《秀灵秀灵》，和一首由戴苏朗演唱的插曲《木叶曲》，拢是许个年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好，听众朋友，本期音乐人生就介绍这个，主题人唔经感谢来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古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万界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的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本台第一期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的内容，首先到第三方前的人物当，我们继续来介绍潮州会每日文化瑞线。今日爱介绍的是潮州歌册。接下来的主持开门人物林树清先生将继续来给我们配潮州俗语故事。他今天要配的是宝罗雪地花旦雪客，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景。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蝶州瓜菜。蝶州瓜菜始自唐代蝶州开阳市附近的店铺，经民间贵人不断创造发展，逐渐形成蝶州民间独有的雪墙文化形式。伊个音韵正在通俗顺口，好唱好听，不有蝶州地方特色，因着深受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的欢迎甲喜爱。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话，转台周末走更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小琪。今日到周末这段，爱来个屏幕再去了解了解，就是咱个蝶州瓜菜。这时候，咱来欣赏一站蝶州瓜菜。
1: 蝶州音高声音明，高朴点耳啊，不会动听。世界千里，丽人花在，抛芒不去，乌云透明。
0: 听着冷冷解口的蝶州瓜菜，相信对于老一辈的听众朋友来打，会觉得特别亲切，特别熟悉。现在到咱蝶州啊，四十岁以前的人对瓜菜应该有所了解，但是四十岁以下的人，等大家拿起瓜菜来打，可能好多人都不晓。蝶州瓜菜和蝶州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蝶州戏的传统节目和蝶州瓜菜的歌本拢是相当的，而且拢是互有改编，比如李家记、苏兰捏、金花嫩、林家道汤、明丽宫等等。到蝶州形成的期间，这就是明道左右也已经做了蝶州瓜菜。蝶州瓜菜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请从蝶州瓜菜传承人郭炳弟来给大家做介绍。
2: 一只蝶州瓜菜呢，是咱蝶山地区民俗活动之代呢比较流行个一种说唱文化。根据资料个研究个查证，咱只蝶州瓜菜呢是从江苏、浙江一带啊，有一种叫做唐氏之种物呢，就演变而来个。一早你会知道，咱蝶州瓜菜是由只唐氏演变来个呢，诶，民俗古话个方面呢来证实。到一届呢，就咱蝶州即出版即个歌词呢，就个叫水门灯啊，伊个印出来个歌词迄段呢，就有如只水汤演义，伊迄个票名啊，就全名呢就是叫做水汤演义有调唐诗，伊落明明只唐诗就个落到迄段落去，到而家爱证明呢就只。从非写作个早期个蝶州歌词呢，伊个版本许段呢，啊，咱也可以推到只合作呀。歌词都是根据伊人只讲节一段只唐诗改编过来个。第三种呢，蝶州歌词个故事内容几乎是拢种白白嘢，就是迄个故事。第四种呢，歌词个角色有叫做正和墨。就开端的时候呢，伊就四句插诗啊，以行唐或者开国叙述伊只全歌词呢，伊个故事。能现在啊，常从有只个百万诺百部只蝶州歌词，多能只个拍卖滚下来。
0: 通过郭炳弟老师的介绍，能了解了蝶州歌词是深受到五音唐诗的影响，又结合咱当地的歌谣、社歌、俗曲、蝶州戏曲等独步演变而成的。接下来，咱再来了解一下蝶州歌词的特点。
2: 蝶州歌词既是一种民间文学形式，又是一种用蝶州方言说唱的书写性的文本，因此伊最突出的特点呢，就是既可律读。又可歌唱，歌词个歌本呢，伊本身就有加强个音高声，但是伊无有固定个旋律，伊也无有叫叠加物嘢，伊直接刻摆，但是伊有一定个格式。一般呢，书写三个故事呢，都是以七字句为主，每句呢四句为一首。人唱诗呢，伊开头一字句，伊声调呢就爱昂扬。对三句呢，伊个旋律呢就转下惊又低音，伊显示啊，即个旋律呢伊个对比起到了抑扬顿挫，即三个音乐效果，唱法个调式呢也是比较有多样个。往呢个总结起来呢，十种唱法，第一种唱法呢叫做平腔慢板，第二种唱法呢就叫做平腔快板， 就比芒棒有咩？但沙井呢就喜绝轻快，伊是咱叠加个种轻辣调色个唱法。但西井呢是悲哀委婉个哇哦调色个唱法。但五井呢就是铿锵激动，伊个分散调个唱法。其他呢还有沙沙时古色个唱法，沙沙时古色个唱法，五字歌、六字歌个唱法。最后呢，插白之后，自强，直讲就执正强。
0: 叠酒歌词文韵流畅，所以啊，伊个对彩光环内容丰富。叠酒歌词是由咱叠酒黄安所唱的数十首文本，歌本本身又比较强的音高声，以及可以录听又可以歌唱。早期叠酒歌词的歌唱活动的形式拢是家庭式的，即就是一家人破食啊、大声字母啊、高嗓等组织到厅堂，为到一下又会错比较有误会的人来唱，然后呢，错人就仔仔来听。

地球国才来用拢是讲属高档的故事，比如火车铁车老啊、德清平西、白宝公主对付等等。听一部地球国才，之前同一直出大戏。这首歌词故事三腔，人物描写三动不有吸引人，所以是深受到大家的喜爱，或者人啊都听到津津有味。茫茫界，歌词就传到了各个地方。随着时代的发展，近年来乐器由于电子歌词的形成，因电子音乐伴奏、播放舞台因素，成了更改的平摊音墙。接下来，按个屏幕一起来分析了解，就是到2007年9月份，德州市矿井艺术馆创作的德州歌曲表演墙《德州北京新墙》，这个作品参加了广东省同一届民间歌会获得金奖。

地州瓜菜历史悠久，有千年嘅典型特色，深厚嘅抗震基础，为人民抗震，特别是广大妇女所喜爱欢迎。多弘扬民族传统美德，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着非常好嘅责任。希望现在嘅年轻朋友能够来了解地州瓜菜，学习地州瓜菜，吟唱地州瓜菜，人们一起来保护甲传承，进行文化传承，让伊继续扩扬光大。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昨天那小区刚拿回了蝶酒瓜菜，还帮伊拿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林素菜先生刚拿回蝶酒送歌，宝拉雪地花旦雪客，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蝶山雪山，
4: 天天绿色，
3: 红红红青。
4: 会听鼓，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树龙，
4: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钓鱼广告林树青。今仔这个配的俗语是“宝卵小弟，花旦小客”。是的，宝卵的西北十分甜小的料，喜庆的花旦。十分甜俗清气的爽子，咋只保暖的西北打着保暖的钢骨打落香，保暖助庆，汤生梅里豆生，保暖艾糕的材料就是竹篦，划着适量的竹盖，香着的本领，竹篦像只机器的，破着麦，破着粘，破着一条一条。然后配下做一片一片的竹篦，篦车是上好的篦片，且少量稀少，又是保暖的主要材料。那是西北只有竹篦的好看块，块着篦车的竹片材料，也是王将，也是考难为薄篦之处的薄片桂花。因此，保暖西北是十分适合的。喜庆的花旦是不可缺少的行当，花旦的愿望都要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后生姑娘担当，是观众喜欢的角色。花旦够吸着音响和表演的功夫感染，音响的时候夹字吐音，惊腔运腔，红鼻表情必须显现一定的功夫，因此。每个花旦唔但经常亮色刻着，也非常甜俗、清气的爽着，这个就叫做花旦小客。保暖小的花旦小客，社会的每一行当，拢系甜俗自身的本领，甲必比甲物件，才有变到行业竞争当，立于不败之地。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蝶酒送个故事。保暖雪地，花旦雪客。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蝶结桥段。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班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你可知？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的节目。下半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起长灯。蝶起长灯宣布，下半场是由林奕峰演唱的蝶起长灯，草顶角白。

花老天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如今漫步去北京中心城区，你们会对北京的古城风范有更加丰富的体会。历经了去年来城市环境的整理和提升，强壮肥沃的老街样貌展露出来，一些百年历史的老建筑和拆除多年覆盖的临时房屋非常松布以后，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部重见天日。尤其一些民国时代的老建筑和当时思想什么的写照，随着时间流逝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其中的背后都有一些沧桑欺骗的故事。从2019年开始，北京市陆续发布第三批历史建筑名录，共计1056栋。如何用这批建筑思想过来重新利用、焕发生机？在今年三月当中，这批重新亮相的老建筑会有出样的新角色呢？今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下，去走入两栋新建的老建筑当中。天堂别册今五次中期上好了，一初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中期别小楼，和经历了80多年的时势打扮以后，恢复原来8年前的样子。小楼正面向同心佛同这个木西古玩的使用代表的高些勇敢，也见证了金沙木西行的衰变。北京北京太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处理你也计划，建筑小楼和修缮系统以后，曾经做了2年多的功课。
7: 同心阁这个品牌源自清道光15年，这个木器店实际上应该说是从1920年到23年之间建成的。23年呢，就是能看到同心阁木器店就在南小市了，里边很多东西都非常讲究。
6: 和你也看来，这座拱桥的小楼啊，比例适当，沉稳精致，外围有精密的转变、转调，像浮雕形成的雨水道，都可以将新的防涛门窗，内部含有切砖、木梁架、木栏杆等等。因此，修缮过程当中，作为设计负责人的你也带领团队编制的同心佛木西。 将修缮设计方案，说了出修缮店都将遵循人形制、人结构、人材料、人工艺的修缮原则，保护历史建筑以及其价值体载体的真实性同完整性。你也开始吧。
7: 过去啊，它没有机器，它是靠手工，所以它做出来的东西或多或少是有一点不同。那么这种不同就给这个，比如说栏杆啊，它会带来一种特殊的韵律。那么现在做的呢，因为都是有很精准的手段了，那么放上去以后就会感觉太整齐了。再有一些东西是仿不出来的，比如说木材经过上百年的这种干缩呀，它形成的一些木纹，那和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新料啊，爆得光光的，质感上看的话，也有挺大的差别。
6: 本次的一年在修缮施工团队和2020年经常的按照修文物的方式，一寸一寸地研究按下材料能够重新上工，最终年油会看保留80%。北京市东山区房屋修建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郭凤军用不倒翁给木网板给你吧。
8: 咱那个网板修的时候全部卸下来检测，招修的这部分网板就挑出来了，就能用的以后咱们还要还原到上面，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网板修缮基本上是更换了50%。
6: 因为这份设置同奖金设留一份回馈回馈本地人一份惊喜，由于给中小楼啊解封以后一次用作修缮，停退以后还处得20多户人家，和修缮过程当中一层个中庭的体面发现了精密的花砖，同个故宫文化店同款。你也给吧。
7: 这个花砖是原来在地面以下的，是来自于启新扬灰公司，这个公司是现在在唐山应该也是，然后它生产的这些东西呢，当时在北京肯定是个爆款了。
6: 如今，这座使用面积400多平米的小楼已经基本修缮完毕，被贵阳丰都建规划建设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新平长期从事历史建筑的保护研究。可以看来，像木心和土木西店安尼的老建筑如何重生，最重要的还要好好讲故事。
9: 一方面可能是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这些价值部位哈，还有一些可能是它承载的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然后居住的历史人物，还有很多比如说有的建筑它承载了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的发生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历史背景，它有些社会意义。修缮以及后续的利用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去展现这个建筑本身它的这个价值，比如说设置一些小的文化空间，或者一些展板，或者一些提示性的一些设计方法，去讲述它整个这栋建筑的一个历史沿革以及它传承的相关的文化内涵。
6: 和启立同心和木西店两空另外又错同一几乎同龄的建筑新时期太安里，几乎很少人记得，和西上区的天桥提起创了一处上海里弄风格的建筑，如今这里已经修缮完成的变成一所庙棚打卡地，咖啡厅、书店、剧本室、小型文化展览多种业态休闲一次，穿上旗袍唱上洋山就能够瞬间穿越，有市民怀旧又有还兴奋。
10: 我很小的时候就到这儿，还不到10岁呢，就是大杂院，很破，有一点怀念人的感觉，见物思人。
11: 在咱们这个建筑里面，又能喝咖啡，又能听古筝，又能看电影，又能剧本杀，就是他把咱们年轻人的时尚和岁月都结合在了一起。
6: 所以说，太阳里的前世今生及此感意，1915年，是当时香城新时期的标志性的建筑之一。这里曾经是当年最时尚的铁器。坦率的体育车给中华商场，体育车给五指西洋，体育车专门弘扬国外太平的天洋洋等等，后来变成名机。2009年西上区系统停退工作，2019年修缮竣工，还探讨在利用方案的时候，最先确定的就是文体艺术中心的思路。太阳里文物发发利用项目运营负责人胡锡金计划，其一女儿曾经是个上次的小书房、公益性的文化活动、石库门、水日咖啡厅，不同特色的展览同阿梅艳房的梅兰芳的文化主题村堂，共5种业态。
12: 实际上这几个业态呢，它是相互促进的，在这个项目的运营当中，因为里边有公益属性，也有市场化的。 实际我们这个业态是搭配着来的。这么做的原因呢，是因为首先我们做文化来讲，你必须要有文化属性，汇集更多的大众。同时呢，从我们这个企业作为运营方来讲呢，我们有投入，我们还要考虑产出，就能够叫自给自足。所以这个业态搭的既有市场化的，也有这种工作。

0: 性的，这样的话呢，大家一块来弥补，这样的话我们整个项目能够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1: 从数数字文化产业前期投入成本高，回收周期长，资金还在台问题，台湾里非法利用项目采用政府搭台企业创新模式，将人文艺术中心作为一个平台，吸引优秀的内容上流出。同时，项目同加北京银行前门文创支行合作融资，让文物有信用，复兴经济吧。
0: 实际上，这个信用的最核心的本质呢，就在于它本身这个建筑的历史价值做背书，包括这个文物建筑未来它的模样，为这个地区、为我们这些人所带来这个价值，给我们申请了一个无抵押、无担保，就这个很关键，给我们做了一个1000万的授信。我们这个公共文化空间的软装这部分资金用的就是贷款。
1: 从2019年开始，北京市连续公布的商品历史建筑名录，共1056栋，给其中包括合阳市的建筑、群祥台公共建筑、工业遗产、居住小区，同个一些有价值的桥梁、水槽等等。新评级吧，同文物不同，北京历史建筑模分区按照一栋一栋的方式加以保护同个利用。
2: 它其实是从2017年开始就邀请了技术团队开展了大量的普查工作，这个图则里面就会明确的标注，就是这一组建筑它的这个保护本体是哪一组建筑。比如说我这一次的改造可能只是一个纯修缮，我就是按照原有的样式对它进行一个修复，然后也有可能我这一次想结合目前的使用需求，我可能也有一些更新的方式，比如说我想换个门窗啊，我想加个空调啊，但是这些我可能在方案的时候就要论证清楚，我对核心的保护价值有没有影响，有没有破坏，然后请设计师帮我想一个方法去解决它，把它的这个破坏降到最低。
1: 在参与研究同个规划过程当中，各项问题有时也会困扰新品，或者合影当中砖木结构需要数到数五年才修一次，很少采用成本很高的传统给材料同工艺。其实各地居民日常需求常常也得不到高态的满足。那么各项工作要让我推进下去呢，既能够保护建筑，又能够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新品同家和同事们也好给不断探索。如今新品还会进一步研究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再利用的一些运营模式、资金引流等问题。结合工作当中发现，影响人们的观念和历史建筑保护当中也同样重要。
2: 最早的这种模式哈，修完之后就关门锁门，但是后续的发现就这个房子如果你把它锁门关在那儿，其实这个房子就越来越破，它其实就是这个房子是越住才能赋予更多的这个活力，它才能进行更好的保护。所以在后续的更新模式下，其实也在探索通过一些新材料或者一些新的方式去解决它的这个使用需求以及保护的这个底线要求。我们也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想把这个建筑纳入到保护名单当中，他其实是怕他想这么改那么改，然后你列到保护的要求里边，他对他有很多限制。我们需要给他一步一步的去讲你这个建筑怎么有价值，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方式修完之后他将提升他的价值，告诉他你这个租金能涨，就是隐含背后的意义哈。但是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目前保护这件事儿也是就是不同层面的人都在做相应的努力去让大家达成一个共识。
3: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1: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观节目，爱复刻陈鹏。上周上周，香港公司生宋鸟师潘永安来临小号告状，一个看似文文弱弱、个子细细的普通女孩，爱好强的钢铁侠。他曾经把拥有数千名学生高中发展成的法律西沙的乡村小号，如今又让夫妻破约合教变成成为白相高桥城镇好合教。调升教育素质在。陈峰用自家强劲的力量传递了乡村教育的点点生活，并为此获得中国最美教师、中国三百风气书店称号。
4: 蔡依林，哎呦，
1: 准备一大早，陈峰就来到了唐家亭家替家，给自己牵挂的生意的职业。阿妈离家，阿爸从小回外打工，阿姐两姐

0: 起就跟人靠买扫把鱼生给阿公阿婆一下生摆。
1: 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再配一个这个花朵。其实，
0: 同老太爷辅导作业，陪阿姊做手工，带人给人出去游玩，甚至不给人剪头那毛，和陈峰的关照同阿细心照顾下。慢慢的，新给女小的阿亮及两姐妹呢，不再拘束，要了一样等给阿姊躺一停的吧。
2: 徐老师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而且他这个暑假还经常来看望我和弟弟，每次都会给我和弟弟带小礼物。
0: 将他要点那个留守儿童和来临小孩就非常多。去年陈峰调研到给你做高中，给作为体检事情却挨家挨户家访，了解每个三年的具体情况。家访背后，妹妹妈妈写满了每个三年的情况。
3: 必须得自己亲自走，真正的进行了沟通，我才能够知道他们的实际需要、实际困难。
0: 可能另过一年，总想等比人家陈八三，农村姑娘陈峰，和你老爷爷娘太和平了以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家乡做一名乡村教师。你老爷爷娘说：“噶，提出偏远的北塘小教师及习老师，发出竞聘通知以后，没找你报名。”他还开玩笑吧，买二十几所学校，估计我连同事都没。陈峰得知这消息以后，内心五味杂陈，最后给主通强硬是。但是到后高给叫锁平安，
4: 整个学校就只有两层房子，经过了一个暑假挡了一些杂草啊，给人的感觉很颓废。大家都以为这个学校没有了，就是家长都已经准备去外面读书了嘛，把孩子
0: 来到看到了高峰的陈峰老师时，正准备把孙女转到给到后高的中央民，多少有些意外。
5: 还是有点顾虑，怕他把这个学习搞不上去，怕他跟以前一样的就这样。还是他多次的解释的，你这个事情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孩子教育好的。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先做一个半年。
0: 这样陈峰一家一家走，终于看出来是提早和先报名，但是老师让我判定。
4: 自己的 QQ 群啊、微信群啊，到时候去发通知吧。大海捞针似的这种，第一次来了几个，他看了一下就走了嘛。后来就继续，还是继续再找我的大学同学，他从深圳回来了，然后还有稍微认识的也过来了，也有就是还就是完全不认识的，网络上找到的。
0: 有跟已经职高职中的李正老师，却陈峰穷了个老师之一，当时正面临毕业季，同陈峰还死不相识。
6: 就加了我微信，也来过我家，我不是那么愿意去，跟我说就是学堂的这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很需要像我这样的年轻老师的加入，就是很诚恳的跟我说，最后我还是去了。
0: 北塘小顺利开学，白天陈峰激动高中有当老师，放学以后还留回学校辅导学生做作业，晚上给俺儿童组回学校老师一下安套课程。年代时，陈峰同老师带领十几个学生，既然娘娘闹闹攀险，娘谈脸分飞，第一次看到声音的会舞台上自信的表演，高中们都有点不可思议。但没想到给黑，你还有两年暑假，陈峰再次走入给人物框。
4: 我说你们小孩这一个学期的情况怎么怎么样，你的性格有了哪些改变，你的成绩有了哪些提高，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至少我现在的这些家长是不会走了。
0: 在开学一下之内，五十四个学生报名之后，学校的学生每学期都增加，三年后达到120人。莫讲村队还有学生不爱留的，甚至邻近村的生意人也跑来给你求学。北塘小学用两年时间思想一张农村高堂的外面一些，学生总给你给吧。
7: 他有一个题目，如果不会的话，他想尽设法的要教会他。他的每个学生应该都是一样的。
0: 你那一半年暑假钱给你，陈峰突然接到通知，调往鄱阳县莲湖乡西芒湖小学担任校长。今天我也都听不了明白，还被同校给最后一堂课。
4: 那一天他们就坐在教室不动，哎，我说你们干嘛？他们就开始哭起来了，很多家长真的都跑到学校来了，我觉得很欣慰，因为这些留守孩子，他们心中都装了一个陈峰老师。
0: 来到西芒湖小学，给一所出落去鄱阳湖中的小导航的学校。有了500多名学生，陈峰迎来新的挑战。
3: 都是渔民的孩子，可能孩子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包括平时的一些教育教学的一些秩序啊，都可能不是我们理想当中的管理模式，不断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8: 以前是那个学校是烂摊子，他现在搞得挺好的，我们的老百姓都舍不得他。
9: 没有他来呀，这个学校已经打得下去。他对这个学校是吃的好多苦。他走的时候，我们每个家长都掉了眼泪。

0: 从上月以后，连续三百伏，急躁开前搞个家长会，同家长面对面沟通，螃蟹和搞食堂同幼儿园，让生意呢是上营养午餐，还改变了生意呢上班的好习惯。而陈峰看来，农村生意呢缺少成长的舞台，我本就能创造自我展示机会，以侄子和搞搞会员，结合当地的五景文化，搞生意呢唱五歌跳五步跳五股，让农村生意呢也更加阳光，更加自信。
1: 即使再难，我也要坚持。即使是一个孩子的学校，我也要把尽可能的把它办好。
0: 政府有在我的好按照钢铁侠，参加工作以来，就能参加一年假，去年三假都能休几年。
1: 那些孩子们就哇，就围着我啊，钱老师回来了，回来了，那种兴奋感吧，我就感觉哎，好，孩子们一直都在等我，我就觉得啊，感觉我一离开，孩子们。就感觉找不到妈妈的那种感觉，好像妈妈突然回来了那种感觉，特别需要我的那种状态吧。
0: 怎么丈夫给吧？
2: 他当时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他就感觉对不起宝宝，一方面他又感觉更对不起这些孩子，所以他就那样一直坚持下来了。
0: 陈鹏胸中有一笔偶像。佢就系曾经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正好同埋江西乡村教师嘅职业人，技术人间树和偏远嘅山村光台，从黑两个麻花辫子到两鬓斑白，从细人嘅口中嘅称呼，从阿姐到阿妈到阿婆，佢职业人嘅经历，也系陈峰嘅梦想。
1: 我们应该让自己身上的光芒能够照亮更多的人，像我自己的名字一样，不仅是要自己乘风破浪，更应该带着我这些孩子们能够乘风破浪。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胡可。今天曾经是一对下岗夫妻，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无畏而艰辛，却也心怀梦想，勇敢尝试，负重前行。今天是多方国家战略的发明者，用信仰点燃奋斗，用实干成就梦想。今天的环保节能科技产品就有千家万户奋斗执行不改。下面跟随内蒙古台记者就有几对在平凡当中为梦想而战的平凡夫妻。刘凤宝常常相信救救人的自家，跳荡苍穹，身带身处带骨，弯腰拼搏。从高中毕业分配到包头市小五金厂工作以后，刘凤宝已做就业14年。以救救人，其实因为产品单一濒临破产，安稳平凡的日本打破，刘凤宝成了一名下岗工人。
4: 当时下岗的时候吧，确实也有一段走入低谷，该做什么呢？尝试了好多，最后自己有开了个饭店，开饭店开的还不错吧，有几张桌子。但是96年地震完以后，97年不是改造拆迁是吧？饭店拆完以后又改行了，改了个做装修，自己生产的装修材料。那个，但是你能看到这个市场前景的情况，别人也能看到，干着干着压力又大了。
0: 去年从业的心思严峻，也没存在知识，妻子也下岗回不去。刘凤宝再一次陷入对未来的迷茫。一次，寒冬腊日，几人本忙的呢，在客户家中装修，看到那时，几个胸头忽然一亮。
4: 正好是冬天开始供暖了，每年冬天供暖的时候，这个问题很突出。暖气不热或者欠费这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企业政府都很头疼这问题，包括居民百姓也纠结这问题。我如果从这面把这个问题能解决一下是吧，应该是不错。
0: 有人在平静时期在改变未来的瞬间，刘凤宝觉得给梦想升腾的瞬间，用知识创造财富，给刘凤宝当时认准一条路。和这些心怀未来的不眠之夜当中，刘凤宝同妻子查阅了上百万字的材料，归纳整理了近百万字的设计方案。
4: 就从零开始学，开始翻阅了好多资料也好，咨询好多那个专家搞技术的，最终还是需要自己去思考，一步一步去想，一步一步去做。
0: 因为自家却穷下功课来嘅，也系接受上帝有了真理，系唔系就一切万事太极？工作也稳定嘅，能够长久，只有有想法以后开始你嘅做，所以你才能够有更多东西。
5: 因为自己就是从下岗过来以后，那时候想着有了专利，是不是就一切万事大吉了？工作也稳定了，能长久。只是有了想法以后开始这样的做，所以你肯定有好多的东西不达标，你得重新的改资料、画图。
0: 苏三图的当中讲演转小骑士，让男人的心爱刘文宝两方发明磁空感空节能防套暖气锁同个磁空锁风管套法，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使用新型专利证书。两个发明填补不能对用暖功夫的单夫或者单子暖气实施控制的空白，本居民通过工业的部门提供的其他方便。你想你随时的优秀创新科技成果进行，你要让你年轻人其实各领域的两项发明采用节水相同的相同分析节水法，也会得国家专利。夫妻俩也应邀出席中国开出创业人才同个海外华人座谈会，今日也成了人间文明的发明夫妻。然而，新的难题很快就到来。
5: 证书拿到了，哇！像我俩高兴的嘛，就觉得好像万事大吉了。有了证书以后，好像一切就都有。其实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开始，你必须得有模具，有这个产品，然后你才能走入市场。咱们这儿做就是这个世界上呀，还有这个做出来的这个不像咱们想象中的那个产品，所以不行，推翻了以后一次一次的这样做，去外地开始就做模具。
4: 只要是人能走到的地方绝对不打车，为什么？打不起，打个车好几块。那个住店呢，找最便宜地方去住。我记得在天津住店的时候，一宿才几块钱，反正大通铺，反正一个屋子里好多床那种的，一套模具挺贵的。就是你自己不舍得吃了住了是吧？但是你在研发投那肯定都要投入的，你再久也得投入。
0: 还没升上市开头，刘分宝总想起家中的企业，家中已经积攒累累，妻子还咬牙支撑家多一个生计。
4: 所以有了这种动力，所以你的干劲会更大。当有困难的时候，也更容易克服这一块。意思后面有个默默支持来鼓励你的，你肯定想法不一样。
0: 政府的辛苦同个坚持，各领域也看在眼中，疼在心上。
5: 再拿上样品，再就开始每个地方开始推销。街面上面一些小的那些水暖门市，一个一个挨的都过去，找这些开发部门，看到哪有这个楼房。好多的人就说了，别走了，这条路你们走不下去，不行，成功没有捷径。
0: 功夫为夫刚六年，和成立公司两年以后，提笔单单终于让夫妻俩看到曙光。既然记得十多年前给他漆黑的夜晚，回给在光明有足的狭小的库房当中，眼前的以前的磁空法闪烁着的给他的未来同希望。
4: 就怕这个产品哪里不合适是吧，挨个的剪，一剪一宿，就怕出问题。是那个手里拿着卡尺，终于找到娘家，有人用了是吧？那绝对是好的开端。
0: 第一年早晨的七点过钟，终于木牌，记得第一扎当单的时候。
5: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终于弄完了。记得第一个订单还是给的支票，知道那时候特别的高兴，觉得好像付出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一个客户认可你的产品了。第一订单那种喜悦的心情，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无法用语言来代替。
0: 此后，随着上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夫妻两个公司开始专注于智能仪器仪表的研发同生产，智能水表、智能孙悟空锁臂法、智能超声波热量表、专业锁臂法等系列的产品的研发生产，为工业、供水等公用的事业管理行业的管理、节能节钢排提供了大量的高质量产品同个应用方案。公司也成了内蒙古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本国内的两十多家省市联用推广项目，销售名录已经覆盖全国。
4: 环保节能也是咱们开始研发的初衷。当我们走到好多好多路口，觉得这个初衷和未来发展很重要的项目，就是我们现在还需要努力，也要同其他人一起努力，这样我们就才能走得更好，把它事情做好，会走得更远。
5: 一个人走得很快，一群人走得很远。现在总共有35项， 一路走过来的。创新是我们公司里面的第一首要的人，一定要就是跟

0: 今天刚发明成立探险道件艺术两个创业之路用刘芬宝同郭林子给对曾经下功夫妻和平凡中中为梦想而战。今天感谢自信欲开梦想求债数码未来今天会继续脚踏真诚不负一心不负未来。
1: 当年我们是一对下岗夫妻，那么企业有了今天，我们是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懈的努力坚持下去，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2: 刘焕宝，
3: 华梦科技呢，跟这已有差不多20年了，但是这十年呢，是我们华梦发展最快的10年，靠着国家大的指引的方向，所以我们未来的目标还是奔着双碳这一块儿，实现供水、供热、节能，为国家、为社会、为资源多做点贡献。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台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南音琵琶上上是永田硬的四方菜，之前两人作为世界级非常好的南音开场组快到人唱传神的创新下，一唱声有意思的风格受到众多人的青睐。本期我节目我们下来认识来自福建泉州南音新势力之下的人唱音乐人，感受新时代中南音再犯新发力。

南燕是我的最古老的我种子意人一堂神一松发人一禅祖是水电中央人南迁日本的中央古我和美南民间音乐永好遗存的古老我种至今有千年历史有点中国音乐发发烧之称与一郎九年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陈祖南面当中我是研究次有是规矩南面研究原创形式为右琵琶三弦左通宵二弦这破班扎其中一个可以同欢腿十足更相符这节扎歌的相符歌表现形式一马相成

南音新势力之下是由旧人后的南音传承人原创南音创作人琵琶演奏家陈凡喜直接并发起，并由泉州本土民谣创作笔墨南音组成，以及由非音乐人负责乐器伴奏。在南音新势力当中，声音笔墨和凡喜相识于一场音乐之别。2021年，两人在台湾的一曲即兴让其他一拍即合，开始一下搞音乐。笔墨在自家的部分演唱歌曲中加入南音，之后其他开始做民谣和南音融合的音乐，立足于泉州人的艺术生活，由闽南语和南音透出平淡又暗哑的泉州生活。谈起最次好的作品，由于南音新势力成员韩廷大卫近期创作的肿瘤这部作品，结束演唱除了流行音乐人士，还带好了闽南的戏曲人士。在几段记忆当中，老体表肿瘤方的始终滴滴答答的不停运转。泉州肿瘤是故乡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泉州上市重要的交通建筑之一。多年来，泉州肿瘤见证了老上双天的跳变和繁华。

比麦阿基达的擦糖的是是美南人和南人的合作品，其中副歌中用合的一套人与南人人消失不是市场的旋律，并就像我希包含吉他、鼓、贝斯、太提琴以及南人我希中的琵琶、中音和高音通宵，歌曲以美南人为主题，结合的南人历来系统的人士融合成新的民谣。

作为一名农民传承人，凡是将天认为传统的根基是一天要坚持的，但同时创新也必不可少。按两条路走路，一条坚持传统，一条做创新。凡是认为不少人提到农民的时候，就会想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音乐史上的挥发式安尼高台上的诗人，无形中也拉他的农民红群众的起立，让群众望而却步。但是农民在之后和之前是产宗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用农民回归产宗人稀释平常的生活当中。老子中留下的经典不可能去随意改变，所谓创新其实是用一种经典的东西创新的去演绎，好让人家你去中意。

传统需要舒服，要安用关注，你目一新。农民新势力招聘队，给到流通单产出米好，带动流行色彩图案。古代队依然系传统队经典传承。如今，既然用 TP 的方式，让大家终于上给到传唱前人的音谱，用农民结合中国音乐时空的发发色，再翻新发力。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面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迈开声势，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声势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莫少恩天然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百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来人呐！来人呐！
1: 哦，来啦，来啦！
2: 你是何人？
1: 烟环云凤，老太君派来伺候少夫人的。
2: 哦，您家公子到哪里去了？
1: 啊，这奴婢走出去寻找，
2: 回来。我来问你，您家公子有心事么？
1: 奴婢不是。
2: 您家公子平日身边有谁伺候？
1: 书童喜康。
2: 还有什么人？
1: 还有半朵丫鬟莫成。
2: 哦，您去唤他前来，我有赏银给他。
1: 他已派到别处去了。
2: 哦，他现在何处？
1: 这奴婢也不清楚。
2: 银凤，
1: 少夫人，
2: 您过来。
1: 是。

0: 老太婆啊，我来接你喝酒去哦。
1: 怎么喝酒啊？
0: 啊，你还不知道啊，今朝是我家公子成亲的大喜之日，好酒好菜还要赏银子嘞。
1: 银子是哪个成亲啊？
0: 你一个老太婆，是我家公子同秋相府小姐成亲。

0: 姐姐，他人呢？
1: 谁呀？
2: 是我。
0: 莫愁姐姐，公子来了。
1: 公子，公子。
2: 莫愁，我是徐晨呐。
0: 就是徐晨公子呀，
1: 你还是那个徐晨公子么？
2: 莫愁，
1: 你。你是锦衣绣袍做新郎，你也是相府教客一洞窗。
2: 莫愁，你听我讲啊！
1: 莫愁，我放孙一水回一曲，指望你来日婚前援助相。
0: 莫愁姐姐，快开门呐！
2: 莫愁啊！

0: 莫愁，你快开门呐！莫愁，
1: 徐老。
2: 站住！大胆徐康，你做的好事。啊！你大胆的孽种，如此放肆，太荒唐！
3: 哎呀，赵公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4: 你该死的贱货，还不有跪下！
0: 啊，迎凤仪，祖母，我要和莫愁成亲。
2: 啊！你这个不成器的孽孙！
4: 赵太君，不是莫愁这个贱婢害了公子。
2: 徐仲，马上就这贱婢打个半死，赶出府门。
0: 祖母，不！
1: 回房休息。
4: 是。
2: 家门不幸，处事孽种。
3: 莫愁，还不快走！
2: 贤孙媳，实在委屈你了。
4: 祖母，孙媳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有话你尽管讲。
4: 常言道，家丑不可外扬。若将莫愁赶出府门，日后先发费扬，岂不犹如秋徐梁府的名声呐、啊？
2: 那以你之见，
4: 以我之见，公子，我们采莲花曲呀。
0: 我们采莲花曲。
4: 寡人，你觉得好些了吗？寡人喝茶么？
0: 莫愁现在哪里？你们究竟把他怎么样了？
4: 寡人反正为妻绝不会亏待他的，望寡人好好养病养精。

0: 李凤，您去看看公子的药煎好了没有？
1: 是。
0: 刘道士，蝶儿恋花一时娇，春去花残情自消。熬得莫愁红颜尽，他自会红绸帐里敛春宵。
1: 莫愁，药煎好了吗？
2: 哦，煎好了。严凤姐姐，公子的病好些了么？
1: 呸！

0: 你毫不反思，
1: 大夫人，
0: 我曾与我姐妹相称，您竟敢欺负于她。
1: 老夫人，是我不小心把药烫了云凤姐姐的手。
0: 还不去？我臭妹妹，你有什么委屈，只管向我讲，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
1: 少夫人，少夫人，公子想要起来走走。
0: 这事再好也没有了，我去扶他。
2: 公子，您的病可快要好了。
3: 我的扇子呢？
0: 啊，扇子，天意甚秋，惯人叫扇子何用啊？哎，这把扇子是谁的？是莫愁的莫？嗯，
1: 哎，
0: 下去。
1: 是。
0: 惯人。你喜爱扇子，为妻这里也有一把，
3: 无非是叛动父风而已。
0: 官人，请用药吧。
3: 给我把扇子给我。
0: 啊，哼哼，这把扇子有什么好？
3: 你，
0: 我倒看他不出。惯了你。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客家农村人爱生产泡米饭，唔系件很容易的事情。从淘谷到泡米，有着复杂辛苦的过程，而且所谓龙骨糯米，具有好几条步骤。首先，要把晒着淘谷弄出糙米。农村度诶，一家人或几家人取一只龙袋蛋，一只龙袋蛋系专门用来龙骨糯米嘅。龙几只脚同炒作同沙漠相似，龙系用竹木黄泥为材料做成的，加工呢系把晒着淘谷弄成糙米或谷壳削成糠，可以讲系土质硬米机。龙炖下背系只固定的炖炒，成熟的龙豆同龙身的葱。

0: 量。短嶺桑蒲與圍繳巢用來接納濃出來的糙米和谷殼，圍繳巢便有得出後，等到巢內滿嶺時節，把糙米和谷殼收到爐湯度去。接下來我把糙米和谷殼分離，把濃出來的谷殼和糙米放到木質的風叉兜度，兜為下杯用來爐湯接米，用力由風叉把熟，利用風力把不同比重的谷殼和糙米分開。第三步是儲米，用木质袋可以人形塞在袋口度放入糙米，含佢适量加一些谷壳。利用阵言，可以拉一段菜塔连接袋鼻干，使袋作上下吸落作用。可以加重结之下，袋口度的糙米就慢慢变白。可以按照自家需要米的拍图来去决定重结的时间。A 时节拍米同 C 米矿是混杂一下的。最后是洗米，用竹子的人形半截烧成矿石的，把分了拍米度的米矿先洗出来，再用竹子的面隔四分四的米奇丝把堆度的塌碎米洗出来。 A 时节拍米就干净的，开春木卡去就可以煮饭回到补足的。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以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站外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询问太医，我家官人的病。
1: 哦好，公子的病烈火脉玄赤，观音亏损，心气凉塞，血是上游，像是长期滞留在心，又有到什么伤痛之事以至于此啊？
0: 太医所言极是。
1: 献一部观音保一肺养心，
0: 妾在会中曾仔细一数，
1: 少夫人尊服侍，
2: 我家少夫人乃七相府的千金。
1: 哦好，那就请少夫人多多指教咯。
0: 太医，我看此药方用药倒是十分对症，只是
1: 什么
0: 还缺少一味药引。
1: 少一药引？少什么药引呢？
0: 实不相瞒，我家寡人忧郁悲伤，病身至此，皆因他思念一个心上人。
1: 心上来
0: 是我家的一个丫头。
1: 丫头？少夫人你莫开玩笑，莫开玩笑啊，
0: 句句是真。太医，并非妾身不明理解，家丑外扬，事到如今，实错无奈，妾身之间，我家官人的病，只有用这个丫头身上之物。
1: 用她身上之物，
0: 犯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1: 那是什么？
0: 万人最心爱的
1: 什么？
0: 一双眼睛。
1: 眼睛？
0: 眼睛？
1: 眼睛？岂有此理！老夫行医五十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要用人家的眼睛做药引的。

0: 媳妇，我因天凉坐谢礼，我比明银妇还要叫你来晋升。
1: 不不不不不，如此伤天害理之事，一家断然难成命。
0: 你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你庸医误诊罪不轻，只要淫妇没一咒，你难逃铁穿不产生。一凤
2: 在，
0: 复念掌灯
2: 是。
0: 太医请。

0: 爷，你还是天上的好。
1: 嗯，唉，无奈何，只好违心天要爷。
0: 一凤，快请老太君。
2: 是。
1: 从今后到老还乡，隐姓埋名，不做医生，小医告辞了。
0: 太医，且慢。
1: 还有何事？
0: 要烦上叙老太君伯母。
2: 老太君坐好。
3: 哎，药方开好了么？
0: 药方在此，祖母过目。
3: 那就好了。
0: 只是有一位药引难办。
3: 要什么名贵药引，奶奶就是。
0: 只怕是买不到的。
3: 请问太医，这药方是你开的？
1: 是。
0: 祖母，这位太医是今年四川名医，用药果然不凡，寡人吃了他开的药，定能今日痊愈了。
3: 但愿如此。只是这药引，
0: 祖母，他乃罪臣之女，无人光问。
3: 罪臣之女，无人光问。

0: 徐州。
1: 啥？
0: 这副药引你去办来。
1: 是。啊，老太君，这药方甚是方唐，莫会是这庸医骗人的勾当？
0: 曹管家，太医院的名声其实。

0: 骗人的道理。
1: 小医告辞了。
0: 急忙，太医，你既然开药方，就该敢做敢当。啊，祖母，为今之计，不如花冒筹前来，当太医之面交代明白，才是正理。
2: 云凤，花冒筹前来。
3: 是。

0: 拜见老太君少夫人。
1: 莫愁，你坐下。
0: 婢子不敢。
1: 你到王府以来，一向辛苦了。
0: 身为奴婢，何言辛苦？
1: 近来又叫你受了不少委屈。
0: 任凭发落，必无委屈。
1: 莫愁，公子得了重病，你可知道？
0: 婢子奉命煎药，早起报告苍天。
2: 莫愁妹妹，刚才这位太医诊了脉，说官人的病
0: 怎么样？
2: 唉，病势沉重，危在旦夕。
0: 啊，
2: 哦，太医开下一个药方，说用了此药，定能转危为安。
0: 啊，谢天谢地。不过，
2: 太医开下的药引，可实在把我们难为死了。莫愁妹妹，您看吧。
0: 啊，心上人的眼睛，心上人的眼睛。

0: 老太君、少夫人，你们等着吧。
1: 不要，不要走，不要走啊！老太君，求求你饶了这位姑娘吧，眼睛是不能做药引的。
2: 啊，什么？
0: 啊，祖母！
3: 莫愁，我不要你的眼睛。
2: 江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我们的同心体制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有人片吗？有人人人西人
1: 客人传信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的乡音，咱的军。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4: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6: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3: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神州行透透》，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8: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7: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西部有着近400万公顷的盐碱地，原主是一项项技术唤起着一片沉睡的土地，愈来愈多盐碱地变成了美龙川。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科技唤起不毛地，盐碱地的载着而土。在中国，家族是一项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在今天的节目之后，咱到底走过天津的就以家族达人，去感受一个传统的家族艺术，加些历久弥新的家族情结。在今天的热点当中，咱将来讲看卖以数字化激发文旅消费的潜能，就以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稍来继续关注。
3: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7: 这位是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江苏苏州西桥博物馆对现存西桥文物进行数字化规划，打造可供全社会使用的西桥文物资源库。浙江推出来锁定应用建立文化馆，一粒各类的文博机构的2000外的线下展览，今年来一间入馆有约超过400万人次。由互联网企业打造的文心大模型，通过学习文化资源数据，实现对河村山古道的展馆的锁定、保全、修复。不过，近前文化加旅游部公布2023年文化加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十个案例，加34个优秀案例，行动展示了数字文旅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作用。随着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加速应用，数字化已经成为了真多文旅项目创新产品优化体验的关键词。由数字加文旅催生的文旅项目，在各地不断涌现。比如讲，在吉林中白山传奇飞行体验馆，穿云破雾、心灵奇境般的沉浸式的体验，加真多游客留下了难忘回忆。在山东遂宁曲阜泥山行径，集合了无人机表演、工业水秀、烟火秀等元素夜游主题活动，让游客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数字化创设了视觉观赏的新场景，给游客带来了新鲜有趣味的体验，形成了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为恢复和扩大文旅消费助力新的动力。文旅行业借助数字化互联实现新的发展。背后有消费升级趋势的起作用，人们对文旅服务品质要求愈来愈高，更加期待通过最快的方式体验旅游地传统文化风土人情。像是更加多游客也愿意带着演出去旅行，吃着美食去旅行，奔着民宿去旅行。 游客需求类型不断的拓展，需求层次不断提升，对文旅产品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数字化互联文旅业高质量发展，创新是根本的动力。当前新一代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把文旅业带来全方位多层次改变，深刻影响了文旅信息系统、供应商的选择、消费场景营造、支付方式以及社交分享等旅游的转折点，推动文旅业发展踏上新的阶段。必须在服务方式、消费模式和管理手段等方面不断地推陈出新，在产品端可以开发更多数字化体验产品，发展沉浸式互动的体验、虚拟展示、智慧导览等新型的文旅服务。在管理端可以应用智能旅游公共服务、旅游市场地理、智慧大脑等新技术新的手段，坚持创新主动，以数字化手段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才能当给游客带来新的体验，更好的激发文旅消费潜能。当前中国文旅市场加速回暖，为数字文旅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更敏锐的把握新需求新的趋势，迎合数字化这帮手，推出更加侪符合消费者期待的精彩的产品和服务，一定会当吸引更加侪人行出厝内门，拥抱世界观风。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世界三大三大盐碱地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中国吉林省西部，有着近400万公顷的盐碱地。曾经，一挂患着白血盐碱地寸草难生。李贤主席随着和欧联通共水工程的上线准工，盐碱地生态逐步恢复，要一批批科研工作者到新疆盐碱地改造的事业当中，灌排水盐、以流地基、水肥一体、高山栽培，一项项技术唤起了一片沉睡的土地，越来越多盐碱地变成了美龙村，甚至有了变身黄土的可能。在这部开始，咱到底来关注科技唤起不矛盾，盐碱地顶载着额头。中国吉林省雄安市中岭关北靖镇关山村正式大火叶秋文最近心情大好。根据专家实地测算，以今年申报的300多部的冻土盐碱地有了好的收成。专家讲，
9: 经专家组测产35亿，秸秆完全种植的玉米产量为353.6公斤。
10: 确实是挺神奇的，就这块地咱们头一年是种出来苗来了，有收入了，以前啥都不长，种啥种出来。
7: 记得叶秋文采用结怪环产过量盐碱化产，是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和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吴迎新带领的科研团队，这项技术也是由因首创的。专家讲，
11: 传统的秸秆换田，尤其像保定工作，一公顷大约能还到5-6吨、6-7吨，也就顶多。因为咱们这个地区的主力产量，玉米的产量和秸秆的产量是1:1，然后我们就想，能不能就一次性让我们大量的添加秸秆，把6-7年的这个进程一次性给它添加进去，看能不能改良一下地。因为从理论上讲，是秸秆能改善土壤的透气性、透水性，配合灌溉措施，将表层土壤的盐利用到深层，并且在秸秆腐烂过程中，它会产生一些酸性物质，还有改善土壤。
7: 实验室讲了后，2023年初，科研团队结合甲农合合作，展开大范围的试种。但是这款从来没听过全新的方法，会当得到认可啊！叶秋文讲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叶秋文讲：“
10: 咱们就是没有把握去干这玩意儿，秸秆钱不少花，人工费啥都有，车费。你把它下到地里之后，要是不收呢，你这老百姓承受不了啊。”
7: 虽然心内无底，可是出对科学的信心，对科研工作者的信任，叶秋文也是决定大胆尝试。伊按照科研团队要求，选了一块冻土盐碱地，并且购买大量结块复合还产。但是正式过程依然是可以非常的惊。叶秋文讲：“
10: 我承包下来之后，土地这块全是起那个白的修啊，碱大。当我们把地旋耕嘛。”选完之后一下雨一有水了，这地就跳白了。我一看说这不行啊，这能出吗？后来我们把秸秆运到这里来铺上，完又选一遍，选到地里头，
7: 连日不连都倒立掉了。可是叶秋文心内依然是不对，曾经进前已经专家搁在一摆请到了参观地头。叶秋文讲：“
10: 专家主来，人家说不能缺水，因为秸秆铺的厚啊，一旦缺水了，它透风透气，拔干，苞米不生芽，不出苗。后来我就把地瓜带铺上了。

0: 那就是把笼打上，开始播种。播完种之后，完了就是放水浇。有那充分的水分呢，它保持营养，它就发芽了，出苗了。苗出来了，抓住苗了，挺好啊。整完的加强管理呀、啊，除草，一直到现在，咱们一看这确实好。
1: 为春告秋，叶秋文看到眼前一片寸草难生的严峻红地，带出了绿油油的苗，结出了金灿灿的玉米，不免讲是乐欢喜了。叶秋文讲。
0: 就是现在咱们看1公顷能保到1万斤左右。要是说以前这地种那个小苞米苗啊，就兴崩几棵，还没有腿高呢。现在咱看出来，这指定是行了，继续的改回去。3年之后，就这地1公顷都得照2万斤左右吧，那是没问题。
1: 这三两地普通土地里面并没算贵，但是对于将来唔系有计生出来当多盐碱地来讲，短短一年便有这款的成效，开始让人惊喜。畜产专家组组长、吉林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玉米有证专家齐国良讲，
2: 在盐碱地里，它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了，属于中档以上的水平了。就通过一年的改良，秸秆换田，能达到这种效果，已非常明显了。
1: 当休息的玉米颗粒归仓，叶秋文将脚下边的土地挖开。地面下面的茎层深处，虽然依然是葱白，但是表层的土已经开始恶化。叶秋文讲：“
0: 咱们这第一年的秸秆来说10公分，第二年咱再翻到20公分，一半会儿这上下秸秆都融那个土里去了，它一腐烂，这茧就没了。3年之后，咱们看这地质效果就是最好最好的。”
1: 吉林省雄安市中岭镇第一盐碱地顶面，搁在做恶土生殖稀壤。离吉林省特南美盐碱地青埔水产示范区的表现，相款是可圈可点。2023年初，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和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明明带领着团队，伫个特南开辟青埔水产示范区，地点挖着净流大河、李玉明承包的盐碱地，希望通过对比证实的方式，检验抗疫防散栽培技术的效果。王明明讲，
3: 经过试验处理的示范田亩产量481.01公斤，比对照增产18.98%。专家组一致认为，东渡盐碱地以东道122加微生物菌剂加蜜汁加杠杆为核心的抗逆风产栽培技术，增产效果明显。
1: 李玉明是中国欧良港塘。7年前，伊甲十几位的同乡斗阵到吉林西部承包盐碱地，正式水稻，通过不断的学习摸索，李玉明渐渐成为了盐碱地种稻的行家。就建伫个台南市承包了5000多亩盐碱地，专用抗盐碱的稻种，科学管理。几年以来，土地盐碱化程度逐渐的降低，收成也愈来愈好。李玉明讲。
4: 第一年到这儿来，亩产就能打个200来斤，不理想。
5: 那去年呢？这块地的亩产达到多少了？
4: 一亩地接近1000斤呗。
1: 执行改良技术接近20%的增产，唔那是好李玉明心服口服，也好科研人员对未来推广充满着信心。王明明讲。
6: 今年之后，我们相对来说展现了一个技术。明年我们要再做更多的一个对照，就是做更多的更科学、更有说服力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展示。里边这个核心的技术，或者说能推广的技术，在不同的辐射区，例如说我们借这个前埔示范区，甚至更大的区域再去辐射。
1: 通过真实的产量对比，科研人员好和技术看会到、摸会到、用会到。在距离河南不远的中岭示范区。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和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吴迎新采用的3里数耕作、千代滴灌、密实品种执行技术证实的盐碱化田，也伫个对比测产当中表现出色。吴迎新讲：“
7: 三是三垄，改良垄，种四行，3、2、4，变成98厘米的大垄了。然后这上种四行，相当于98厘米种两行。”这样的话，它就增加了作物的密度，再结合水肥底化，又选了一个秘诀的品种，集成技术适合中轻度盐碱地和风沙地的这种丰收。
1: 贵州盐碱地需要最快的技术执行，在大安区五星特保示范区，将可规划利用盐碱地产生的粘性反应，正在加速推动以生产生态功能协同提升。 西环科负责人文波良讲。
8: 我们就想把针对盐碱地综合治理过程中盐碱水田和湿地系统这种都是以水为主的生态系统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发现以水田养扣蟹、湿地养成蟹的这种技术组合是一个最优的组合。水田的稻也是我们的产品，湿地的芦苇都是我们的产品，经济收益的效果、产量效果都是非常好。
1: 科技建盐碱在这新农村，年复一年，科技人员在这片土地顶面挥洒青春。努力用智慧和汗水，将红地白染成做红绣金，谱写出一曲一曲鼓舞人心的奋斗之歌。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家长是一项具有代表性技艺。在节目最后，咱到底来行过天津的这位家长达人，去感受一下传统家长艺术，加些历久弥新的家长情结。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收来继续关注。
0: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在中国，家长是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技艺。这张小小家伙在众人手当中起舞纷飞，随着左右飘舞。无那么久，不可思议的美丽线条就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渐渐的，精美的脸部回照就呼呼如星的映入咱的眼帘。在节目最后，咱就到顶行过天津的这位家族达人，去感受一下传统家族艺术，加些历久弥新的家族情结。在北新区一县里国的文体中心内面，有一间家族思维社。今年年届七旬的家族达人赵德宝，正带着居民到店内制作家族，感受传统的泥塑文化。
6: 咱今天呢，咱搅一个立体的春字。大家首先准备一张红纸，最好是双面红纸。我发给大家的纸啊，好。这立体的春字的剪法呢，首先是折纸非常重要。我一起做的时候呢，在这注意。
1: 几款稿，这张家伙在赵德宝的手当中上冲下滑，随着左右纷飞，没那么久，形同活泼的图案的摇篮纸上。赵德宝对家族艺术的喜爱，在囡仔时阵就萌动了。赵德宝讲。
6: 在我小时候儿时记忆的时候呢，都是说的一些个老大娘手里提着一个。提篮啊，或者盒子啊，或者包袱啊，包皮儿，推门进到院里的，然后就快过年了，给您送福字来了，给您送吊饰来了啊，就这样。那时我就看过他们打开这些个窗花吊，就看着挺好看的，反正就特别喜欢，不像人家啊，一看走，我就会仔细去看。
1: 赵德宝细汉的时阵，爷安公是因家父亲有名的卡手，囡仔拢用纸来作件，他来乞讨。每一摆伊安公家出来见，有些都是真别滴。后来伫安公影响内面，赵德宝的老爸成就了一名裁缝，凭着袂歹家裁手艺，一直袂少顾客订门。受家庭环境影响，亲像家族即款细滴工课，赵德宝会当坐调，会当沉落心，会当耐着性。但是真正赵德宝根本都无正式学过家族，一切拢是为零开始。赵德宝。
6: 完全外行的一个人进到剪纸这个行业里边，进到卖窗花这个行当里边也非同小可，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人家纸质在哪儿买的，然后他会用什么工具剪纸呢，它是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刀刻剪纸，一种是剪刀剪纸，这两种形式还有什么样子，就是你看到人家的样子，如果人家不给你样子，光空想出样子，任何一个人很难做出来把传统的剪纸，包括窗花呀、金马驹儿哈这些样子好用到手，你没有样子你怎么去剪、啊、所以说那时候在做的以前啊，突然萌生这种想法以后，那么说呢，在春节的时候，凡是说走街串巷的胡同里边老大娘到咱这啊推销剪纸了，或者那卖剪纸卖夫子了，就会把它买下来留下来不贴，留了以后去参考做样子，你最少存到两年样子你才能够敢动手。
1: 一手提纸，一手提家刀，想要得心应手把纸加加做幼幼的长条，记得保持宽度一致，又搁无为当中来断开，哪有遐尼容易？ 十几日下来，钓钓宝的手麻起来跑，一个拄着剪刀就疼。到后来看到剪刀，心内就惊，心一怀接哪连，规个个夹起了，伊的手顶面夹起了老烂。相比剪刀，刻刀更加歹练，刻刀真油，刀尖阁真利，提刀的姿势要严格要求。刀的柄要加纸保持垂直，只有安尼才伫个刻做战纸的时阵，才当减少误差，保持落刀的准确性。钓钓宝将纸柄刻拿电板顶面，垂直提刀，刀口向家己入刀、下切、回刀、出刀、移位，接着入刀。每一日拢是一遍一遍的练习这个动作，入刀就爱稳，下切用力，感受穿透了及时回刀。出刀

0: 即阵更加得爱详细，一旦出现成功，都会是贵的教训。这伫加州行内面叫做跳刀，就是出刀的时阵，加州加刀动作，到底刀尖的移动位置失控，正手提刀的时阵，刀手互抓。跳刀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刀尖会插伫个互抓手顶面。刘铁宝拄啊开始练的时阵，经常是拄到这款的情况。刘铁宝，
1: 剪子呢是经过二次加工，用剪刀剪纸，它有它的特殊性。你看我这些剪子都是经过自己再磨，这一是把尖磨平了，第二个把它轮儿给它磨倒了，然后你才能够把这个剪刀伸进去，才能够扎过来，才能够转眼儿。你看剪什么花，它可以随便转。刻刀是纯自己做的，它一般都是说呢一个刀片儿，然后两边呢搁上一个小的竹条啊，或者是木条啊，然后用线绳给它捆绑起来。做一副剪纸，一般情况下最少两把、三把以上，你才能完这副剪纸。它分窄的、宽的啊、细的，有窄一点的、切边的，特别细一点套眼的。它不是说一把刀子就把活全干了。
0: 刘正家做的花样，四季切合适家做的纸，组织行家再加工的家做工具刻板。刘铁宝在家做的门道内面贴布立板，家做的技巧一个是叠加。要求达到移如秋瓜，山如虎丘，你是叠刻，尖敢那眉毛，也讲究老康，记得按做到线条的连接珠帘，又搁得个两条无相叠针，形象夸张简洁，富有节奏感，这个拢要求在创作过程当中特别注意细节的处理，唔那是需要一段耐心，也需要反复不断的练习。连续几年落来，刘铁宝的工课愈做是愈顺手。可是发现传统的糖花吊钱的模样是缺少新意，不是招财进宝、四季平安，就是合家欢乐、金玉满堂，图案也无什么变化。那想要让人喜欢，都爱加淡薄新图案出来，所以刘铁宝开始摸索创新加装样式。这个图案一定爱用旧回归，刘铁宝边学边练，边练边学，看到好看的图案就画出来，然后设计真多糖花。或者是加，或者是刻成怎样？过几日去看，发现问题都收过，一直到满意为止。其中，刘铁宝受到用柳青树拍的江鱼的启发，制作而成的加纸糖花，幸福一幅是伊的得意之作。刘铁宝讲：“
1: 你知道杨柳青有一种专门贴在水缸上的鱼叫江鱼，它这种彩色套板印制的，贴在水缸上，然后回来象征着吉庆有余。”有水有鱼，然后呢，我呢就在这个基础上灵感，你水缸可以贴那种缸鱼，然后我呢那阵最有情节的、最有缘分的，我画了一条鱼。原来他那缸、他那鱼是竖板，我给他画了一个横板的一个鱼，一条大鲤鱼横板中间这个部分，然后我给他做了剪纸式的一个福字，一条大鱼驮着一个福字，经过反复的画稿改版。直到现在近五十年了，市场上还在流传着这个版，乃至说这个剪纸在天津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都会把这幅剪纸好多照片出现这个镜头。我给起名叫“幸福有余”，啊，有水有鱼有福字。
0: 都安尼创新吼，就伫报的家纸备受欢迎，伊伫家纸观察道路顶面愈行愈自信。刘铁宝有一份对家纸痴迷心，而且把家纸做出了变动，把家纸用在到了生活当中。伊创作的家纸题材新鲜，学着伊生锈家纸摆件，长杆、冰鸟、雕红桃，小说民族人物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等古朴的家纸作品。这年来，刘铁宝的作品参加比赛，不断获奖，也逐渐有了名气。现主持。第二是家纸已经成为北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更加好的把手工家纸传承落来，刘铁宝也加入本市最近的中小学，把家己的手艺教好囡仔。
2: 我特别喜欢剪纸，我想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剪纸艺术家。
0: 家纸是刘铁宝一生的情结，最早是梦想的手段，现在是需要伊传承落去的民间艺术。在春节来临的时阵，刘铁宝也送上了伊的心愿甲祝福，让更加侪人学习家纸艺术，共同传承传统文化，体会非物的魅力。
1: 中国传统文化剪纸呢，国家重视，老百姓喜爱。我希望我自己呢，今后呢更加努力。

0: 尊严的剪纸艺术，这种剪纸艺术也是义无止境的，把这纯手工剪纸发扬光大。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竹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您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本期节目，欣鸿依据的动画作品，祝所有的人同心永驻。希望大家阁亲像囡仔相款，保持对未知的探索，有一颗热情的心，随心所欲。《天鹅湖》是柴可夫斯基在1875年受德国莫斯科大剧院威廉制作的配乐作品。也是伊创作的第一部长篇芭蕾舞剧，而且伫1877年进行了整部加修改。这部作品当中有四幕，即个四小天鹅，就是其中第四幕当中伫边多第一讲的乐段。舞剧轻松活泼，制造清气利落，配合四只小天鹅精髓活跃的舞姿。伊吉卡特加轻步行进的动作，真好个表现了小天鹅的活泼古锥的形象。

睡美人是柴可夫斯基芭蕾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是根据法国作家哈尼·佩勒的童话《林中睡美人》创作三部芭蕾舞剧。一个玫瑰版本就是第一幕当中的角段，由竖琴编辑出的梦幻世界，传向更惊讶的气势恢宏，非常的华丽。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公主奥洛拉加王子的起舞的版本舞难度非常的大，是对演员平衡技巧的真大的考验。

胡桃夹子是柴可夫斯基在1891年经过德国作家希夫曼出在古法国作家戴仲马的作品类型的动画集 Fantastic Pieces 当中的动画写作的二幕动画芭蕾舞剧，也是伊创作的最后一部芭蕾舞剧。《糖果仙子舞曲》是第二部当中广为流传的剧段。在竖琴乐器的伴奏顶头，音色迷人的管片琴奏出了温柔的旋律，表示秀丽纤细的糖啊梅仙子的来临。

魔法师的弟子是独卡古1897年创作的高雄市，所在古隔着东明叔叔溪，高桥刚输了学徒，趁着师傅外出的时阵，偷偷操控魔法扫帚，下扫房间，掘插淡薄水万金山。杜卡甲即个高雄诗写了上真的注释，伫讲解各条诗当中真切的意境，啊，佮说明乐曲每一段经典所爱表现的内容。1940年11月13日，伫迪士尼隆重推出的音乐动画电影《幻想曲》来运营到了即个作品，做出大家拢知影。

亨波丁克创作的第三幕歌剧《汉塞尔和格莱泰》在1893年在魏玛首演，伊出自古格林童话当中的同名故事。汉塞尔甲格莱德和奥布赶出家门，两个人到树篮当中迷路，走入了木女的汤阿厝，凭着智慧甲勇气，最终脱离魔掌的故事。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能听到一位我跟那彼地学到的辉煌的作曲技巧，也不由伊家己被年轻人的作曲风格。

紧啊，讲述了王子奇幻为了解救和魔王囚禁伫城堡当中的公主，而有之相拍。出乎历史的王子伫得到一只神奇的黑鸟帮助后，最终是战胜了魔王，救出了公主。魔王之舞是全剧第精彩、第让人难忘的音乐段落之一。不断变化的节奏，大量的不协和音，更怪落雷的以乐队音色，让人的听个神经保持啊非常的兴奋，行动却会出一副黑暗王国当中群魔乱舞的景象。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各位听众，请坐定，听我来念歌给你听。闽南之声的听戏台，早起六点来开台。戏曲曲艺摆几摆，优美唱段刷刷来。专家讲戏上精彩，闽南听戏台。
9: 精彩的节目阁有。

电视戏剧新闻最喜闻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我们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收机边头的听众朋友准时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一对新的台湾歌阿戏的欣赏。这对呢叫做半领毯子，半件毯子哈。半领毯子是咧讲什么内容的呢？这是咧讲，在较早时吼，这追国啊、齐国啊哈，有一个真特别的这个风俗哈。出来的时大人呢，那是到了六十岁啊，就爱去过门口。不用站出来的，那有一对这兄弟姓李的李氏兄弟呢，他们跟他老爸感情非常的好，不敢要他老爸呢去过门口，就不要进行这个风俗，就去了大波浪。那故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为了这个内容呢来进行了一段的这个表演，用歌戏的方式呢来演绎咱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真实含真好听。今天的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收听到的是第一场。第一场呢，就是来体现因家真和谐、真和睦的一个家庭关系哈。那这个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欣赏由董碧云、小米老师联管演的这段半领毯子台湾歌仔戏。

0: 真是折磨人，也折磨自己。
1: 现在，现在，
0: 师父，
1: 请问这靠啥是？
0: 应该是王夫人啊，伊也未惯四姑门的日子，过一阵嘛着。

打开四个门的头几日，一到暗时，就会想东想西。

这些老家啦，是小看天，有气质不凡的老人家也得过门。因看起来实在无亲像，负责过门的下卡手啦。回想伊方才所言，讲怀念厝内的灯火明。

0: 现在，我看夫人的言谈，也无亲像下骹手啦。方才又讲怀念厝内的生活，应该不是担任过门工课的人，不知却为何在此过门啊？
1: 看起来似乎不是本地人吼。
0: 我自林国之来。
1: 莫怪才不知阮齐国的风俗。
0: 夫人可愿故知？

0: 其实嘛，无虾米大代志啦，又唔敢浪费师傅你的时间。这夜深了，师傅，请你走路细里啦。
1: 夫人。

忽然究竟这个有什么风俗，我一定要想办法探听。

0: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下顶闹热滚滚的歌戏。
1: 现阵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摇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2: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
3: 人讲人生就亲像一出戏，台顶搬的是别人，台下演的是家己。有时台前是笑眯眯，到了后台是暗相悲。闽南听戏台，家己品味戏曲，

0: 闽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欢迎听众朋友到顶过来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大家听到呢，就是这对台湾歌曲《半夜探那》第一场吼，咱来了解到这个师傅呢，经过这个所在啊，啊，就发现讲，哎，奇奇怪怪吼，哎，平时那门口坐一挂这款老人的过门，啊，这老人的清茶呢，啊，无亲像讲老宅啊，无钱人啊，讲话啊，哈，谈吐啊，啊，个是。会真有这款地位的形象吼，啊，为什么呢？因为出来过门呢？哦，这葫芦人啊，本来呢想要讲吼，啊，结果无个该讲啦，啊，就安尼呢，伊就经过这所在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伫个李虎啊，两个兄弟，因两个兄弟呢，诶，这款年纪啊，相差真多，大兄呢，大这个小弟啊，是要。大伊20岁吼，啊，所以小弟呢较跳贵啦吼，啊，不过因甲因老爸感情呢非常的好哦，啊，兄弟呢真和睦，啊，真友好吼。那伫个这款的环境呢，佫加无几日啦，因老爸啊特别做60岁这生日咯，那60岁了后呢，就爱去过门口啊，两个兄弟啊呢拢有意见，大个呢是讲要按照礼数吼，和老爸去过门口，李个呢是感觉讲这礼。对老黑也无好，应该呢，咱唔免遵守。那能够诶，这意见袂合，会发生什么代志？就今天转发电脑机呢，到顶过来听第二场。
1: 阿雕，雕，你在做啥物？对啊，你安尼若是去互阮相公看到，伊一定会
2: 是互我看到什么啊？啊？

0: 阿爹啊，
1: 你手提什么？
2: 我
0: 无。阿爹啊，你搁咧捡物件吼？
2: 我真是想讲要捡一个阿仔啦，予你的囝，予我的宝贝阿孙。
0: 啊？阿爹啊，你看，玉娘都还袂有身嘞，你，阮要哪有囝？啊，你要哪有孙？
2: 哎呦，就是好天都爱存一个。好来年，所以这叫做嘛，有备无患。
0: 阿爹啊，你敢袂记你顶摆？哦，不是，是顶顶摆，还佫顶顶顶摆。你为着捡物件，捡一个怎啊受伤的代志？你袂记哩啊？
2: 哎呦，我足想要抱孙啊呢！
0: 阿爹啊，你即马目睭也无较外好，看无啥有，还阁有你的手，嘛无啥力。你安尼捡物件，受过危险啦。哎
2: 呦，你也是囡仔时阵较好啦。啊，所以阿爹足怀念的，怀念你细汉的时阵。是这样，你也可爱，也袂亲像即马，一直给我细细念。哼，那想到讲你细汉的事啊。

0: 样的啦，阿弟啊，我讲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来，将物件交出来，将物件交出来，阿弟啊。
1: 哎呀，杨妹妹啊，我真的好辛苦的呀。
0: 你请啦。
1: 你看阿弟是不是真可怜的？阮囝，你看，一直管我东，管我西，也无大事嘛。是伊阿弟，还是我阿弟？
0: 阿弟啊。

0: 是什么名声？
1: 哎，什么人不知影？我是聪明正经，甲杨雄。杨雄啊，
2: 是的啦，我不是跳江的。
0: 阿爹啊，时候无早，外面风头，今日要出来。
1: 哎呦，天哪啊！遐个风大，什么要紧啊？这都要先换阿爹适应一下，以后嘛才会惯习啦。
0: 以后。阿爹应该是有过咧，甲咱滚生球吼。
1: 阿爹实在是吼，
0: 安尼真好啊！希望阿爹以后每日拢安尼无烦无恼，平安快乐。
1: 我煞袂记个啦。
0: 安那？
1: 啊，这大家拢咧等你食饭呢。
2: 安尼咱紧入来去。
0: 来，行。

0: 现在听一段表演哈，这就是算伫个台湾光阿姨半夜探啊当中诶，即个第二场哈。因讲即个历史的大兄呢，伫个街啊顶啊，看到真侪人吼，伫为因厝内诶即个士大人啊，六十岁即士大人咧准备探啊，探好互因去过门吼，啊，得来呢吩咐因小弟啊，得爱准备。唔过因小弟呢，甲伊意见完全未相像，那能够要安怎办呢？就怎样发展落去？明仔闽南听起来，再个刷落去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1: 也唔过，这山西上无嘛爱山鸟呢。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

0: 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花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2: 细汉的时阵，最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仔顶闹热滚滚滴热气。
3: 现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4: 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收机平台听众朋友过来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仔日呢，要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的，就是咱这连本戏哈，咱来听台湾歌戏《半夜探啊》这个节目，来听伊的精彩第二场甲第三场哈。昨日咱有听到讲，伫个这做工哈，有一个风俗啊，就是厝内六十岁这四大人呢，都爱去过门口。哦，那伫个当地呢，因讲是作为讲百年来的一个习俗延续落来吼，大家也真看重这个习俗啊，所以呢，因最子孙的人呢，拢得爱为厝内这四大人啊来准备摊啊，哦，来体现家己的这个孝心吼。那这个李氏兄弟呢，伊那是哦，拍算要安尼来准备的，这是因阿兄吼。伫个街仔顶呢，看到人咧买摊啊，才想起讲因老爸六十岁啊，要到啊，啊，就倒来厝内呢，吩咐因小弟啊，来诶准备摊啊，伊准备医疗啊，吼，通互因阿爹呢去门口过门。不过呢，因小弟无同意哦，那因两个兄弟呀、啊，要安怎办呢？就怎样走个电落去？那这个风俗是安怎来的呢？哎，鬼啊顶，各人讲各行哈。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个到阵来欣赏比较较生活化一段节目，来做半夜探娜。

0: 哎，我甲恁讲啊，这个小姑娘吼，讲要准备赚啊，送银阿公呢。哎，头家啊，啊你唔算伊较俗咧。
1: 哎呦，会啦，哎唔过吼，这小山是价钱本来就袂少哦，就算我算较俗的，嘛也袂少钱呢。小姑娘啊，
0: 啊你身躯顶早偌侪钱啊？看哦，我从细汉到大汉，所有的钱拢赚来哦，总共有一两。
1: 小姑娘啊，啊，你阿姐吼真欣赏你的心意啦，不过这煞是上无嘛爱十秒呢，十秒，哎呀，十秒，哎十秒，哎呦，哎呦，哎呦。
0: 小姑娘，唔通哭，唔通哭，我呢要借人的以为阿姐甲你欺负呢，卖哭啦吼。小姑娘，我甲你讲啊，迄个小姑娘吼，讲要准备一领毯啊吼，送给阿公啊。哎呦，讲要买迄种线结实的，啊，但是呢，迄个头家吼，讲伊足贵的啦，他也买袂起吼，唔则得哭。
1: 呀，我
0: 来想呢哦，小可怜的。
1: 哎呦，头家呀，你嘛甲人算较死咯呀！哎，
0: 对啊，对啊，算较死咯啊！
1: 哎呦，阿金嫂啊，嗨，
0: 怎啊？哦，
1: 你爱讲清楚呢。小姑娘伊要买的是七色线丝呢。
0: 对啊，
1: 迄真料，受少啊啦，我嘛是小本生意而已，这真料确实无法度卖伊啦，哎呦！
0: 歹势啦，歹势啦吼，莫乌白讲话啦。 小姑娘啊，莫哭莫哭，阿金嫂还问你啦，啊，你敢了解讲哦，是安怎都爱送摊啊，互60岁这个长辈呢？
2: 我唔知，
0: 你唔知吼，阿金嫂啊，讲互你听。

是啦，啊，不过哦，这个暗时啊，风真透，做事事呢会烦恼。

0: 啊，无你是安怎？我讲敢唔对咧？这是阮阿嬷讲互我听咧。哎呦，啊无你是嘛？无你讲，你讲啊。
1: 阿金嫂啊，阮阿爹甲我讲，身为老大人有福气，会当驱邪撇煞，讲互一家平安。
0: 嗯，驱邪撇煞。嗯，我敢若蒙神定煞安定咧。
2: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要表现，人虽然老，也是会当对厝内有所贡献，所以才爱去告门。
1: 我感觉阿金嫂讲的较有道理。
0: 对对对，
1: 我阿爹的讲话嘛真正有道理啊。
0: 我讲的较有道理啦。
2: 我讲的嘛真有可能啊。
1: 哎呀，我的。

0: 哎呦，歹势啦，金叔啊，我是讲吼，我当时才会用个继续做生意，啊，你若是要讲过，你去那边讲啦。
1: 哼，哎呦，啊，我是吼替你伫安慰这个小姑娘咧。哦，啊，我的生意是要做啊，唔做啦？你啊，啊，金叔，金叔煞袂记，小姑娘啊，啊，金叔啊，甲你讲啦。这吼，摊啊，若敢会烧，还是上界重要，对无吼？
2: 对
1: 啊。啊，你都无钱，通我买迄用线即个摊啊，啊无吼，你就买普通的就好啊。安尼有孝心就好啊，吼。
0: 是啦，小姑娘，这普通的摊啊，唔那水，加起来佫会烧，你考虑看卖啦，好不？
1: 哼，来，你看，
0: 来啦，看这个，来。
3: 你看，唔知是倒一家用什么赚那个工课，煞好囡仔。这比赚是我尼啊重要的代志，竟然唔亲手准备，我看一定吼。
1: 你卖阁讲啊啦！
4: 为什么？阮讲嘛是正经的啊。这赚那准备要如何，就看会出子孙啊，敢有友好？
5: 好啊啦！小姑娘阁要哭。
0: 这届跟我无关系吼。
6: 我那爹个娘，今早就过身了。
1: 可怜，
6: 是阿公公将我请养到今嘛，所以我才想要替伊准备啊。嘛，只有我会当替伊准备。
1: 奇怪哦，
4: 小公公，太衰啦！我以后不乱讲话啊。
1: 麦克，麦克，你
0: 啦，我来，小公公来啦。来啦来啦来啦！咱来看煞星，来，
4: 这边，这阿敬咧，阿公也已经到过门的年纪了。你看，唔知应该准备什么款的摊啊？
1: 这好，
4: 伊才较会介意呀。

电视戏剧新闻最喜闻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听千年古甲南音。上满场抽啊，哥哥。
1: 这我来耶！
0: 天由你靠调，我啊。有些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闽南听起来精彩，刷刷来！欢迎听众朋友过来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夏兰。大家听到呢，就是身在台湾关阿喜这对半领摊呐，哈，第二场。下面的时间呢，过来欣赏的是第三场啦。那这个历史的大兄吼，在街仔顶啊，发现真侪人在为因厝内这四大人准备摊呐，吼，来尽这孝心嘛。得来呢，就欢呼因小弟。为因阿老爸吼，就是为因阿爹呢，阿来准备摊呐。希望讲因小弟呢，有法准备较好吼，来体现因的孝心，阿伊准备这个医疗啊，通好因老爸呢去过门。啊，不过因小弟呢，感觉这款方向吼是真无适合啦。老岁仔去过门，那都少年的享受，那是真不好的这行为吼。啊，得一直要来说服因大兄，啊，和因老爸呢，卖去过门。不过因阿兄敢听落去，因为呢，这是一个习俗的来啊吼。因两个的力量是有关赢大家无。那所以呢，剧情发展落去是真精彩。下面的时间呢，再来欣赏这一集。
1: 林浩，你走去倒啊呢？快下车！哎呦，
2: 大哥，你看这是什么？

李兄，听讲赵家庄出了七个恶霸，四处欺压良县。如此今夜三更时分，都拜托李小杰替天行道，替百姓渡海咯。当然，既然恶霸发现，该是清凉殿出卖世尊了。

0: 林浩啊，嗯，呀，你是对倒位吹出来啦？我以为你碰见啊，啊，竟然还搁滴个哦。
1: 大哥，我跟你讲，今仔日我去厨房要找一本册，无说你对鬼啊全弄倒去，结果伊就全对顶面落落来。大哥啊，想袂到你还搁会记以前的代志啊。
0: 我哪有可能袂记的咧？呀，你细汉哦是爱哭爱跌落啦！我要去山顶，甲阿爹斗三工凑茶。啊，你讲啥物？要带我去做大劫？阿爹看到你咧甲我抢茶刀，爱着归去捡一支木剑互你耍啊！啊，我看到这支剑嘛。

你已经大汉啦，就是表示阿爹已经老了。对啦，今仔日我来，就是要甲你讲这件大事。咱差不多要替阿爹准备摊那了。摊那。什么摊啊？阿爹今年

0: 阿弟爱去过门口啊？
1: 是呀、啊，我想阿弟啊，平常时常疼你，那由你来准备他呐，阿弟啊，一定会心欢喜呀。
0: 我无爱。大哥，你敢无感觉哟？这六十岁都爱接受一领摊啊，然后都爱去过门的风俗，实在是足无道理的。
1: 是啥物有道理，无道理的？小弟呀、啊！

0: 而且吼，这摊啊，那准备了无够用心，会予人怀疑讲得不好。要你做事都较定心啦，这件代志都交予你，你都要用心去办。
1: 大哥，别人要安怎讲，咱就随在因讲。咱那是一心无愧疚，好。
0: 哎，要是你嫌麻烦，无管你准备呀、
1: 啊。我，
0: 要那是麻烦，你就直接讲，和我来准备。只是阿爹可能会失望啊。
1: 这，哎，大哥，你这是。哎呀，我哪会嫌麻烦呐、啊？
0: 要那没麻烦，你为什么不愿意准备？
1: 外面暗时的时阵，风遐尼大，你敢忍心和阿爹顾伫个门口？
0: 哼，也都是风大，唔只都要准备摊呐、啊，
1: 这。

0: 姉と弟は。
1: 精彩一段吼，这就是选择台湾歌戏《半领摊》啊第三大场吼。那这个小弟呢是真唔甘愿的，安尼答应落来呀。啊，倒去厝的了后呢，就愈想愈感觉真艰苦吼。为什么要准备这摊啊？为什么要让伊老爸呢去过门吼？应该呢是人老啊，就让伊安尼好好啊来享受这个后面的生活才对吼。第一因某用牛的帮助下面引出了一个计哦，让伊阿兄呢啊改变了主意。到底是什么计呢？明仔载慢慢听起来，咱再个刷落去欣赏，你就知影了。今仔日由于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仔载上款时间空中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网户的网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网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虚娘受疼撒国宇宙脚步，
10: 盖也宇宙往乎嘎子把圣邪舞。素瑶玉娇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1: 宣扬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是给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邀你。

0: 你是国语鬼户哪里？王大闺女啊，鬼站到火鼻站呐！来啊，吉拉鲁啊，你杀国欲救？
1: 杀国欲救，我以国欲救哎！
0: 但是，这个这个四国欲救，买个人机啊，发达大是胡些子，我你个苦多多种。陪着过年收东的，一扎鱼当你可能又是这个买啊，娘谁是故事这个吃的啊？讲了废物的局长当找。有几个白裤做队伍啊，我当听一段黑的的故事。可能你女帮啊，等
1: 女嘞
0: 啊，等是该裤帮一买个，我你遇着个网户，洗头个网户，又可以数十多种找来的买个上笔，还不买露露自己该自己啊。
1: 嗯，晓得当个都是那个哦。要是啊，那个先给当我要个些带货客人的
0: 啊，带是带是，
1: 多中间只帮是干也当过，你可预交啊，把这个可你当过过些要改一个么
0: 子，是是
1: 那每年我个么子可以热热热热一次呀嘛。
0: 对，要么我你预交多拉去个对运的，如果哈国有啊，都一名退你，都一名财务局啊，哈给个股子局啊，给个国有你可以用在的嘛，买有些个一个税务多种，陪着我给你个老女王啊，预交是杀气都来蒙一个。谢谢待遇啊！早了的我，你说我们各国物资还买得货啊？可以给个礼物啊，退你给个废物啊，啊，又可以点，要不给个给哪给个，请你各国的忙意，你找走一级废物，腾一堆啊，故事的个人瓜，给个养以外，非一直上课呢。有时候你可能帮上就死了一次呀。哦，你预交多你抽这个啊，姑姑这个多你抽是西门这个过路这个得货。哎，腾拉过你就腾拉过一次，但是你长长的给那个，你七你一啊，长到给你长的么子
1: 啊，
0: 就你挨一次啦可以哦。过这个鬼故事遇的，还就哎呀，类似的好多个。
1: 对呀。
0: 有。可以哈，给你上去给他推你呀、
1: 啊。概念，我你过鱼人哦，再改又是按你意思，又改成我你军人哦，打过那行是有多不外够。
0: 是。
1: 有那意思，
0: 啊
1: 你死了吃点个么子，可你再再吃点个么子，给长个么子，可你阿姨去伊那个，给叫那个狗狗是有点意思。
0: 对对对，要是给叫推你，可以哈往户啊说吃。该就狗狗，咋比拉的宠物，能给该推你多种啊？该人过可能要是我你遇见能噶子他走一个日狗，还要你行都给该三五多种。陪着过我你能噶遇见一行都给该忙活累多，
1: 忙活累多哎，
0: 认识事物
1: 哎，
0: 啊，先出去五多先你工啊，给你空噶，五是他脚上给立即哈给该记得呀，哎，休息要给该记得是，这慢慢能要耐用。该要子女早可以哈大姑娘私语我让你来庇护啊了这可能大姑娘晓得先你工啊咋样咋样是吧我跟你讲这一集讲到早晚
1: 哪能早晚我跟你讲来先你工好鱼吧
0: 哎我了负责我了这姑娘先你哎该了这现在还跟着多啊公寓了还买那个先你工呢你要知道吧
1: 公寓
0: 啊不是公寓还哎，要是那个还该要个过节了，这不是个少年宫啊？
1: 你能不能过两天那个过节的意思？
0: 哎呀，还该得回家，你打我就忙走吧呢。要是还该，木卡早还该火星，我要个少年宫的。
1: 你过个王虎谷
0: 啊？王虎谷啊，不好意思。还该，王虎谷，
1: 王虎谷。这只 kiss 那些叫啥？
0: 啊，王虎谷呢？但是呢，我还该得话是个四幺二零的云南在五块。啊，
1: 带王虎谷你哪年的？
0: 带。
1: 哎，这最近当过要那个是哪个当过？要杭州的叫白熊吧？
0: 带。
1: 是过个天我个五幺。
0: 五幺是。
1: 啊，过去你能跟你说的五幺。
0: 五幺是。如果是别过四五。带，要不我们说好以后嘛都可能。
1: 哦，还是。你白熊八岁不们？
0: 没比过比
1: 子子啊，夹子
0: 夹子带洗吧，无忧无顾。当时光管盖住，无在生意嘞，每日可以去搞内货呢。那个行动买去搞三五啊，去搞哎个无在公关的干嘛？和一个哇哟你，要那个要行哎个公寓社那个几十个气样，我你遇见你太去西吹雾多，先你功课往户累多，认识事物给那个李董啊，上户一股 X 一个冲你去。啊，某一年我你预就是已经继承一百年该个公寓社吧，一百在连个西村屋多个仙女宫啊，庇护的夫子过该手里都是，结果是给子女给走这一伙。
1: 该我国家是行会，行业讲的哎。
0: 陪着几代吧，四子吧，苦人吧，梧桐吧，可以四大姑娘一同找去私语哦。
1: 但要那个军人过年，孟师傅夫子过别那种。 闹西家吧，这个相对那个日子，有如果你给逮几块走贼哦，一点给个工作日子写多多，给是不是过你给是一改那不得一改不嘛那个愚人哎，给必须要要一改当个通酒
0: 通酒哎，对对对对，
1: 上那个又不立冬，
0: 对，又是那个点预防防晒啊，防晒啊，女的防晒那个那个的子女啊，得给穷拉吃嘛，买上比给人机给给对对噻，还有你陪着过的给嘞。防护的机构工作的空间距离的至高慢慢能阿日外西慢慢开或陪着过东都呼吁一个小度学堂
1: 哦
0: 啊慢慢可以找那个呼吁多种复杂的这个车管你要挖那次互动一类故事一些推你一个母尼母尼一个
1: 母尼
0: 一个那一个登上啊给管你去给去给对面可以呼你去修那我把电女帮
1: 但是母尼一个就互动啦
0: 带戏那
1: 有的管你找多呼吁
0: 啊
1: 你
0: 对
1: 陪着过你这当管你啊，你上你女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
0: 要不给个帮上是一个非抽抽象一个就举在举这一些嘛，是吧？
1: 杨冷话给你带冷，我你在一些我这边过雨的，
0: 对
1: 啊，你那脑子给再到呼吁来了吧？
0: 来，
1: 所以讲你要当个么子面，还是要给这个基础有个护理个么子，你要那个意思。然后护理人我你养你多久？我说铁王
0: 啊，对，
1: 你们那找个找个家里呢？也要在这样护理我来当个，喊你干学个得罪谁？吃别个人，谁洗谁呢？反正那个你需要人家蒙。蒙上面蒙冻能
0: 对，反正那个杭州给个人是机构啊，有比那次给都是一个国赛一些能一个主要哈，给都小五多种可以可以要给做推你啊，吹哇雷嘎给个在考，你给都给可以都慢慢可以做吹鼓
1: 吹鼓的
0: 啊吹鼓的多种啊，再要那个杭州那外国一个买个人机。啊，不得大是五多得买个这个，五多把古董把这歪把次泥把这去吧，五可以得做自己做内里，
1: 还
0: 点都该做这歪内里啊，可以找他们买个上币
1: 啊。
0: 有让你啊，不是过大是五多嘞，我你那这可有如果买着五多就该。
1: 搿种话给你了，该么子又是升级一下
0: 对
1: 伐？
0: 啊，对对对对。
1: 你问你个这一圈还咋呢？哈，你家具你家具适应到我学这个古董，
0: 适应
1: 到来那么啊吃个这个，
0: 对对对，
1: 做个你小饭桌吧，
0: 是
1: 吧？
0: 是是是是是。
1: 这是家具里的酷奥个这个，奥啥你去？是你一些当过酷奥的白这个算你啊
0: 白熊
1: 啊不是白熊
0: 呢
1: 当过辅导呢
0: 啊辅导
1: 工业生产的好像都是需要爬的给做呢有时候还有年路把你找的几买货上呢
0: 对
1: 刚你其实你往家当过生产时给当过辅导之类那是鬼回家做吧
0: 但
1: 能话干嘛呀家具给当过整个便宜的么子比如说你要十八你要便宜给这斜杠教育
0: 啊，是是是是是，反正那个我你吃的这个四股多种在预就买一个人机啊，或者大日锅修裤都得买四磅一买吧，那个可能给都是一季废物给推你啊，一
1: 季
0: 带一朵还给工业裤啊，
1: 对，还给唱啊吃唱啊吃，
0: 对，子女给来玩啊，给都给几个啊，起码买客户越来越多给囊可以找他们买个商品，越来越多给子女理几次，人是啊，或者大有这个一个给可能三五一个得货，给
1: 故
0: 事给人机。一个得火
1: 吧，这
0: 可以让谁谁家那家在外，啊，我该可能又是哪家我你国有得买的，他做一个日
1: 子啊，日子把这行业讲给吃
0: 个，但是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0: 拘捕欧玉王姑，国语玉鸠故事，贵有玉鸠红人，几岁玉鸠增长，美美玉鸠疼玉鸠的生养。
1: 玉鸠呢？过玉鸠舞，
2: 月赛开始舞。
3: 玉鸠舞是叠嘎的。
1: 我你咋你呢？
4: 玉鸠呢？
1: 我你管你虚舞。
4: 玉鸠舞。
2: 你管舞一开始吧。阿东子，给你准备好大锅的瓜呢。
1: 给你我你洗锅给打。
2: 打。
1: 打到。到达。
2: 打。打。
1: 但是我要连个头样。
2: 要连个头样。
1: 第一个就是讲过白打。
2: 打。
1: 打一般个通打，四通八打。
2: 四通八打。
1: 这个那个通晓，那个是一些一个理打，知识打理。
2: 知书达理。
1: 第二个是得。
2: 得。
1: 得打。
2: 到达。
1: 抵达。
2: 抵达。
1: 我要给你上学行开过个呢。
2: 啊。
1: 给那行打狗。
2: 达
1: 官
2: 官
1: 哎是西西哎达哥啊
2: 达哥
1: 龙王给你是举曲
2: 举曲
1: 啊这意思我哎我念举大物
2: 哦传达
1: 啊你啊你那节目播给举大一我念
2: 转达
1: 是是是是哎噶另外龙王给你当过对得你西域一些显要的位置的让达官贵
2: 达官贵人啊。
1: 另外，这样肯定是国要给职业哦，给可能那个行鞋能下对吧？
2: 啊，你是？
1: 这大衣，这个是指了交代办的那个是办两年的红八四十多种，玉八六年的呢。
2: 老唐哥，
1: 知道吧？
2: 老唐哥，
1: 那个家鸟。
2: 晓得，那个家鸟。
1: 那个我呢，红鞋四十多种吧，玉八六八六年的督导。
2: 啊，不是哟，
1: 不是哟，
2: 雷尼公司么那个，
1: 啊，雷尼公司，
2: 雷尼公司，
1: 哎，是是是，该冷啊，该是啊，是给你往年做第一个，可能杭州那边修的，
2: 啊你，
1: 都退，
2: 退，
1: 对，都退，
2: 啊，
1: 啊，
2: 咋弄的？
1: 第三年意思呢，就是滑润细腻的意思，
2: 啊，楼退，是那个，是那个意思，该退啊，
1: 退，啊，
2: 啊，是该是啊，
1: 陪着过，给一把松哥啊，吃吃啊，退，洗退。
2: 啊，那个，有的很细腻，吃了
1: 就是很细腻。我你，妈，
2: 送个要来采访，我再吃了的烤
1: 子。哎，我盖张腿，如果很细，
2: 哦，
1: 不会，要来送个吃吃，当我你吃吃了有颗粒感
2: 啊，对对对对，
1: 要来你有绵软的
2: 这
1: 种感觉，绵软的给觉得就是腿是腿
2: 啊，
1: 你那个腿是腿。所以说我们国家给日伢子只可意会，多的那会晓得，你光根本就腿
2: 啊，但是那疼痛。
1: 我呀，弄美，比如说弄美方啊，芙蓉一说啊，个椭圆方手持有虎口腿，因为那我呢，手椭圆方那个屋里晓得那美拉克要来都有颗粒，
2: 要
1: 来抓起又是稀碎
2: 个
1: 方。
2: 你哪个那个给我哪个不是打工当时磨来吃个，比那走派一些个是吧？走米薄啊你，是不要过筛那房当筛一遍那个骨呢，漏啦漏黑来房又是腿稀腿个那个意思。
1: 哦，有个碎腿。
2: 碎腿啊，碎腿。
1: 啊，我也不会搞
2: 过
1: 个，你和他手的是吧？我娘那个哥哥买耳朵，个买张鞋呢，通上木拉克，然后身体不牛，
2: 是的，就又是很滑润。
1: 啊，结果你啊木拉，哎呀，木拉克露腿，
2: 露腿对，露腿没事。

0: 那个
1: 哎，个老腿，个腿就是有几个，这个是有几个人啊？
0: 你要副国长晓得
1: 啊，是
0: 有晓得老腿，
1: 老腿，
0: 但是晓得是该人啊。
1: 那个几个用该人啊？是别个我牛也不过得弄
0: 啊，懂懂懂。
1: 嗯，我要给你当过是嘎
0: 嘎，
1: 嗯，嘎嘎，你是个入声啊，嘎。
0: 你要个嘎
1: 入声啊？这有的你有个小拐弯的嘎。
0: 你要个嘎。
1: 夹子的
0: 夹啊嘎哦，
1: 一看你是脸门不嘎了
0: 啊，夹住
1: 啊啊，嘻嘻，嘎了鸡肋啊，那意思嘎。
0: 嗯，
1: 我给你是两者之间，
0: 嗯
1: 啊，两那个意思啊，
0: 嗯，
1: 譬如讲那连啥嘎意思，
0: 两
1: 者之间
0: 啊，连个啥
1: 就是
0: 嘎个
1: 啊，是连接之嘎，连门要有东西把它限制住的，那意思连啥嘎意思，
0: 嗯
1: 啊，给给。把我给你是啊，你意思你如果掺杂的意思
0: 哦，啊你们是嘎你们是那个，
1: 嗯
0: 啊你们是嘎你们是不
1: 是嘎肉
0: 嘎啊
1: 夹杂
0: 夹杂啊，
1: 是啊嘎沙
0: 夹
1: 山
0: 山，
1: 哎是嘎巴
0: 啊夹板，
1: 哎
0: 该要有
1: 呀，是啊，给你玩给你玩一个菜嘎菜嘎布
0: 夹起夹巴，
1: 夹起夹巴，那么子做啥？你就是同肉骨肉那么
0: 啊，
1: 那那么子啊
0: 啊。
1: 那我给你是夹子
0: 啊，
1: 又是干么子给个么子
0: 啊嘎，
1: 哎，是是是啊，背嘎，
0: 皮夹，
1: 来我你给我背嘎，
0: 背嘎啊，皮夹，
1: 背嘎是干你没用呢，
0: 错别，
1: 不是，
0: 还要卡。
1: 哎，我你一般用个例句多种呢，是你嘎啊你们你们嘎，过个样用字，过个动词是叫非第一样的句式，我
0: 你
1: 语句多种啊。
0: 哎，你过来等等。
1: 嘎欧姆。
0: 哦，就是啊，徐徐大嘎啊。
1: 哦，这个样用字，母这个
0: 动
1: 词，
0: 动一字啊。
1: 嘎。
0: 嘎欧姆。
1: 嘎欧姆，这是我你讲一声用个很第一样的一个句式。
0: 要给要给要给。
1: 语句上看要写的。
0: 要写要写
1: 啊。啊，我给你嘎奢侈。
0: 哦，嘎奢侈啊。
1: 知道吧？
0: 这个
1: 嘎达吃，
0: 嘎达吃啊，就是单独吃，嗯。
1: 嘎达吃，
0: 嗯，
1: 嘎达吃啊，你呢？啥意思？
0: 单独吃么？
1: 单独吃。
0: 啊姐，哎啥妞？有的嘎达吃么？
1: 嘎达吃啊，对啊。
0: 啥妞？
1: 这个准确说法，
0: 哎，
1: 就是吃完饭配。
0: 哦，大家不是大豆吃给吧？
1: 你给不是大豆吃给是？一人橘子吃完饭配，嘎达吃。
0: 嘎达吃是那得嘞是当给得嘞，因为那是个又不又是你的吧？嘎达吃是吃完了，老派给的。
1: 啊，就豆人派，豆人该是只喝嘎达吃。
0: 带给。
1: 啊，那不是，本西的啊，那么子你给你只喝嘎达吃了。
0: 啊，带给。
1: 嘎达吃有专指吃饭没有派。
0: 啊，吃完老派。
1: 吃完老派。
0: 晓得吧？
1: 我给你是啊，嘎五。
0: 嘎五，
1: 哎，就活生生的意思。
0: 啊，那个，
1: 哎，是啊，嘎啷头。
0: 啊，又是一个木头啦罗。
1: 啊，我那我是盖不个木头，嘎啷头。
0: 嘎啷头啊。
1: 啊，嘎狗吃。
0: 给啥叫？
1: 嗯。
0: 给啥叫？
1: 嘎狗吃。
0: 晓得。
1: 就是不加油放在锅里头烤东西，嘎狗吃，哎，我嘎奢侈啊，要贵。
0: 啊，那疼贵。
1: 就是不加油。
0: 啊，那疼苦，那疼苦，那疼苦。
1: 嘎咸吧，我你晓得个。
0: 加咸饭
1: 啊，是啊。我你给你新妈妈打过那咱那穷苦给找过一个我你预计哇塞打过那外国一个秀
0: 啊你
1: 高嘞
0: 哦你给给自个点拉去是那个意思
1: 高嘞不是不给意思打过那哎对意思你穷苦
0: 啊
1: 啊是俺国个马拉塞是吧福建那个
0: 叫
1: 那个 CP 是
0: 高
1: 嘞
0: 啊你懂吗咩乌斯卡姆
2: 给嘞是预计给嘞要最愚蠢的预计子兄格雷要最中疼的欲求生养格雷是欲求之母美类欲求
3: 欲求一座类似腰脚的熬浴故人杀死秀雷长几堆冷
2: 欲求一座无类绑货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让西
3: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网户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2: 美类欲求是欲谁家居部欲求的生养
4: 记子欲求红腿猛乳欲人欲求的女网户买你类女欲疼欲思徐
5: 大姑娘好我是七小希望大姑娘疼跟那个买你一类女今天七小国大姑娘介绍几句欲求类女人节奏这次好摸过的摸这次一摸得的女多摸过女多呢一女一百两个人马在鱼人 母娃呢是我的拜买最拜买吧，也就是奥国比吧。个男多呢是我的最男买吧，可我的个国家吧，还是给两个一男一拜呢两个对话，你先给他参与。这次奥摩管的母娃，这次姨摩得的男多。这句说呢，意思过我呢一个男的呢，参加一个女的个，我要给个拜奥个样呢，插个我叫狼是脏些呵，个拜奥个样呢，这都插个玉脏些。给汤给汤，给切给切，给崩给崩。他是个女的，是个女的，又一直刚刚刚刚刚刚刚女的，刚刚的母我，是次次个女的，真是个面目咋回事？那些子过去不过去？你要晓得刚刚的母我那个，个女的都来来来来句，我叫我个女人还给唬的。你要晓得个胡来句那个，来来句呢，能拿吃过，能拿吃的，别个女的胡闹呢，假大胡闹不，一口吃呢，得得了的女多。你吃一口吃，有最白买倒得了的最女买。那徐萌给个人呢，在你家里可得的，又是用他个女的护家，他个女呢在这偷拿吃我把护家，他是个女人说这拿子一口吃，有最白买得了的最女买。这次奥摩古的木，这次一摩得的女多。这一句俗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你本是白去吃一个男啊，或者我吃一次日光哈，非自己将你吃个便秘，加真是吃吃冷成的。噶非要只吃个便秘，只吃个便秘呢，被整个男啊或者过整个日光呢，我被用一桌晒我。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事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以，我女就来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雪，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

0: 伊给豆大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忙。
1: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2: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1: 旅游一科把省税务。
3: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冻遭到我呢过生日。
1: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熬过阶级揭露。
4: 五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线。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1: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5: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6: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7: 你是五国啊？沙浪瀑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能吃龙女要五么？个内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8: 当都个内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9: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0: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9: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0: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9: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7: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1: 那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2: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7: 高有人我你
8: 宇宙人
7: 该有人我你
8: 宇宙人
13: 哇哦不错呀
8: 秀无宇宙人多喝宇宙能
12: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7: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9: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0: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9: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9: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5: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0: 徐娘秀腾三国宇宙俱乐部，
10: 盖爷宇宙王乎，嘎子把圣贤舞。手摇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0: 国语可以胡来嘞，王啥可以女啊可以咋那货币咋那嘞啊？好，接下来如果你啥国语就啊，再讲你连冷连冷啊，这个插秧插你大外，黑长子插藤子那个大外呀，是我你宇宙开幕啊。这个要是大姑娘晓得说，这个还个娃儿还买呢，娃儿就地还买，要杭州这个萌生啊，好吧？还跟大姑娘晓得那个要该。综艺嘛，给我要做做娃个还个，下面要那找那那郭大姑娘找那做派爸爸要个，要不黑长子给该茶藤给子女的要是过，你那个说莫嘞，你到张姨的茶藤那个，你们吃呀该茶藤是黑黑长子，你们过来该茶藤给奔放啊，平分，给个放手啊喝，给个蒙古啊喝，外那边喝嘞，大姑娘外人家徐子给个黑长子那个该茶藤早吃，那上过给个带我问你啊，欲就茶阳吃你嘞，过给五年要杭州的举古节啊，大姑娘五年呀给个咋能做做派啊，手艺问你大姑，手艺呀，手艺。
1: 秀你
0: 秀你秀你啊过个火米啊大姑娘说的放喜放喜过楼过楼。给比你给个爱配子爱鞋子我你连冷连三你抬去给个插秧也懂你的人来一把走还该过去给比你给个外啊子路得我你预酒一帮脏物一个字得过楼给娃娃你说了这个黑脏子插藤啊哭大得了杭州给发生历史给碰吧
1: 得火给插秧。
0: 对我要你不忘一个黑长子插藤一个对比我要彭仔对比和给插秧的媳妇给你对比反正有个整改预改不把哆啦梦一个插秧的对比找到我你预酒到吹鼓一个黑长子大碗
1: 我给吃呀一个不把哆啦梦一个吹鼓徐梦哥根本是没红色吧
0: 哎你不要去了到睡觉如意
1: 我属于在长到睡觉，
0: 到睡觉，
1: 我属于闹一个吃小吃吃过再过。
0: 谢霆锋走了，那个杨武给不来给。
1: 啊给，
0: 你走派我。
1: 走你继母。
0: 走你继母，但是个。啊，
1: 我你不得给带过个孙杨，不过给孟生。
0: 但是给那个孟生走了呢，孟生走了。
1: 对，给俺是困难是孟生走了。
0: 对，啊，杭州那位哥，就你该必须徐大为你预酒呢，预酒啊要都得给那个带货给该派些熬菜嘛。
1: 对，熬菜是在浙菜，浙菜当过给是啊，在过给大么？
0: 对，
1: 浙菜给当过是非遗都给个招生部嘛。
0: 对，是，要么你搞给该还该卖茶红，还要你还该弄嘛？对比，啊，你意思你要是搞个说，我卖做咸鸭和说鱼盖骨头，你五块一次啊？鱼酒呢？
1: 上嘛，韩国的。
0: 上嘛，韩国。
1: 啊，你鱼酒我鱼酒那是去过蒙腰贴的，蒙腰鼻涕捂的。
0: 对。
1: 弄嘛，跟你苦在过我，你搞是上海子女婿，韩红粉，啥发腰，黑发腰。
0: 是的。
1: 是吧？
0: 刚咪个熬。所以你好多那国语，你要给个地震啊，有如果枪药啊，给搞气你啊是枪击。
1: 枪击，有如果我你
0: 德工脚击。
1: 对，
0: 我
1: 觉得德工是啊，你意思有如果我你好像自觉给当过德工。
0: 撇列不撇？入位不入位的。
1: 德工可入位那改呢？
0: 你德工去和尚要你派位入位。
1: 德工就是很自觉，根本是给搞搞给补补。
0: 啊。
1: 其实呀，当我们是黑个了哇，要撇列。
0: 靠妹妹是要洗妹。撑死的
1: 啊！我女就是很自觉给当过，我女们是帮上个妹的，所以说我女只帮一个派，我这我女写最啊，又是古写嘛。
0: 代写，
1: 我女行写要给做当
0: 脚
1: 要脚啦，脚妹一个脚妹子，我女要帮上我，你吃黑线，你们是给是自觉给帮上。
0: 自觉帮上个妹的，代写，干完要做国户那个叫淡而不薄，有个妹的。
1: 该又是五谷呀，该又是很中苦给做的，别当我女古写，
0: 南
1: 古写，
0: 对，南古写该。
1: 要南古写的，我女们是吃开边嘛，撑大嘛。
0: 代是叠去给个歌舞体舞西敢为天下先
1: 歌舞体舞西西
0: 西的西用
1: 西招西我们西招一本
0: 对
1: 那个我们宇宙车啊是歌舞体舞西
0: 该是西用
1: 都给西
0: 西没给西啊该是一个人子没得给个碰吧那三个哈与谁个可以娘谁得我们宇宙车啊都懂我们宇宙个没得给个没和给个与女讲啊啊我们对一个行都给个奥车重视啊，就给个一国都叫给他别人了。有日这个白奥给小五给火色呀、啊，有的好还给大姑娘可以娘色一座人日给个雷耀。 那上个我你预交给这个派呀、啊，给过又是个陪着过咋过年修娃的一个朋友，给娘的鸟一口，又是行可以找那边给个对伙计个，么子又可以找家人那个，但过那对一个伙计又找那里吃啊喝啊，咋能可以列干的给个日子？还有你我你行多个朋友给过带我熬菜的过给我呀，聚众给真最主要给帮手
1: 啊，最主要给帮手啊，
0: 用我一车，用我一车，但是你非不伦不类，因为那个
1: 用我朋友的，
0: 用我一车又是个，
1: 说我用我一车又是个干司机，黑干司机，那么八过来过又是干副司机，黑干副司机，
0: 然后那有个机子给个预酒车啊和熬车啊和做那的
1: 节制，通过呀改给了要，买个那个熄火费噻，我改过炸动机就那些，
0: 对，
1: 我再过，
0: 反正要互动给来过户呢，那时候我改的结果了嘛，你要你熄火，你要你熄火。打过那我过一过次。
1: 对，是，一旦给小妹夫的，你不能够搞一家之言，啊、对吧？
0: 是是是是是，要不我你搞给我杭杭东当大夫给个吃啊，是特别执着的。杭东当女医术吃对吗？还是要功夫啊和要钞票，我是要扛的。那啥个我再带我你熬菜给胡鸡来过给我呢，是要杭鲫鱼给个。该前景的呢，
1: 你
0: 讲的呢？
1: 对
0: 啊，那啊，这个我你预交要杭东的妹子，那个是啊，还该挖的一个朋友，张木多种啊，是我你啊，非合适的妹子，哎呀，杭东的碰吧，一家哈打鼓，那一家下的吧。
1: 南岗可你给我发关键信，你那个杭东谁给我买的嘞？陪这个某小某叔的。
0: 你管他？
1: 那个预交拍档，我得注意讲是马红色吧？
0: 马红色，
1: 那个喊你说你副驾驶，
0: 是
1: 你给我打手机，你给要太松功能，他日需么？给么子苦的还是都吃吧。
0: 对，有果的，我今鸟多好吃给么子那个玉酒给摇了，摇的么子一张。
1: 梦地，
0: 梦地啊，
1: 梦仙池，梦车机。你那个找我是对我车机吗？反正我你过你查好久了。哎
0: 呀，你看，那谁指点到我头了？
1: 对啊。
0: 是给。
1: 咋怕解析给咱？
0: 怕解析，怕日本给都系统啊。那上个在我你预交那个该四该货面啊，在什么马上对上给一个备注啊。我你给那三个预交夸大过呢，过得高兴。
1: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你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秀人。
1: 该又是我呢。
4: 宇宙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武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6: 啥城市秀和红果？
1: 宇宙日盖喝的一火，
6: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6: 牧场阿多啥红果？
1: 把腰脖子数我搓，
6: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在闷奔多，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蒙羞弱，
6: 他用罗杰望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6: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过。
7: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骆驼。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6: 月赛开始屋。
8: 宇宙屋是叠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4: 宇宙屋。
0: 虚娘小偷，你管屋阿松子，跟那一块大姑娘管你啊？
1: 跟那的也该是俺爷是被国家打的。
0: 哎。
1: 接。
0: 接。
1: 哎。
0: 你要个接。
1: 接龙的接。
0: 哎，
1: 召唤的
0: 召，
1: 我你不讲一声，我你不能接龙，你那去不给是个拐过，
0: 能摇，
1: 把人招过来，召唤过来，
0: 下来吧，
1: 接龙，
0: 嗯，
1: 给们一边又是接在，
0: 嗯，
1: 接正接，
0: 啊，正招，
1: 我是背过四米的，我你蹦极过接龙过这个都，
0: 又是接浪的，
1: 又把
0: 浪接了的啊。
1: 浪接了接了接了
0: 啊！对，
1: 不是浪接龙，我你不给入个过龙城，
0: 是给是给，嗯嗯。
1: 对，那个人啊，你给你过个是姑
0: 姑，
1: 嗯，
0: 你要个姑啊？
1: 我那个别娃娃别个鞋，你洗洗是那个姑，
0: 姑
1: 加人字的姑。
0: 哦，加减乘除啊，该嘎达，嗯
1: 嗯，一个是增斗
0: 啊，增加 古拉斯
5: 藏古
0: 藏古增加
5: 古白
0: 加倍
5: 古白我要问你分担过的
0: 要的
5: 连你们是古白故事
0: 要的要
5: 另外的意思你不帮你那我们是不古拉伊
0: 有古拉伊吗
5: 加注解那个意思比如说古个字嘎我就说哎呀给继续我古那个字啊提
0: 把给古和嘞
5: 我就说你给住嘛你给大家古那个字啊提就啊不，那我们是加上去。
0: 估计啊，你人女的，该句子，该吃哪去有结果好的吧？
5: 那我跟你说，我你水壶都中个古壶，我你过把
0: 古
5: 干东西，知道吧？古壶啊，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你某一种动作
0: 啊，你意思
5: 示意某种动作的，该是我你肢体作用的讲一声给干涉子过一宿过去非议私密女。
0: 对呀。
5: 该在这过程你得了还给
0: 你句子你句子
5: 加以服顾客了。
0: 不加考虑
5: 哎这个那个意思另外给你整对账歌词
0: 整对账歌词
5: 要顾及
0: 加强
5: 是另外给你是别个要意思给个国户
0: 你呢
5: 是卡在脚底的蒙子之家顾及女子
0: 你做个做个日女词词
5: 女姑女
0: 啊、你意思啊
5: 那姑内
0: 哦日加日
5: 那姑内
0: 有的一天又一天的
5: 美美就是每天的美意思 啊你那姑内又是他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美美总是这样
0: 有的买内屋那个谁
5: 啊就有的这个美美都这样
0: 啊有的
5: 估计女子
0: 女子要您
5: 我你给我买内
0: 疼了可以有当当美的
5: 内姑内
0: 内姑内有脚都洗骨呀
5: 女姑女我哪个谁给她
0: 越加越买个女内
5: 我你本国给买个女我哪个谁
0: 再有买个女内那个意思
5: 是她顾及女子这个女姑女我哪个谁别是跟日本人带野羊吃行头给吃完吧顾及女子
0: 在乎做何的意思要你那个姑姑
5: 女姑女我哪个谁给我天哪还错误
0: 是的
5: 哎呀我天买一只多久给我日顾子
0: 每一餐
5: 要吃个自顾自500酒
0: 每一餐
5: 每一餐知道吧杀敌联系把八路在死你姑娘物质能给谁物给
0: 常年累月都是这样的生活的
5: 杀敌一系
0: 三点一线
5: 杀敌一系把八路死
0: 把八路死的就8864
5: 好那这样是8864杀敌写的8864有是意思那故意
0: 我的那个谁
5: 我的那意思发生的话哎你姑娘我的那姑娘
0: 买那我的那姑娘
5: 你姑娘每一年都是这么过生活的你姑娘我的那姑娘
0: 对对对
5: 台小江女姑娘我是当了户的
0: 退休金
5: 我点了卡了
0: 我点了卡
5: 了谁都不必须干了那这一次没弄过呀女姑女有点卡嘞
0: 买个女的
5: 每个月的意思顾及女子
0: 对
5: 给带个姑让那宇宙让你失去过
0: 姑
5: 你人姑家富有在方啊别过那早黑要那谁是谁姑啊我管他给我你富有那在方早给不就是冷层对吧另外一个是讲我，你给你过 B
0: B 一 B 连 B B
5: 是 B 女，知道不？
0: 边缘，
5: 你能 B 女给网友给你当过 B 女 B 五
0: 边干边学
5: 一个上 B
0: 身边，
5: 别是 B 是个意思，上 B B 红，别是连干话这句都个动作动作长哎 ，B 女 B 五 B 别你 B 走
0: 一
5: 步知道吗
0: ？B 哭 B
5: 谢，
0: 边哭边笑
5: B 哭 B 谢，莫忘走高阶，
0: 干个要疼。干个腰疼骨，腰疼骨，
5: 比哭比血的，另外给你当过我辈子过冬至病哎，我你过病便是接近
0: 接近，有的
5: 看过戏的，
0: 快到冬至那个
5: 快到戏，我你快接近的意思，就是那被过失去过个病，
0: 就是给要给要给，
5: 你给不冬至，我们秀过了纸币吧，
0: 嘴边了
5: 吧，冬至病那就病
0: 中午了快中午了，
5: 是给那退休病吧呢，
0: 快退休了，
5: 快退休了，知道吧，给你外国太小病还比江一生来过那是比你病还比唐雪来过
0: 看比你吧
5: 对吧我就看到过比你我过看来比你吧
0: 带戏
5: 比你讲比你吧
0: 要给
5: 比你病还比江一生但是太小病江一生
0: 腰疼腰疼
5: 制服江一生过吧太小病那句你要给看我没有意思的对吧拿过来今天忙打过那 B 嘎中裤找嘎谁样做的尿给嘎
0: B 嘎不就
5: 是
0: 边间吗
5: 边间中裤找嘎谁过的尿给嘎
0: 你把中裤嘎谁又是边间梦
5: 那你边间那你边间梦
0: 边界不就是边界啊？
5: 比嘎，
0: 我要是汪汪死了、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吗？
3: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你

0: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要饭都是你。
1: 要我给来服侍宇久囊？
2: 是吃饭吃在干吃的呢。
0: 阿仁，就你问你一次，我家是最多房的。
1: 要我比那屋闹开。
2: 管家，你放肆了，开单呐！
3: 宇久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久，接你找来主持。
4: 咋嘞？
5: 江老师过谷，
6: 大哥呢？还给你呀，替大哥能加一句玉酒啊，玉酒还是靠豆女将一过位啊，接大巨你，大巨你，大大西大个大，大西个大巨，我就巨不巨你，也是没是你吃的你啊，巨你本巨巨本也是两个大个巨你。给大巨你要来你个歌呢啊！给你的第一句的口头语啊，其他功能做个加一。给你准备大功能也像是个灯美呢，美呢节奏是一滴一滴，湖南我，我是我字的我啊，湖南个芒字一个，另外湖南个芒字，一滴一滴湖南我啊，一滴一滴湖南我，给继续我这美呢，催我呢。哎，有酒我就有女，啥个是啊？啊，啥个是啊？哎，这里加一大句你，这有酒人的磕头女多久？过去有药走肉饼人的啊，我给你妈负责的是死亡，你是对西边呐？哎，有那个么子过去修肉饼人指哪肉啊？肉饼人是大姐你啊，你个大姐你指哪负责你打开我啊？究竟是个不是大姐你呢？在这也是我你举步那个日记给靠养还给逼我真是一人啊这大巨你哎巨你本色吃啊哎我又是巨你卡西卡的哎还得比都给巨你这大巨你大巨你大巨你大巨你又叫我过忘掉过大姐你大姐你大姐你啊自在你真是一人啊这大巨你又是都给一座巨你的本个巨你本呢只要顾家的本女腿养吃的啊，能够在南可能自家，东外可东外自家，或者南可东外自家，为无锡局部的一流菜本。就你本呢是玉石家无在无窑的，是一次那西多木瓦的事故。据过啊，我呢能够改过木椅呢啊，改过就你本叫再大就你本。一百三年呢，分别是六位生干部，大家能晓得啊？司徒六位生的司习，修九考本，本土生的吴学义啊，飞机宇、洪章、聂瑞、A 资本啊，和几代的赛幺，哎，给赛大，我是问你该过对买的啊，成就军一本的名称。过去大官人的社会阶级老，故此屈无苦无之色。故事家一卷九九本家之后写那个是加油，那把火的个字了，一九年卡西卡，是我里是西多之歌啊，多些多年个九九本家写哪里呢？哎，富贵人能走还怎么的啊？我不是我，所以上来在一九年就修过，我天啊，个横死大姐你的我啊，也是个好好的。用旧日本写字啊，交给富人是那个意思。对，人家是叫我你时代和几十位政府一列四本的对格，他那和旧日本呢，我你无能够驾驭的对的控制。他是啊，用日语嘛，将可写的破啊。旧日本呢，啊，像人家那又是自家给人的就意义啊，养弊是弊，上取不穷。比如国上来这个葫芦对不起西啊不是啊一去一江的一个江楼谷也不是啊一去一废地啊一家我你一给你我你大哥能碰见一个三个废地的灯这是三个旧日本的旧日的日本是我你上路有的三个泥脚的铁骑所以啊大旧日之岁日刻无锡家无锡家大哥能让你写梦所以我你隔海无锡我语啊再放作业啊我是大哥能介意了我一句一九五虚五节奏大巨你啊一句能过节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社会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

0: 一在一妈西征江浙阔王湖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1: 美丽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2: 给你你够得看我
3: 马河看我鞋
4: 马奎呢他不让自己不够看我
3: 不是很看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看路都拧忘了鞋拧
4: 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被国母意
5: 父母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给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父子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6: 沙城是秀和红果
0: 玉酒日盖喝得火
6: 用古药盖女吃过
0: 沙冷布布马奔波
6: 母称阿朵沙红果
0: 马腰不知素我错
6: 东斗不本黑死脱
0: 女子物在蒙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夜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此得蒙秀弱
6: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挖此法过沃托
6: 过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7: 举得四处妻子举许盟友
2: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7: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8: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8: 黑你空果果吃
0: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8: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给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9: 故事给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盛阳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10: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福建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福安坦阳村百年功夫香飘四海
1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1: 听众朋友福建宁德福安市坦阳村是坦阳功夫茶的原产地这里有600多年的种茶历史同时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近年来坦阳村紧抓产业富民推动茶产业茶文化茶科技融合发展现有茶园面积4900多亩全年干茶产量400几吨下面等我们走进坦阳村了解这座茶村的产业发展之路 村前青楼如练，村后桂树飘香，隔岸松杉苍翠，远近茶园碧绿。福建宁德丰安市坦阳村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是坦阳功夫红茶的发祥地。经过多年的茶叶贸易发展，这个平凡的小山村成为繁华的集镇，亦为当地村民带来滚滚财源。丰安市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茂少斌讲：
13: 福安的这个茶产业的话是底蕴非常丰富。
11: 他说丰安的这个茶产业的话是底蕴非常丰富的。我们2020年的时候制定了一个丰安市进一步促进坦阳功夫红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我们准备再调整一个最新的措施。这个措施从五个方面进行支持补助。这五个方面主要包括了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以及装龙头和明确措施这五个方面。好希望全国各地的茶商能够来这边发展置业，进一步促进壮大我们的茶产业。根据历史记载，中国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坦阳村成功试制坦阳功夫红茶，一时声名远播。相传在鼎盛时期，坦阳功夫茶远销荷兰、英国、法国等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受到海内外民众的喜爱。坦阳功夫亦一度成为英国皇室饮用的专供茶。当年国外邮件只写中国坦阳就能够到达。小小的坦阳村因为红茶声名远扬，人口繁盛。十九世纪初期，全村人口达到八千几人，有五十几个姓氏。坦阳村干部李青青讲：
14: 最早开始只有四个姓氏。
11: 他说最早开始只有四个姓氏，就是司、胡还有王、郭四个姓氏为主。后期就因为做我们坦阳功夫红茶，令越来越多的姓氏的人都侨迁来我们这边。最鼎盛的时候，据老一辈讲有131个姓氏。既然是功夫茶，肯定少不到真功夫。制作坦阳功夫的关键就在于功夫两个字。每道工序皆有诀窍，传统工艺的核心仍然是机械无法取代的。丰安市坦阳茶厂厂长郑明星讲：
15: 我们坦阳功夫的精致部分，它分斗、平、捞、飘、审这几个核心的步骤。
11: 他说我们坦阳功夫的精制部分分为斗、平、撩、飘、波这几个核心的步骤，反反复复地耗工耗时，所以说我们称之为坦阳功夫。因为我们要看茶做茶，看天做茶，选择什么气候，选择什么方法去做它、完成它，要努力地将这一泡茶做好，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早几年为了进一步推动当地茶产业发展，坦阳村干部在村里边推广品质更优、产值更高的茶叶新品种，但是一些村民却不是那么愿意。坦阳村村民赖秀银讲：
16: 我家的茶园比较分散，要改造新的品种比较难。
11: 他说我们家的茶园比较分散，要改种新的品种比较难。村民的意见被坦阳村干部一一梳理出来，逐个解决。茶苗价格高，村里边就去争取团购优惠。地块分散，就协调集中连片的茶户先做起身。劳动力不足，村里边立刻引入大型机械。有了解决办法，啲乡亲换种新品种的速度亦提了起身。坦阳村村民施振云讲：
17: 我这新品种种下去，每年刨去成本。
11: 他说我这个新品种种下去，每年刨去成本和人工，我每年一亩地可以多收六七千元。一片叶带动一个产业， 在当地政府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这几年坦阳村的茶园面积增加了将近 50%， 达到4900多亩。茶叶产量由100多吨增长到超过400吨，茶产业产值超过上亿元人民币。茶产业亦成为当地富民增收的金叶子。曾经在坦阳村，家庭作坊式制茶在村里边比较普遍，场地小，制茶工序亦受到了一定限制。坦阳村村民林茂盛讲：
18: 我们就是线下就是磨茶为主，磨茶的利润是低的。
11: 他说我们线下就是卖磨茶为主，磨茶的利润就很低，磨茶我们就只能够赚点加工费，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迫切要一个标准化的厂房。明晰了问题，村里边请来了科技特派员和自然资源局等单位的专家，从茶叶的品质提升、标准化生产、品牌塑造等多个方面想对策。宁德市派驻坦阳村乡村振兴指导员冯坚讲：
19: 茶户现有厂房有条件的，我们帮助他们进行标准化改造。
11: 他说茶户现在有厂房有条件的，我们帮助他们进行标准化改造。我们还规划建设了一个小微茶叶加工园，通过标准化厂房建设，让传统制作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提升茶叶品质，这样茶户亦能够做自己的品牌。如今坦阳村建起了电商直播间、茶叶技术培训中心等，并且结合自身产业特色和历史人文优势，大力发展茶旅研学新业态。2023年村里边的茶叶文旅商店开门营业，坦阳村凭藉自身壮大的茶产业，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道路。坦阳村村民凌光国讲：
20: 政府也是非常重视这一块。
11: 他说政府也是非常重视这方面，我们以前是迈着小步去发展，现在是迈着大步向前走。坦阳村村民林茂清讲：
21: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我们对未来更有了信心。
11: 他说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我们对未来更有了信心。我们要去拼去闯，将我们的茶种好做好，让我们的茶走向全世界。近年来，坦阳村以茶旅融合为抓手，通过挖掘文化内涵、修缮历史古迹、打造旅游景点、提升红茶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大力提升坦阳村文化引领乡村振兴的内涵和水平，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文章。随着饮茶成了新中式生活方式，坦阳村也在不断耕耘年轻人的消费市场。为了令坦阳功夫被更多年轻人喜欢，坦阳村将百年传统红茶和现代工艺融合，开发坦阳功夫新式茶饮、茶点等产品。坦阳村文旅商店工作人员讲：
22: 偏向新中式的饮品，年轻人现在喜欢的一种饮品，我们基本上都有去做。
11: 他讲：现在呢，首先好像新中式的饮品，年轻人现在喜欢的一种饮品，我们基本上都有去做。然后其次呢，做一些中式的糕点，因为我们是想做坦阳功夫这个红茶。咁中式嘅糕点其实亦系一个百年嘅品牌，然后我哋就想讲两者再结合埋一齐。时至今日，几经浮沉，历久弥香嘅坦阳功夫茶迎嚟咗新嘅辉煌。通过引入新业态、传播茶文化、传承茶技艺，正在让坦阳村呢个古老嘅茶村焕发全新嘅生命力。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福安坦阳村百年功夫香飘四海。稍后节目下半时段，请听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全港为聚 文产类提真和美海岛，
1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位聚横亘于湄洲湾主航道西侧上的一颗明珠，是福建省泉州市唯一的海岛行政村，面积仅2平方公里，共403户1400多人。2023年，惠聚村人均年收入增长至近10万元人民币，先后获评中国农业农村部最美渔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并入选首批中国和美海岛。从最初的粗放捕捞到精细耕海，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发展，从简单索取到与海共生，二十几年来为最求变创新，绘就了一幅同美共富的振兴画卷。下面我们同泉州台一起关注全港为最文产旅提质和美海岛。为最位于泉州市全港区南部镇，都说靠山食山，靠海食海。对于惠聚岛上的渔民来说，鲍鱼养殖和海带养殖是惠聚村海产品养殖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养殖鲍鱼对水温和水质有着严格要求，为了提高养殖成活率，鲍鱼养殖户采取南北调养的鲍鱼养殖方式，每年5月份将鲍鱼运到山东省荣成市，11月份再运回惠聚海域过冬。通过一来一回的南北转场，不单止能够降低夏季台风温度高带来的风险，还能够令鲍鱼生长速度更快，存活率更高。另外，除了传统的网箱养殖，近年来惠聚村的鲍鱼养殖专业合作社还尝试引进更高效的养殖模式。
3: 现在养殖方式嘛，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那个网箱养殖嘛，还有一种是新型的那个类似说鲍鱼别墅。
11: 鲍鱼养殖人许如佳讲，而家养殖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网箱养殖，仲有一种是新型的类似鲍鱼别墅。好似我哋亦系呢两年先至开始慢慢尝试，效果比传统的养殖好好多。特别是在鲍鱼成长速度还有肉质和口感这方面，会比传统的养殖方式更好。近几年惠聚人不单止尝试改变传统的养殖方式，还立足于岛聚水质优良、水温适宜等得天独厚的自然品库，逐步引进并发展高品质水产品养殖，重点培育黄金鲍、绿盘鲍、蓝子鱼、辽参等多种名特优品种，打造多样化、规模化的海产品养殖业。从最早的90亩牡蛎开始养起，第一年产值就达到100几万元人民币，惠聚村赚到了第一桶金。20几年来，惠聚海水养殖业的规模呈几何数量级增长，截至目前该村共有网箱养殖8096箱，海带养殖近10000亩，鲍鱼养殖5000几口、5000几万粒，海参养殖1200几口，牡蛎养殖800几亩，产值达到了3亿元人民币。同时，新型的多元养殖产业的发展，亦令惠聚村养海护海的绿色发展理念越加深刻。近年来，惠聚村成立集体所有制的渔业开发公司，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整治消耗至惠聚海域不符合海洋功能规划和养殖规划的传统网箱养殖设施，全面清理淘汰老旧木质鱼排、养殖白色泡沫浮球等传统渔业设施， 保护和改善养殖水域生态环境，推进海洋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0: 为聚村党支部书记萧清林讲，区委区政府共投资8000多万元，新建新型塑胶网箱6000几架，配套管理房94座，平台92座，升级改造浅海网箱养殖面积22.1公顷，只有与海共生。 惠聚嘅海产品养殖业先至能够走得更远，小岛嘅生活先至会越嚟越好。2024年2月，中国首届惠聚电影岛诗歌电影春晚喺惠聚岛嘅海滩上举行，嚟自10个国家同地区嘅诗人、电影人、音乐人与当地渔民一齐欢喜相聚，共同见证呢一盛会。 以诗歌为魂，以电影为媒，3个几钟头嘅春晚文艺演出，直情好似诗歌舞影视大片，传统文化及文艺美学特色浓厚。全之港、造船歌、寻步女头上的花园等歌舞表演丰富生动，精彩纷呈。音乐人李俊讲。
1: 区域岛挺有一些别致嘅美，我哋要深入挖掘，令佢变成一个名副其实嘅有故事嘅地方。通过电影呢种影像嘅方式，将佢表达出嚟，让呢个电影岛咁样一个概念影响力能够立住脚。浓郁嘅滨海小岛风光，质朴嘅渔歌生活，长久嘅江海牧渔。 涵养咗惠聚岛独特嘅海岛渔村文化，呢个唔单止滋养住惠聚人嘅精神品格，亦形成初次登岛嘅外来客人嘅最初感受。对于文化，惠聚人向嚟珍视喺村史馆里边，旧时嘅渔网、船桨、蓑衣、煤灯、手摇发电机等，沉睡当时嘅各类老物件。
0: 唔单止记录住过去惠聚村嘅生活变迁，亦铭刻住几十年间海岛嘅沧桑变化。惠聚村党支部书记萧清林讲：，
2: 我们希望把这些文化传承下来，并打造成为惠村特色品牌。
0: 佢话：，我哋希望将呢啲文化传承落去，并打造成为惠聚村特色品牌。 今后我哋结合惠聚文化各方合力，将惠聚岛打造成诗歌电影岛。喺呢个基础上，惠聚电影岛与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战略合作，百集微视频短剧《冰淇淋》、40集电视连续剧《两岸一家亲》完成拍摄。此外，惠聚电影岛首部院线电影《超萌小月老》亦都启动拍摄。 诗歌、电影与海岛本身嘅交融，将俾惠聚岛发展带嚟新嘅机遇，亦将进一步提升村民们嘅精神面貌。海风徐徐，从南部镇萧措码头搭乘惠聚号渡轮登上惠聚村，只见军黄色嘅楼房鳞次栉比，黄蓝相间嘅塑胶网箱蔚为壮观。
3: 以嚟嘅海滨风情扑面而来，自有一番海上田园风光。值得一提嘅系，村里边嘅海岛研学游文旅新业态，令呢个网红村更加火爆。
4: 这样的研学活动特别的有意义。
0: 研学团队成员刘丽星讲：，咁样嘅研学活动特别有意义，唔单止可以令孩子收获海岛知识。 仲可以使佢哋参加各种手工活动，培养孩子们嘅动手能力，而且大人同细路仔可以尽情喺海岛上玩耍，增进亲子嘅感情。把握好时机，惠聚村渔民足不出户喺岛上就能够得到旅游带嚟嘅经济增长。而家惠聚村年游客量达到20几万人次。 带动旅游收入近2000万元人民币。惠聚村党支部书记萧清林讲：，
1: 自2019年以嚟，我们加大发展海上休闲旅游业。
0: 佢话：，自2019年以嚟，我哋加大发展海上休闲旅游业，加快惠聚产。

业转型部分，全力打造海岛共享友好的乡村民生活品牌。2024年五一假期，更有15000多人次的旅客上岛旅游观光。为精心布局文旅产业，深化文旅融合发展，近年来为聚村开展岛内绿化景观提升、大澳沙滩修复整治工程、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通过海域生态保护、人居环境整治等措施，不断提升海岛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打造集滨海旅游、体验海洋、非遗文化创意于一体的渔旅融合海上田园综合体，实现旅游增效、渔民增收，有效解决富余劳动力就业。另外，岛上利用1500几亩传统海上鲍鱼养殖基地，借塑胶网箱改造提升的契机，将传统鱼排改造成集养殖、垂钓、休闲、餐饮、海洋科普教育为一体的海上生态休闲养殖体验中心。随着惠聚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游客数量逐年攀升，原有的码头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旅客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港区投入2000万元人民币，全力推进绿岛交通码头提升改造，全面优化水上客运航线，优化运输装备体系，新购一艘外形新颖、涂装靓丽、功能多样的客滚船舶全港号，初试运行，彻底改善码头交通设施水平和服务能力，实现20分钟交通圈。如今独具魅力的滨海小岛已经拥有6间特色民宿、1间假日酒店和5间农家特色餐馆，带动旅游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200多万元人民币，华丽转身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福建金牌旅游村、福建省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全港汇聚文产旅提振和美海岛》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中国民歌与人民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悠久。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生活方式、劳动方式、风土人情各不相同，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民歌。而汉族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更是产生了大量旋律动听、歌词优美、情绪饱满、具有明显区域性风格特点的民歌。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感受中国民歌的经典与美妙。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是由中国民族音乐家黄乐斌创作的民歌，是电影《小城之春》的插曲。该曲是黄乐斌最真实的歌曲，被称赞为艺术里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

素简洁的比兴歌词，自然和谐生动流畅的旋律，颇受人们的喜爱，成为了一首跨越地域、语言、种族和时代的华人声乐艺术佳作。

而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发行于1963年。歌词保持了新疆塔吉克族民间诗歌原有的特色，以花象征友谊和爱情。歌曲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既简洁明了且诚恳殷切。1963年影片上映后，在群众中广为传唱。

敖包相会是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这个是一首充满着大草原风情的优美歌曲，歌曲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该曲除了保留了大草原韵律之外，还充满着真挚淳朴的清洁情感，是典型的以情动人的代表佳作。

蝴蝶前边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出品的爱情喜剧故事片《五朵金花》中的插曲。电影讲述了一对在云南大理蝴蝶前边对歌定情的白族青年的爱情故事。而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蝴蝶前边》亦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

茉莉花改编自中国民歌《鲜花调》，歌曲的五声音阶曲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乐曲委婉流畅，柔和与优美的江南风格生动刻画了一个文雅贤淑的少女，被芬芳美丽的茉莉花所吸引，玉泽不忍、玉气不舍的爱慕和眷恋之情。全曲婉转轻柔，感情深厚且含蓄。

紫竹调是广泛传播于吴语区的传统小调歌曲，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歌。歌曲轻柔婉转，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既有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又有海派文化的奔放而不失内敛含蓄，粤语动听，民间流传广泛。

草原之夜诞生于1959年，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中的插曲。这首歌根据蒙古民歌素材编曲，成为蒙古民歌的经典力作。草原之夜以蒙古民歌旋律为主的乐曲集，曲调高昂奔放，马头琴的特有音色将人们带入了广阔的草原，令人陶醉。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有一种气质叫做溪康与广陵散。在中国历史上，竹林七贤是三国时期玄学的代表人物，阮籍、溪康、山徒、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个好朋友经常在竹林里边饮酒、唱歌、写文章，高兴了还要仰天长啸。如果你以为他们是吃饱饭没事做、不务正业，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时司马氏已经大权在握，时刻准备着改朝换代，时局不清明，社会又处在向氏族政治过渡的节点上，有才华的文人亦不好过，他们说话不可以乱讲，文章不可以乱写，官亦不可以乱做，甚至连一腔热血都不可以乱洒。七个人得闲就到竹林当中去聚会，只有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山野之中，他们才可以讲下真心说话。在中国历史上，竹林七贤代表的是文人的自由意志，面对世事无常的局面，有人选择逃避，有人选择妥协， 而他们的精神领袖溪康则选择坚守。千年以来，当世道不公的时候，溪康就会成为有志者的精神寄托。当人生成为悲剧的时候，溪康亦是我们心中的光明憧憬。人生漫漫，我们都在世事蹉跎中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唯有溪康抱住本真的个性，笑对世事，做他少年时最想成为的那个。在广救门第出身的魏晋年间，溪康出身的门第并不算高，他的父亲溪肇是自书侍御史，大佬溪喜虽然做到了扬州刺史，但在溪康出道的时候，他依然是默默无闻的。这样的家庭出身，与咏春孙氏、河东裴氏、太原王氏相比，可谓云泥之别。所以当曹操的仔曹林提出，叔爷，你来做我的女婿好不好啊？溪康根本就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做了曹操的孙女婿，就相当于迈入了权贵的圈子，之后就是自己人了。虽然权贵的圈子愿意吸纳有才华的人，但当你深入那个圈子的时候，才会发现维持关系链的只有血盟，人人只认亲戚。看着25岁的溪康，曹林很满意，看见为自己挑开盖头的丈夫长乐亭主亦很满意。溪康身长7尺8寸，风姿特秀，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最也快鹅若玉山之张崩。1.9米的大高个肯定是美男子，站在那里仿佛青松挺立。外表帅气，气质佳就算了，溪康的才华亦是非常之出众的，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专家教授级的学术大咖。24岁的时候，他就写出了指导营养学和医学行业规范的《养生论》，刚一发表就成为了魏国养生爱好者的枕边书了，溪康亦自动升级为中老年人之友。他随身携带着一把琴，闲来无事就在树下轻轻地抚，慢慢地哼。良好的音乐素养又为他吸粉无数，而至于溪康每一次弹琴唱歌都会被围到水泄不通。溪康还懂写诗，在送大佬参军的时候，他写了一首送别诗赠秀才入军，其中有几句大家来感受一下。良马既闲，丽服有辉，左揽繁弱，右接王归。风驰电逝，涉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枝。写《从前慢》的木心先生最推崇溪康的诗，他说溪康的诗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阳光的诗，不同于李白、苏轼的豪放是做出来的假，溪康的这种阳光是内在的，是天生的，尤其是凌厉中原，顾盼生枝这两句简直是美极了。在高平陵之变当中，原本的计划是士族与亲贵达成妥协，共同执掌朝政，但当政变结束之后，司马懿仔细地一琢磨，不对路、我不可以背这个黑锅、等待司马懿的就只有一条登顶的路了，只有好像曹家这样坐上皇位才没有后顾之忧，于是被承诺活命的曹爽死了。何晏、夏侯氏等亲贵死的死，散的散，剩下的只有不合作的士族和文人了。溪康在迎娶长乐亭主之后就赶上了这样的时代，作为曹家的女婿，她是潜在的威胁，作为有才的文人，他又是拉拢对象。在生活当中，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有再多的不情愿和看不惯，我们亦只能够告诉自己习惯就好了。 即使心有不满，亦只可以默默咁做好手中嘅事。落班之后饮杯小酒，安抚一下不甘嘅内心，然后继续迎接明天嘅苟且。即但系溪康活得好真，佢睇唔惯司马氏嘅作为，于是就领咗一个中散大夫嘅闲职，按月领工资，却唔使去上班。我就系唔中意你，我就系唔中意朝廷嘅气氛，所以我宁愿辜负一身嘅才华，亦唔愿意明珠蒙尘。你奈何我呢？佢将屋企嘅院子改造成咗打铁嘅作坊，每日叮叮当当咁打造农具，做好一套就送俾周围有需要嘅人。人哋将钱送嚟，佢点都唔肯要。不过如果人哋攞嚟美酒同烧鸡，契康就开心啦。佢仲会搬个凳仔同人哋饮酒倾偈，闲且生活八卦。身处困境，契康活得咁纯粹，咁真切。虽然只领工资不求进步，契康依然是那个时代的国民偶像。司马超掌权之后，特别希望契康可以积极出来工作，来做他司马氏这朵红花旁边的大绿叶。当竹林七贤之一的山徒离职的时候，就为了帮契康谋一条出路，他主动推荐契康接替自己的职位。司马超好期待契康，但他等来的却是与山巨源绝交书。身失母亲之欢，衣裳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放服多病，故此郎郎如何可言？今但愿守留行，教养子孙，时与亲旧最离阔，陈雪生平，续酒一杯，弹琴一曲，自怨不已。表面上看是与山徒绝交，拒绝推荐，实际上是拒绝司马超的拉拢，不站队，不参与，固守清白。后来灭蜀的钟会亦是契康的粉丝，为了接近偶像，他曾经带着自己写的书四本论去求指点。契康看不上钟会，没理他。作为曹魏开国功臣钟繇的仔，你居然投靠司马氏做魏奸，你还有面到我家来？过了几年，钟繇升官发财之后又来了。契康继续埋头打铁，依然没理他。过了一阵，契康斜眼看着他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繇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讲完大袖一揈，一面铁青咁就离开了。一颗炽热的红心献给契康，却被他嫌弃。钟繇既难过又悲愤，这个仇就此结落了。契康有一个朋友叫做吕安，两人的关系十分好，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诗文，弹琴饮酒，饮醉了就睡在外边，第二日再回家。偏偏吕安的老婆徐姑娘十分之靓，那就引来无数的苍蝇在她身边嗡嗡叫了。263年的一日，吕安又跟契康出去玩，他的哥吕信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就落药将徐姑娘迷奸了。第二日吕安回家之后呢，知道了这件事，当场就炸了锅，转头就要去衙门告状了。这件事一旦传扬出去，吕家的名声就毁了。在九品中正的体制下，除了出身之外，没有好名声就等于没有了一切。官丢了的话，财产都保不住，子孙的后路亦会被封死。于是契康就劝吕安，为了大局着想，一是私下解决好不好？毕竟关系重大，吕安冷静下来之后答应私下解决。这个时候吕信怕了，他怕半夜睡觉的时候会被细佬割颈，于是就恶忍先告状，跑去衙门诬告吕安不孝。司马氏掌权之后，鉴于自己冇忠于曹魏，所以亦唔敢提忠，只敢言孝。依家吕安居然敢唔孝，如果唔严肃处理，咁呢一张仅有嘅招牌都保唔住啦。 于是吕安就被捉咗起嚟。事情嘅来龙去脉，溪康系十分之清楚嘅。犯罪嘅恶人逍遥法外，被冤枉嘅人入咗监，算咩事呢？他挺身而出为吕安作证，却被钟会捉住机会。他对当年的羞辱念念不忘，这次就趁机对司马超说，溪康是一条卧龙，不除了他的话，迟早都是祸害。司马超亦是记仇的，他就一拍大腿，正合我意。于是在洛阳的监狱里面，又多了一位含冤的人。当契康以谋反的罪名入狱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天下沸腾。他的高洁品行是有目共睹的。这么多年来，他不理世事，只顾着打铁，现在却被告谋反，你司马超呃边个啊？三千太学生拉起队伍就上街去游行了，要求朝廷赦免国民偶像契康。洛阳的读书人亦到衙门前去请愿，请求同溪康一起坐监，外地的士子亦骑马坐车赶往洛阳，纷纷要求释放溪康。这样的场面吓死了司马超，他知道溪康的影响力大，没想到有这么大。影响力这么大的溪康仲不愿意合作，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想谋反了，那怎么办？再加上钟会在旁边煽风点火，司马超的嘴里边就轻飘飘地讲出一句，那就杀了他了。263年，洛阳晴空万里，契康与吕安盘腿坐在刑场上，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他抬头看看太阳，离行刑的时间还早，于是提了最后一个请求，时间仲早，不如俾我抚琴一曲啦。喺得到监斩官嘅同意之后，佢平常用嘅嗰把琴被送到咗刑场。一曲《广陵散》喺佢修长嘅双手中弹奏出嚟，金戈铁马嘅气息瞬间弥漫整个刑场，让围观嘅人打咗一个冷震。中国古典音乐以温和嘅曲调为主，《广陵散》是少有的以杀伐为主旋律的音乐，它以刺寒、冲冠、伐戮为主线，将战国大侠聂政为报知遇之恩，孤身入阳宅刺杀权臣于庭前的壮烈表现得淋漓尽致。契康在刑场弹奏《广陵散》，就是在这里对司马超说，你杀了我又可以怎么？正义是杀不尽的，将来我青史留名，而你将遗臭万年。刀起头落，广陵散绝，一种知识分子的精气神亦随着那一刀消散在历史当中。从此之后的司马天下，只有唯唯诺诺的大臣、鲜衣美服的风流、贵族斗富的奢豪，却再都没有坚守正义的勇士和甘于平淡的节操了。契康坚守一份信仰，守护一份承诺，寻找一份光明，对抗一份黑暗，对生活不将就，最终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此生必然无悔。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酒不借孟间耳，寄新茶。唐·卢仝。日高帐午睡蒸笼，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间耳送书信，白绢斜风三道印。 开湛远见，间以面，守月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即从惊动春风起。天子虽常让善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人风暗结珠佩泪，先春抽出黄金牙。摘先贝芳旋风果，自精自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皇宫，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足客，沙帽龙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迎碗面。一碗喉敏润，两碗破孤门，三碗手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寒，平生不平事，尽向无恐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翼杂杂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思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自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便为间以问苍生，到头还得苏轼否？一般认为陆仝生于公元775年，比查圣陆羽细了40岁左右。从茶文化的角度，我们可以肯定他是生活在后茶经时代的爱茶人。与很多唐代文人不同，陆仝终生未入仕途，不要看是布衣寒儒，却以文采扬名天下，以至于孟间尔亦与他是茶友。孟是姓氏，间尔是官职，唐代的物流条件下，新茶就显得尤为珍贵了。因此诗人在题目当中强调了新茶二字。至于这首茶诗的体例，应该算得上是杂言诗，全文262字，在茶诗里面算是长篇。为了方便解读，我们将正文拆分为四个部分。诗人正在睡午觉，有人敲门惊醒了美梦，开门一问，原来是送茶之人。开湛远见，间以面，这一句就类似我们写信的时候经常写的见字如面。茶诗就是由孟间尔所赠的三百片团饼茶展开的。读到这里，大家不禁为孟间尔的大手笔而感叹。如今的普洱七子饼茶，每一片的标准是357克，孟大人一口气就送了300片，岂不是有了1000克？且慢，我们不可以拿今日的茶叶标准来理解唐代的茶诗。陆羽时代的一片茶大致是20克，这样一算的话，孟间尔的月团300片大概也就是6000克。第二部分是随后的十句，描写的是茶叶的采制。当天子要饮阳羡茶的时候，百草都不敢先开花了。闻道新年入山里，这四句呢就凸显了茶的珍贵。珠贝类与黄金牙都描述了茶的美好，但这个时候讲的还是茶青，只有经过摘先贝芳旋风果一款好茶才算完成。在这里，陆仝还为好茶落了个定义，自精自好且不奢。自精讲的是工艺，自好讲的是本质，且不奢讲的就是分寸。前面四句讲珍贵，后面四句讲精致，其实都是在度衬托孟间尔与诗人的友谊。将咁好的茶专程送嚟，是一份几咁用心的情意啊！诗人不由得自谦，皇宫贵胄才可以享受。

0: 嘅好茶，点就到咗我呢个山野村夫嘅家中呢？第三部分即系后边嘅十五句讲嘅就系饮茶啦。认真品饮系对待好茶嘅基本态度。后文嘅碧云指汤色，白花指沫泊。喺爱茶人眼中，饮茶总系咁美好。茶已经烹好，就等住饮啦。至此，全诗进入咗最精彩嘅桥段。对于茶师嚟讲啊，最难写嘅系饮茶嘅时候嘅感受。卢仝为此打破咗句式嘅工稳，以表现饮茶时心情嘅变化。七碗相连，一气呵成，气韵流畅，越进越美。第一碗润嘅系喉吻，第二碗破嘅系孤闷，继续饮落去，茶唔单止可以调节身体嘅不适，更可以安抚心理上嘅波澜。而至于三四碗落肚，平生不停之事亦尽向毛孔散去。随住五六碗再饮落去，心情开始变得更加通透。到咗第七碗，竟然飘飘然到咗吃不得也嘅程度。入边既有身体嘅感受，亦有心理嘅感受。一杯茶汤嘅欣赏，往往要全方位咁调动眼、耳、鼻、舌、身、意、神。从呢个角度嚟睇，茶汤嘅味觉感受与体验过程，系一个由表及里嘅渗透过程。从喉敏润一直饮到吃不得，茶汤从喉腔流淌至心房。第四部分就是最后十句了。其实两翼杂杂清风生这一句也是为最后一个部分做铺垫的。这是诗中的针线，诗人在转折的地方都缝得极其妥帖。蓬莱是海上的先生，卢仝用了归去表明了自己亦是仙人的身份。他本来就游走人间，这个时候却要重返天庭，不是去享受荣华富贵，而是去替凡间百姓仗义执言，问一问天庭的群仙何时才能够让百姓得到苏轼的机会。我们再来欣赏一次。酒不借孟间耳，寄新茶。唐卢仝。日高帐午睡蒸笼，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间耳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瞻远见间耳面，守月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即从惊动春风起。天子虽常让善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人风暗结珠佩泪，先春抽出黄金牙。摘先贝芳旋风果，自精自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皇宫，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足客，沙帽龙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迎碗面。一碗喉敏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手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翼杂杂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私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便为间耳问苍生，到头还得苏轼否？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啱啱后门嗰度准备行入去嘅时候，忽然间，诶一声，洞门打开，有三条人影啊溜咗出嚟。项少龙借住远处嘅火光一睇，认到其中两个人就系凤飞同埋小平儿，而另一个人呢身形高挺，但系睇唔到佢嘅样噃。凤飞啊依依不舍咁同嗰人倾咗几句偈之后。那人就说，千祈不要心软，你的沈娘只是贪恋你的钱财美色而已。项少龙听到这个人的说话的心一震，是韩揭把声。本来自己已经知道韩揭就是凤飞的情人，但是现在终于确定了，心始终都觉得好不好受。唉，以凤飞的智慧，他又怎会看不穿韩揭英俊的外表之下的豺狼之心呢？凤飞不禁欲言又止，叹一啖气，然后两主婢咁先翻返入去。韩揭然后呢坐上一架华丽的马车，跟着向前走。项少龙一睇佢走的方向，咦，岂不是正系积下学功的方向？佢拍一拍自己腰间呢，已经收埋好个血浪。自己晚黑正想去积下学功，向曹秋道那里偷回了百战宝刀回来，现在有韩揭这部马车做掩护，啱晒啦。于是他只啪一声跳上了马车的车顶，驳着起身。马车前边转了几转，居然在仲宣龙的府邸正门那里停低，接着侧门打开，一个身形高挺的人闪了出来，迅速地坐上了马车。马车就继续前行了。咦，韩揭跟埋吕不韦嚟就唔知，应该算系田丹嗰边嘅人噶。佢同仲宣龙应该系死对头嚟噶。点解佢嚟呢一处见仲宣龙府邸嘅人仲神神秘秘，好似几惊人哋见到咁嘅样呢？就喺呢个时候，项少龙听到车厢里边有人话：师兄你好嘛？相杀袁华啦！哎呀，原来韩揭见嘅呢个人，正系有林芝第一件美誉嘅仲宣袁华，仲宣龙嘅仔。只见韩揭把声话：你嘅气息比以前仲要好，恐怕剑术已经有好大进步啦啩？师兄唔好笑我啦，咸阳嗰边点啊？听讲你好风光噃，韩揭就笑住话：卢海用人之际，对我当然客气啦。不过你嘅人心胸狭隘，难成大事。反而吕不韦呢，倒真系雄才大略。如果唔系遇到嗰个项少龙，秦国早就系佢噶啦。仲宣元话：哼一声话，项少龙嘅剑法。真系好似传说咁犀利咩？韩揭叹一啖气话：呢个人真系有鬼神莫测之机，所有人都冇办法摸清佢嘅底。你睇过佢把百战刀噶啦？你话啦，咩人可以设计出咁厉害嘅兵器啊？仲宣元华同意话：师傅收到大王送嚟嗰把刀，过咗好耐都冇讲半句说话，我睇佢心喐啦。呢十年都好少有人见到咧，可以令佢咁心喐嘅。唉，讲正经事先啦，你哋要小心田健同田丹达成协议啊！项少龙听到心一震，哦，终于明白点解头先善柔嘅丈夫太子元好似世界末日嚟到咁样，因为佢哋原嚟呢就跟咗二王子田健。同拥立大王子的田丹本来就是死对头来的， 如果田健忽然间走去投靠田丹，哎呀，咁对于佢哋呢班人啊，真系末日咯。仲孙元华果然叹一啖气话：我哋知道呢件事噶啦，估唔到田丹有此一着。先，你有咩好计教我哋应付过去呢？韩杰就话：呢件事啊，吕不韦从中搞鬼，穿针引线嘅啫，将田丹、田健拉埋一齐。田丹是当权大臣，他如果牺牲了田生，那田健就坐稳王位，不是好像以前那样胜败难测。你们的处境当然不利了。仲孙元华很生气，我们两父子为田健做了这么多事，他怎么会忽然投向我们的死对头的呢？唉，朝廷的斗争就是这样的。对于田健来讲，边个保到佢坐上皇位啊？边个就系功臣，我都唔知点讲好咯。吕不韦仲向田健保证，只要田丹在位，秦国就唔会攻打齐国，仲会牵制三晋，咁佢就可以全力对付燕人啦。你话呢个条件系几咁有诱惑呢？仲孙元话：嗯一声话，傻佬先会信佢啲嘢啫嘛。话到底啊，秦人都谂住远交近攻啫。韩杰忽然间压低声，同仲孙元华讲咗几句唔知乜嘢。仲孙元华失声话：，哎呀，咁点得呢？家父同田丹已经势成水火，点能够讲和啊？而且以田丹嘅为人，迟早都攞我哋做箭靶噶。将计就计啫，田健最信任嘅孩子远。如果你哋能够向田健提出同样嘅条件，保证田健呢个心都仲系向住你哋嘅。听到呢度，项少龙已经冇兴趣听落去，佢小心翼翼咁翻落车厢，向住积下学宫嘅方向就直奔而去。呢个时候，佢已经唔使太过担心孩子元佢到底会有咩命运。既然田健最信任嘅人系佢。咁就算田健啊投向田丹，亦都会继续重用太子元，就只会牺牲仲孙龙以及大王子田生呢两个人嘅啫。无论如何都好，自己而家攞咗百战宝刀，马上就有咁远走咁远，呢、这个想法令佢无比兴奋。而家大雪倾盆，无论系骑马或者步兵手速都非常之唔容易。照道理嚟讲呢？自己要逃走亦都好艰难嘅，但系喺21世纪里边，佢曾经做过特种兵嘅滑雪训练，只要做一副简单嘅雪橇，自己就可以雪地里面滑行，好快咁逃离远处。所以呢场大雪啊，对于佢嚟讲，亦都系一场非常之大嘅助力啊！呢、这个时候已经系初更时分，好多人都上床瞓觉。俾项少龙提供咗好大嘅方便。项少龙潜入咗积下学宫，呢、这个地方系齐人演武讲学之地。白日呢有好多人喺度倾偈讲学，但系而家夜晚啊，好多人都走翻去自己屋企啦。所以喺一个容纳到百几人嘅大堂里边，只系空空旷旷。喺南边呢？有一个好似祭坛咁嘅平台，上面挂住一方大匾，刻住积下学堂四个字。整个大堂雕花梁架，七红大柱，显得非常之庄严肃穆。呢、这个时候，大堂内门窗紧闭，只有平台上面有两盏油灯，由明至暗，将大堂啊沐浴喺一片暗红色嘅色彩里边。项少龙仔细睇咗几次，发现百战刀啊挂喺东面墙壁嘅正中之处。如果嚟到墙壁下面跳起身啊，啱啱好就碰到刀把嘅刀尾。项少龙睇到心中大喜啦，马上揽过窗台，翻入内堂，急步向住百战刀直走过去。呢、这个时候，成座大堂啊静悄无人。但项少龙心里边用一种非常难以形容嘅感觉，佢感到好唔舒服。佢再行前几步， 呢种唔舒服嘅感觉就更加强烈咯。项少龙马上揿实嗰把血浪剑嘅剑柄，停下脚步。喺呢个时候，砰一声，喺大堂前面栋门啊，无风自动打开嚟。项少龙啱啱叫声闭，正想退走，但已经迟咗一步。一阵深冷嘅笑声响起，一个白衣人慢慢行入大厅，佢个脚步踩喺地面上面，发出一下层

0: 咁嘅声音就好似一道催命符咁嘅节奏。最奇怪嘅系，佢行得好似唔系好快，但项少龙感到佢只要保持住呢种节奏，自己如果想喺窗门外面逃走，佢亦一定能够喺窗门前边截住自己。而更加令人觉得气馁嘅系，对方把剑虽然仲未出鞘，但已经形成一股无可抗拒、非常霸道嘅气势，使到人哋感到佢一定有必胜嘅信心。咁可怕嘅剑手，项少龙仲系第一次遇到。佢唰声转身，同对方嘅正面相对。呢个人嚟到项少龙面前，大约丈零远嘅地方，咁先企定。乌黑长发披喺佢宽阔嘅肩膀上面，勾鼻如鹰，双目深陷，俾人一种非常冷酷嘅感觉。佢嘅手比一般人长咗少少，面貌皮肤都莹白如雪，无论系相貌体型，都系项少龙生平仅见比管中邪仲要高大威猛以及沉稳狠辣。佢好似系一个嚟自地狱嘅战神，忽然之间就喺泥土里面破土嚟到人间。项少龙倒吸口凉气，你就系曹秋岛？嗰个人上下打量咗佢几眼，话：
1: 冇错，正系本人。估唔到曹某今日下昼先收到风，今晚就有人要嚟偷刀啦。边个咁大胆，居然喺曹某嘅地方嚟搞事？快啲同我报上名来！
0: 项少龙一听，个心啊当堂直沉落去，知道佢今晚嚟偷呢把刀，只有韩闯同萧月潭两个，萧月潭啊当然唔会出卖佢。剩翻落嚟嘅就只有韩闯，呢个俾自己救过咁多次嘅人，居然用呢种借刀杀人嘅卑鄙手段嚟害自己，哎呀，真系使佢伤心欲绝啊！的确，企喺三晋嘅立场，项少龙啊最好俾齐人杀死，到时候秦国齐国交互，对三晋啊真系有利无害啊！呢个时候，自己如果想走已经走唔得，如果要甩身就一定要打退曹秋道。项少龙只好排除杂念，震慑心神，撑声拔出血浪宝剑，话：请圣主赐教。他知道这件事只有速战速决，后暗时机逃之夭夭，如果不是有其他人赶到来，那就真是插翼难飞。曹秋道仔细地打量他，又说：
1: 好胆量，你十年来已经没人敢在曹某人面前拔剑，阁下放手而为吧。我已经落了命令，不准任何人在今晚靠近大堂，如有违抗，曹某人会亲手处决他。阁下就是第一个违反这个规定的人了。
0: 讲这番说话的时候，曹秋道两手垂直，根本没有出手的意思，但是那种只有高手才有的无形的精神压力，已经使到项少龙感到无比的难受。曹秋道望着他，忽然间说：
1: 出剑啦！
0: 项少龙真的恨不得有这句说话。对这个已经成为天下第一高手的剑圣级的人物，他心里面即是一种强烈的恐惧，所以见到呢似乎不笑出剑，哈哈，对自己这么轻敌还怎会迟啊，马上施展默示保卫的三大杀招，最厉害的一招攻守兼之，随着一个前跨的步伐，手中血浪宝剑向着曹秋道疾射而去。项少龙都想不到有哪一招可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更加适宜使出去，但他亦都想不到这剑在使出去之后对着曹秋道有没有用啊。不过无论如何都好， 曹秋道就算系三头六臂，第一次遇到咁精妙嘅剑招，点都要采取手势，试接几剑，咁先可以反攻。咁嗰阵时，佢就可以以进为退，逃命而去。点知就喺佢呢一剑使出嘅时候，曹秋道只系咦咗声，喺曹秋道嘅身前，忽然间爆起一团嘅剑光。边个都谂唔到，曹秋道嘅出剑居然系咁快咁猛嘅。只见对手嘅剑一喐，剑王啊马上逼向项少龙，唔单止冇丝毫采取手势嘅意思，而且完全系一派以硬碰硬嘅打法。项少龙定神一谂，佢已经明白曹秋道嘅剑法除咗快之外，剑势啊更加凌厉无比，奥妙精奇，比自己以往遇到嘅高手啊，好似管中邪咁啊，至少高翻几筹。咁即系话自己绝唔系佢嘅对手。一想到呢度，佢嘅气势即时弱咗半，再亦唔敢硬攻，改攻为守，一剑一扫，嘣一声响，项少龙已经系施展尽浑身解数，打横移开三尺，又配合步伐，咁先勉强劈中咗曹秋道，向佢前胸吉过嚟。虽然系简简单单，佢嘅剑道沉红，非常沉稳嘅一剑，一碰之下。又被震退咗半步，曹秋道见到佢硬接咗自己呢一剑，哈哈一笑话：
1: 居然能够挡我全力使出嘅一剑，的确痛快。所谓对手难求啊！如果你能够挡得过曹某九剑，咁我今晚就任由你离开。
0: 项少龙虽然接过咗曹秋道嘅呢一剑。不过只右手系又酸又麻，知道对方天生神力比自己仲要厉害，唉，唔怪得未逢敌手啦。因为以对方嘅臂力，只要攞行把剑直斩过去，已经冇几多人啊挡得佢嘅神力啦。何况佢嘅剑法更加精妙绝伦，只要轻轻使咗几招出嚟，就已经使人有一种丧魂失魄嘅感觉。喺呢个剑术大宗师嘅面前。就算双方的高度所差无几，自己对着他呢都有矮了一截的咁难堪的感觉。不要说挡多他九剑，挡多一剑自己已经觉得很侥幸的了。项少龙明知道如果自己还是这么没信心的话，今晚一定会饮恨收场的了。但是在对方逼人的气势之下，自己真的觉得处处都受他克制。佢都已经算是高手的了，如果换了个差过佢少少的剑手，可能只是接了一剑就会心胆尽裂而亡了。因为曹秋道的剑术已经达到形神一致的境界。在这时候，曹秋道喝了声话：第二剑，一剑向着项少龙的面门直削而来。项少龙这个时候已经是全神戒备，但是这一剑他依然有一种欲驾无从的感觉，因为那把剑呢，使出来好像话快不快，话慢不慢咁。但是项少龙却感到这一剑似乎已经灌满了所有力度。照常理来讲，如果越用力，这把剑的速度就会越快，反之越慢。但曹秋道这一剑虽然看在眼里面是不快不慢，偏偏使人感到他力贯剑锋，气力万钧。项少龙只觉得心头难过之极，而且更加使他吃惊系呢咁快嘅一剑，因为诡异嘅速度，使他有种把持不定，根本就唔知道曹秋道会攻向边，又或者点样变招嘅一种感觉。同咁多个对手比个剑，他仲系第一次感到系咁有力难施。不过，你一剑无论点惊都好，又唔可以唔挡噃。好彩项少龙一向都信心坚毅，喺咁嘅劣势之下，亦都能够迅速收拾心情，回复冷静。佢知道如果自己一退，对方嘅剑法一定好似洪水决堤一样向自己直攻而嚟，一路到佢被杀为止，呢啲攻势都绝对唔会再停噶啦。别无选择之下。项少龙只好沉腰坐马，把剑啊划出半个圆圈，向住曹秋道嘅小腹啊直攻过去。 喺道理上，佢呢一剑应该比曹秋道嗰一剑啊快翻啲嘅，所以曹秋道除非加速。

0: 哈一笑，剑势一醒，可惜话第三剑，当空一剑向着项少龙个胸口啊直攻而至。项少龙呢个时候先领会到呢、这个名闻天下嘅剑术大宗师，佢嘅剑法真系有一种出神入化嘅境界，似乎简简单单嘅招数，但系每一招都令人防不胜防，暗含玄机。就好似呢一剑，似乎平平无奇，但使人感到佢已经将身体所有嘅力量以及个人嘅感情精神，冚唪唥都灌入咗呢一剑里边，使简简单单嘅一剑，又有咗非常之令人难以抗拒嘅力量。以往项少龙无论遇到咩精湛嘅招数，佢都可以得心应手，马上反击。但系而家对住曹秋道呢，佢系显得搏手搏脚，冇办法招架。因为从喐手开始，项少龙已经系处处受制，咁样打落去唔输先至怪啊！只见项少龙一咬牙，反身运剑，同时飞去脚，向住曹秋道胯前右边嘅小腿闪电咁踢咗出去。曹秋道喝声话：好胆！项少龙呢一剑呢，劈正喺曹秋道嘅剑面，但系一啲都听唔到兵器交击嘅声音。原来曹秋道喺敌人嘅剑碰上自己把剑面嘅时候，已经使咗一招非常精微嘅手法，剑面一射一绞。啪一声，将项少龙成个人啊拖到向前啊冲出半步，下面嗰脚嘅攻势啊当同冰消瓦解。佢个重心啱啱一失，就听到四面剑锋呼啸之声响起，只见四面八方嘅心王剑气一齐涌过嚟，使佢成个人都似陷身喺惊涛骇浪之中一样。又对咗两剑。项少龙只觉得左边胸口嗰度肋骨一捅，曹秋道嘅剑锋已经先一步刺中咗佢，然后往上一跳，又化解咗佢一道杀着。项少龙马上感到鲜血全涌而出，虽然对方嘅剑尖入肉只有寸几，但系俾人哋吉中咁样剑，由于对方剑快，佢甚至连痛楚嘅感觉都未感应得到，但系对方咁样一剑。吉到自己鲜血电流，在这样紧张的拼斗之中，自己又没时间包扎伤口，那些血一直流下去，不用几耐，自己一定没力，再也不可以再打下去了。曹秋道哈一声说：第四剑，看你接得我几多剑啊。项少龙心想：哎呀，这样打下去，真是又输冇赢啊。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

0: 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未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专业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往来不内容，首先到地上风情的南北东，今日咱继续来介绍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州秋拉祖尼湖。接下来的主持开幕南北，林树清先生将继续来跟咱拍地州十个故事。伊今日要拍的是该址该工地。金枝之个故事，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

刺激开门节不会最爽，放开秋拉做年虎几十几个，放开秋拉做年虎来生效果，送到毕竟山野一大量连枝头起，送到腰头次山区一枝放开，放开秋拉做年虎从青岛东区做独孤一格，相吞自己。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话》，转台张妈走更蝶州，回梅节不会聚散。刚刚各位朋友在听红线交界这首蝶歌歌曲，叫做《江湖单》。今日啊，随着休养冬天的蝶狗，咱就做一下来饮一杯《江湖单》，做一下来了解刺激回梅节不会聚散，放开秋拉朱泥虎几只机会。蝶州朱泥虎俗称红冠，会上帝就是那个蝶州帮开。朱泥虎顾名思义，就是用朱泥制成的大虎。朱泥俗称红泥，属于天然的矿料，绿色材质。伊个特点就是含盐灰铁的量比较高，土是黄色，血脂之后就是变成红色。质地虽热久浸，热不含酸，可塑性比较强。因此制造棉虎，伊个成品就可以形成独特的优点。蝶州帮开是秋拉朱泥虎的发祥地，制作秋拉朱泥虎直接是祖传作坊，有各家的泥料配方的制作秋坊，从来啊无挂推介。蝶州秋拉朱泥虎的独特之处就是秋拉成型坊，一股灵活多变、随意自主的特点，造型的变化能够到直刹那之间为生。帮开秋拉朱泥虎历史悠久，在点前久烟花无数。帮开境内有6000多年新石器时代的地欧北区遗址，甲周边地区陶器的发现，唐宋遗址。宋代笔记山野，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就有大量陶器的记载。宋代以后，帮开成为了陶器三所中心。帮开秋拉朱泥虎是帮开陶瓷的直道起吧。从清代东起，帮开秋拉朱泥虎就独具一格，光环闪烁的形象，并且多多相推，值得延续至今。接下来，请出帮开秋拉朱泥虎制作技艺，刺激灰梅节文化传说传承人吴金春吴老师来给大家做介绍。
1: 蝶州秋拉虎的历史到这种已经有啊长期啊，长期到这是800年啊。要制作秋拉虎的特色，甲伊人外地的大虎对比，就是咱蝶州有咱家己用车拉起来的特色，甲伊以前这个。家己用手拍土坯是哪回事？好，蝶州这只秋拉虎就在那，伊话是以泥为主，又以质量改刷切，就甲伊人外地是哪回事？我们家己秋拉虎个特点就是以香，但伊外地个香呢，伊是用拍土坯，所以变个那。四板香啊，长板香啊，汤圆香都有可能做。咱蝶州就只是拿伊只圆来做变化，这是最大的区别。
2: 刚才推了到拉的时候呢，会些更多的就把一个虎、一个背就先给拉好，迄度拉皮的时候就注意靠什么样的门道。
1: 对啊，咱只门道放落去啊，伊就先稳定伊到处伊到中心位置，中心位置之后，要再来再用手来做，伊就等那个灰背走一。伊就变起了成型起来，了伊个特点呢拉起来，伊就非常干脆，就干脆做起来个虎啊，伊就用来推做大方。我了了那停车、停修、停车，伊做起来伊是推出了那还是有点薄面僵硬、僵唔开迄种感觉。秋拉虎实际是到以前呢已经是到台湾等人啊、马来西亚、这方面新加坡，伊个市场是相当好。要忙后咧，那一段时间，咱是制作外贸的文化，甲咱蝶州这个江湖带也关系啊。那边啊，然后在更长时间来蝶州本地，咱人员秋拉虎的，咱已经开始改了。
2: 啊，迄现在这个秋拉虎的吞声情况，咪啥样咧？已经我觉得啦，学在后生那个对这种技艺已经比较感兴趣了。大家推有落落座的时候，或者是在推有前面这个正经嘅正门嘅秋拉虎的时候，都。喜欢收藏吼，喜欢去博弈，这也是让咱秋老虎发展落去的一个途径吧。
1: 是啊，秋老虎现在的市场环境是相当好，对啦，咱特别到咱中国吼，红包门都已经改革，现在过得非常好的生活，对啦，然后咱也有时间安落来吃更好的，了也有这个一个文化水平，生活水平在高啊，伊有至少咱个卫生和人文之上叫所叫外宿。我说包括秋老虎来帮伊，就那样一阵，你自己虽然在早早年该结麦一阵豆啊，但是这个麦也是从 就係即係改縮嘅嘅物件嘛。
0: 板块树拉族年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同时也吸收了南地州民间艺术的精华，形成不无艺术特色的自家风格。板块族年户树拉工艺采用了超工拉坡成型，是最原始的枝头技法。树拉的族年户用料是选择本地的陶矿红泥加工制成，制作过程也经过拉、烧、胚、浸水、浸浸湿等等共六十道工序。设计的成品具有造型精美、沙雕工艺、色泽红润、光谷度观等等的特点，技艺大作。板块树拉族年户对菜也比较光环，并正在组队督促各条狗伢，具有正当的传统工艺特点加实验功能，文化担当。现在啊，板块树拉族年户的创作队伍有点零散。学在人为生活改起一天，造成了从个人才请五不止，几个难以为继。从个人玩家则变大量萎缩，直到几个已处到濒危的状态。把板块树拉族年户制作几个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将对保护独出历史文化的艺术家大概树拉族年户，促进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具有比较大的现实意义。好，感谢大家收听第一首《红尘话》，转台掌门走进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再见。
3: 听众朋友，刚才主持人小曲跟咱配了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树拉族年户，下晡因咱来进行做些开幕浪漫。今日潮州观光人林素切先生爱跟咱配的是潮州俗语故事：鸡子鸡公地，金子鸡果子，
4: 天顶直立。嘿，你爱开车噻，
5: 车噻不开嘛。
6: 别说是说，
0: 民间特色
6: 红红青，
7: 江苏客会听古，
6: 把民间传说
5: 有意思树龙，
7: 车噻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第二个广告林树青，今仔这个配个俗语是。鸡子鸡公的金子石果子，意思是哪出子做个人，人家的拜师爱拜得就够，出子咸个人，人家的拜师就拜得只有一点。石果子就是类似拜师的意思。古时潮州人崇拜鬼神，人们经常爱个暗字黄香诵经膜拜。门生占卜做道长，拄着家来有人去世，两家的人爱到拜祭，或是偷车，或度日请经师带一批人马到自家，或到暗日来做道长，跳到黄昏炸声天界，这个就叫做做功德。做功德的爱送人些钱银去经师或暗日。做功德的经师是当时人出资加减来做事，那是出个资财。做功德的时候，就会诵读的几篇经本，多做一些法事，拜得朝九点。那是神的资质啊，只要坐坐念经，人拢话南朝歌，去改念吧，通着本暖就过去，减少运作的事。两座白雕应该香值也少啦，那是鬼风爱过奈何叫家人住到角子，乐子那是角家经师住到桥头，直转再转，只要有眼光根本正到读不完，这就是家人家功德减子只有个这个大话。
3: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林素切先生跟咱配了潮州俗语故事：鸡子鸡公地，金子鸡果子。下晡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第几集。

0: 抢灯。
1: 爹家抢灯宣布，
0: 下半夜抢灯，爹家抢灯，七星火高，小车运作

听众朋友，刚才咧哼声到的是第几唱段？七星火锅小吃文族。下半夜唱是第几旋段？如啊次求签。

刚才两行写稿的是第一个墙灯，如何是求签？一般墙写第一个墙灯，素在相思忙文业。

0: 刚才两行写稿是第个唱段，素在相思忙温烟。好，老天的朋友，刚才个第一期为当作的张梦，咱听了主题，咱后期甲咱配了第九七期飞木节文化瑞山放开秋拉朱尼夫。咱话听了第九刚讲咱林树灿先生，甲咱配了第九首个故事，该知该功德，今知即个值。最后，那我就去欣赏了精彩的第一场灯。接下来，第几位当主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天咱求央感谢来收听，咱下次节目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住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让这起两声精彩的叠个唱段。爹家唱断宣盘，下半夜唱戏由老小李吟唱的爹家唱断，李清别墅靠心耳。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乐恒先教的是由蝶色风吟唱的《蝶个唱段》，十九秒的《金山里》。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伴唱之歌。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客其他精彩内容。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做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也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爹起活动，传递爹音。

0: 古丽乡亲，听新竹北林小姐别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区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2: 别想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3: 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月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完备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今日咱继续来介绍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州菜烹饪技艺。接下来个自在开幕南麦，林树清先生将继续来个南配地州俗语故事，伊今日个配的是家走薄老土。无只大力路，最后一起两声精彩个叠加唱段。

0: 蝶酒非每节不会聚散，蝶酒菜品种奇怪。蝶酒菜是广东菜界三大流派之一，分闻于蝶山平原，是山山以蝶山地区的特征部地方风味的菜种，是蝶酒人民经过长期的积累改进而形成的地方美食。然而，正以品质海鲜，同时温习温味，崇尚清淡口味，自责减水正确，注重饮食的内容，构成特色。但是，蝶酒菜的选料、制作、火候、调味及营养配置等方面，拢具家己此名界风味特点。蝶酒菜包括了哪个部分？这个是咱蝶尖独有的菜式，这个是蝶会了解外来菜式，再者是属于南部外物，比如卤水糕、加拿三合、护国菜等等。日后者呢，则是属于南无外游，比如日衣、河衣、海衣、德斗衣等一类系列，河饺、沙带系列等等。这说明了，咱蝶酒菜啊是一个开放性的菜系，一道长期的环境过程中，先以拍出人的真腔，为我所应，不断的丰富充实家己。又因为受到地方的自然、历史、人文环境的影响，从此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地方特色。今日到这么一档，让小松请出文史专家张楚林老师来为大家拍拍蝶酒菜的特色，也就是饮料光环主动海鲜。
1: 头一届叫做饮料光环主动海鲜，这是当行文工和修士就已经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啦。当真都是这在梅料那代，啊，只在山顶海边那代，不是都是高档啊，高档低档拢有，那比如。河池啦，迄个本身是海鲜嘛，或者高档啊，人人家常菜也经常食。一炒薄壳咧，啊，即个就非常偏非常专物件咧，但是即个非常鲜美。连就咱家庭来讲，非常在也点了食海鲜，具备了种普及的条件。一点酒菜的饮料啊，非常讲究，讲究咩啊？讲究部位，讲究时令。直作我变作咱个熟硬，咩干乌热卤，干就是硬天丝哇，硬天丝乌好最肥美，所以硬天丝食乌好，热天丝卤好上好食，啊，所以叫做干乌热卤，啊，你只买好第一部位上好，即个也正经加开过，啊，咩个炒河贝、松核桃、菱河白、李狗澳。哎，食物晓晓食，你个部位上好，就夹糖椒那食青青片上好，植物上升。
0: 蝶酒背山名海，气候温化，所过食材不断，海味山甜云多，饮食滋味十分丰富。分开那个蝶酒菜谱啊，饮料之在，令人眼花缭乱。从名贵的羊翅包到不起眼的野菜、秋叶、草根，拢可以用顶大雅之灯。无论是天顶飞个、地下走个、水底游个，或是东来南个、水底买个，无不小路笔直，令人大饱眼福、大快朵颐。
2: 妈，日头吃咩菜？
3: 哦，日头啊，我准备了炒坑啦、白切鸡个内河汤。
2: 哇，听你妹妹清淡清淡呢。
3: 是哩，咱蝶酒咱食蝶酒菜，或者咱用油桥蛋，哎呦，清淡一点。
2: 嗯。
3: 配料啊是特别重要个。阿妈同我准备只一盘白切鸡啊，我配料普通个豆浆，
2: 接下
3: 接起来呢，食下面。日头个内河汤啊，我得配温水汤，食个时候咱可以换个一点河楼来食，哇，更加爽脆哦。
2: 哇，妈，我们来去倒河楼个倒豆浆，那个豆瓣炒菜，听阿爸等来，咱做不来。
0: 回到蝶酒菜，一般人家这个总体印象就是崇尚清淡。刚刚到这个小对位蝶羹之中，咱也可以推出到蝶酒人啊，到整只沙餐碗摆个这个菜式，大多数拢是比较清淡个。
1: 本次的特色呢，就是清清下味，卡银浸料，点菜客一般食客个总体印象就是清淡。清淡食字是饮食来讲。最应该讲究的，古今冬瓜热在每只家所追求的，或者饮食的基调就是清淡。那今天营养学、养生学也讲究滋养，所以点酒菜是完全符合现代养生学啊，这种理论啊，符合这种要求的。因为点酒地方处大下热，大天气比较热，所以这个也是自然环境决定的。寒老家啊，伊就喜欢食这清淡的物件。但是蝶酒菜这个胆， 唔是打了无味，伊是打着有味，是迄种形式非常清，就是讲究食好个原汁原味。所以追求原味本味，就是点韭菜个拿手好戏。
0: 寂寞下寂寞，煮奈何汤的时候就得加温水汤，擦炕那个时候就得加河龙。如果配着其他的物件来吃，这就叫做润味，也是咱点韭菜这档个特技。

听了古白丁的这小操落，是不是高起乐线接奥落的这种节约呢？当咱地山地区啊，草鹅肉特别出名，大家去吃海鲜或者是去烤火烤吃大排档的时候，通常也拢会点一碗鹅肉。这碗鹅肉呢，就得配点温水，再配点这个用料，就是河洛鸡丁脯。

0: 这哇，接起来的这味道啊，是特别爽口的。炒牛肉是那边招小姐的职责，伊是属于蒸肉的职责。现在呢，大家比较了解炒鸡肉、腩鸡肉、玉米肉、放鸡肠肉等等这类型的物件。到全国各地龙舞，到日本的贵厅之当搭配的小姐，到其他的菜系之当啊，并不多见。小姐是相对于正常之硬，咱地州菜啊以做工整齐著称，特点啊也到小姐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 当然，特色就是搭配小姐啊，把这个小姐甲这个正菜到当这个形式灯光刻出来。就是地州菜的特色，那地州的小姐佢也在啦，啊，特别出名就是藕呢，啊，就类似做人民币。
0: 同时啊，多只地州菜嘅贵厅之当，到后面接菜起来嘅，唔就是青菜，唔就是点边，点边系列之当嘅嗰些白瓜啊、南瓜藕呢啊，或者嘅茄子汤啊、白带呢啊、内子鸡啊、红烧藕啊、嗰些银子啊、红果藕啊，等等即错物件啊，拢是比较受到大家嘅欢迎嘅。地州人多食呢个沙葱之灯，爱挖白植草青藕来对家自己身体增加保养。这食字呢也是读出了人地州菜之灯嘅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主动入山。
1: 地州菜嘅东西嘅特色就是主动入山。龙宫人来来主张为个食是单位啊，食物本身从观念角度打也是野物，所以个食为个食是单位。那地州菜来搬回乡再多一家就农业，而且。当心啦，啊，枸杞啦，啊，食啲啦，差一啲，等等等等，啊，但点小菜水晶无野鲜嘅咩啊，无野鲜嘅食，以前啦，个五官咩，加拿大德惠啊，百合梅子汤啊，珍珠花菜德惠啊，金不捆只咯，之种嘅，一食之都是加到野味啊，无野味就不敬野兴，即就是点小菜之嘅特点。
0: 当咱地山地区到沙场之当，特别是到硬天时的时候，或者家庭会加入自家冬叶菜，比如银杏啊、冬鲜啊、北芪啊、青地啊、冬瓜啊、枸杞啊、茄壳等等，加入之后，每家加几撮酒腻啊、鸭腻啊、河腻啊、德国啊等等，做在来独家，一能够起到保健的作用。
1: 漳州的点酒菜，古比如是西方人的特点，特别如果来说一撮啊，到其他菜系里啊，看一撮了，哎呦，有个有只特色啊。蒙多就当啦，地州菜把正菜特色，唔是简单嘅塔基啊，就是起咗一个相生嘅作用。特别爱强调一点，地州菜是一个开放嘅体系，伊也是不断吸收其他菜系嘅优点，不断嘅提供改善，所以卖物少神贵，爱扩大视野，多加华杯交流，使地州嘅饮食文化、品饮文化如来如贵。啊，如来如更红美世界，
0: 咱已经了解了地菜的四个特色。这四个特色就是引了光环，主动开始，清气下鼻，卡引温料，搭配小姐主动入山。主持张老师所答的，地精本会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作为一个动摇组成部分，而且多植出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无论是从历史啊，或是从形式的角度来去观察，咱地州菜啊，确实是能够吸收正腔的一个菜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了以后，随着文化交流的接触密切，港式地菜啊、泰式地菜啊、光乎菜啊、客家菜啊、西餐，或者是日本菜啊、韩国料理菜啊等等，都是不断听到的对咱本土正宗的地菜产生了影响。所以这年正确的处理好继承传统的发展创新的关系，就是时代服务界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饮食文化界所担当肩负的历史使命。好，有关于地菜方面的内容，咱就配合这个地方。感谢朋友的收听，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主持人小起跟咱介绍了潮州好有名这文化遗产潮州菜烹饪技巧。下摆咱就去来听林树清先生跟咱讲过，伊今日爱讲的是家走拨落土，无食雪的路。
1: 天顶直立青，里下开竹青，
2: 竹青木开花。
3: 野山十方，
4: 人人特色，
3: 红火红青。
4: 江苏客，会饮古，
3: 大闽江豚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钓鱼广告林树清。今仔这个配的俗语是：家走不落土，无食刷力路。比如咱个生活困苦，失去生活来源，既劳碌奔波，又无好食。家走就是跳蚤、吃黑食，喜欢粗粗条，直整家生到难脱身顶。吸食人吃火的汤类，力路就是刚性的步惊。家走以猫、狗、猪等吃类为主要家庭，生吃的草鹅、藤料的食谱经常可抬高。家走对人吃的气味体温特别敏感加刺挠，经常附到生吃身顶吸血。当猫狗出门走动，改成这个摇摆，吸附到身顶的家走，就经常去家流落土的。家走一旦离开家庭，就着去个，摇着慢慢赶路，定性跳到人脱身顶家生，可往往路途遥远。这个就是家走不落土，不食刷力路。藏在潮州湖城边，背着清明，高走脚拼拼开路，打白团过话。着天花加罗根，就举着火把出门，仰头跋涉登山王岭。可背着时候，到了团右边，波白团好打，只好回头归家。枝藤唔生，我嘅哥哥乌暗兴，坑白走了五六十里路。这个有效，家走不落土，不食刷力路。
1: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潮州俗语故事：家走不落土，不食刷力路。接下来，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几场灯。第几场灯宣播？下半夜相信地界旋动，为难莫忘本。

刚才乐恒线搞的是叠加旋转，为咱木王本。下半以前是叠加旋转，岳飞心胆怀东赤。

刚才两世个是叠个墙灯，岳飞心打怀东墙，下半枪是林丽丽用墙盖叠个墙灯，棒背。

0: 当初伊咧横线搞的是由零零零用枪改叠加枪弹，棒背。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出题难求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客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地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这起两声精彩的地气唱段。爹家唱灯宣盘，下半场是由林美珍吟唱的爹家唱灯，求高

0: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这个，祝您能求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啊，你。

0: 看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木莲九木第三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族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分，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罗卜疑心向佛，我奉佛主旨意，今日前来超度与他。罗卜，你到哪里去呀？
1: 啊，师父，师父，我正要找你呢。
0: 找我做什么？你在府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春酒娇妻，奴婢伺候，何必前来找我？
1: 师父，师父，人生万物皆空，徒弟立志要修行，
0: 修行之人实在苦，徒弟不要犯浮屠。
1: 哎呀，师父。

0: 你当真不怕苦？
1: 为了舅娘，再苦也甘心。
0: 果然不怕，
1: 果然不怕。
0: 你既不怕苦，我只一个去处，定能修成正果，将你母亲救出地狱。
1: 师父，请见。

0: 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1: 有钱放你过，无钱哪里来？
2: 各位好汉，我是去天山修行的，身上没有银钱。
0: 没钱？鬼信！现在好多和尚尼姑都是大财主。
1: 对，
3: 都是大财主。
2: 哎呀，露露，各位不信，我可以让你们搜啊！
0: 搜，
4: 三，
5: 快接到！
6: 哎呀，真没钱呐！
0: 哼，他妈的没钱！没钱，你就听我说。

0: 我们叫你回头，你还叫我们回头啊？
1: 在这梦想，
2: 怎么样？你肥不肥劲啊？
3: 不肥劲，我轻易打劈死你！
0: 劈死他！劈死他！哎呀，
1: 各位好汉，萝卜实在不能回去。

0: 不肥肠，不肥肠，我就一刀送你下地狱。
1: 对，且慢。
0: 哦，好，这样吧，看你是读书之人，今天我给你两条路。
2: 啊，哪两条路？
0: 停了。

0: 你今日把命丧，照样不能上天山。
1: 哼，纵使鬼魂去修行，不救娘亲不回还。
2: 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弟兄们，当天他做鬼去修行，给我杀了！哎呦！
3: 哎呀，好丢人呐！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2: 是是是，
3: 冒犯了你。哎呀，你饶了我们吧，
2: 饶了我们吧，
4: 我们吧。
3: 哎呀，我们家中也有娘啊，我们也要养啊。
2: 对对对对，我们有娘要养啊。
3: 哎呀，哎呦，
1: 哼！佛祖首先戒杀生，劫财伤命有报应。路不回头，树会改。地已开门，等你们。念你们还有孝心，去吧。
3: 哎呀，多谢神仙，多谢神仙。哎呦，哎呦，哎呦。

这是老虎也通人性，可见精诚所至，猛虎也会让路。

0: 咦，天怎么突然暗下来了？
1: 年轻人，前面有千年蛇妖之人，伤了不少人命，你快走吧。
0: 啊，请问还有何处可往天山呢？
1: 没有其他去路，快回去。要是命没有了，还去什么天山修行哦？
0: 谢谢，纵然命丧，师父，我也要去天山。

0: 奶奶，他醒来了。
1: 哦，醒来了，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把他留住了，
0: 奶奶。
2: 哎呦，啊，春姑娘，我怎么会在这里？
0: 啊，要不是我一箭射中了蛇妖，你已成了蛇腹中的点心了。这是我们的住处。
2: 哎呀，多谢姑娘救命之恩，萝卜日后叮当报答啊。
0: 萝卜，你叫萝卜呀？只听说蛇会吃青蛙，哪只蛇还是萝卜呢？
1: 年轻人呐、啊。

0: 啊，王兰兰，不，这个使不得，使不得啊！
1: 哎，快走吧，萝卜，你去天山做什么？
0: 哦，我去天山仙游洞找碧之佛大师，要去修行。
1: 哎呀，那天山仙游洞从没有人上去过，凡人是到不了那里的，而且那千年蛇妖十分厉害，你一旦离开这里，他又会来吃你的。萝卜呀。

0: 要结台学堂班的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1: 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桥王李飞堂。李飞堂，清光绪30年，也就是1905年出世在中国上国。前显同一人，也就是1912年，五岁时节，家父阿爸李孝仪带其在五华石巷老家年轻了，住在总统的幽兰房。六岁开始，就读以秀才张松藻的私塾。外祖师子1999年办九桥运通四人入记载，外祖师九桥运通赐以前同事11人，也就是270人的五华人银行总书官。光绪27年，也就是1902年，传教士教学生替九桥开外祖九桥运通的先河。中国内地现代九桥运通有五华传播银行四人，也由传教士随教传至实行。数次影响李飞堂行世时节基建酷爱足球，竟然后人讲述收人李飞堂迷恋足球，忽前忽后仲要以为数经常拿到布的非达以为来挡球的苗通坚沙，二叫天长交通周旋变样，失交通也磨练过虾人残缺。李飞堂昨日竟然列发千卷八铺彩阳三门十分钟，医生破门有过1000余次的记录，交通也是能收人李飞堂连杀的物证。五华人士以叫教育人办对李飞堂在足球事业有详细记载。李飞堂以叫南五人至以叫七九人，是广良号卢威，颜色石行上人，生意上广，李孝仪三子。以叫二人便一名王延素恩，以叫二人17岁入选南华跳飞足球队，开始入为足球生涯。李飞堂从1922年至1947年间，持证球场25人，就至遍及亚、欧、澳洲，曾代表国家队4次参加运动足球运动会获足球冠军，2次带领队伍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先后率领落华、南华足球队多次访问东南亚各国，政治上好名震海内外。当时上海流传着“看戏爱看梅兰芳，看球爱看李飞堂”的讲法。重建一桥以前歌集获得了亚洲桥王称号，获国内国际各种奖状百枚，奖比120个集，获英国足球总会教练文凭，1954年任亚洲足球协会秘书副会长，1965年当选国际足球总会副会长，1946年当选五华丽江同乡会理事长，1955年当选丽江嘉应五叔同乡会首届理事长。李飞堂以1979年7月1日偏师而上光，1976年在德国足球杂志评选活动当中，李飞堂以巴西比利、德国弗朗茨·比肯堡尼、阿根廷的斯蒂法诺以及匈牙利普斯卡茨五人批评为20世纪世界五大球王。
0: 客家要结台学堂班的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积累钱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 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萝卜，来，你来看。这些珠宝，还有这里的山林，都属于我。你若跟我孙女成亲，这些东西全部属于你，何必要到天山去呀？
1: 是呀，萝卜，你就留下来吧。我也喜欢你。
0: 怎么样，萝卜，今晚就让你们成亲。
2: 是，哎呀，老奶奶，不行，你听我说。
0: 我不听。你这条命都是我们救的，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去，进去圆房，去啊。
2: 哎呀，老奶奶，不可不可。

0: 不让，不喝酒就算了，你就看看我吧。萝卜哥，萝卜哥，萝卜哥，
1: 别动，别动。不可，哎。

0: 你这不愿和我算夫妻么？
1: 当然，活泼自在修行，唯救娘亲。
0: 好吧，你走吧。要是后悔了，你就回来。
1: 重谢成全，如果绝不回头，告辞。

0: 你怎么来了？不是追我回去吧？
1: 哎，萝卜哥呀！

0: 兰妹，现在我们真的是志同道合了。只是现在我还不能和你同行。
1: 为什么？
0: 兰妹。

0: 一言为定。
1: 萝卜哥，我走了。
0: 哎，一路保重。
1: 珍重。
2: 哎，哎呀，老人家，老人家，山上风寒雾冷，不要在这睡觉啊，以免着凉。哎，快起来，快起来啊！
3: 哎，年轻人，多谢你了，我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没力气，走不动啊，怕要死在这路上了哦。
2: 来来来，老伯，我这里有吃人呢。
3: 哦，
2: 哎呀，哎，老伯，小心啊，别咽住。老伯，你为何会在这荒山野林中啊？啊？
3: 哎，年轻。

不，老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找不到仙洞，我纵死也不回家，我要上天山去。

0: 吃饱了肚子，浑身是劲。哎，小子，就从你这舍己为人的慈悲心肠，我送你去天山去吧。
1: 你自己都去不了，怎么送我呀？
0: 小子，随我来吧。
2: 老伯，老伯，
1: 啊，心有动，比丘佛大师，比丘佛大师，
2: 哦，
1: 想必大师不在呢，待我呀，等他回来。
3: 阿弥陀佛，老伯你来了。
1: 啊，师父。你怎么也来了？
3: 徒儿，我就是毕思佛，奉佛主之命前来点化于你。你本西方罗汉尊者，奉佛之命降落在凡尘，来到天山重修菩提正果，要下凡界普度众生啊！
1: 啊！多谢师父，多谢师父点化之恩，弟子一定专心修炼，重修佛道入地府，救出娘亲度众生。
3: 好，你先去用天水净身。
1: 谢过师父。
3: 受佛主令，是你法号木莲，为你说十二因缘法门。阿弥陀佛，谢你本来面，法号名木莲，修行莫懈怠，自有神。

0: 来刘平。刘静，刘静，你可不醉，不醉。
1: 一见，何故无诉苦心情？小妇人，追。
0: 来呀，来呀！三件四五行，待他便有十八锭，各店轮流四五行。
1: 大王，你自罪，我越无为改，还望大王开恩。
0: 都，罪孽深重，难饶恕，永在地里不超生，送刘谦去受刀尽之地。

0: 娘，娘，娘，孩儿正在修炼，阴阳相隔，怎能救你？娘，
1: 莫莲，专心修行，不可分心。
0: 师父，我，
1: 你娘在身，重恶因，自作自受，得报应。你莫分心多思念，专心修行，佛道自然成。
0: 师父，徒儿知道。
1: 莫莲，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俩想要超生脱苦海，还必须真心来悔改。只有他自己才能救自己。
0: 师父，我怎样才能让我娘脱离苦海呢？
1: 你只有真心念佛，才能超脱。
0: 娘亲呀。

0: 今日将刘军推入万石坑，被万石断脚之苦。
1: 大王，我儿每日为我念经消灾，我也在忏悔改过，就免了吧。
0: 不行，
1: 大王，
0: 你的罪孽重如山，念经犹如江山翻，早早岂能救周公？三位班进行不讲，压下去。
2: 娘，孩儿一定要将你救出。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

爱新鲜节目，爱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木莲九木第长寒。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爱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幽默。2006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五座莲台映桂梦，观遍人间各大楼。有人富贵，有人穷，有人。

0: 好，就让他成就一段孝道美谈。
1: 弟子愿作胡家郎，留段佳话在人间。
2: 尊者有此心愿，观音愿送你一程。
1: 谢观音娘娘。
0: 尊者即愿人间行，观音送你去向身。只是人间多情欲，莫让财色迷本性。
1: 请佛祖放心，
3: 尊旨大愿，迎称素。
4: 吾等心中多感动。

0: 刘姐啊，
1: 哎，
0: 去年大旱，现在正是青房不接的时候，你去各处看看乡亲们有无断粮人家呀。
1: 这个

0: 家，你不要多说，像你这样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去花钱，简直是造孽哟！
1: 哎，姐夫呀！

0: 员外。
1: 嗯，何事啊？
0: 哦，员外，你写愿捐200两银子去修北河桥，管事的请你交去，还等着用呢。
1: 哎，刘甲，
2: 哎，
1: 这200两早叫你送去，你怎么没有送啊？
2: 这个，
1: 你把银子搞到哪里去了？
2: 姐夫，
1: 我不小心跌掉了，这么多银子怎么会跌掉啊？
2: 嘿。
3: 本命见我不了啊，那多银子几万花，了得害人又害己，将来要把你遇下。
1: 姐夫。

0: 你这样宠他是在害他，他拿我们奸细修巧的银子去乱花，这可是罪过啊。
1: 哎，哪有这么严重啊。
2: 腹中
3: 在，
2: 你另外拿200两银子去造桥吧，我要去佛堂念经了。
3: 是夫人。
0: 姐姐姐姐，听说南山观音庙的菩萨最灵，何不去那里拜菩萨求旨呢？
2: 员外
0: 啊，
2: 那我们明日就去吧。
0: 哎。

0: 恭喜员外夫人，今日佛像福放光，菩萨显灵把凡降，观音送子给善人，贵府定妃生儿郎。阿弥陀佛，
1: 多谢师父赐吉缘，拜谢菩萨多显灵音，富家若能生儿郎，一定度捐香火钱。师父，妾身若能把子生，日日礼佛拜神明，修桥铺路济孤苦，广行善事常在身。
0: 阿弥陀佛。
2: 富有德
3: 啊，原来是观音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2: 起来吧，你听着，前生你是一个猎人，终日打猎，多杀生，阴曹地府记因果，要在你今生来报应，注定你家要绝后代，年未满60就要丧命。
3: 啊，菩萨，弟子知罪改过，还望菩萨保佑。
2: 信喜今世你为善，样样功德带头行，修桥铺路解危难，济孤怜寡扶穷困，上天加寿又奉子，罗汉降生你家门。
3: 如此说来，菩萨今日要给富家送子。
2: 正是，此子乃西方佛祖弟子，接坐吧。
3: 哎，多谢观音。
4: 夫人，夫人，
5: 员外何事啊？
4: 这才观音来托梦，婴孩送到我手中，说是罗汉佛弟子为普众生降九重。
5: 啊，罗汉降生非凡人，定给富家要门庭，若我夫妻得贵子，荣华富贵享不尽。
4: 啊
5: 哦
4: 啊
5: 哦
4: 哦
5: 哦。

0: 宗，
1: 在
0: 吩咐下去，擦净桌椅，备好酒宴，迎接或喜亲朋贵宾。
1: 好嘞。
0: 啊，恭喜姐夫，贺喜姐夫，喜得贵子米叶之喜呀。刘家，哎，姐夫啊，你来了，去帮我招待客人吧。
1: 好嘞，
0: 姐夫，你得了贵子，可不要忘记我的功劳哦。如此，你姐姐生儿子有功劳也是我的，你有什么功劳啊？
2: 哎，
0: 姐夫呀，
2: 啊，
0: 要不是我叫你们去观音庙中求子，你们能有今天吗？啊，好，只要你不服来，银子有的你花
1: 哦。
3: 今天的下个课堂，同大家介绍下平阴营业的上课量。平阴营业镇位于梅叶金沈城旧街处。面粉固破，面筋热出流传地要爽火凉的摄受。凡节日时间都会有面筋依然吃法之子爽火凉法通，受到广大爽面的喜爱。爽火凉要撇以各地流传的补杂粮，是延吉镇突起特色的面筋娱乐艺术。顾名思义，爽火凉是用头巢包扎的竹篾家巷，宽摊紫色凉体，然后四篾油脂的插上面筋芝士用的爽条做成。上火量表演负责点燃上火，一般在暗部头进行。有关上火量的事宜有多种说法，有种讲法是大约400年前要瘟疫流行，为了送走瘟神，村民把上插在头朝凉和胡同来起恶撇下。另一种传说是在唐朝报应人间有人谋反，朝廷免立身推铁，有人暗部立身的太多人马在江边停车不前。李将军们做乜嘅前车不前啊？众军师有愧有败话，对面啊龟哭狼嚎，一行可能唔得，希望将军天光日再前行。李将军心生一计，讲到将军师将随行箱以火把拿来，用头草扎成一条火龙，插上上15人组成一堆，摇滚上前，面锣开头。于是，李生的太多人马将千条火龙滚滚上前，撕西太阵。叛军的军队以为千军万马来讨伐，急而退兵。李将军不战而撤。后来，封李生为平西王，命李生的替十杂来爷任江西管察使，并自家迁入江西。为纪念先人功德，后人每逢元宵就以赏火龙庆祝。历史上客家人替五次太前世时李湘前到新梅提起平阳人老人上迎意上火龙由此流传。上火龙主要在元宵节晚间表演，表演时先游行，有一只扛着三个企业人带路，其后紧跟上火龙，金同意布龙要转移舞龙柱，他把龙柱变成龙头地图，边行边舞，舞到各家各户门头就抢停行进，两头偏偏点头向主人拜人祝福，接着在上下翻腾坐盘悠闲，主人出本红包以表示答谢。参拜各家各户完毕之后，先在人口比较集中的空旷场地进行表演。舞龙结束之后，还能在先天的锣鼓鞭炮声中，恭恭敬敬地将头朝龙送到江河海潭之中，喊作飞龙，以祈求一方风调雨顺。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5: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 投资了阿美花可以下架人士母族的本领。阿美花是向社会所提，今年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6: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4: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公子叫什么名字啊？
3: 胡萝卜。
2: 嗯，此名何意呀？
3: 因我喜欢吃斋念佛。
2: 哦，
3: 喜吃萝卜，此职是观音菩萨所赐，父母要多吃斋以报菩萨大恩，故前职起名萝卜。
2: 哦，好名字，好名字，萝卜乃人人都爱之物。
3: 敢问令爱芳名？
2: 小女取名蔡兰。
3: 蔡兰，好啊，蔡兰正好长萝卜。你女儿和我的外甥真是天生的一对吧。
2: 员外，员外，员外，有一年高老和尚翘着木鱼来府上，
3: 好生招待，莫怠慢，多给粮米喝银两。
2: 给他钱米都不要，要见员外有事商量。
4: 哎，姐夫，
2: 嗯，
4: 我去打发他走
2: 啊，
4: 告诉他员外还在接待贵客，有事叫他改日再来。
3: 刘甲，好好解说，不得无礼。
4: 是。
5: 这个和尚也是，给他钱米还不行，非要见员外，我们和他又非亲非故的。
4: 和尚，要钱你就拿去，要见员外今日没空。
6: 阿弥陀佛，今日一见便结善缘，若说没空，空生事端。
4: 你这个老和尚，言外不见你，你能生出什么事端来啊？快走。
6: 你已是一半身子到了地狱之人，神气什么？
4: 哈哈，你个死和尚，你看这我下地狱呀，你啊，我这是打死你。哎呦，
6: 阿弥陀佛，
4: 神仙，神仙，老命老命，我再也不敢了。哎呦哎呦，
2: 哎呀，哎呀，大师，你就饶过我们舅老爷吧。
6: 等你们员外出来再说。
4: 哎，
2: 我
4: 去，
2: 员外
4: 去，老命，老命！
3: 谁在拉

0: 我，谁拉我？
1: 傅员外，生了贵子就摆起架子呀！我想见你也无门。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正在招待亲家公呢，不能只看财神爷，既看老生修行人吧。失礼，失礼，师父啊！

0: 员外，今晚老身向你化缘。
1: 化缘？行啊行啊，
0: 师父啊。

0: 我要的这样东西，说贵乃无价之宝，说不贵呢，一钱不值。究竟是什么？萝卜。
1: 啊，萝卜！
0: 哎，师傅，哥，哎呀，师傅啊！

0: 这个，哦，我懂了。你说的萝卜是指我的儿子胡萝卜。施主果然有慧眼，能解玄机。你儿子萝卜与佛有缘，因随贫僧回去，早日修成正果，宣扬佛法，普度众生。啊！可萝卜是三代单传呐！世俗之见，还有你，你阳寿早该命绝，只因你一生积善，斋戒念佛，才寿天六年。如今只剩下七七49天，要早做安排呀！切记，切记。阿弥陀佛。
1: 和尚，你胡说是啥去呀？
0: 哎，请大师指点迷津。员外呀，
2: 今天

0: 言外，草背后事，老身告辞。
1: 天哪，言外要是有过三长两短，富家孤儿寡母的，如何是好啊？
2: 哎呀，秦家母，这和尚又不是神仙，他的话也不能全信呐。
0: 你看，世上那么多作恶之人，七八十岁都还未死去，劫富一生行善，却只能活六十岁。看来啊，这行善无用哦。
2: 难怪人家说好人寿命不长，坏人啊拖死阎王。看来铜钱银子还是拿来及时行乐的好啊。
0: 哎，不可这样说，要不是行善，我早就没命了。还是行善好。
1: 还是行善好，生命多难保。

0: 要滚走鸡鸭了
1: 啊！快走快走！
0: 救救我！还要抓他呢！

0: 这么大的人欺负萝卜小孩子。
1: 哦，原来是我的外甥媳妇来了啊。彩兰，
0: 嗯，
1: 你不懂，老古人说天上的雷公，地下的舅公，萝卜的父亲又气死了，我这个做舅公的就应该管教管教他。
0: 不行，萝卜，我们走，别理他。
2: 好。
1: 哎，
2: 嘿嘿嘿，
1: 这么小就知道疼老婆了哈。萝卜，她是你的媳妇，你要好好的待她哦。
0: 讨厌，萝卜。

0: 么呀？
1: 不好不好，老鹰抓住小鸡，小鸡会没命的。
0: 那我们就来玩猫捉老鼠，
1: 也不好也不好，猫会将老鼠咬死的。
0: 嗯，那你说玩什么呀？
1: 我们来玩和尚念经。
0: 不好，和尚念经有什么好玩的？
1: 不如
0: 我们来学新人拜堂。
1: 拜堂？什么叫拜堂啊？
0: 娶媳妇就是拜堂。
1: 我不要娶媳妇，我要做和尚。
0: 大人都说我是你媳妇，你做了和尚，那我怎么办呀？
1: 我们一起去做和尚好不好啊？
0: 不好不好，和尚没头发，难看死了，我不要做和尚。
1: 那你就做有头发的和尚。
0: 这还差不多。来，玩和尚拜堂。
1: 好嘞。

0: 哎呀，财神爷啊，想不到我刘家竟能和你攀上亲戚，跟着你享福啊！
1: 哎呀，我也多亏你常给我出点子呢啊，我们两个是。

0: 哎，还有什么样的女的能迷住大名鼎鼎的财神爷呀？
1: 是呀，我晚了的女人呐、啊，不知有多少，从没哪个能像她那样使我神魂颠倒啊！
0: 只要你财神爷想要的，还被割不到手啊！
1: 嗨，这个女的呀，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今日的节目将继续为你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这个是广州粤剧团二团的著名戏剧，主要演员有钟康琪饰演李鸿健，梁淑卿饰演牡丹公主，罗国梁饰演卢家良，韦超明饰演李怀恩，吕秀华饰演金锅女王，陆建强饰演丁虎，梁以尊饰演郡主，梁玉成饰演延宗皇帝，冯丽郎饰演尤克定，陈慧君饰演太后，杨清饰演丞相，林鸿饰演。

0: 茅香。之前的剧情是这样的，牡丹贵妃18年前被逆贼掳去，当时已有身孕。18年后，渔人在一个岛上执到血书，上写牡丹女三个字。皇帝估到贵妃已诞下女儿，就话边个找回公主就招为驸马。新科文武状元主动请缨去找，结果真是找到。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原来贵妃诞下的是一对孖女，一个被旧臣李怀恩收养，另一个被金锅女王收为二妹。但是这个金锅女王和武状元卢家良是亲生姐弟，和生父李怀恩失散。不过父子啱啱相认，李怀恩就被女王的部下尤克定杀死了。心怀不轨的尤克定劝女王招被俘的武状元为婿。到底故事会发展成点呢？下面请听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的第五部分。
1: 你叫我招那敌将为夫，
2: 我与我愿人的亦由先例，落华千秋佳话，指中原汉子人才一等，女王若坐犹豫，臣恐陛下误了忠臣。

0: 朕早就将此事告知你王姐了。
1: 哎呀，你呀，你真系个好人噶、啊、你，王姐呀、啊，咁我立即去

0: 姐，你话咩话？同你先亲系呀，为姐管未上到，都得由总兵佢提醒啊！哎呀，你啊！
1: 神女，快些同你王姐说亲吧，若定好事，话唔定重重有赏啊！
0: 王妹，痛啊！
1: 女王，女儿家或者羞于启齿啫。嚟，等臣亲自出马，
0: 有劳总兵。
1: 好，敌将过来，你做了俘虏，不该一死，多得女王怜悯，召你为夫，痛也不痛，不痛就杀。

0: 我照顾玉妈，妈生我太无缘故，我恨不得直踢玉寝之气，也难是我心中怒愤。你竟为他求情，还是对我忠心女王啊？那中原汉子，佢有可杀之才，但人才难得，女王若假意时也好好相劝，他必能知过。感恩呢，
1: 女王，如果出得此言，一定好有本事。何不下个半个时辰之内，劝得那汉子与女王成婚，就免他一死。

周运咱，周运咱，咱们。

我每逢雷王城翻涌，公子，我知道你对我苦用心，但系我眼前悲风成妻，回话命千万，我曾经归情之世，誓不移爱，宁去封他立。我们从女王城飞呀。

0: 几丈高，山里火场大翻。
1: 啊，红旗将兴，你出个威风，对吧？
2: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的第五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接着收听第六部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呢度仲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接住收听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嘅第六部分。
2: 哎呀，好事将成啊！你唔好乱讲啊！你
3: 将军，事关女王归顺朝廷，我亦唔想你枉死。我望你忍辱负重，在三思量啊！
2: 我绝唔会同你女王成亲嘅。行几刀，汉子若不稳分，

如何？

0: 公主，原来你真系一心为我嘅，我怪错你啦。我岂能唔当公主你嘅终身啦？公主，我嘅好意，哎呀！
1: 生放就在眼前，李郎，你身负昆仑王皇君信朝廷的重责，你就将对爱国之情化作对李王之爱吧。
0: 我会同李王成亲的。
1: 王府前来，王府请坐。

0: 府令人讨厌非常，但是想起公主所言，我都要强说笑面啊。
1: 王夫有礼。
0: 女王有礼呀、啊。
1: 有礼。
0: 女王，我哋凡属夫妻，我有一事与你商量啊。
1: 哎。

0: 这个冷弟弟弟干饼我
1: 给你这个肥雷人
0: 对呀都是我要嫁头烂这个人走全肉会分作两边一半交与我和妹妹一半交与我的同胞大罗
1: 交与你大罗
0: 王父啊春宵苦短我们还是早些歇息吧
1: 姐姐啊
0: 你叫什么人
1: 姐姐我叫你个同胞大夫啊姐姐啊
0: 你无事
1: 姐姐啊弟弟前晚向黑风口临终之时对我讲清楚18年前我哋一家被冯坤逼杀我跟随师父到咗中原学禅武艺得中状元而你应策作父点对得住我哋一家四责天恩你点对得住我哋含冤如死嘅老父亲

嘅朋友，刚才你听到嘅系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嘅第六部分。听日同一时间，音乐人生将会播出大团圆结局，欢迎大家接住收听。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

0: 引领
1: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2: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喺嗰啲泛黄嘅故纸堆里边，有曾经嘅荣耀、光辉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嘅经验同智慧。轻轻翻过嘅时候，佢哋会发出耀眼嘅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有一种气质叫做溪腔与广陵散。在中国历史上，竹林七贤是三国时期玄学的代表人物，阮籍、溪康、山徒、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个好朋友经常在竹林里边饮酒、唱歌、写文章，高兴了仲要仰天长啸。如果你以为他们是吃饱饭没嘢做、不务正业，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时司马氏已经大权在握，时刻准备着改朝换代，时局不清明，社会又处在向氏族政治

0: 过度的节点上，有才华的文人亦唔好过。佢哋说话唔可以乱讲，文章唔可以乱写，官亦唔可以乱做，甚至连一腔热血都唔可以乱洒。七个人得闲就到竹林当中去聚会，只有喺远离城市喧嚣嘅山野之中，佢哋先至可以讲下真心说话。 喺中国历史上，竹林出现代表嘅系文人嘅自由意志。面对世事无常嘅局面，有人选择逃避，有人选择妥协，而佢哋嘅精神领袖溪康则选择坚守。千年以嚟，当世道不公嘅时候，溪康就会成为有志者嘅精神寄托；当人生成为悲剧嘅时候，
1: 溪康亦系我哋心中嘅光明憧憬。人生漫漫，我哋都喺世事蹉跎中变成咗自己最讨厌嘅人，唯有溪康抱住本真嘅个性，笑对世事，做佢少年时最想成为嘅嗰个。喺广救门第出身嘅魏晋年间，溪康出身嘅门第并唔算高。 佢嘅父亲溪肇系自书侍御史，大佬溪喜虽然做到咗扬州刺史，但喺溪康出道嘅时候，佢依然系默默无闻嘅。咁样嘅家庭出身与咏春孙氏、河东裴氏、太原王氏相比，可谓云泥之别。所以当曹操嘅仔曹林提出：叔爷，你嚟做我嘅女婿好唔好啊？ 溪康根本就冇任何拒绝嘅理由，做咗曹操嘅孙女婿，就相当于迈入咗权贵嘅圈子，之后就系自己人啦。虽然权贵嘅圈子愿意吸纳有才华嘅人，但当你深入嗰个圈子嘅时候，先至会发现维持关系链嘅只有血脉，人人只认亲戚。 睇住25岁嘅溪康，曹林好满意，睇见为自己挑开盖头嘅丈夫长乐亭主亦好满意。溪康身长7尺8寸，风姿特秀，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最也快鹅若玉山之张崩。1米9嘅大高个肯定系美男子，企喺嗰度仿佛青松挺立。 外表帥氣，氣質佳就算啦。溪康嘅才華亦係非常之出眾嘅，年紀輕輕就成為咗專家教授級嘅學術大咖。24岁嘅時候，佢就寫出咗指導營養學同埋醫學行業規範嘅《養生論》，啱一發表就成為咗危國養生愛好者嘅枕邊書啦。溪康亦自動升級為中老年人之友。 佢随身携带住一把琴，闲来无事就喺树下轻轻咁抚，慢慢咁哼。良好嘅音乐素养又为佢吸粉无数，以至于溪康每一次弹琴唱歌都会被围到水泄不通。溪康仲识写诗，喺送大佬参军嘅时候，佢写咗一首送别诗赠秀才入军，其中有几句，大家嚟感受一下。
0: 亮马既娴，丽服有徽，阻揽繁阳，又接王归。风驰电逝，摄景追飞，令丽中原，顾盼生枝。写从前慢嘅木心先生最推崇溪康嘅诗，佢话溪康嘅诗几乎可以讲系中国唯一阳光嘅诗，唔同于李白苏轼嘅豪放，系做出嚟嘅假。 溪康嘅呢种阳光系内在嘅，系天生嘅，尤其系伶俐中原，顾盼生姿呢两句，简直系美极啦。喺高平陵之变当中，原本嘅计划咧系士族与亲贵达成妥协，共同执掌朝政。但当政变结束之后，司马懿仔细咁一琢磨。 唔对路，我唔可以孭呢个黑锅啊！咁等待司马懿嘅就只有一条登顶嘅路啦。
1: 只有好似曹家咁样坐上皇位，先至冇后顾之忧。于是被承诺活命嘅曹爽死咗，项燕、夏侯氏等亲贵死嘅死，散嘅散，剩低嘅只有唔合作嘅士族同埋文人啦。契康在迎娶长乐亭主之后，就赶上了这样的时代。作为曹家的女婿，她是潜在的威胁；作为有才的文人，她又是拉拢对象。在生活当中，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有再多的不情愿和看不惯，我们亦只能够告诉自己习惯就好了。即使心有不满，亦只可以默默地做好手中的事，落班之后饮杯小酒，安抚一下不甘的内心，然后继续迎接明天的苟且。即但是契康活得好真，他看不惯司马氏的作为，于是就领了一个中散大夫的闲职，按月领工资，却不用去上班。我就是不喜欢你，我就是不喜欢朝廷的气氛，所以我宁愿辜负一身的才华，亦不愿意明珠蒙尘，你奈何我呢？他将屋企的院子改造成了打铁的作坊，每日叮叮当当地打造农具，做好一套就送给周围有需要的人，人家将钱送来，他点都不肯要。不过如果人家拿来美酒和烧鸡，契康就开心了，他还会搬个凳子跟人家饮酒倾偈，闲扯生活八卦。身处困境，契康活得这么纯粹，这么真切。虽然只领工资不求进步，契康依然是那个时代的国民偶像。司马超掌权之后，特别希望契康可以积极出来工作，来做他司马氏这朵红花旁边的大绿叶。当竹林七贤之一的山徒离职的时候，就为了帮契康谋一条出路，他主动推荐契康接替自己的职位。司马超很期待契康，但他等来的却是与山巨源绝交书。身失母亲之欢，衣裳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放服多病，故此郎郎如何可言？今但愿守留行，教养子孙，事与亲旧最离阔，陈说生平，俗酒一杯，弹琴一曲，自怨不已。表面上看是与山徒绝交，拒绝推荐，实际上是拒绝司马超的拉拢，不站队，不参与，固守清白。后来灭蜀的钟会亦是契康的粉丝，为了接近偶像，他曾经带着自己写的书四本论去求指点。契康看不上钟会，没有理他。作为曹魏开国功臣钟繇的仔，你居然投靠司马氏做魏奸，你还有面子到我家来？过了几年，钟会升官发财之后又来了，契康继续埋头打铁，依然没理他。过了一阵，契康斜眼看着他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讲完大袖一揈，一面铁青咁就离开了。一颗炽热的红心献给契康，却被他嫌弃。钟会既难过又悲愤，这个仇就此结落了。契康有一个朋友叫做吕安，两人的关系十分好，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诗文，弹琴饮酒，饮醉了就睡在外边，第二日再回家。偏偏吕安的老婆徐姑娘十分之靓，那就引来无数的苍蝇在他身边嗡嗡叫了。263年的一日，吕安又跟契康出去玩，他的哥吕信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就落药将徐姑娘迷奸了。第二日吕安回家之后，知道了这件事，当场就炸了锅，转头就要去衙门告状了。这件事一旦传扬出去，吕家的名声就毁了。在九品中正的体制下，除了出身之外，没有好名声就等于没有了一切。
0: 官丢咗嘅话，财产都保唔住，子孙嘅后路亦会被封死。于是契康就劝吕安，为咗大局着想，一系私下解决好唔好？毕竟关系重大，吕安冷静落嚟之后，应承私下解决。呢、这个时候，吕信惊啦，佢惊半夜瞓觉嘅时候会被细佬割颈，于是就恶忍先告状，跑去衙门诬告吕安不孝。司马氏掌权之后，鉴于自己冇忠于曹魏，所以亦唔敢提忠，只敢言孝。依家吕安居然敢唔孝，如果唔严肃处理，咁呢一张仅有嘅招牌都保唔住啦。于是吕安就被捉咗起嚟。事情嘅来龙去脉，契康系十分之清楚嘅。犯罪嘅恶人逍遥法外，被冤枉嘅人入咗监，算咩事呢？佢挺身而出为吕安作证，却被钟会捉住机会。佢对当年嘅羞辱念念不忘，呢一次就趁机对司马超话：契康啊，系一条卧龙，唔除咗佢嘅话，迟早都系祸害啊！司马超亦系记仇嘅，佢就一拍大腿，正合我意。于是喺洛阳嘅监狱里边，又多咗一位含冤嘅人。当契康以谋反嘅罪名入狱嘅消息传出去之后，天下沸腾。佢嘅高洁品行系有目共睹嘅。咁多年嚟，佢唔理世事，只顾住打铁，而家却被告谋反。你司马超呃边个啊？3000太学生拉起队伍就上街去游行啦，要求朝廷赦免国民偶像契康。洛阳嘅读书人亦到衙门前去请愿，请求同契康一起坐监。外地嘅士子亦骑马坐车赶往洛阳，纷纷要求释放契康。咁样嘅场面吓死咗司马超，佢知道契康嘅影响力大，冇谂到有咁大。影响力咁大嘅契康仲唔愿意合作？如果有一日佢真系想谋反啦，咁点算啊？再加上钟会喺旁边煽风点火，司马超嘅嘴里边就轻飘飘咁讲出一句：咁就杀咗佢啦。263年，洛阳晴空万里，契康与吕安盘腿坐喺刑场上，等待最后时刻嘅到嚟。他抬头看看太阳，离行刑的时间仲早，于是提了最后一个请求。时间仲早，不如给我抚琴一曲吧。在得到监斩官的同意之后，他平常用的那把琴被送到了刑场。一曲《广陵散》在他修长的双手中弹奏出来，金戈铁马的气息瞬间弥漫整个刑场，让围观的人打了一个冷震。中国古典音乐以温和的曲调为主，《广陵散》是少有的以杀伐为主旋律的音乐。它以刺寒、冲冠、伐戮为主线，将战国大侠聂政为报知遇之恩，孤身入阳宅刺杀权臣于庭前的壮烈表现得淋漓尽致。契康在刑场弹奏《广陵散》，就是在这里对司马超说：你杀了我又可以怎么样？正义是杀不尽的，将来我青史留名，而你将遗臭万年。刀起头落，广陵散绝，一种知识分子的精气神亦随着那一刀消散在历史当中。从此之后的司马天下，只有唯唯诺诺的大臣、鲜衣美服的风流、贵族斗富的车豪，却再都没有坚守正义的勇士和甘于平淡的节操了。契康坚守一份信仰，守护一份承诺，寻找一份光明，对抗一份黑暗，对生活不将就，最终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此生必然无悔。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 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

酒不借孟间以寄新茶，唐·卢仝。日高帐午睡蒸笼，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间以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湛远见间以面，守月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即从惊动春风起。天子虽常让善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人风暗结珠佩泪，先春抽出黄金牙。摘先贝芳旋风果，自精自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皇宫，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足客，沙帽龙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迎碗面。一碗喉敏润，两碗破孤门，三碗手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寒，平生不平事，尽向无恐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翼杂杂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思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志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便为间以问苍生，到头还得苏轼否？一般认为卢仝生于公元775年，比查圣陆羽细了40岁左右。从茶文化的角度，我们可以肯定他是生活在后茶经时代的爱茶人。与很多唐代文人不同，卢仝终生未入仕途，不要看是布衣寒儒，却以文采扬名天下，以至于孟间以亦与他是茶友。孟是姓氏，间以是官职。唐代的物流条件下，新茶就显得尤为珍贵了，因此诗人在题目当中强调了新茶二字。至于这首茶诗的体例，应该算得上是杂言诗，全文262字，在茶诗里面算是长篇。为了方便解读，我们将正文拆分为四个部分。诗人正在睡午觉，有人敲门惊醒了美梦，开门一问，原来是送茶之人。开湛远见间以面这一句，就类似我们写信的时候经常写的见字如面。茶诗就是由孟间以所赠的三百片团饼茶展开的。读到这里，大家不禁为孟间以的大手笔而感叹。如今的普洱七子饼茶，每一片的标准是357克，孟大人一口气就送了300片，岂不是有了1000克？哎，且慢，我们不可以拿今日的茶叶标准来理解唐代的茶诗的。陆羽时代的一片茶大致是20克，这样一算的话，孟间以的月团300片大概也就是6000克。第二部分是随后的十句，描写的是茶叶的采制。当天子要饮阳羡茶的时候，百草都不敢先开花了。闻道新年入山里这四句呢，就凸显了茶的珍贵。珠贝类与黄金牙都描述了茶的美好，但这个时候讲的还是茶青，只有经过摘先贝芳旋风果一款好茶才算完成。在这里卢仝还为好茶落了个定义，自精自好且不奢。自精讲的是工艺，

二好讲嘅系本质，且不奢讲嘅就系分寸。前面四句讲珍贵，后面四句讲精致，其实都系喺度衬托孟戛尔与诗人嘅友谊。将咁好嘅茶专程送嚟，系一份几咁用心嘅情意啊！诗人不由得自谦，皇宫贵胄先至可以享受嘅好茶，点就到咗我呢个山野村夫嘅家中呢？第三部分即系后边嘅十五句讲嘅就系饮茶啦，认真品饮系对待好茶嘅基本态度。后文嘅碧云指汤色，白花指沫泊，喺爱茶人眼中，饮茶总系咁美好。茶已经烹好，就等住饮啦。至此，全诗进入咗最精彩嘅桥段。对于茶师嚟讲啊，最难写嘅系饮茶嘅时候嘅感受。卢仝为此打破咗句式嘅工韵，以表现饮茶时心情嘅变化。七碗相连，一气呵成，气韵流畅，越进越美。第一碗润嘅系喉吻，第二碗破嘅系孤闷。继续饮落去，茶唔单止可以调节身体嘅不适，更可以安抚心理上嘅波澜。而至于三四碗落肚，平生不平之事亦尽向毛孔散去。随住五六碗再饮落去，心情开始变得更加通透。到咗第七碗，竟然飘飘然到咗吃不得也嘅程度。入边既有身体嘅感受，亦有心理嘅感受。一杯茶汤嘅欣赏，往往要全方位咁调动眼、耳、鼻、舌、身、意、神。从呢个角度嚟睇，茶汤嘅味觉感受与体验过程，系一个由表及里嘅渗透过程。从喉敏润一直饮到吃不得，茶汤从喉腔流淌至心房。第四部分就是最后十句了。其实两翼杂杂清风生这一句也是为最后一个部分做铺垫的，这是诗中的针线。诗人在转折的地方都缝得极其妥帖。蓬莱是海上的先生，卢仝用了归去，表明了自己亦是仙人的身份。他本来就游走人间，这个时候却要重返天庭，不是去享受荣华富贵，而是去替凡间百姓仗义执言，问一问天庭的群仙，何时才能够让百姓得到苏轼的机会。我们再来欣赏一次。酒不借孟戛尔寄新茶，唐卢仝。日高帐午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间耳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瞻远见间耳面，守月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即从惊动春风起。天子虽常让善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人风暗结珠佩泪，先春抽出黄金牙。摘先贝芳旋风果，自精自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皇宫，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足客，沙帽龙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迎碗面。一碗喉敏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手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翼杂杂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私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至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便为间耳问苍生。

0: 到头还得苏轼否？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0: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1: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啱啱后门嗰度准备行入去嘅时候，忽然间，诶一声，洞门打开，有三条人影啊溜咗出嚟。项少龙借住远处嘅火光一睇，认到其中两个人。就是凤飞和小平儿，而另一个人呢，身形高挺，但是看不到他的样子。凤飞依依不舍地和那人聊了几句偈之后，那人就说，千祈不要心软，你的沈娘只是贪恋你的钱财美色而已。项少龙听到这个人的说话的心一震，是寒竭把声，本来自己已经知道韩杰就是凤飞的情人，但是现在终于确定了，心始终都觉得好不好受。唉，以凤飞的智慧，他又怎会看不穿韩杰英俊的外表之下的豺狼之心呢？凤飞不禁欲言又止，叹一啖气，然后两主婢咁先翻返入去。韩杰然后呢，坐上一架华丽的马车，跟着向前走。项少龙一看他走的方向，咦，岂不是正是积下学功的方向？他拍一拍自己腰间，已经收埋好血浪。自己晚黑正是想去积下学功，向曹秋道那里偷回了百战宝刀回来。现在有韩杰这部马车做掩护，啱晒啦。于是他即刻啪一声跳上了马车的车顶。扑住起身，架马车前边转咗几转，居然喺众孙龙嘅府邸正门嗰度停低，接住侧门打开，一个身形高挺嘅人闪咗出嚟，迅速咁坐上咗马车，马车就继续前行啦。咦，韩杰跟埋吕不韦嚟啦，唔知应该算系田丹嗰边嘅人噶，佢同众孙龙应该系死对头嚟噶，点解？他来这处见众孙龙府邸的人还神神秘秘，好像几怕人见到的样子。就在这个时候，项少龙听到车厢里面有人说，师兄你好嘛，相杀袁华啦。哎呀，原来韩杰见的这个人正是有林芝第一件美誉的众孙袁华，众孙龙的仔。只见韩杰把声话：你的气息比以前还要好，恐怕剑术已经有好大进步了啩。师兄唔好笑我啦，咸阳嗰边点啊？听讲你好风光噃。韩杰就笑住话：卢海用人之际，对我当然客气啦。不过你嘅人心胸狭隘，难成大事。反而吕不韦呢？都真是雄才大略，如果不是遇到那个项少龙，秦国早就是他的了。众孙元华哼一声说，项少龙的剑法真的好像传说那么犀利吗？韩杰叹一口气说，这个人真的有鬼神莫测之机，所有人都没办法摸清他的底。你看过他把百战刀的了，你说呢？什么人可以设计出这么厉害的兵器啊？众孙元华同意说，师傅收到大王送来的那把刀，过了很久都没说半句话，我看他心欲了，这十年都很少有人见到可以令他这么心欲的。哎，讲正经事先，你们要小心田健和田丹达成协议。项少龙听到心一震，哦，终于明白点解头先善柔嘅丈夫太子元会好似世界末日嚟到咁样，因为佢哋原嚟呢就是、跟咗二王子田健同拥立大王子嘅田丹，本嚟就系死对头嚟嘅。如果田健啊忽然间走去投靠田丹，哎呀，咁对于佢哋呢班人啊真系末日咯。众孙元华果然叹一啖气话：我哋知道呢件事噶啦，估唔到。

0: 平淡如此一着，先啊，你有咩好计教我哋应付过去呢？
1: 韩杰就话：呢件事啊，吕不韦从中搞鬼，穿针引线嘅啫，将田丹、田健拉埋一齐。田丹系当权大臣，佢如果牺牲咗田生，咁田健就坐稳皇位，唔系好似以前咁胜败难测。你哋嘅处境当然不利啦。仲孙元华好嬲噶嘛？我哋两父子为田健做咗咁多嘢，佢点会忽然间投向我哋嘅死对头嘅呢？唉，朝廷嘅斗争就系咁噶啦。对于田健嚟讲，边个保到佢坐上皇位啊？边个就系功臣？我都唔知点讲好咯。吕不韦仲向田健保证，只要田丹在位，秦国就唔会攻打齐国，仲会牵制三晋，咁佢就可以全力对付燕人啦。你话呢个条件系几咁有诱惑呢？
0: 仲孙元话：嗯一声话，傻佬先会信佢啲嘢啫嘛。话到底啊，秦人都谂住远交近攻啫。
1: 韩杰忽然间压低声，同仲孙元话讲咗几句唔知乜嘢。
0: 仲孙元话失声话：哎呀，咁点得呢？家父同田丹已经势成水火，点能够讲和啊？而且以田丹嘅为人，迟早都要攞我哋做箭靶噶。
1: 将计就计啫，田健最信任嘅系子元。如果你哋能够向田健提出同样嘅条件，保证田健呢个心都仲系向住你哋嘅。
0: 听到呢度，项少龙已经冇兴趣听落去，佢小心翼翼咁翻落车厢，向住积下学宫嘅方向直奔而去。呢个时候，佢已经唔使太过担心谢子元佢到底会有咩命运。既然田健最信任嘅人系佢，咁就算田健系投向田丹，亦都会继续重用谢子元，就只会牺牲仲孙龙以及大王子田生呢两个人嘅啫。无论如何都好，自己而家攞咗百战宝刀，马上要有咁远走咁远，呢个想法令佢无比兴奋。而家大雪倾盆，无论系骑马或者步兵手速都非常之唔容易。照道理嚟讲呢，自己要逃走亦都好艰难嘅。但系喺21世纪里边，佢曾经做过特种兵嘅滑雪训练，只要做一副简单嘅雪橇，自己就可以雪地里面滑行，好快咁逃离远处。虽然呢场大雪啊，对于佢嚟讲，亦都系一场非常之大嘅助力啊。呢个时候已经系初更时分，好多人都上床瞓觉，俾项少龙提供咗好大嘅方便。项少龙潜入咗积下学宫，呢个地方系齐人演武讲学之地。白日呢，有好多人喺度倾偈讲学，但系而家夜晚啊，好多人都走翻去自己屋企啦，所以喺一个容纳到百几人嘅大堂里边，只系空空旷旷。喺南边呢，有个好似祭坛咁嘅平台，上面挂住一方大匾，刻住积下学堂四个字。整个大堂雕花梁架，七雄大柱，显得非常之庄严肃穆。呢个时候，大堂内门窗紧闭，只有平台上面有两盏油灯，由明至暗，将大堂啊沐浴喺一片暗红色嘅色彩里边。项少龙仔细睇咗几次，发现百战刀啊挂喺东面墙壁嘅正中之处。如果嚟到墙壁下面跳起身啊，啱啱好就碰到刀把嘅刀尾。项少龙睇到心中大喜啦，马上揽过窗台，翻入内堂，急步向住百战刀直走过去。呢个时候，成座大堂嘅静悄无人，但项少龙心里边用一种非常难以形容嘅感觉，佢感到好唔舒服。佢再行前几步，呢种唔舒服嘅感觉就更加强烈咯。项少龙马上揿实嗰把血浪剑嘅剑柄，停下脚步。喺呢时候，砰一声，喺大堂前面栋门啊， 无风自动打开嚟。项少龙啱啱叫声闭，正想退走，但已经迟咗一步。一阵深冷嘅笑声响起，一个白衣人慢慢行入大厅，佢个脚步踩喺地面上面发出一下蹭蹭蹭咁嘅声音，就好似一道催命符咁嘅节奏。最奇怪嘅系，佢行得好似唔系好快，但项少龙感到佢只要保持住呢种节奏，自己如果想喺窗门外面逃走，佢亦一定能喺窗门前边截住自己。而更加令人觉得气馁嘅系，对方把剑虽然仲未出鞘，但已经形成一股无可抗御、非常霸道嘅气势，使到人哋感到佢一定有必胜嘅信心。咁可怕嘅剑手，项少龙仲系第一次遇到。佢唰一声转身，同对方嘅正面相对。呢个人嚟到项少龙面前，大约丈零远嘅地方，咁先企定。乌黑长发披喺佢宽阔嘅肩膀上面，勾鼻如鹰，双目深陷，俾人一种非常冷酷嘅感觉。佢嘅手比一般人长咗少少，面貌皮肤都莹白如雪，无论系相貌体型，都系项少龙生平仅见比管中邪仲要高大威猛以及沉稳狠辣。佢好似系一个嚟自地狱嘅战神，忽然之间就喺泥土里面破土嚟到人间。项少龙倒吸一口凉气，你就系曹秋岛？嗰人上下打量咗佢几眼，话：
1: 冇错，正系本人。估唔到曹某今日下昼先收到风，今晚就有人要嚟偷刀啦。边个咁大胆，居然喺曹某嘅地方嚟搞事？快啲同我报上名来！
0: 项少龙一听，个心啊当堂直沉落去，知道佢今晚嚟偷呢把刀，只有韩闯同萧月潭两个，萧月潭啊当然唔会出卖佢。剩下来的就只有韩闯，这个被自己救过这么多次的人，居然用这种借刀杀人的卑鄙手段来害自己，哎呀，真的使他伤心欲绝啊。的确，站在三晋的立场，项少龙最好被齐人杀死，到时候秦国齐国交互，对三晋真的有利无害啊。这个时候自己如果想走已经走不得，如果要脱身就一定要打退曹秋道。项少龙只要排除杂念，震慑心神，撑声拔出血浪宝剑，话：请圣主赐教。他知道这件事只有速战速决，后暗时机逃之夭夭，如果不是有其他人赶到来，那就真的插翼难飞。曹秋道仔细咁打量佢，又话：
1: 好胆量！你十年嚟已经冇人够胆喺曹某人面前拔剑，阁下放手而为啦！我已经落咗命令，唔准任何人喺今晚靠近大堂，如有违抗，曹某人会亲手处决佢。阁下就是第一个违反这个规定的人了。
0: 讲这番说话的时候，曹秋道两手垂直，根本没有出手的意思，但是那种只有高手才有的无形的精神压力，已经使到项少龙感到无比的难受。曹秋道望着他，忽然间说：
1: 出剑吧。
0: 项少龙真的恨不得有这句说话。对这个已经成为天下第一高手的剑圣级的人物，他心里面真是一种强烈的恐惧，所以见到呢似乎不笑出剑，哈哈，对自己这么轻敌还怎会迟啊，马上施展默示保卫的三大杀招，最厉害的一招攻守兼之，随着一个前跨的步伐，手中血浪宝剑 向着曹秋道啊疾射而去。

项少龙都谂唔到，有边一招可以喺呢个情形之下更加适宜使咗去？但系佢亦都谂唔到呢一剑喺使出去之后，对住曹秋道有冇用啊？不过无论如何都好，曹秋道就算系三头六臂，第一次遇到咁精妙嘅剑招，点都要采取手势试接几剑，咁先可以反攻。咁嗰阵时，佢就可以以进为退，逃命而去。点知就喺佢呢一剑使出嘅时候，曹秋道只系咦一声，喺曹秋道嘅身前，忽然间爆起一团嘅剑光。边个都谂唔到，曹秋道嘅出剑居然系咁快咁猛嘅。只见对手嘅剑一喐，剑王啊马上逼向项少龙，唔单止冇丝毫采取手势嘅意思，而且完全系一派以硬碰硬嘅打法。项少龙定神一谂，佢已经明白曹秋道嘅剑法除咗快之外，剑势啊更加系凌厉无比、奥妙精奇，比自己以往遇到嘅高手啊，好似管中邪咁啊，至少高翻几筹。咁即系话自己绝唔系佢嘅对手。一谂到呢度，佢嘅气势即时弱咗本，再亦唔敢硬攻，改攻为守，一剑一扫，嘣一声响，项少龙已经系施展尽浑身解数，打横移开三尺，又配合步伐，咁先勉强劈中咗曹秋道，向佢前胸吉过嚟。虽然系简简单单，佢个剑道沉红，非常沉稳嘅一剑，一碰之下又被震退咗半步。曹秋道见到佢硬接咗自己呢一剑，哈哈一笑话：居然能够挡我全力使出嘅一剑，的确痛快。所谓对手难求啊！如果你能够挡得过曹某九剑，咁我今晚就任由你离开。项少龙虽然接过咗曹秋道嘅呢一剑，不过只右手系又酸又麻，知道对方嘅天生神力比自己仲要厉害。唉，唔怪得未逢敌手啦，因为以对方嘅臂力，只要攞行把剑直斩过去，已经冇几多人啊挡得佢嘅神力啦。何况佢嘅剑法更加精妙绝伦，只要轻轻使出几招出嚟，就已经使人有一种丧魂失魄嘅感觉。喺呢个剑术大宗师嘅面前，就算双方嘅高度所差无几啊，自己对住佢呢都有矮咗一截嘅咁难堪嘅感觉。唔好讲话挡多佢九剑啊，挡多一剑，自己已经觉得好侥幸噶啦。项少龙明知道，如果自己仲系咁冇信心嘅话，今晚你一定会饮恨收场噶啦。但系喺对方逼人嘅气势之下，自己真系觉得处处都受佢克制。佢都已经算系高手噶啦，如果换咗个差过佢少少嘅剑手，可能只系接咗一剑就会心胆尽裂而亡啦。因为曹秋道嘅剑术已经达到形神一致嘅境界。喺呢个时候，曹秋道喝声话：第二剑，一剑向住项少龙嘅面门直削而嚟。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系全神戒备，但系呢一剑，佢依然有种欲驾无从嘅感觉，因为嗰把剑呢，使出嚟好似话快唔快又话慢唔慢咁。但系项少龙佢又感到呢一剑似乎已经灌满咗所有力度。照常理嚟讲，如果越用力，呢把剑嘅速度就会越快，反之系越慢。但曹秋道呢一剑，虽然睇喺眼里边系不快不慢，偏偏就使人感到佢力贯剑锋，气力万钧。项少龙只觉得心头难过之极，而且更加使佢吃惊系呢咁怪嘅一剑，因为诡异嘅速度，使佢有种把持不定，根本就唔知道曹秋道会攻向边，又或者点样变招一种感觉。同咁多个对手比个剑，佢仲系第一次感到系咁有力难施。不过呢一剑无论点惊都好，又唔可以唔挡噃。好彩项少龙一向都信心坚毅，喺咁嘅劣势之下，亦都能够迅速收拾心情，回复冷静。佢知道如果自己一退，对方嘅剑法一定好似洪水决堤一样向自己直攻而。

0: 底，一路到佢被杀为止，呢啲攻势都绝对唔会再停噶啦。别无选择之下，项少龙只好寻枭坐马，把剑啊划出半个圆圈，向住曹操同嘅小夫啊直攻过去。喺道理上，佢呢一剑应该比曹操道嗰一剑啊快翻啲嘅，所以曹操道除非加速，又或者马上变招。如果唔系，项少龙刺中曹操道腹部嘅时候，曹操道把剑啊离佢面门至少仲有半尺之外。点知就喺呢个时候，曹操道非常冷静咁哼一声，沉稳一坐，准确无误咁一剑就劈喺项少龙血浪嘅剑尖上面，就好似项少龙啊配合时间专登送把剑俾佢劈咁。项少龙啱啱几声，弊砰一声，血浪嘅剑锋啊！已经被曹操道把剑啊斩咗寸几长嘅一截，而佢虎口剧震，成个人几乎连把剑都揸唔住，马上向后啊退出出去。项少龙一退，曹操道哈哈一笑，剑势一醒，可惜话第三剑，当空一剑向住项少龙个胸口啊直攻而至。项少龙呢个时候先领会到呢、这个名闻天下嘅剑术大宗师。他的剑法真的有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似乎简简单单的招数，但是每一招都令人防不胜防，暗含玄机。就好像这一剑似乎平平无奇，但使人感到他已经将身体所有的力量以及个人的感情精神全部都灌入了这一剑里面，使简简单单的一剑又有了非常之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以往项少龙无论遇到什么精湛的招数，他都可以得心应手马上反击，但是现在对着曹操道呢，他显得搏手搏脚，无办法招架。因为从动手开始，项少龙已经处处受制，这样打下去不输才是怪啊。只见项少龙一咬牙反身运剑，同时飞去脚，向住曹操道胯前右边嘅小腿闪电咁踢咗出去。曹操道喝声话：好胆！项少龙呢一剑呢，劈正喺曹操道嘅剑面，但系一啲都听唔到兵器交击嘅声音。原来曹操道喺敌人嘅剑碰上自己把剑面嘅时候，已经使咗一招非常精微嘅手法，剑面一射一搅。啪一声，将项少龙成个人啊拖到向前啊冲出半步，下面嗰脚嘅攻势啊当堂冰消瓦解。佢个重心啱啱一失，就听到四面剑锋呼啸之声响起，只见四面八方嘅心王剑气一齐涌过嚟，使佢成个人都似陷身喺惊涛骇浪之中一样。又对咗两剑。项少龙只觉得左边胸口嗰度肋骨一捅，曹操道嘅剑锋已经先一步刺中咗佢，然后往上一跳，又化解咗佢一道杀着。项少龙马上感到鲜血全涌而出，虽然对方嘅剑尖入肉只有寸几，但系俾人哋吉中咁样一剑，由于对方剑快，佢甚至连痛楚嘅感觉都未感应得到，但系对方咁样一剑。吉到自己鲜血电流，在这样紧张的拼斗之中，自己又没时间包扎伤口，那些血一路地流下去，不用几耐，自己一定没力，再也不可以再打下去了。曹操道哈哈声说：第四剑，看你接得我几多剑啊。项少龙心想：哎呀，这样打下去，真是有输没赢啊。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傲娇登江，跌起月灯，
4: 听众朋友的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等待跌起月灯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改了我本来的内容，首先到第三方面的南北东，今天我们继续来介绍地州会每日文化瑞山，地州秋拉朱尼夫，接下来的主持开门人们，林树清先生将继续来给我们拍地州所有故事。以今天的拍的是该知该功德，今知这个值，最后就去两天精彩的第一场灯。

刺激开门节不会最爽，搬开秋拉做年货几十几个，搬开秋拉做年货来生效果，送到毕加山野一大量连枝头起，送到以后头次山区一枝搬开，搬开秋拉做年货从青岛东区做独孤一格，相吞自己。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话》，转台张麦走更蝶州，欢迎每节不会聚散。刚刚各位朋友在听红线交界这首蝶歌歌曲，叫做《江湖丹》。今日啊，随着休养冬天的蝶歌，咱就坐一下来饮一杯《江湖丹》，坐一下来了解刺激会每节不会聚散，放开秋老朱泥虎自责期待。蝶州朱泥虎俗称红棍，会上帝就是那个蝶州帮开。朱泥虎顾名思义就是用朱泥制成的大虎，朱泥俗称红泥，属于天然的矿料，绿色材质。伊个特点就是含盐灰铁的量比较高，土是黄色，烧制之后就是变成红色，质地虽热酒浸，热杯行沙，可塑性比较强，因而制造名虎，伊个成品就可以形成独特的优点。蝶州帮开是秋拉朱泥虎的发祥地，制作秋拉朱泥虎直接是祖传作坊，有各家的泥料配方的制作秋坊，从来啊无挂推介。蝶州秋拉朱泥虎的独特之处就是秋拉成型坊，一股灵活多变、随意自主的特点，造型的变化能够到直刹那之间为生。帮开秋拉朱泥虎历史悠久，在点前久烟花无数。帮开境内有6000多年在新石器时代的地欧北区聚集，甲周边地区头期的飞行唐宋聚集，上到比个山野，全国东顶文博大会就有大量头期的制造。上到以后，帮开成为了头期三所东心，帮开超拉朱泥虎是帮开头次的直道起吧。从清代东起，帮开超拉朱泥虎就独具一格，光环闪烁的形象，并且多多相传，值得延续至今。接下来，请出帮开超拉朱泥虎制作技艺，刺激会每节文化聚散传承人吴金春吴老师来给大家做介绍。
1: 蝶州超拉虎的历史，到这种已经几啊上期啊，上期到这是800年啊。因为制作超拉虎的特色，甲伊能外地的大虎对比，所以咱蝶州有能自己用车拉起来的特色，甲伊影响这个。家己用手拍土坯是两回事。好，蝶州这只秋老虎就在那，伊话是以泥为主，又以质量给刷切，就家己人外地是两回事。我们家己秋老虎个特点就是以香，但以外地个香呢，伊是用拍土坯，所以变个那。四板香啊，长板香啊，汤圆香都有可能做。咱蝶州就只是拿伊只圆来做变化，这是最大的区别。
2: 刚才推了到拉的时候呢，会些更多个就把一个虎、一个背就先个拉好，迄个拉皮的时候就注意靠什么个门道。
1: 对啊，咱只门口放落去啊，伊就先稳定伊到处伊到东心位置，东心位置之后，你再来再用手来做，伊就等那个灰背走一。伊就变起了成型起来，了伊个特点呢拉起来，伊就非常干脆，就干脆做起来个虎啊，伊就用来推做大方。好了，了那停车、停修、停车，伊做起来，伊是推出了那还是有点薄面僵硬、僵唔开迄种感觉。秋老虎实际是到现在呢，已经是到台湾、东南亚、马来西亚及这方面新加坡，伊个市场是相当好。要忙后咧，那一段时间，咱是制作外卖文化，甲咱蝶州这个江湖带也关系啊。那边啊，然后那更长时间来蝶州本地，咱人温潮来，或者咱。

0: 经开始改了。
1: 哦，现在这个超拉好的吞声情况未上演已经我觉得大家学在后生那个对这种技巧已经比较感兴趣了。大家他有乐乐早的时候，或者是他有前面这个整个的整门的超拉好的时候，都喜欢小餐和喜欢去博弈，这也是让那超拉好决定落去的这个途径吧。
0: 是啊，超拉好现在的市场在经营相当好，对的，能特别到能中国哈。红包唔多，已经过过，现在过得非常好嘅生活咧。那老头能有时间安落来食更好啲，又有胡子哥一个文化水平，生活水平就系高啊！伊胡子哥能解爱称，可能永子哥叫所叫外叔，外叔包括超老虎来帮伊。就那因为阵年自己虽然只早阵年嘅结名嘅只头啊，但系只今日也是从只系只系外叔嘅物件嘛。
2: 帮开超拉做年虎古强烈个典型特色，当时也吸收了当地超民间艺术个精华，形成不无艺术特色个自家风格。帮开做年虎超拉更改，采用了超工拉坡成型，是最原始个枝头技法。超拉个做年虎，因料是选择本地个陶矿红泥加工制成，制作过程也经过拉、烧、泼、煎、水、煎、煎、烧等等共60道工序，使自家成品具有造型精美、沙雕精良、色泽红润、光谷道观等等个特点，技艺大作。本区超拉做年虎对菜也比较光环，并正在组队督促各条狗业，具有正当个传统工具特点加实验功能，文化价值。现在啊，本区超拉做年虎个创作队伍有点零散。学在人为生活高起一贴，造成了从个人猜请五不至，技个难以为继；从个人玩家则变大量萎缩，直出技个已处到濒危的状态。把本区超拉做年虎制作技个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将对保护独出历史文化个艺术家个超拉做年虎，促进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具有比较大个现实意义。好，感谢大家收听《第一线风情话》，转台节目走进台州，回每节文化遗产，再见。
3: 听众朋友，刚才主持人小起跟咱配了台州回每节文化遗产，台州秋拉朱尼夫，下半夜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今日台州观光人林素切先生爱跟咱配的是台州上个故事，金枝加工地，金枝加果子，
4: 天地直立。车，你爱开车，车
5: 车门开嘛？
6: 别说是说，
7: 民族特色，
6: 红红的青，
8: 江苏客，会听古，
6: 把闽江屯水，
9: 有一色树红，
8: 车车开幕。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第二个广告林树青，今仔这个配个俗语是。加钱加功德，减钱就过债。意思是呾，出钱做个人，人家了拜师爱拜得就够；出钱减个人，人家了拜师就拜得少一点。少过债就是类推拜师个意思。古时潮州人崇拜鬼神，人们经常爱个暗字，闻香诵经膜拜。门生占卜做道长，拄着家来有人去世，两家个人爱到白日或是偷车，或度日请经师带一批人马到自家，或到暗日来做道长，跳到黄昏诈声听界，这个就叫做做功德。做功德个爱送人生钱银去经师或暗日。做功德的经师是当时人出钱加减来做事，那是出个钱财。做功德的时候，就会诵读的几篇经本，多做一些法事，卖得少搞点。那是善的钱财啊，只要坐坐念经，人拢话南朝歌，去改念吧，通着本暖就过去，减少应做的事。两座白雕，应该香值也少啦。那是鬼风，爱过奈何桥？家人住到角尖，乐尖那是角尖。经师住到桥头，直转再转。

0: 有眼光，根本正道读唔完。这就是加钱加功德，减脂照顾这个大话。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林淑灿先生跟咱配了第九十个故事：加钱加功德，减脂照顾这个。下回咱来就去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蝶家唱段宣传，下半一唱是蝶家唱段，七星河沟秀出文竹

听众朋友，刚才咧横线讲的是《蝶结青灯》，七星火锅手持文竹，下半夜相信《蝶结青灯》，露啊赤秋深。

刚才两线搞的是叠加墙灯，罗瓦斯求签，还帮一抢先叠加墙灯，素在相思忙文业。

0: 刚才乐恒写稿是第个墙灯，数载相思忙温烟。好，老天的朋友，刚才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网，人听了主题，人后期甲人配了第九七期飞木节文化瑞山，放开秋拉祝你福。那话听了第九刚工人林树灿先生，甲人配了第九首个故事，该知该功德，今知皆个值。最后，那我就去欣赏了精彩的第一场灯。接下来，第一位当主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来收听。人下次节目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让一起两声精彩的叠个唱段。爹家唱断宣盘，爱帮伊唱些由老小李吟唱个爹家唱断，李清别墅靠心耳。

好，听朋友，刚才乐恒先教的是由蝶色风吟唱的蝶个唱段《十九秒的金山里》，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伴奏之歌。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本届其他精彩内容。让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

0: 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0: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王刘安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2: 别想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清气蝶山，五洲荡江，蝶气活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来不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今日咱继续来介绍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州菜烹饪技艺。接下来，该直接开门南麦，林树清先生将继续来跟咱拍地州俗语故事。伊今日的拍的是“家走薄落土”。无只大力路，最后一起两声精彩个第一场灯。

蝶酒非每节不会聚散，蝶酒菜品种奇怪。蝶酒菜是广东菜界三大流派之一，分为以蝶山品种，是山西以蝶山地区的特征部地方风味的菜种，是蝶酒南面经过长期的积累改进而形成的地方美食。而以正以品质海鲜，同时温习温味，崇尚清淡口味，自责减水整卡，主动养生定来用，构成特色。但是蝶酒菜的酸料、制作、火候、调味及营养配置等方面，拢具家己鲜明的风味特定。蝶酒菜包括了哪个部分？这个是咱蝶尖独有的菜式，这个是蝶会了解外来菜式，再者是属于南部外物，比如卤水糕、加拿三合、护国菜等等。日后者呢，则是属于南无外游，比如日衣、河衣、海衣、德斗衣等一类系列，河饺、沙带系列等等。这说明了，咱蝶酒菜啊是一个开放性的菜系，一道长期的环境过程中，先以拍出那个真枪，为我所用，不断的丰富充实家己，又因为受到地方的自然、历史、人文。

0: 环境的影响，从此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地方特色。今日到这么一档，让小松请出文史专家张楚林老师来为大家拍拍德州菜的特色，也就是饮料光环主动海鲜。
1: 头一届叫做饮料光环主动海鲜，这是当行文工和小事就已经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啦。当真都是这在末了许代，只在山顶海边许代，不是都是高档啊，高档低档拢有。那比如河池啦，遐当真是海鲜嘛，或者高档啊，人人家常菜也经常食。一炒薄壳咧，这个就非常偏或者重物件，但是这也非常鲜美。连就咱家庭来讲，非常在也点了食海鲜。具备了种普及的条件，一碟酒菜的饮料啊，非常讲究，讲究咩啊？讲究部位，讲究时令，直接啊变作咱个熟硬，咩干乌热咯，干就是硬天丝哇，硬天丝熬好最肥美，所以硬天丝食好喝，热天丝老好上好食，所以叫做干乌热咯。就只买好第一部位上好，这个也真更加开贵。咪个炒河贝、松核桃、菱河白、李狗澳，食物晓晓食，第一个部位上好，就夹糖椒那食青青片上好，真不相信。
0: 德州背山沿海，气候温化，蔬果食材不断，海味山顶很多，饮食滋味十分丰富。分开那个德州菜谱啊，饮料之在，令人眼花缭乱。从名贵的羊翅包到不起眼的野菜、秋叶、草根，拢可以用顶大雅之灯。无论是天顶飞的、地下走的、水底游的，或是当来两的、水底迈的，无不小露鼻子，令人大饱眼福、大快朵颐。
2: 妈，这道什么菜？
3: 这道我准备了茶坑啦。白切糕甲内河汤，
2: 哇！听你问么，清淡清淡呐。
3: 是哩，咱德州人食德州菜，或者咱洛阳桥蛋，哎呦，清淡一点。配料啊是特别重要嘅。阿妈同我准备一只半白切糕呀，我配料普通嘅豆浆，接下来接起来呢，食下面。日头嘅内河汤啊，我哋配温水汤，食嘅时候啊，咱可以换个一点河楼来食，哇，更加爽脆哦。
2: 哇，妈，我们来去倒河楼嘅倒豆浆，那个豆棒炒菜，听阿爸等来，咱做不来。
0: 说到德州菜，一般人家这个总体印象就是葱香清淡。刚刚到这个小对话点景之当，咱也可以推出的德州人啊，到整只沙餐碗摆个这个菜色，大多数拢是比较清淡个。
1: 本身的特色呢，就是清清下味，卡硬浸料，点菜客直观食客个总体印象就是清淡。清淡食字是饮食来本。最应该讲究的，古今中国热在每只家所追求的，或者饮食的基调就是清淡。那今天营养学、养生学也讲究滋养，那点酒菜是完全符合现代养生学啊，这种理论啊，符合这种要求的。因为点酒地方处大下热，大天气比较热，所以这个也是自然环境决定的。官老家伊就喜欢食这清淡的物件。但是甜椒菜这蛋，唔是蛋了无味，伊是蛋就有味啊。是迄种形式非常清，就是讲究食好个原汁原味。所以追求原味本味，就是甜椒菜个拿手好戏。
0: 食末下食末，煮内河汤的时候就得加温水汤，炒坑那个时候就得加河楼。如果配些其他的物件来吃，这就叫做润味，也是咱德州菜之中的一支。

0: 听了古白丁的这小操落，是不是高起乐线接奥落的这种节约呢？当咱地山地区啊，草鹅肉特别出名，大家去吃海鲜或者是去烤火烤吃大排档的时候，通常也拢会点一碗鹅肉。这碗鹅肉呢，就得配点温水，再配点这个用料，就是河洛加点胡椒。哇，吃起来的这个味道啊，是特别爽口的。草鹅肉是咱地州小吃的特征，亦是属于煎肉的制作。现在呢，大家比较了解秋鸡肉、南鸡肉、玉米肉、还有紫葱肉等等这类型的物件。到全国各地拢有，到日本的粿汤之中搭配的小食，到其他的菜系之中啊，并不多见。小食是相对于正常之硬，咱地州菜啊以做工整齐著称，特点啊也到小食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 当然，特色就是搭配小食啊，把这个小食搞这个正菜，到当这个形式灯光刻出来。这是地州菜的特色。那地州的小吃会也做呀，啊，特别出名就是藕泥啊，这类的这种饮品。
0: 同时啊，多只地州菜的粿汤之中，多后面接菜起来的，唔就是青菜，唔就是点饼，点饼系列之中的高些白瓜呀、南瓜藕泥啊，还有这个茄子汤啊、白豆泥啊、内子鸡啊、粉丝藕啊、高些杏子啊、红果藕啊等等，这些物件啊，拢是比较受到大家的欢迎的。地州人多食这个三餐之中，爱瓦白食撮菜肴来对家己个身体增加保养。这食字呢也是突出了咱地州菜之中个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主动入山。
1: 地州菜对食个特色就是主动入山。广东人来主张为个食是本源啊，食物本身从观念角度谈也是野物，所以个食为个食是本源。那地州菜来本非常在多个家就当业，而且。冬鲜啦，啊枸杞啦，啊食地啦、菜地等等等等啊。但地州菜虽然无野鲜个面，有野鲜个食，以前呾那五官里面，加拿大德惠啊、百合梅子汤啊、珍珠花菜德惠啊、金不捆节咯，这种个，一食起都是加了野味啊。有野味就不敬野香，这就是地州菜之个特点。
0: 当咱地山地区到三餐之中，特别是到硬天时的时候，或者家庭会加入自家冬叶菜，比如人参啊、冬参啊、北芪啊、青地啊、冬瓜啊、枸杞啊、茄壳等等，加入这么几加之错，姜泥啊、鸭泥啊、河泥啊、德菇啊等等，做在来炖制，一能够起到保健的作用。
1: 漳州呢，地州菜具备了这四方面的特点，所以如果来说出来，到其他菜系里啊，看出来，哎呦，又各有只特色啊。唔多就得啦，地州菜把正菜特色，唔是简单嘅塔基啊，就是起咗一个上升嘅作用。特别爱强调一点，地州菜是一个开放嘅体系，伊也是不断吸收其他菜系嘅优点，不断嘅提供改善，所以唔系墨守成规，爱扩大视野，多加外边交流，使地州嘅饮食文化、烹饪文化如来如贵。如来如更风靡世界。
0: 咱已经了解了地菜的四个特色，这四个特色就是用料光滑、主动海鲜、清清下味、卡用用料搭配小食、主动入山。主持张老师所答的，地精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作为一个动摇组成部分，而且多种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无论是从历史啊，或是从现实的角度来去观察，咱地州菜啊，确实是能够吸取正腔的一个菜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了以后，随着文化交流的接触密切，港式地菜啊、泰式地菜啊、光火菜啊、客家菜啊、西餐，或者是日本菜啊、韩国料理菜啊等等，都是不断听到的对咱本土正宗的地菜产生了影响。所以这年正确的处理好继承传统的发展创新的关系，就是时代互补界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饮食文化界所共同艰苦的历史使命。好，有关于地菜方面的内容，咱就配合这个地方。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主持人小起跟咱介绍了潮州好有一个文化遗产——潮州菜烹饪技巧。下摆咱就去来听林树清先生跟咱讲过，伊今日个讲的是“家走薄落土，无食雪的路”。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做菜，
2: 做菜不开吗？
3: 野山十方，
4: 人人特色，
3: 红火如青。
4: 江苏客，会饮古，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做菜开吗？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潮语广告林树清。今仔这个配个俗语是：家走薄落土，无食沙粒路。比如咱个生活困苦，失去生活来源，既劳碌奔波，又无好食。家走就是跳蚤、吃鸭食，喜欢粗粗条，直接寄生到人畜身顶，吸食人畜血个汤类。粒路就是艰辛个步径。家走以猫、狗、猪等畜类为主要寄体，生畜的草屙、糖料的食泡，经常可抬狗。家走对人畜的气味挑特别敏感，加刺卵，经常附到生畜身顶吸血。当猫狗出门走动，计生即个摇摆，吸附到身顶的家走。就经常去家流落土的家走食堂离开家去就着去过摇着慢慢赶路，定声跳到人畜身顶家声，可往往路途遥远，这个就是家走薄落土，薄食沙粒路。藏在潮州府城边，背着村民高走脚平平开路，打白团过我着天花加罗根，就举着火把出门，仰头跋涉登山望岭。可背着时候到了团右边，无目团好打，只好回头归家。枝藤唔生，我嘅哥哥乌暗兴。坑白走了五六十里路，只家又会笑，家走白落土，无只耍力路。
0: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潮州俗语故事，家走薄落土，无食雪粒路。接下来，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段。
4: 第一场段宣播。
0: 下半场是第一场段，为咱莫忘本。

刚才乐恒线搞的是叠加旋灯，为咱木王本。下半以前是叠加旋灯，岳飞心胆怀东赤。

0: 当初伊咧横线搞的是由零零零用枪改叠加枪弹，棒背。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最近咱后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介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看看，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电器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这期两声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电器唱段宣播，下播两声由林美珍演唱的第一个唱段《桥歌》。

0: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怎么做播送这个，祝您能求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

0: 16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有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网界声音，世界电信。
1: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木莲九木替蚕唱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番，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罗卜疑心向佛，我奉佛主旨意，今日前来超度与他。罗卜，你到哪里去呀？
1: 啊，师父，师父，我正要找你呢。
0: 找我做什么？你在府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春酒娇妻，奴婢伺候，何必前来找我？
1: 师父，师父，人生万物皆空，徒弟立志要修行，
0: 修行之人实在苦，徒弟不要犯浮屠。
1: 哎呀，师父。

0: 国难不怕，
1: 国难不怕。
0: 你既不怕苦，我只一个去处，定能修成正果，将你母亲救出地狱。
1: 师父，请讲。
0: 普儿啊。

0: 多谢师父指点，弟子就去了。
1: 慢，若不要。

0: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1: 有钱放你过，无钱哪里来？
2: 哎呀，各位好汉，我是去天山修行的，身上没有银钱。
0: 没钱？鬼去！现在好多和尚尼姑都是大财主。
1: 对，
3: 都是大财主。
2: 哎呀，露露，各位不信，我可以让你们收啊！
0: 收，
4: 快去弄！
5: 哎呀，真没钱呐！
0: 哼，他妈的没钱！没钱你就听我说，

0: 我们叫你回头，你还叫我们回头啊？
1: 带着梦想，
2: 怎么样？你肥不肥劲啊？
3: 不肥劲，我就一刀劈死你！
0: 劈死他！劈死他！哎呀，
1: 各位好汉，萝卜实在不能回去。

0: 肥肠，我就一刀送你家底。
1: 对，你且慢。
0: 哦，好，这样吧，看你是读书之人，今天我给你两条路。
2: 啊，哪两条路？
0: 停了。

0: 若你今日把命丧，照样不能上天山。
1: 哼，纵使鬼魂弃修行，不救娘亲，不回还。
2: 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弟兄们，当天他做鬼弃修行，给我杀了！哎呦！
3: 哪有老人呐？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2: 是是是，
3: 冒犯了你。哎呀，你饶了我们吧，
2: 饶了我们吧，
4: 我们吧。
3: 哎呀，我们家中也有娘啊，我们也要养啊。
2: 对对对对，我们有娘也要养啊。
3: 哎呀，哎呦，
1: 哼！佛祖首先戒杀生，劫财伤命有报应。路不回头，树会改。地已开门，等你们。念你们还有孝心，去吧。
3: 哎呀，多谢神仙，多谢神仙。哎呦，哎呀，哎呀。

这只老虎也通人性，可见精诚所至，猛虎也会让路。

0: 咦，天怎么突然暗下来了？
1: 年轻人，前面有千年蛇妖之人，伤了不少人命，你快走吧。
0: 啊，请问还有何处可往天山呢？
1: 没有其他去路，快回去。要是命没有了，还去什么天山修行哟？
0: 谢谢，纵然命丧，师父，我也要去天山。

0: 儿，他醒来了。
1: 哦，醒来了，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把他留住了，
0: 奶奶。
2: 哎呦，啊，春姑娘，我怎么会在这里？
0: 啊，要不是我一箭射中了蛇妖，你已成了蛇腹中的点心了。这是我们的住处。
2: 哎呀，多谢姑娘救命之恩，萝卜日后叮当报答啊。
0: 萝卜，你叫萝卜呀？只听说蛇会吃青蛙，哪只蛇还是萝卜呢？
1: 年轻人呐、啊。

0: 啊，王兰兰，不，这个使不得，使不得啊！
1: 哎，快走吧，萝卜，你去天山做什么？
0: 哦，我去天山仙游洞找碧之佛大师，要去修行。
1: 哎呀，那天山仙游洞从没有人上去过，凡人是到不了那里的，而且那千年蛇妖十分厉害，你一旦离开这里，他又会来吃你的。萝卜呀。

0: 到你什么？
1: 算你心，算你心。
0: 这是，哎呀，老奶奶。

0: 客家优吉泰好堂湾地每周天台客家好堂
1: 客家好堂同大家介绍桥王李飞堂李飞堂，清光绪32年，也就是1905年，出生在中国上广。前咸同二人，也就是1912年，五岁时节，家父阿爸李孝仪带其在五华石坑老家年轻了，住在总统的腰囊房。六岁开始，就读以秀才庄松藻的私塾。梅祖师资1999年办九桥圆通四人入记载，梅祖师九桥圆通次以前同事12人，也就是273人的五华人人行中书官。广西27人，也就是1902年，传教士教学生踢九桥，开梅祖九桥圆通的先河。中国内地现代九桥圆通有五华长部人行四人，也由传教士随教传至实行。数次影响李飞堂行世时节基建酷爱足球，今日后人讲述收人李飞堂迷恋足球，屋前屋后仲有以为数经常拿到布的非达以为来挡球的苗通坚沙，二叫天长交通造成变样，失交通也无连过虾人残卡。李飞堂昨日竟然力发千钧，百步采用三门十分钟，二神破门要过1000次的纪录。交通也是能收人李飞堂练沙的物证。五华人志已叫教育人办对李飞堂教育足球事业有详细记载。李飞堂已叫南五人志已叫七九人，是广良号卢威，人识石行上人，生意上广，李孝仪三子。已叫二人便一名王延素恩，已叫二人17岁入选南华跳飞足球队，开始入为足球生涯。李飞堂从1922年至1947年间，驰骋球场25年，就至遍及亚、欧、澳洲，曾代表国家队4次参加运动足球运动会获足球冠军，2次带领队伍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先后率领落华、南华足球队多次访问东南亚各国，战绩上好，名震海内外。当时上海流传着“看戏爱看梅兰芳，看球爱看李飞堂”的讲法。重建一桥以前歌集获得了亚洲桥王称号，获国内国际各种奖状百枚，奖比120个集，获英国足球总会教练文凭。1954年任亚洲足球协会秘书副会长，1965年当选国际足球总会副会长，1946年当选五华丽江同乡会理事长，1955年当选丽江嘉应五叔同乡会首代理事长。李飞堂以1979年7月1日病逝于上广。1976年在德国足球杂志《评选》发动当中，李飞堂以巴西比利、德国弗朗茨比肯堡尼、阿根廷的斯蒂凡诺以及匈牙利普斯卡

0: 是你 PPV， 你是不是给世界太球王？
1: 客家要结泰，学堂弯地，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2: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语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在提，给让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萝卜，来，你来看。这些珠宝，还有这里的山林，都属于我。你若跟我孙女成亲，这些东西全部属于你，何必要到天山去呀？
1: 是呀，萝卜，你就留下来吧。我也喜欢你。
0: 怎么样，萝卜，今晚就让你们成亲。
2: 是。哎呀，老奶奶，不行，你听我说。
0: 我不听。你这条命都是我们救的，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去，进去圆房去啊。
2: 哎呀，老奶奶，不可不可。

0: 让，不喝酒就算了，你就看看我吧。萝卜哥，萝卜哥，萝卜哥，
1: 别动，别动。不可。

0: 你这么远和我三夫妻吗？
1: 当然，萝卜自在修行，唯求娘亲。
0: 好吧，你走吧，要是喝会了你就回来。
1: 多谢成全，萝卜绝不回头，告辞。

0: 怎么来了？不是追我回去吧？
1: 哎，罗布哥呀！

0: 蓝妹，现在我们真的是志同道合了。只是现在我还不能和你同行。
1: 为什么？
0: 蓝妹。

0: 一言为定。
1: 萝卜哥，我走了。
0: 哎，一路保重。
1: 珍重。
0: 哎，哎呀，老人家，老人家，山上风寒雾冷，不要在这睡觉啊，以免着凉。哎，快起来，快起来啊！
2: 哎，年轻人，多谢你了，我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没力气，走不动啊，怕要死在这路上了哦。
0: 来来来，老伯，我这里有吃的呢。
2: 哦，
0: 哎呀，哎，老伯，小心啊，别咽住。老伯，你为何会在这荒山野林中啊？啊？
2: 哎，年。

不，老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找不到仙洞，我纵使也不回家，我要上天山去。

0: 吃饱了肚子，浑身是劲。哎，小子，就从你这舍己为人的慈悲心肠，我送你去天山去吧。
1: 你自己都去不了，怎么送我呀？
0: 小子，随我来吧。
1: 老伯，老伯，啊，心有动，鼻子佛大师，鼻子佛大师，哦，想必大师不在呢，待我呀，等他回来。
2: 阿弥陀佛，老伯你来了。
1: 啊，师父。你怎么也来了？
2: 徒儿，我就是毕思佛，奉佛主之命前来点化于你。你本西方罗汉尊者，奉佛之命降落在凡尘，来到天山重修菩提正果，要下凡界普度众生啊！
1: 啊！多谢师父，多谢师父点化之恩，弟子一定专心修炼，重修佛道入地府，救出娘亲度众生。
2: 好，你先去用天水净身。
1: 谢过师父。
2: 受佛主令，是你法号木莲，为你说十二因缘法门。阿弥陀佛，谢你本来面，法号名木莲，修行莫懈怠，自有神通见。

0: 海流平。刘进，刘进，
1: 你可不
2: 对，不对，
3: 一见一见，何故无诉苦心情，小妇泪滴坠坠。
0: 来呀，来呀，三件四五行，待他便有十八锭，
4: 十八锭，
0: 各店轮流四五行，
4: 五行。
5: 大王，王，
3: 你自罪自罪，
5: 我愿悔改，还望大王，
3: 大王
5: 开恩。
0: 都都，罪孽深重，难饶恕，
4: 饶恕，
0: 永在地里不超生。送刘谦去受刀尽之刑。

0: 娘，娘，娘，孩儿正在修炼，阴阳相隔，怎能救你？娘，
1: 莫莲，专心修行，不可分心。
0: 师父，我，
1: 你娘在身，重恶因，自作自受，得报应。你莫分心多思念，专心修行，我到智览城。
0: 师父，徒儿知道。
1: 莫莲，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娘想要超生脱苦海，还必须真心来悔改。只有他自己才能救自己。
0: 师父，我怎样才能让我娘脱离苦海呢？
1: 你只有真心念佛，才能超脱。
0: 娘亲呀。

0: 今日将刘军推入万石坑，被万石断脚之苦。
1: 大王，我儿每日为我念经消灾，我也在忏悔改过，就免了吧。
0: 不行，
1: 大王，
0: 你的罪孽重如山，念经犹如江山翻，早早岂能救周公？三位搬进刑部监，压下去。
2: 娘，娘，娘，孩儿一定要将你救出。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街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

0: 开新思来自学都爆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线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新思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麦开新思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向大家选上甘南采茶戏木莲九木地长寒在选上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给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百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日，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有人穷，有人。

0: 好，就让他成就一段孝道美谈。
1: 弟子愿作福家郎，留段佳话在人间。
2: 尊者有此心愿，观音愿送你一程。
1: 谢观音娘娘。
0: 尊者即愿人间行，观音送你去向身。只是人间多情欲，莫让财色迷本性。
1: 请佛祖放心，
3: 尊旨大愿，迎称颂。
4: 吾等心中多感动，
3: 一起送你到人间，
5: 回来临山再相逢。阿弥陀，
1: 结果终为大事。

0: 刘姐啊，
1: 哎，
0: 去年大旱，现在正是青房不接的时候，你去各处看看乡亲们有无断粮人家呀。
1: 这个

0: 家，你不要多说，像你这样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去花钱，简直是造孽哟！
1: 哎，姐夫呀！

0: 员外。
1: 嗯，何事啊？
0: 哦，员外，你写愿捐200两银子去修北河桥，管事的请你交去，还等着用呢。
1: 哎，刘甲，
2: 哎，
1: 这200两早叫你送去，你怎么没有送啊？
2: 这个，
1: 你把银子搞到哪里去了？
2: 姐夫，
1: 我不小心跌掉了，这么多银子怎么会跌掉啊？嘿。
3: 本命变化可怜我，那朵银子希望我，了得害人又害己，将来要把地狱下。
1: 姐夫。

0: 你这样宠他是在害他，他拿我们奸计修桥的银子去乱花，这可是罪过啊。
1: 哎，哪有这么严重啊。府中
2: 在，
1: 你另外拿200两银子去造桥吧，我要去佛堂念经了。
3: 是夫人。
0: 姐姐姐姐，听说南山观音庙的菩萨最灵，何不去那里拜菩萨求旨呢？
1: 员外
0: 啊，
1: 那我们明日就去吧。
0: 哎。

0: 恭喜员外夫人，今日佛像福放光，菩萨显灵把凡降，观音送子给善人，贵府定妃生儿郎。阿弥陀佛，
1: 多谢师父赐吉缘，
2: 拜谢菩萨多显灵，
1: 富家若能生儿郎，
2: 一定杜鹃香火甜。
1: 师父，妾身若能八字生，日日礼佛拜神明，修桥铺路济孤苦，广行善事常在身。
0: 阿弥陀佛。
3: 富有德
4: 啊，原来是观音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3: 起来吧，你听着，前生你是一个猎人，终日打猎，多杀生，阴曹地府记因果，要在你今生来报恩，注定你家要绝后代，年未满60就要丧命。
4: 啊，菩萨，弟子知罪改过，还望菩萨保佑。
3: 信喜今世你为善，样样功德带头行，修桥铺路解危难，济孤怜寡扶穷困，上天加寿又奉子，罗汉降生你家门。
4: 如此说来，菩萨今日要给富家送子。
3: 正是，此子乃西方佛祖弟子，接坐吧。
4: 哎，多谢观音菩萨。夫人，夫人，
5: 员外何事啊？
4: 这才观音来托梦，婴孩送到我手中，说是罗汉佛弟子为普众生降九重。
5: 啊，罗汉降生非凡人，定给富家要门庭，若我夫妻得贵子，荣华富贵享不尽。
4: 啊，
5: 哦
4: 啊，
5: 哦
4: 哦

0: 中。
1: 在。
0: 吩咐下去，擦净桌椅，备好酒宴，迎接或喜亲朋贵宾。
1: 好嘞。
0: 啊，恭喜姐夫，贺喜姐夫，喜得贵子芈月之喜呀。刘家，哎，姐夫啊，你来了，去帮我招待客人吧。
1: 好嘞，
0: 姐夫，你得了贵子，可不要忘记我的功劳哦。如此，你姐姐生儿子有功劳也是我的，你有什么功劳啊？
2: 哎，
0: 姐夫呀，
2: 啊，
0: 要不是我叫你们去观音庙中求子，你们能有今天吗？啊，好，只要你不服来，银子有的你花
1: 哦。
3: 今日的下个课堂，同大家介绍一下平安迎接上课量。平安迎接阵位于明月金三圣教界处。面粉古朴，面筋热出流传的有上火量的摄受。凡节日时间都会有面筋演员吃饭之子上火量发通，受到广大上面的喜爱。上火量要撇以各地流传的补杂量，是迎接阵突起特色的面筋娱乐艺术。顾名思义，上火量是用头草包扎了竹篾家巷，宽宽直直量体，然后四篾油脂插上面筋芝士用的上条组成。上火量表演负责点燃上火，一般可以按步骤进行。有关上火量的信仰有多种说法，有种讲法是大约400年前由文艺流行，为了送走瘟神，村民把上插在头朝两口胡同来起恶撇下。另一种传说是在唐朝报应人间有人谋反，朝廷命李生退帖，有人暗部李生的太多人马在江边停车不前。李将军们做乜嘅停车不前啊？众军师有愧有办法，对面啊鬼哭狼嚎，一行可能唔得，希望将军天光日再前行。李将军心生一计，讲到将军师将随行上以火把拿来，用头草扎成一条火龙，插上上15人组成一堆，摇滚上前，面露开头。于是李生的太多人马将千条火龙滚滚向前，撕西太阵。叛军的军队以为千军万马来讨伐，急而退兵。李将军不战而撤。后来封李生为平西王，命李生的替十杂老爷任江西管察使，并自家迁入江西。为纪念先人功德，后人每逢元宵就以上火龙庆祝。历史上客家人替五次太遣散时，李湘迁到新梅地区，平安人老人上迎接上火龙，由此流传。上火龙主要在元宵节晚间表演，表演时先游行，由一只长得三个企业人带路，其后紧跟上火龙，金同意布龙要转移舞龙柱，他把龙柱变在龙头地度，边行边舞，舞到各家各户门头，就相停行进。龙头频频点头向众人拜年祝福，接着在上下翻腾坐盘悠闲，众人出本红包以表示答谢。参拜各家各户完毕之后，先在人口比较集中的空旷场地进行表演。舞龙结束之后，还能在先天的锣鼓鞭炮声中，恭恭敬敬地将头草龙送到江河海潭之中，喊作飞龙，以祈求一方风调雨顺。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5: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 偷出来阿美花和客家人士母族的本领。阿美花是向社会在提，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6: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种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种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4: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公子叫什么名字啊？
3: 胡萝卜。
2: 嗯，此名何意呀？
3: 因我喜欢吃斋念佛。
2: 哦，
3: 喜吃萝卜。此职是观音菩萨所赐，父母要多吃斋以报菩萨大恩，故前职起名萝卜。
2: 哦，哈哈哈哈哈，好名字，好名字。萝卜乃人人都爱之物。
3: 敢问令爱芳名？
2: 小女取名蔡兰。
3: 蔡兰，好啊！蔡兰正好长萝卜。你女儿和我的外孙，真是天生的一对哇！
2: 员外，员外，员外。有一年高老和尚翘着木鱼来府上，
3: 好生招待，莫怠慢，多给两米喝银两。
2: 给他钱米都不要，要见员外有事商量。
4: 哎，姐夫，
5: 嗯，
4: 我去打发他走啊，告诉他员外还在接待贵客，有事叫他改日再来。刘甲，好好解说，不得无礼。是。
6: 这个和尚也是，给他钱米还不行，非要见员外。我们和他又非亲非故的。
4: 和尚，要钱你就拿去，要见员外，今日没空。
7: 阿弥陀佛，今日一见便结善缘，若说没空，空生事端。
4: 你这个老和尚，言外不见你，你能生出什么事端来啊？快走。
7: 你已是一半身子到了地狱之人，神气什么？
4: 哈哈，你个死和尚，你看这我下地狱呀，你啊，我这是打死你。
7: 哦，
4: 哎呦，
7: 阿弥陀佛，
4: 神仙，老命，我再也不敢了。哎呀
2: 大师，你就饶过我们舅老爷吧。
7: 等你们员外出来再说。
2: 哎，我
4: 少爷，王爷， 老命，老命！谁在拉我？谁拉我？
7: 傅员外，生了贵子就摆起架子呀！我想见你也无门。
4: 哎呀，对不起，我正在招待亲家公呢。
7: 不能只看财神爷，即看老生修行人吧。
4: 失礼，师父啊。

0: 好，员外，今晚老身向你化缘。
1: 化缘？行啊行啊，师父啊。

0: 员外，我要的这样东西，说贵乃无价之宝，说不贵呢，一钱不值。究竟是什么？萝卜。
1: 啊，萝卜！
0: 哎，师傅，哥，哎呀，师傅啊！

0: 这个，哦，我懂了。你说的萝卜是指我的儿子胡萝卜。施主果然有慧眼，能解玄机。你儿子萝卜与佛有缘，因随贫僧回去，早日修成正果，宣扬佛法，普度众生。啊！可萝卜是三代单传呐！世俗之见，还有你，你阳寿早该命绝，只因你一生积善，斋戒念佛，才寿天六年。如今只剩下七七49天，要早做安排呀！切记，切记。阿弥陀佛。
1: 和尚，你胡说是啥的呀？
0: 哎，请大师指点迷津。员外呀。

0: 言外，草背后事，老身告辞。
1: 天哪，言外要是有过三长两短，富家孤儿寡母的，如何是好啊？
2: 哎呀，秦家母，这和尚又不是神仙，他的话也不能全信呐。
0: 你看，世上那么多作恶之人，七八十岁都还未死去，劫富一生行善，却只能活六十岁。看来啊，这行善无用哦。
2: 难怪人家说好人寿命不长，坏人呐、拖死阎王。看来铜钱银子还是拿来及时行乐的好啊。
0: 哎，不可这样说，要不是行善，我早就没命了。还是行善好。
1: 还是行善好，生命多难保。天。

0: 滚走鸡鸭了
1: 啊！快走快走！
0: 救救我！还要抓他呢！

0: 今天我就打你。
1: 这么大的人欺负萝卜小孩子。
0: 哦，原来是我的外甥媳妇来了啊。彩兰，
1: 嗯，
0: 你不懂，老古人说天上的雷公，地下的舅公，萝卜的父亲又气死了，我这个做舅公的就应该管教管教他。
1: 不行，萝卜，我们走，别理他。
2: 好。
0: 哎，这么小就知道疼老婆啊？萝卜，她是你的媳妇，你要好好的待她哦。
1: 讨厌。
3: 萝卜，我们去玩。
1: 好。来，我们来玩老鹰抓小鸡，好不好呀？
2: 不好不好，老鹰抓住小鸡，小鸡会没命的。
1: 那我们就来玩猫捉老鼠，
2: 也不好也不好，猫会将老鼠咬死的。
1: 嗯，那。那你说玩什么呀？
2: 哎，我们来玩和尚念经。
1: 不好，和尚念经有什么好玩的？不如我们来学新人拜堂。
2: 拜堂？什么叫拜堂啊？
1: 娶媳妇就是拜堂。
2: 嗯，我不要娶媳妇，我要做和尚。
1: 大人都说我是你媳妇，你做了和尚，那我怎么办呀？
2: 哎，我们一起去做和尚好不好啊？
1: 不好不好，和尚没头发，难看死了，我不要做和尚。
2: 那你就做有头发的和尚。
1: 这还差不多。来，玩和尚拜堂。

0: 哎呀，财神爷啊，想不到我刘家竟能和你攀上亲戚，跟着你享福啊。
1: 哎呀，我也多亏你常给我出点子呢啊，我们两个是。

0: 哎，还有什么样的女的能迷住大名鼎鼎的财神爷呀？
1: 是呀，我晚了的女人呐、啊，不知有多少，从没哪个能像她那样使我神魂颠倒啊！
0: 只要你财神爷想要的，还被割不到手啊！
1: 嗨、哎、呀，这个女的呀，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善诱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各位听众，请坐定，听我来念歌给你听。闽南之声的听戏台，早起六点来开台。戏曲曲艺摆几摆，油味唱大煞煞来。专家讲戏上精彩，闽南听戏台。
6: 精彩的节目阁有。

南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兄弟们头听众朋友准时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一对新的台湾歌仔戏的欣赏。这对呢叫做《半领毯子》，半件毯子哈。《半领毯子》是咧讲什么内容的呢？这是咧讲，在较早时吼，这追国啊、齐国啊，哈，有一个真特别的这个风俗哈。出来的时大人呢，那是到了六十岁啊，就爱去过门口。吼，不用徛出来耶。那有一对这兄弟吼，姓李的李氏兄弟呢，因啊跟因老爸感情非常的好，唔甘要因老爸呢去过门口啊，就无要进行这个风俗，就一去了大波浪哦。那故事呢就是安尼的这个内容吼。那为着这个内容呢，来进行了一段的这个表演，用歌戏的方式呢来演绎咱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是真稀罕吼，啊真好听。今天的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收听到的是第一场。第一场呢，就是来体现因家真和谐、真和睦的一个家庭关系哈。那这个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欣赏由董碧云、小米老师联管演的这个《半领毯子》台湾歌仔戏。

0: 共你天阔日，真是折磨人，也折磨自己。
1: 现在，现在，
0: 师父，
1: 请问这靠啥是？
0: 应该是王夫人啦，伊也未惯四过门的日子，过一阵嘛着。

打开四个门的头几日，一到暗时，就会想东想西。

这些落下来，是小看到有气质不凡的老人家也得过门，因看起来实在无亲像负责过门的下卡手啦。回想伊方才所言，讲怀念厝内的灯火明，哎呀！

0: 现在，我看夫人的言谈，也无亲像下骹手人。方才又讲怀念厝内的生活，应该不是担任过门工课的人，不知却为何在此过门啊？
1: 看起来似乎不是本地人吼。
0: 我自林国之来。
1: 莫怪才不知阮齐国的风俗。
0: 夫人可愿故知？

0: 其实嘛无虾米大代志啦，又唔敢浪费师傅你的时间。这夜深了，师傅，请你走路细里啦。
1: 夫人。

好意见。究竟这个有什么方向？我一定要想办法探听。

0: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1: 现住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2: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
3: 人讲人生就亲像一出戏，台顶搬的是别人，台下演的是自己。有时台前是笑眯眯，到了后台是暗相悲。闽南听戏台，家己品味戏曲，

0: 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欢迎听众朋友到顶个来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大家听到呢，就是这对台湾歌曲《半夜探那》第一场吼，咱来了解到这个师傅呢，经过这个所在啊，啊，就发现讲，哎，奇奇怪怪吼，哎，平时那门口坐一挂这款老人的过门，啊，这老人的清茶呢，啊，无亲像讲老宅啊，无钱人啊，讲话啊，哈，谈吐啊，啊，个是。会真有这款地位的形象吼，啊，为什么呢？因为出来过门呢？哦，这葫芦人啊，本来呢想要讲吼，啊，结果无个该讲啦，啊，就安尼呢，伊就经过这所在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伫个李虎啊，两个兄弟，因两个兄弟呢，诶，这款年纪啊，相差真多，大兄呢，大这个小弟啊，是要。大伊二十岁吼，啊，所以小弟呢较跳贵啦吼，啊，不过因甲因老爸感情呢非常的好哦，啊，兄弟呢真和睦，啊，真友好吼。那伫个这款的环境呢，佫加无几日啦，因老爸啊特别做六十岁这生日咯，那六十岁了后呢，就爱去过门口啊，两个兄弟啊呢拢有意见，大个呢是讲要按照礼数吼，和老爸去过门口，李个呢是感觉讲这礼数。对老黑啊无好，应该呢，咱唔免遵守。那两个的这意见袂合，会发生什么代志？就今天转发电脑机呢，到顶过来听第二场。
1: 阿雕，雕，你在做什么？对啊，你安尼若是去互阮相公看到，伊一定会
2: 是互我看到什么啊？啊？

0: 阿弟啊，你手提什么？
1: 我
0: 无。阿弟啊，你搁咧捡物件吼？
1: 我真是想讲要捡一个红仔啦，予你的囝，予我的宝贝啊孙。
0: 哈？阿弟啊，你看，玉娘都还未有身嘞，你，阮要哪有囝？啊，你要哪有孙？
1: 哎呦，就是好天都爱存一个。好来牛，所以这叫做嘛，有备无患。
0: 阿弟啊，你敢袂记你顶摆？哦，不是，是顶摆，还个顶摆。你为着捡物件，捡一个怎啊受伤的代志？你袂记哩啊？
1: 哎呦，我足想要抱孙了呢。
0: 阿弟啊，你即马目睭也无到外好，看无啥有，还阁有你的手，嘛无啥力。你安尼捡物件，受过危险啦。哎
1: 呦，你也是囡仔时阵较好啦。啊，说的阿爹足怀念的，怀念你细汉的时阵。是这样啊，可爱，也袂亲像即马，一直给我细细念。哼，那想到讲你细汉的时啊。

0: 用的啦，阿弟啊，嗯，我讲未用的都是未用的，来，将物件交出来，将物件交出来，阿弟啊，
1: 哎呀，用你话啊，我真的好辛苦的啊，
2: 你请啦，
1: 你看阿弟是不是足可怜的？阮囝你看，一直管我东管我西，也无大只嘛，是伊阿弟。还是我阿爹，
2: 阿爹啊，

0: 是什么名声？
1: 哎，什么人唔知影？我是聪明啊，正经甲严肃。
2: 有吗？啊，
3: 是的啦，我唔是跳江的。
0: 阿爹啊，时候无早，外面风头，今日要出来。
1: 哎呦，天哪啊！遐哩风大，什么要紧啊？这都要先换阿爹适应一下，以后嘛才会惯习啊。
0: 以后。阿爹应该是有过咧，甲咱滚生球吼。
4: 阿爹实在是吼，
0: 安尼真好啊！希望阿爹以后每日拢安尼无烦无恼，平安快乐。
4: 我煞袂记个啦。啊，这大家拢咧等你食饭呢。
3: 安尼咱紧入来去。

0: 听了这段表演哈，这就是身在台湾关阿喜半夜探啊当中的这个第二场哈。因讲这个历史的大兄呢，伫个街啊顶啊，看到真侪人吼，伫为因厝内的这个士大人啊，六十岁这士大人呢，准备探啊，探好好因去过门吼，啊，得来呢吩咐因小弟啊，得爱准备。唔过因小弟呢，佮伊意见完全袂相像，那能够要安怎办呢？就怎样发展落去？明仔闽南听起来，再个刷落去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1: 要唔过，这陕西上无嘛爱斩庙呢？
2: 斩庙？
1: 系啊。
2: 斩庙。
1: 斩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参差，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2: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看台下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3: 演出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摇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的趣味。
4: 听起台，大家小招来，欢迎收机平台听众朋友过来收听闽南听起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仔日呢，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的，就是咱这连本戏哈。咱来听台湾歌戏《半夜探》啊，这个节目，来听伊的精彩第二场加第三场哈。昨日咱有听到讲，伫个这最广哈，有一个风俗啊，就是厝内六十岁这四大人呢，都爱去过门口。哦，那伫个当地呢，因公是作为讲百年来的一个习俗延续落来吼，大家也真看重这个习俗啊，所以呢，因最子孙的人呢，拢得爱为厝内这四大人啊来准备摊啊，哦，来体现家己的这个孝心吼。那这个李氏兄弟呢，伊那是哦，拍算要安尼来准备的，这是因阿兄吼。伫个街仔顶呢，看到人咧买摊啊，才想起讲因老爸六十岁啊，要到啊，啊，就倒来厝内呢，吩咐因小弟啊来诶准备摊啊，伊准备医疗啊，吼，通互因阿爹呢去门口过门。唔过呢，因小弟无同意哦，那因两个兄弟呀、啊，要安怎办呢？就怎样走快点落去？那这个风俗是安怎来的呢？哎，鬼啊顶，各人讲各行哈。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个到阵来欣赏比较较生活化一段剧目，来做半夜探呐。

0: 我跟你讲，这个小姑娘吼，我要准备她那送因阿公呢。头家啊，啊你唔送因较俗咧？
1: 哎呦，会啦。哎，唔过吼，这些算是价钱本来就袂少哦。就算我算较俗的，嘛也袂少钱呢。小姑娘啊，啊你身躯顶赚偌济钱啊？
2: 我从我自细汉到大汉，所有的钱拢赚来哦，总共有几秒？
1: 几秒？
2: 对啊。
1: 小姑娘啊，你阿姐吼真欣赏你的心意啦，也不过这算是上无嘛爱三秒呢。
2: 三秒。
1: 哎呀。斩妞啊！
0: 啊，但是呢，迄个头家吼，讲迄足贵的啦，他买袂起吼，唔只得哭。
2: 来是安尼哦，足可怜的啦。哎呦，头家呀，你嘛甲人算较俗的呀，你。
3: 对啊，
2: 算较俗的。
1: 哎呦，阿金嫂啊，嗨，
0: 安怎？哦，
1: 你爱讲清楚呢，小姑娘伊要买的是七色线丝呢。
0: 对啊，
1: 迄一秒。收少啊啦，我嘛是小本生意而已，这斤两确实无法度卖伊啦，哎呦，
0: 歹势啦，歹势啦吼，
1: 卖乌白讲话啦，
0: 小姑娘啊，莫哭莫哭，哎，阿金叔还问你啦，啊，你敢了解讲哦，是安怎都爱上摊啊，好六十岁这个长辈呢？
2: 我唔知。
0: 你唔知吼？阿金叔啊，讲予你听。

是啦，按讲哦，这个暗时啊，风真透，做事事呢会烦恼。

0: 啊，无你是安怎？我讲敢唔对咧？这是阮阿嬷讲给我听呢。哎呦，啊无你是嘛？无你讲，你讲啊。
1: 阿金嫂啊，阮阿爹甲我讲，身为老大人有福气，会当驱邪辟煞，保护一家平安。
0: 嗯，驱邪辟煞。我跟他梦想定煞安定咧。
2: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要表现，人虽然老啊，也是会当对厝内有所贡献，所以才爱去叩门。
3: 我感觉阿金嫂讲的较有道理。
0: 对对对，
1: 我阿爹的讲话嘛真正有道理啊。
0: 我讲的较有道理啦。
2: 我讲的嘛真有可能啊。
1: 哎呀，我
0: 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0: 金叔啊，我是讲吼，我当时才会用个继续做生理，啊，你若是要讲过，你去边讲啦。哈，哎，啊，我是吼替你伫安慰这个小姑娘咧，哦，啊，我的生意是要怎啊唔做啦？你啊，啊，哎，金叔，这事煞袂记，小姑娘啊，金叔啊，甲你讲啦，这吼，趁啊，若敢会烧。
1: 还是上界重要，对无吼？
2: 对啊。
1: 啊，你都无钱通好买迄用线即个摊啊，啊无吼，你就去普通的摊啊就好啊。安尼有孝心就好啊，吼。
3: 是啦，小姑娘，这普通的摊啊，唔那水，家己来过会烧。
1: 你考虑看卖啦，好不？
3: 哼，
1: 来，你看，来啦，看这个，来。拄只这，
2: 你看，现在是倒一家用什么摊来的工课，啥好囡仔，这比摊是偌尼啊重要的代志。
1: 竟然唔亲像准备，我看一定吼。
4: 哎哎，
1: 你卖阁讲啊啦！
3: 为什么？阮讲也是正经的啊，这摊啊准备了如何，就看会出囝孙啊敢有有效。
4: 好啊啦，小姑娘阁要哭啊？
1: 嗯，这
4: 届甲我无关系吼。
1: 本来就个娘，今早就过身啊，
3: 可怜。
5: 是啊，讲我上我请用家己嘛，所以我就想要替伊准备啊，嘛只有我会当替伊准备。
6: 小
5: 公公，太衰啦！我以后为了讲话，莫哭，莫哭，你啦，无啦，小公公，来啦，阿姐生理较俗的啦，来啦，哦，咱莫看煞死，来，这块。
6: 哦，阿公，大经理，阿公也已经到过门的年纪了。你看，现在应该要准备什么款的摊啊？
3: 这好，
6: 伊才较会介意呀。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架。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闽南听起来精彩，刷刷来！欢迎听众朋友过来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夏兰。大家听到呢，就是身在台湾关阿喜这对半领摊呐，哈，第二场。下面的时间呢，过来欣赏的是第三场啦。那这个历史的大兄吼，伫个街仔顶啊，发现真侪人伫为因厝内这四大人准备摊呐吼，来尽这孝心嘛。得来呢，就欢呼因小弟为因阿老爸吼，就是为因阿爹呢啊来准备摊呐。希望讲因小弟呢有法准备较好吼，来体现因的孝心，啊伊准备这个医疗啊，通互因老爸呢去过门。不过因小弟呢，感觉这款方向吼是真无适合啦。老岁仔去过门，那都少年的在享受，那是真不好的这行为吼。啊，就一直要来说服因大兄，啊，让因老爸呢卖去过门。不过因阿兄敢听落去，因为呢这是一个习俗的来啊吼。因两个的力量是有关赢大家无。那所以呢，剧情发展落去是真精彩。下面的时间呢，再来欣赏这一集。
1: 林浩，你走去倒啊呢？快下车！
2: 哎呦，
1: 大哥，你看这是什么？

0: 李兄，听讲赵家珍出了七个恶霸，四处欺压良贤。
1: 如此今夜三更时分，都拜托李小姐替天行道，替百姓渡海咯。
0: 当然，既然恶霸发现，该是清凉殿出马的时准咯。
1: 明浩啊，呀，你是对倒位吹出来啦？我以为你胖见啊，啊，竟然还搁滴个哦！
0: 大哥，我跟你讲，今仔日我去厨房要找一本册，无说你对柜仔怎啊弄倒去，结果伊就怎啊对顶面落落来。大哥啊，想袂到你还搁会记以前的代志啊！
1: 我哪有可能袂记的咧？呀，你细汉哦是爱哭爱跌落啦！我要去山顶，甲阿爹斗三工凑茶。啊，你讲什么？要带我去做大劫？阿爹看到你咧甲我抢茶刀，爱着归去捡一支木剑，互你耍啊！啊，我看到这支剑嘛。

你已经大汉啦，就是表示阿爹已经老了。对啦，今仔日我来，就是要甲你讲这件大事。咱差不多要替阿爹准备摊啊咯，摊啊！什么摊啊？阿爹今年

0: 底爱去过门口啊？
1: 是啊，我想阿弟啊，平常时想疼你，那由你来准备他呐，阿弟啊，一定会心欢喜呀。
0: 我无爱，大哥，你敢无感觉哟？这六十岁。都爱接受一领摊啊，然后都爱去过门的风俗，实在是足无道理的。
1: 是啥物有道理，无道理的？小弟呀、啊！

0: 而且吼，这摊啊，那准备了无够用心，会予人怀疑讲得不好。要你做事都较定心啦，这件代志都交予你，你都要用心去办。
1: 大哥，别人要安怎讲，咱就随在因讲。咱那是一心无愧疚，
0: 好。哎，要是你嫌麻烦，无愿意准备呀、
1: 啊。我，
0: 要那是麻烦，你就直接讲，和我来准备。只是阿爹可能会失望啊。
1: 这，哎，大哥，你这是。
0: 哎呀，
1: 我哪会嫌麻烦呐、啊？
0: 要那没麻烦，你为什么不愿意准备？
1: 外面暗时的时阵，风遐尼大，你敢忍心和阿爹顾伫个门口？
0: 也都是风头，唔只都要准备摊呐、啊。
1: 这，

0: 姉と弟は。
1: 精彩一段吼，这就是选择的台湾歌戏《半领摊》啊，第三大场吼。那这个小弟呢是真唔甘愿的，安尼答应落来呀。啊，倒去厝的了后呢，就愈想愈感觉真艰苦吼。为什么要准备这摊啊？为什么要和伊老爸呢去过门吼？应该呢是人老啊，就和伊安尼好好啊来享受这个后面的生活才对吼。第一因某用牛的帮助下面引出了一个计哦，让伊阿兄呢也改变了主意。到底是什么计呢？明仔载咱听戏台，咱再个刷落去欣赏，你就知影了。今仔日由于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仔载上款时间空中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2: 古金盆至天露水，赶集转路，修表中回复金庙，呼吹共餐。玉璧上情，当篇不个故事，三个故事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39集，叙事。

千千岁，李娘娘赶紧伸手将伊牵起来说：“五年以后，咱也得以不舍相称。你若想个讲究礼数，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反而不好。”过一说，哀家生的，新妇你也生的，啊，咱就是苗的。你唔但是我的社区，也个是我的查某啊！苦命一听，赶紧下问。娘娘呢，才又搁将当初时无害的情景，细细声讲一遍，当你是听。假说，也我这两蕊目睭，就是因为思君心志，好痴迷的，现此时啊。呀，我是逐项都无看见，呀，这要如何是好啊？说了，又搁哭起来。你是挡袂牢，阿在边头陪伊流目屎。突然，你是想起有一项物件可以治目睭，就甲娘娘说：“娘娘啊，新切有一个古金盆，顶面有阴阳两空。”据说，那将伊来接天降露水，七岁就可以使目睭重见光明。太监呀，神妾求求天路来当娘娘七岁目睭，呀娘娘看不得会相信呐、啊，叫目睭痴迷，水洗了煞会好，天下下要倒有种代志啊！但是娘娘也阁是暗暗学罗说。是包青加油福，娶到一个作贤惠的夫人，伊一定是唔忍心我伤心，才来咧安慰我，也我也唔通辜负伊的好意。就说，五儿，既是如此，你就靠天求咯。人说心诚则灵，万一目睭先是可以复明，岂不妙哉？你是一听也欢喜，才用搁陪一个老太太在咧花仙讲天立皇帝，事后伊食了暗顿，然后又将大大细细代志交代安排伊好势，才离开。讲定了后，你是洗手，然后就将古金盆夹出来，吩咐阿权点着，来到后花园内面，水点香，星星。伫咧夏天底，然后将金盆夹好势，祈求天路。可能是苦命夫人至诚忠心，甲李娘娘的造物感动天地。起初盆内是小块湿湿的、软软的，后来慢慢有了几粒的露珠，到后壁是露珠愈来愈多、愈来愈多，慢慢。将流入去金盆当中迄两空阴阳空内面，你是满心欢喜，手捧金盆回到房内，拄好娘娘也未发现，你是未顾日一双手骨夹一个金盆夹啊夹酸去，凶个汗是四连泪，赶赶紧紧就将金盆捧到李娘娘面头前，要让李娘娘用手去温露水来清洗目睭。当李娘娘用手将金盆阴阳腔内面按手去温这个露水啊，来洗目睭的时阵，只感觉一阵冷凄凄的风直烫心肝头。而且也搁一点清香啊扑面而来，李娘娘两个下角小块微微啊出汗，两蕊目睭开始震动，李娘娘目睭全开了，闭目养神，突然间心花怒放，娘娘挡袂住将两蕊目睭踢开，啪！想无到啊，想无到啊，观众朋友啊！李娘娘即阵目前所有的一切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李娘娘是非常欢喜，也这个李夫人啊，看见娘娘目睭痴迷，倒有法通看见啊，比娘娘更加欢喜。

0: 即阵李娘娘将陈秋去看苦命夫人李氏，将伊详详细细共看一遍，佮看见双边边也佮徛着阿权，然后呢，简说开得五里，心生感动天地，将老身的目睭医好，即一切全归神父你有下。说了说了，又阁是一点伤心。李氏一看见，赶紧劝说：“哎呀，母亲啊，你痴迷的原因，就是因为伤心过度，目屎流伤多，才会痴迷。如今比这随好哩，应该着欢喜，唔通阁流目屎才是。”娘娘说：“无大，无大。”我现此时，逐项都看会到，我唔阁伤心咯。五里啊，也你辛苦去一日，也是趁早去睏。有话，咱明仔日才慢慢说。
1: 根据历史记载，李惠死后虽然行踪，但却无法通承担临终对李氏的无限愧疚。根据《宋史临终本纪》记载，宋临终获悉真相后，马上将宰相吕干、苏必赛、张吉等老太后任命的朝廷重臣贬出京城，政府班底几乎重新洗牌。泉州讲古长篇不结故事，三结故意，正在播出。
0: 正是李太后自从目睭重新有法通看见了后，佮加上一个李氏百般肯为，自是顺心，饮食起居，老太太也非常介意。也人说心情呐好，人就会变较后生啊。老太太来到相府，规百欢喜，所以玉容焕发，精神也好。甲迄破药迄阵来比啊，凶个袂输两个人呀。几日了后，包兴进来禀报苦命夫人李氏说。老爷倒来徛伫大相国寺，等明仔日面圣了后，才要回府。夫人说：“知影咯，但是李氏哦，即阵也阁是咧替因翁咧烦恼呐。伊惊说包公若上朝见了万岁，万一阁提放药的代志，甲皇上意见若是阁无一致，因翁一个人又阁是直来直去，有啥说啥，想啥说啥，袂晓咧挖角。”如果若去当万岁生气，凶个问题就错咯。所以你是心内替因翁哦，定定一个心定定替伊忍耐俩。啊，亲像苦命李氏种个大家闺秀哦，就是安尼俩。一方面欢喜家己翁婿正直，另一方面又搁烦恼因翁婿若伤过正直是会吃大亏。有一好若有两好啊，看有影无哦，观众朋友啊。也毋过，伊咧烦恼哦。凡在是假操心俩。第二日，包公入朝见驾，上所有案情啊，早早昭明。宋仁宗是拼死命恶死这个包公后班代，办案正直，才阁赐伊一领五彩蟒袍，阁珠宝玉带一条，四喜白玉扳钻一个。三五大荷包一对，包公前赶紧跪求下恩。脱掉了后，包公活倒来开封府，朝服无脱，就算来到内衙，甲因夫人李氏相见。老爷共夫人说：“我要参见太后，由罗夫人代为客照。”李氏知影包公一定有要事，就吩咐。阿权不准跟随，然后将包公带到佛堂正室门下口。夫人虽掀起帷幔，跪落去招说：“启禀太后，今有两道国大学士兼你开封府尹鲍真，切准回京前来参求皇驾。”太后一听就问说：“我你在何处？”夫人招说。现在外口，太后吩咐说：“赶紧叫伊入来。”包公坐入门前跪了去说：“臣包拯参见娘娘，愿娘娘千岁，千千岁。” 太后吩咐我李秉性四座李娘娘之前因为目睭无看见，只是听见包公的声说，但目睭有看见咯，看见包公迄个面四板块四板块，迄对鱼仔也大对袂出身背，啊迄个遐王啊也看，啊喙须哦加减有淡薄，但是也特别迄个面啊，是较乌啾啾个乌索索，连迄双手都煞较乌索索了，啊毋过迄对目睭哦。圆滚滚，是成一副野和尚，野威严。先是是丹心紧紧，冲霄汉啊，乌面沉沉顶鬼神。李娘娘心中大喜，认为因家人中有福气，得到这样的灵神。但是李娘娘一想到家己受此沉冤，目屎又搁流落来，对宝庆说：“哀家。”多亏恁翁母啊，这一番的真心，哀家之事全听包庆咯。包公叩头招式，娘娘请免顾虑，太微臣见机行事，一定要秉政治干，以抗国典。娘娘拿起目屎，拿点头说：“亲家，也你连日查访劳累，也是先行歇息去吧。”包公谢恩，鞠躬退出。娘娘又对李氏说：“新妇啊，也你家老爷才睡到此，你也赶紧去，唔免阁掂一担事孝咯。”人其实娘娘哦，也是好心俩，要让出时间，当因翁母啊，你所说发久无见面，恁都知看影无？啊，哪知啊，李氏一听歹势啊，规个面较红皱皱，夫人退回家己的房内。包公正伫咧饮茶，将茶杯揢了，起身笑笑对李氏说：“尤罗夫人，我已出车倒来了。”夫人笑笑说：“连续吩咐阿权上菜上饭，翁母啊哦，真难得有法通同桌倒咧食麦哦。”食煞了后，包公现煞去册房料理公务。包兄弟个报告说：“楚州桥个爷爷。”明仔日就要挖倒去了，请示老爷有啥物吩咐的无？包公就问包兄说：“咱伫楚州桥吩咐官官去备办的衫裤甲轿马，拢拢总总开偌钱？你着结好势，通当因作带倒去。另外，叫公孙先生写一封贺词，共知官表示感谢。”包兄应说。是大人，是我代。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林总管不请自来，生消息，叠娘娘单身将至，必修炼。各地详情，请请关注。登记的公司，三个方面：第一句，立马换开支，第七十七。这是中国头一部武侠小说，堪称武侠故事鼻祖。李莽换太子，乌昆帝不承认，打滚出身砸官官，暴君暴青天，欺人不是兵冤案，江湖结客来相助，空负正义中官打，南侠严同辉，天罡一流好奇妙，西救暴君乌青官，北侠欧阳春。宝刀江湖无敌手，行劫穷义除霸王。五子闹东京，东归开封府。地庆花蝴蝶，为民除一害。金毛鼠白玉堂，地水患福云山。声名三叹冲霄流，为国捐躯剪还王。正所谓劫持代价，为国为民。泉州讲古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林总管不请自来，送消息，爹娘娘单身将至，必修礼。欲知详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四十集，随时开讲。
0: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包公因牵手的。孔明夫人李氏，因厝的段家宝 古金盆去接露水，等李娘娘清洗目睭。李娘娘哦，一洗了，用古金盆接的露水了后啊，目睭清明，先是煞变做有法通看见呢。啊，既然目睭已经有法通看见了，李娘娘就要亲目睭看看，保证这位传奇人物是生啥啥款。正好宝剑进来参拜，李娘娘就按头到脚共看一遍。果然是一副忠良贤臣的相貌。虽然面色得真够乌，甲凶个煤炭个哦差不多，但是气质非常好。乌面生光，两蕊目睭阁会闪金，这就叫做乌乌有福相，乌得威严。先是是乌面沉沉顶鬼神，担心紧紧冲霄汉。李娘娘心里也欢喜，就说：“哀家之事，全听包庆咯。”第二日，包公都才随其成立，只听见包兄伫外面走廊咧轻轻砍扫一声。包公就问说：“包兄有咩代志啊？”包兄徛伫窗仔，我就禀报说：“老爷，是南清宫八千岁的凌总管特来要共老爷请安呐、啊，是有话要面见老爷。”各位观众朋友啊，因为包公做人正直，一向唔爱结党营私，从来也唔捌去结交什么皇亲国戚。现此时，伊听说南清宫八千岁府内的凌总管突然亲自来访，北内家咧估计，敢毋是要来推什么人色情啊？前将目白门一揪，说：“伊要见我，那有啥物代志啊？”你去共伊说，就说我正伫咧办理公事，不能接见。如有要事，咱明日早朝再见。包兄都这么等先去说呢。只听见内面忽然发出请慢，包兴全徛在去搭单，唔知内面忽然甲包公两个唔知在说啥呢？真听见包公说：“忽然说的有理，包兴，你带领总管去七旁泡茶，就说我随时何时便出营。”包兴转身出去，观众朋友啊！哎呀，恁知影夫人独家甲包公说啥物？计是有关李娘娘的代志啊。夫人对包公说啦：“老爷，你也唔知影凌总管即月来是要创啥代志？你家大人唔接见伊啊？也问问来俩。我听说南清宫嫡娘娘是当今圣上的容貌，要是有机会等李娘娘甲嫡娘娘来相见，可能。”代志就会好办也做啊！包公听了感觉说有道理，真赶紧哦，洗清气，衫裤穿咧，前往册房。但是包兴方面来请凌总管说：“阮老爷正伫咧清洗，啊，小可等者就会来甲你相见，请太夫册房小坐。”这个凌总管也早就听见说，包拯是一个畏魂惊路、野死角的人啊，从来都唔爱甲跩王公贵族、搁跩内官总管私下有所交流，已经做好被拒绝的准备。即阵一听见包公说要甲你相见啊，欢喜啊，甲嘴笑目笑，得着包兄来到册房，甲包兄拿泡茶，拿互相客气安尼说几句话。只听见外面包公的砍扫声，包兴赶紧出营。包公行入册房，只见凌总管早已经徛起来相迎，说：“早甲特来共大人请安。我原本打算早日就来，只因大人一路路烦，唔敢打了，故此今早前来。”说了，煞趴在涂骹咧作揖行礼。包公赶紧还礼说：“哦，多谢太夫挂念，未能前去拜访，还随罗家太夫，心内实是不安。”说了两句，重新搁点茶。包公问说：“ 太傅降临，不知

0: 有福建狗哦，鸡梦明死啊！林总管笑嘻嘻说：“看，看了汤啊，你说啊，早间这帮来哦，毋是啥物官司，只因八王爷亲近大人，忠正贤能，时常伫爹娘娘面头前提及。娘娘听了非常欣赏，啊，就是才听伊说哦，最近大人砸房玉这一条代志，是先斩后奏，更显得大人你切心为国，不畏强权。一王爷下诏来，就将这条代志讲给阮爹娘娘听。爹娘娘是俄罗斯，而大人你正是空虎下这地势灵神，其实。何止是娘娘啊，连阮王爷嘛非常欣赏大人，啊，只是无故不能亲近。咱家一想，马上就是阮爹娘娘的千秋华诞，大人何不备一份醉礼钱去请寿？一来不辜负阮爹娘娘一番爱惜之心，二来阮王爷嘛可以由此对大人的学习见识。包公起初想说，八王爷甲爹娘娘是有啥物连环案要来要求家己走后门行关系，无想到即两个人皆是家己的粉丝哦，想要甲家己见面。包公暗暗想，我怎来哦，都无想爱结交朝中的权贵，怎奈现有李娘娘的即条台子。当今万岁只知影爹娘娘是家己的孙女，伊看要倒落会知影家己的孙女是受到如此的冤屈，哈！我不如将计就计，通过爹娘娘帮助，等李娘娘甲圣上三人，搁一说，八王爷也是一位贤王，甲伊接交，也不至于拍歹我的名声。想到即搭，包公就问说：“哦。”但不知娘娘圣诞是啥物时节啊？林总管说：“哦，明日就是寿诞，后日才是成神。只因代志比较紧迫，故此特来送信。”包公说：“哦，多谢太傅挂心，包某不敢不从命。毋过，我想娘娘圣诞按照规矩，阮作为外官是袂做咧当面叩见。好在。”家庙在厝，明仔日随丧礼，后日正日，如果家庙亲自前往，岂不更加亲近，无灾可祸？林总管一听，哇，好势好势好势！哦，原来罗太太伫府内哦，安尼搁较贴，安尼搁较贴，啊，无早甲先挖倒来去，伫爹娘娘面前走明。包公说：“哦，太家庙到重中时节，还望太傅多多关照。”林总管笑笑说：“哦，一种的看了着，搁大人你吩咐啊，咱家当然尽心咯。啊，交情要紧，交情要紧，要免送，免送，大人请留步。”
1: 三结果以故事中出现的八田王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杨家将故事中的赵德芳？其实不是，北宋每一个皇帝登基期间，都有一个八贤王。八王爷成为一个上级的官职，伊的权力仅次皇帝。泉州讲古长篇不结故事，三结故意，今日播出。
0: 好，总管上交移门，回到内宫，就将大事详细讲一遍，传给夫人李氏听。叫夫人将独家的代志啊，偷偷奏明太后。然后呢，包公又来到册房，吩咐包兄准备一份寿礼，明仔日送往南清宫。第二日，包兄将已经办好些寿礼送来，等包公看卖了。也有观众朋友可能会问说：“包公平常时都唔捌共人送礼，这一棒是人上门要来讨？”阁是为了李娘娘不得已不送，你说伊会送啥物物件？也无非就是烧酒一瓶、红烛一对、寿桃一篮俩。另外，也阁有就是遐面干、鸡卵、猪脚、牛阿哥， 啊，煮一烧锅大花包。

0: 反正计是一个大路火啦。啊，包公毕竟是清官，一厝内较体嗦嗦。虽然包公级别属于高干，加上宋朝时期公务员工资待遇比较高，但是上过贵重的物件哦，包公也是送袂起啦。啊，非得心意到就好咯。包兴带着礼品来到南清宫回归，看见送礼的人真够多，有的在搬，有的在扛林马威威哦。啊，包兴只好随落马，吩咐车爷等遮的人早早散去，才将寿礼送到王府。然后家己啊，才步行行到门下口，看见五关宫门，双边边坐啊真侪官员。是高爹要来送礼的官员呀，皆是咧排队手捧名帖，等王府当中的车爷来接收。要人所说，叫宰相门前七品官，更何况是八王府内面的车官，大家是较脚踏，袂使饭官开哦。面对着怀要来王府送礼的官员，遮车官的表情，大家皆是这个是。爱看阁毋爱插，包兴坚持恭敬，只方阁行上去大街咧，来到一位王府车官面头前，摕出贴来，说：“有劳老爷替我禀报一声。”说到一句，只见迄位车官将目睭一横，替你禀报一声，你倒落来啊！包兴说：“我乃开封府。”那才听到开封府三字哩，只见迄个人就马上站起来说：“是包大人派你来送礼吼。”包兴说：“正是。”迄个人赶紧将包兴手骨牵着说：“老兄弟啊，老兄弟啊，一路辛苦，一路辛苦。早起偌早，阮总管也就传如说包大人今仔日会来送礼，我店一道是专工伫咧等你，兄弟人啊，请入内面坐坐，来。”然后歪头吩咐王府的车爷说：“开封府包大人的礼物，恁请随收起来。”该记将包兴带到车房。各位观众朋友啊，包兴是有带着包拯什么吩咐来到南清宫无？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这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宝公啊，将李娘娘安置伫开封府。伊真苦啊哦，则找无机会，通当当今的圣上来三日。就伫即时，正好一个八王爷因某得娘娘伫咧做生日，来请包公。包公即先一个事，托李娘娘以因老母的名义啊，去共得娘娘着手，然后则见机行事，准备了一份寿礼。叫包兄提前一日送到南清宫，因为林总管先有交代，所以啊，南清宫的跩仆人对包兄特别热情，捧茶、杯子，就是好，阮王爷爷早就咧吩咐，说哦，那是包大人有送礼来，就赶紧去禀报。兄弟啊，你既然来咯。是不是去见我家王爷这啊？包兄说：“既然来，敢是着见一下较好势哦。”啊，那个人笑笑说：“啊，对，来了就着见一下较好势。”兄弟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排行第三。啊，无哦，今日贵客，你真叫我三哥安尼好势袂？说了，真叫人将礼物担入去。这个王三看了后。就夹起礼帖，随入去。无一哪久，王三出来，对包兄说：“八王爷伫殿上咧等你啦。”包兄才赶紧跟随王三来到大殿，步上金阶，来到殿门外，直击正面太师椅顶面，坐着一位束发金冠、蟒袍玉带的王爷。上边边有一大堆的内夫伫咧侍候，包兴赶紧才跪落去叩头。只见大殿顶面八王爷说：“你倒去贺福你家老爷，就说我共伊问好，你此费心大礼，我心领了。改日朝中面见，在下又吩咐内夫说。”将原帖换做写帖，托伊带倒去。另外，赏等于50两银。内府领命，就将写帖甲银两交转王三。包兴赶紧叩头，然后随王三行出文安殿。只见林总管笑嘻嘻，人迎过来说：“包主管，呀，你煞来咯啊！”呀，我倒去见了你家大人，就说我已经伫娘娘面前奏明，明仔日请罗太太进馆来。娘娘说无中伫摆酒，你是想要甲罗太太哦连线拍吹鼓？包兴赶紧答应，然后随着王三行出来。呀，王三将写帖甲文娘交转包兴，包兴赶紧倒下。请王三留步，这个王三呢，正高个个也高呢，一定就送啊个包兄上马，伊才要耍俩。呀，包兄你敢要袂讲呢？只好啊，上马对王三连连说：“哦，江三爷磕头多谢，多谢。”然后呢，马骑嘞离开南清宫，路顶包兄家己心内咧想啊。我替包大人办的这八色水呢，去共爹娘娘接受，啊，拢拢讲讲才开去20两银，也许个王爷大场面， 做一箱我五十两，也我唔多赚三十两，用的是真的行日咯。无偌久，包兄我倒来开封府，见了包公，只有将前后经过一一禀报。包公点头，就来到内衙，问因夫人看李娘娘态度怎啊？呀，夫人就跟包公说：说一开始哦，李娘娘也有淡薄为难，但经过家己做工作，李娘娘哦，最后才说事到临头，也不得不如此咯。待我明日前往南清宫就是。包公听说娘娘已经答应，非常欢喜，就叫因夫人啊派两个较巧的

较目头巧的阿款倒伊去，则阁派人护送。第二日，李四师傅娘娘西装革履，换上一片条幅。这时，李娘娘哦，是较目屎流目屎滴啦。李四知影说哦，伊是咧毋甘离开一搭啦，才赶紧去来劝伊几句。等一切收拾停当，夫人吩咐阿款全部去外口施休。夫人哦，等众人离开了后，才重新哦，行一个礼来拜李娘娘，连苦命夫人李氏即阵哦，也挡袂牢煞底咧流目屎。李娘娘用手将李氏将伊牵起来，规个喉结砸去，连话都说袂得出来，也阁是李氏哦，强忍悲痛，吩咐说：“娘娘啊，也你担子去。”关乎着咱国典礼法，千万着找机会将真实情况啊透露当爹娘娘知情，千万毋通因为小节去误了大事。李娘娘点头说：“哀家20年沉冤，若无恁翁母仔两人，我哦是绝对无机会通来到一搭。我只去。”若有法通重新搁入去姜维咧，到迄时阵，我就选调你甲宝金两人入宫，经常来甲我发现。苦命夫人说：“哎呀，娘娘啊，看那唐说种个话啊，臣妾本来就着应该去调好，哪敢唔奉诏啊？”说了，真将娘娘牵咧。出门慢慢来到三堂之上，然后四孝娘娘上轿自刎，安好扶手，阿款将轿帘啊放落来，只听见李娘娘对轿内说：“新妇我哩不必送咯。”李氏答应一声，退入屏后，轿夫才入来将轿扛起来，行出仪门。这时，只见包公急将上船，手扶轿杆，跟随行出衙门。娘娘在轿内吩咐说：“宝金五里回去吧，不必还送了。”包公答应一声说：“是。”才停落来唔行，看见轿行落大街，徛伫边头的范仲华，远远对轿内哦，全跪落去磕一个头。包公看见安尼哦，真懊恼说：“这个范仲华虽然只是做个地保，但是伊唔但有做法哩，佮个不规矩，人所说叫福至心灵，真真无大。”包公转身活倒来落个，看见因夫人目睭口啊较红红，知影说是因为甲李娘娘哦来作别较伤心，就也无佮上西问。听说包兄作为李娘娘的随行伫追面，行头前做向导，来到南清宫，伊发现今仔日比昨日完全无相同咧。昨日计是骑马推主人来送礼，跩家人车爷，今仔日咯，向的是大半个折旧，所有啥物嫔妃、贵妃、王妃以及跩最大官的正房夫人来来去去，真够侪人。包兴知影规矩个，伊随立马立个来到王府门边，唱马啊了好势，行上宫门，正好看到王三伫迄搭，赶紧坐强手说：“原来是王三爷哦，我家罗太太到了呐。”王三爷一听，才赶紧飞奔入去内面，无偌久，只见从内面出来两个内夫，对着门口众人说：“众人注意了，众人注意了，恁大家注意听，娘娘断乳，所有来的官员一概回避，但请开封府罗太太会面。”各位乡亲啊！也包兴一听，赶紧催本府的轿夫将娘娘的轿扛到宫门，马上现所有两个内夫啊，将伊引入去。
然后王三爷出来接待包兄，将伊请到七房的林地，也人所说一清二色。现在这两个王已经无输老兄弟了，也单说这个李娘娘呢，大叫来到二门，早就有四个太监出来，将四个轿夫换杀，四个太监将大轿啊，扛到三门，过了二门，才将轿停落来。李英总管已经就是搭在等咯，伊来到轿前，将轿呢掀开，说：“江太夫人请安。”去了扶手，倒伫后面的阿权啊，将李娘娘哦请落轿。娘娘真好问林总管一声：“哦，公公好。”林总管伫头前引路，来到寝宫。只记得娘娘已经伫门外咧迎接，一看到太夫人，真大只一惊，腹内家己咧想：诶，呀，此人哪会较纸面色啊？呀，我哦，那一时煞想袂起来啊！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一定把甲伊见着面，也啥面？娘娘真来到德孝面头前，玉行参拜大礼。德孝赶紧用手将伊拿咧，说：“免礼，免礼。”呀，娘娘也无过甲伊讲，两个人将手牵手坐坐入去坐坐。李娘娘看德孝，感觉比起当年啊老去真多。德孝即时呢，阿目睭定定等咧娘娘呢，突然间真雄雄想起，眼前一位老太太啊。真亲像当年的李新辉，也毋过李新辉已经当先帝去世，所以也无位去搭落去受。但是哦，心里哦较怀怀。即阵阿权捧茶来，德辉才开始甲这个李娘娘啊来发现讲头讲尾。李娘娘是对答如流，气度从容，非常得体，显示是一副大家风范。德孝非常欢喜啊，总算找到一个甲家己较投缘、较有话通说，就拍算要将李娘娘留伫宫中点几日。德孝甲李娘娘相见，德孝会认出李娘娘袂？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这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包公利用八王爷阴夫人叠娘娘来做生日，将李娘娘送去跟叠娘娘作寿。几十年无见面，李娘娘感觉叠娘娘啊，比起当年是老去真够多。叠孝呢？算是感觉李娘娘死得也面熟，详细间看落去哦，发现说伊死得哦，也亲像当年的李新辉。叠娘娘将拍算要将李娘娘留咧宫中安尼点几日，因为哦，即正合着李娘娘的意啊，所以李娘娘也无讲说温伊。叠娘娘马上叫内夫出去共包兄传话说。所有轿马连灯唔免阁等咯，娘娘要留太夫人加点几日，所有遮军爷全部按照惯例行事。咱请放下包兴因遮军班去领赏不标，内府短信啊，就是要叫食麦呐。叠孝为了方便谈话，就叫李娘娘甲伊用两个坐对坐，饮酒之间。叠孝就伫娘娘面前大说：“有了因家包公啊，是忠正贤良，认为跩哦，皆是这个太夫人教之有方。你看这个娘娘哦，安尼是表现说较谦虚俩。也叠孝前佫问一句说：太夫人今年年庚大寿，就是咧问看伊今年几岁俩。也娘娘答说：四十有礼。”就是四十二岁，叠孝一个问说：“哦哦，那玲珑宝剑今年几岁啊？”鸟就前一句，
煞将你娘娘问啊，较食大。

走了，一时间袂合，要怎款应伊了？虽然伊甲包公是母仔干三人，但是伊阁煞无问包公今年毋知几岁了，看袂人个命无？也即时哦，是急啊哦，规个面计青红，规个肝计憋出来，应袂得出来啊！一直后看见这个光景，就感觉奇怪咯。但是哦，有身份的人再进再退，无阁继续问落去。前石头饭菜口味咸正，咸过去，日头当食了，伫叠后咧三杯，李娘娘来到南清宫，涉过去行行看看咧，连后又阁坐坐咧围谈。叠娘娘愈看是愈感觉，这个啊是亲像当时过身的李新辉啦，北来疑心就搁较大，家己咧想，独家，我咧问阴间的火锁，伊偌久都阴袂得出来，而且吉巴规个面较红彤彤，唔对了哥，世间顶面哪有讲做老母的，佮唔知影家己敢今年几岁啊？这其中啊，实在可疑啊！也拢无说，伊煞敢骗我。阿爸，既然我都将伊留落来点几日，暗暝时我就叫伊甲我同床困。到迄时阵，我才详细详细问伊清楚。爹娘娘心里家己安尼在拍算，目睭呢是无停的对李娘娘直直想。呀，这个李娘娘的举止动作，等于搁较认定说，包拯的老母就是现时那个老太太啊，就是李新辉了。暗顿食了，爹娘娘甲李娘娘虽坐咧连线拍水果，爹又吩咐说：“来，将净室打扫清气，将婆婆笑处理好些，我要甲包夫人谈心。”娘娘见到这光景。正合心意，爹娘娘跳工交代，所有咧服侍因的人，包括娘娘的贴身阿权，都着走走出去门口，无叫无做，你随便入去。然后，爹后则问这个李娘娘说：“请问太夫人，你为什么连人敢会好说？你都说唔知影。”夫人，你安尼是毋是有意欺骗我？这是何道理啊？观众朋友啊，因为这个叠笑哦，跳工语气哦，说较重，有淡薄生气。也这个李娘娘哦，只好人应说：“皇家，呀你那煞袂认得哀家咯啊，爷娘。”叠小姐听前，赶紧惊到一下啦！哈，眼前这位夫人，正是李新辉娘娘哦。这时，李娘娘眼睛是目屎流目屎滴，说袂出半句话。叠小姐催促问说：“房内无人，你不妨详细讲来。”呀，李娘娘啊，就将当初受害从头到尾详详细细讲了一遍。叠后听了，虽然伊早有猜测，但是即阵哦，也阁是规个人计戆去。伊倒着李娘娘流尽目屎，才问说：“也听你说怎做？不知有何证据？”李娘娘正从手袖内面。金鱼推出来，交转叠后看，叠后双手指过金鱼，伫顶下看一来，哈！玉仙宫李辉，啪！赶紧啊，全跪落去，求说新辉不敌皇家降临，失足大有模范，望及太后娘娘赐罪。李太后赶紧还礼，将伊看起来。是皇家不必如此，事到如今，怎啊？等当今圣上知影这条代志，才好啊！叠后说：“娘娘放心，新妃自有道理。”然后哦，前讲这个李娘娘说：“当你老去。”

0: 要甲隔快定计，用二马换出太子，好得二仙扣住抱出太子高堂大林，用姜阿三高南清姜芙蓉，后来老后生的囝哦，煞夭寿啦，才将娘娘生的太子补了东宫之缺。因太子有功，伫冷宫间看见你娘娘，恁母仔敢三见天性触发，因得太子啊面带离魂，才引起老后生疑，前去叩问口主，但是口主忠心正直，明师不教，前去整了石条就死了，啊老后才前伫先皇面前见谗言。才将娘娘刺死，安尼偷偷袂要讲一遍，当李后听了。李后一听，如梦初醒，伤心不已，目屎拄像尿尿直直流。才立后再三来三劝，太后哦，目屎才停了。问着娘娘说：“皇姐，要如何当我皇儿知影，当我苗子重逢啊？”德孝说：“太神妃，我正在破病，才派凌总管做明东京圣上，圣上一定会亲自前来探病。到迄时阵，神妃我才找机会将万岁吐露真情。”娘娘再三感谢德娘娘。第二日早起，德娘娘就派凌总管上条奏明圣上。是德孝娘娘啊，夜间有人得病，而且病情阁煞阁重。德孝呢，又阁将这条代志共八王爷讲，林总管唔知影底细啊，前上条去共宋仁宗禀报，谁知宋仁宗早暝就煞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只裁缝，迄个石鼓啊，跩门啊，糟糟无整，对着圣上。哀叫三声，林宗才从梦中起来，心里都才咧感觉奇怪，唔知到底啥物缘故啊？到五更才想要上朝，煞机灵手将总管前来启奏说：老太后夜间得病，而一暗无困。天子一听，哈，想说老后破病，是对应家己做个梦。真赶赶紧紧来到仁寿宫，将老太后请安。仁宗轻轻走入去寝殿，只听见有人伫咧搀，接落去，真听见老太后说：“幼主啊，要你更加如此无礼啊！”又听见“哎呀”一声，这时宫里已经将这个床棉啊，将掀起来。天子切心走入去，来到床前，也老太后去做梦，去惊醒，看见天子坐伫边头，就说：“哦，犹如凤梨挂念，哀家只不过是受到风寒，毋是啥物大病，请宽心。”天子就共太后问安，马上传御医来调治。又怕说太后心里较不耐烦，就安慰伊几句，才退出。离了仁寿宫，才行到分宫楼，只见南清宫林总管跪了启奏说：“启奏万岁，德孝娘娘夜间破病严重，奴婢得来启奏。”林总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吩咐：“来，拜驾南清宫。”到了南清宫，看见八王爷前来迎接，林宗随问德孝的病情。啊，八王爷含含糊糊走说：“娘娘昨暝得病，这次都感觉较好些咯。”林宗听了，心里才较放松，真吩咐随从伫外口侍候，只带陈林一人跟随入去，来到德孝寝宫。只见宫内较静谧谧，无半滴声色，连一个御前丫鬟都煞无了。也紧张高弦，跌休倒伫床顶，面向内面。仁宗皇帝赶紧上前问安，跌休转身过来，突然间问仁宗说：“陛下， 天下至重之大者，以何为先啊？林宗答说：天下至重之大者，莫过以孝为先啊！伯丘吐一口气说：哼，既是孝利为先，吾为人之不敌其庙存亡，又为人之为君而不敌其庙在外飘零矣。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做人家你不知道老母是活死，做人家你搁在做皇帝，才放因老母在外口咧吃鸡休。这两句问得宋仁宗较人车车，也唔知是啥意思，想说叠休说破病，头壳无清楚咧胡言乱语哩啊！伊多只要问啥物？有时间关系，咱精彩故事讲一半，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彼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7: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居不熬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11: 徐娘寿疼撒国玉酒俱乐部，
12: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手摇玉酒的壁虎，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13: 宣扬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14: 我是阿仁。
13: 这个微商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呼啦嘞，网上闺女啊可以，咱那货币咋能嘞啊？啊，接下来问你三国玉酒啊，中秋节咪开讲吧啊？之前你说玉酒是王户过的旅游局啊，把它写死啊。今年的玉酒是啊，为五年要给女玉。对于废物、邪非，给来物的一个字的呀，采取一系列的一个红飞斗彩的网络的互动，与给你讲出的长江水的来一曲吧，废物的盟友盟友的盟友的来推你吧，还有你自在的来邪非啊，王部机构的来互动，还有与日区立动的来对手的来我母啊，让人增加与旧与日的与日的立动的。中秋即将一个死亡啊！
14: 代谢。
13: 长江水的改革变啊，长江水的 给着别一台去你是咋能的叫你念我的你猜我欲救欲不欲买内啊学外台去都几个威压飞天秀